0: 找到了一个新技术，它具有更好的耐干旱、耐寒冷、耐盐碱、耐贫瘠性能，不仅种植范围更广，也让寄生的肉苁蓉产量更高。如果试验成功，就可以大面积推广。在陈亚宁团队的帮助下，这里的农民也很快掌握了这些科学的种植方式。
1: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阿布拉，
1: 阿布拉，
2: 对，
1: 哦，包了多少亩啊？
2: 60亩左右，
1: 60亩，
2: 对，
1: 啊，这个是什么时候种的？
2: 这个今年3月份种的苗子，新苗子，这个。
1: 去年收了多少大云啊？
2: 平均说一亩得200公斤。
1: 一公斤你们这是多少钱？
2: 10块到12块左右。
1: 那就基本上就是12万。
3: 12万。
1: 12万啊、嗯哦。
2: 对对。
1: 哦哟，租客。他的管户呢，每天就看看滴灌带是吧？哎，灌溉水的这个情况。
0: 那您在这个种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难题需要解决的？
2: 没有。
0: 那后面还在大量的平整沙地，那这些沙地如果平整出来，有没有意愿再去包一点地？
2: 对我来说，我还想要多一点，还要50亩就行，6亩、12亩，还有我们口袋有的钱。
1: 口袋有的钱。农民资源积极性很高，昨天晚上我们好晚了，人家地里头还有一些农民在那里主动性啊，人家这主动就到地里头来了，因为这就是他们的饭碗，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不错，
4: 通过这一次我看到真的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防沙治沙有一句话，它就像滚石上山，稍一松劲儿它就掉下来了，怎么防止它掉下来呢？
1: 所以这是个久久为功的一个过程，要不停的一代一代人继续努力，实现不断的人进沙土，所以在雨天呢会走得更快，步子也会更大，
0: 就是一种让沙患变沙粒，风沙变风景，黄沙变黄金。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阻沙防护带于2024年11月28日顺利实现锁边合拢。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实验。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地带正在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最终实现人沙和谐。而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也成为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者。
3: 看看我们的成果。
1: 对，这一眼望过去是的，以前这都是沙地。祖国一天一天繁荣昌盛，实际上也为我们科技人员呀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舞台，就是我们想到的我们可以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去做到，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来做这些工作，
3: 在不远的将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沙漠又绿更美好的景观。

0: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

0: 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两位，我们代表中国，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5: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6: 你这个不然。
7: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8: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
9: 像一家人，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连半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

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连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覆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立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莲瓣环绕方台，每个莲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连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席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经世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连与鹤的邂逅实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连鹤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莲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

国，便是对观这个空间的延展。外国内观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3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3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2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

以及枕头、枕巾、平机、基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思路一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0: 小强啊，还是你有办法。
1: 那是您指挥有方，您要是不发话的话，我哪敢啊？私自挟持上面的领导，那是要坐牢的。
0: 你呀，
2: 老板，上车。啊。
1: 高老，这是双水村一队的大队长孙尚安，小伙子能干，有头脑，是我的忘年交。
3: 还说你没安排呢，这小伙子怎么在这儿等着咱们呢？
4: 是这大领导，我刚才看见你们这个车到了村口，我心里实在是憋不住了，我必须当着你的面拆穿他了。知道你要来嘛？那村里的领导说，这你来了，肯定要到普通的农户家去走一走，去看一下大的。那特意安排我和我婆姨秀莲搬到了我们村条件最好的人家去，那不是我家，还让那个妇联主任假装扮我妈。那村里的人都知道我妈死了多少年了，还给了我们两斤白面，说是你来了给你做一顿扯面吃，说是现在日子过好了，家家都有白面吃。你说我们连个黑面馍现在都吃不饱，真的。
3: 那你还知道都做了些什么文章，一并给我说说。
4: 好，还有让那个罐子村和石各节村把他们村里面那个大牲畜全迁到我们一队这个饲养处，说是要给你造成一个牛马成群的假象，都是假的。
1: 那得是还跟其他的村都接了主，每户都圈养了一头猪，
4: 是吗？
1: 这个双水村的支书啊，是我哥田福堂。
3: 我不是说你哥，就算不是你田福军的哥，换做任何人也会这样做。一级养一级，下一户上级，当官的为了捞取政府资本，给自己脸上贴金，把普通老百姓当成什么了？这种浮夸作风几十年了依然如故。50年代大跃进，全国上下超英赶美，亩产万斤，结果呢？可我们到现在还不能认真反思。从上到下，从南到北，还在刮浮夸风。这种浮夸作风到什么时候才能根除啊？
2: 孙子，上来
4: ！第一次坐这个校车，很难受的很啊！
1: 你有点出息
3: 啊！一直朝前开，让他们追你去。
5: 那高老啥时候来接您呢？
3: 不用管我了，最好啊，让他们跟你转到县城去。
5: 是。
1: 高老，您这是调虎离山计啊！
3: 战争年代的老把戏啊！

0: 战争年代和敌人玩游戏，今天和自己人玩。小田啊，我真想坐在这块土地上大哭一场啊。
1: 哎，你们村队长在哪啥？
2: 你是谁啊？
1: 双水村孙少兰。
2: 哦，孙队长。
3: 队长，队长，双水村的孙队长来了啊，找你呢。
4: 孙队长来了。哎呀，孙队长，哎，自己。
2: 哦，是前国村队长。
5: 你是前国村的队长啊？
4: 对，我叫李老三。
5: 哦，这是北京来的高老，是来看李满仓老人和徐二黑老人的，你带我们去看一下。
4: 哎，行行，曼城塔屋离得近，咱先到塔屋去看，队长。
0: 行，先到谁家都一样。
4: 请请请。高老人都辛苦了。
2: 咋样，姐姐？
4: 还可以，还可以。

0: 俺记得，俺记得了。高老，高老，坐。是。大郎。俺们，高老，这是，漫长熟的儿媳，嫂子，这是北京来的高老，漫长熟的老战友。哎呀，是高叔呀！俺爹前几天就听说你要来，这天天念叨的，高兴的晚上都睡不着觉。哎，对了。
1: 他不是到县城看你去了吗？
2: 就是的，我们俩在县城都见过面的。这今天是专程到家里看望你们的。哎呀，
0: 高叔，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官儿，还没有忘了俺们这些受苦的人。
3: 这床上躺的是谁？
0: 哦，这是俺女子，17岁了。
3: 叫高爷爷，
0: 高爷爷，哎，好，但是姑娘有病的，没病，年轻前的，能有啥病吗？没病，
1: 咋睡在床上呢？
0: 哦，他就是一见了生人，就躲到炕上去了。
1: 生人，高老啊，说这话不怕你笑话。这女子16、17岁，我衣服破的呀，都遮不了体，所以来的人只能盖着被子。俺村我像这么大的娃，我都是这样子，我都出不了门，没办法。
0: 把这衣服给娃留了。不用了，不用了。
4: 来的村外没带啥东西，把这给娃盖个衣服去，起码能出个门嘛。啊，
0: 谢谢。
4: 咱先出去回避一下。
0: 哎，好。
5: 谢谢。
4: 小钱啊，这前沟村抗战那会儿我来过，也没什么变化。
0: 高叔，哎，给你们高爷爷磕头。
5: 起来，都起来！高叔，你听我说，娃们，这一位就是你爷爷当年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你高爷爷，你们爷爷早就死了。高叔，你过门的时候，俺公公就交代过，俺李家的子孙后代，以后只要有一个出了头的，有一个出息了的。 就一定要报你老人家的大恩！你们几个娃，今天就给我认清楚了，这一位就是咱家的大恩人，你们这辈子报不了恩，你们的娃也要报高家后人们的恩，听见了吗？磕头！

这次高老缘席之行对我们的触动很大，教育很深啊。我们源西县很多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好，比方说很多村子现在还是缺吃少穿，还很贫穷啊。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找差距，狠批四人帮，坚决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争取3年改变面貌，5年粮食翻一番。好，我的发言就先到这里，下面请高老给咱们做重要指示，欢迎。

0: 同志们，应该说这次远西之行对我的震动很大，教育很深。我想对大家说，能不能我们不要空喊口号了好吗？周总理去世之前，听说黄原老区很多地方农民都在饿肚子，都难过的流泪。没想到我这次来除了流泪还是流泪。你们给总理做过保证，要3年改变面貌，5年粮食翻一番，可是现在还这样说，是不是再过5年我们还是说同样的话？同志们啊，要知道这样下去我们会亡党亡国的呀。我最后再说一句，在路上我遇见了双水村生产队队长孙少安，很年轻，我也听了很多实话。关于生产责任制的问题，等我和中央汇报调研之后再做处理。至于是哪个县领导指使这样做的，也暂不做处理。
1: 自从俊斌死了以后，孙玉婷给王彩娥安排了赵枣这个全村人都眼红的好营生，彩娥也就渐渐地把她的魂儿给勾住了。起先她还没意识到彩娥勾扯她，直到去年打枣那天，彩娥偷偷在她手上捏了一把以后，她才全明白了她的意思。当然她一下就招架不住了，很快他就着了魔似的不顾一切到这个窑洞来寻找温暖和抚爱了。于是彩娥和孙玉婷的关系也就成了公开的秘密。
0: 玉婷，
2: 玉婷，
3: 哎呀，黄世美，
2: 我是你哥，
3: 裤子吹飞了。
2: 玉婷，
0: 玉婷，你出来。
3: 孙玉婷不在这儿，
0: 你把门打开，让俺进去看。
3: 哎，你这老汉，寡妇门前你还踹门子嘞？
0: 玉婷，要当俺还是你哥，你就出来。
4: 我这是为了工作。
3: 咋说话
4: 呢？他是我哥。
0: 玉婷，那是个热闹，人家说你往寡妇门里窜，我还不信了。
4: 我刚说了，我这是为了工作。
3: 啊，对，
4: 你把我堵在这寡妇家里，让我咋敢露脸了吗？
0: 你出来说。
4: 我不出。
2: 你不出来，我就在这等着你。
5: 哎，我跟你说，你挺个大肚子，老让房上上是吧？
6: 我带着娃娃晒太阳嘞。
7: 哥。哥，
5: 咋了？
7: 二爸和王彩娥被咱爸堵在俊斌家的窑洞里了。
5: 为什么？
7: 我也不知道，咱全村人都去了，好像出大事了。
5: 你看着你嫂子，我过去一趟啊。
6: 然后你别跟人打起来啊。
3: 孙老汉，你说这一堆话是什么意思嘞？你想过剩嘞？哎，你堵到个门口，哎，是哪个鬼孙子看见我跟他睡觉了啊？
4: 说什么光明正大的事，天黑了往屋里跑。
0: 把门扣上。来
4: 咋还把门扣上来？咱的家伙防备成这个样子，不能再认输了。
0: 就在桌子捉奸捉杀，以后啊我对不住你了啊。家丑不可外扬。
8: 对嘞对嘞，家丑不外扬，
9: 早扬到外头了。
0: 军哥是这样，人家一回是一回事啊，你这大张

0: 你这是等于把这个扫帽子就扣到自己头上了。话别扯了啊！这顶扫帽子是你们家玉婷递过来的吗？这俄不能再叫外人，看俺们金家这笑话。
1: 是是是，俺们金家死了个人，可俺们又死过，有的是汉子，太欺负人了。
2: 你这闲人嘞！你金家一个个狗东西啊！
1: 出门前不让人来串门子啊！人家村干部来找我说正经事，也不让人家来吗？我看你们是想绝后嘞，就是不绝后，生个娃娃也把聘人。王八羔子的！
3: 玉婷，你这么闹腾，咋收场嘛？接着说。
4: 咱们是不是等王家人来了就放人？
5: 不放，
4: 那打起来怎么办？
5: 打起来就好了。他孙家不是有能人孙少安吗？我看他咋收拾。
4: 那打出人命怎么办？
5: 开枪啊！往天上打，枪声一响，我看谁还敢动。
3: 行行，
4: 站好。
5: 我担心的就是你俩弄娃。
4: 把枪给我留下，看闹出人命。哎，大爷，少爷，少爷，
6: 少爷，你可来了，赶紧跟他们说把你二爸放出来。
7: 哎呀，孙少安来了！
6: 二爸，
7: 做甚呢？
6: 火堆里拿出个烧土豆，哪有拿不动，丢又丢不得。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哪儿出来的红屁股猴？再给我多说一句，老子抽了你的嘴巴！
1: 哟，你试试。
0: 我操！混蛋！我的天！
2: 福堂叔，福堂叔，这事儿你再不管，可真出人命了。
3: 福高，你叫海民开上拖拉机，咱们上公社。
4: 你这嘴也打了吧，
5: 爸？师傅，师傅，
4: 哎呀，快走，快走，快走！
5: 我不走，你二爸还在里头。
4: 哎呀，二爸这有我们，你快走，太危险了，快走，快走！
5: 你也不敢在这儿，你是队长，都是全都专业，
4: 太危险了，快走，太危险了，快走！
6: 你咋来了？
0: 大架子嘛，自家人有难，能不过来帮忙？
6: 拿气干嘛？
0: 好亮的嘛！不是少安，重点是打谁呀？啊，二爸是亲戚，王家人也是亲戚，打谁的嘛？
6: 你打个球！
0: 你
6: 过来！走走走走走！哎，
0: 少安，我人都来了，总得干点啥嘛！
4: 你看着我爸，
6: 哦、
4: 我找救山叔。
0: 爸，
5: 你抱我干啥去？
0: 保护你嘛！
6: 上！
4: 打谁？

0: 你们出个来个绝对不还手！今天如果非要弄出条人命，你就先弄三个啊！老子，来人！来人吧！谁打的？谁打的？弄死你狗日的！哎呦！
1: 再打！弄死你狗日的！谁打的？哥，我拦不住我操！谁打的？
2: 让他硬硬！谁打的？
1: 要砸是吧？连这肚子里的孩子一起砸！砸！
3: 秀莲，你咋来了？
1: 你别管！
3: 说完，说完。

0: 王彩娥平时像水一样绵软，紧要关头却像生铁一样坚硬。其实她早就知道自己和孙玉婷的关系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股祸水会引到今天这般田地。
1: 你干

0: 散开！都散开！散开！干什么呢？这是！把斗殴器械都给我缴了，斗殴的人都给我捆起来。金家湾，凡是参与斗殴的，不管是哪个方面的，都给我抓起来！
1: 是！
0: 大家都喝酒啊！
2: 是！
0: 大家，
3: 别动！

0: 事情的经过都清楚了，今天就当两个大队的主要领导开个紧急联席会议，啊，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啊，
1: 我们，
0: 那好，那我就代表公社宣布处理决定，啊，一，砸了。

的东西由砸东西者按原价赔给物主。二，被打伤的人由打人者负责医疗费，并赔给伤者养伤期间的工分，这个可以按两个大队平均工分值啊折成人民币。这个孙义庭、王彩娥男女关系的问题，他们俩不承认，就不予追究了。

0: 少平回来了。
1: 啊，刚回。
0: 回来就回来嘛，你还耍东西啊？哎呀，
1: 给奶奶和爸带一点。
0: 我跟你说个事啊，咱们村这个初中班啊，要撤避到公社了。你这个老师打不成。
1: 我知道，我就跟徐职工主任到公社开会，回来路上就听说了。我当不成老师了。
0: 你知道了？
1: 知道。奶奶，这是你最爱吃的蛋糕，专门给你带的。
2: 当老师还不到半年，又不让当了，要干啥啊？他们这是。
1: 不用为我操心。那当不成老师，那还可以下地干活嘛？
2: 那你上了这么多年学，毕了业就回家当个农民，你愿意？
1: 对，这个是嘛，专门给爸带的，他不在，你给他啊。
0: 少平哥知道
1: 了。哥，其实这教育局的通知早就下来了，咱们双水村这个小学、初中全部都取消了，十几个学生都转到公社去上学，该转的都转了。就还有一个就是不走，不愿去公社上学。哎呀，做了好长时间的思想工作，终于做通了，能给他这最后一课上完，我就没事了。
2: 不不，咋的？你要给这最后一个学生上十八课啊？
1: 哥，你不操心，我还可以给人家这个窑洞掏烟囱吗？我还可以帮家里下地干活吗？
0: 少平。
1: 哎呀，哥，我刚才回来看着那柴是不是没劈？我去把那柴劈
2: 了。不用你去嘛，我一会儿就去劈了。你
1: 回来就干点活嘛。
3: 孙少平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教师生涯结束了，他倒不仅仅是为此而苦恼。迄今为止，他还不敢想象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他这个农民的儿子继承父业，也可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但他还是不能排除自己的苦恼。这些苦恼首先发自一个青年自立意识的巨大觉醒。
0: 上课。
4: 起立。老师好。
0: 同学好，请坐。今天是我们双水村中学的最后一堂课，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认真的学习。我也会认真的给你讲这堂课。今天我们讲白居易的《观义脉》，全天布置过预习，已经把它背了。
4: 苏老师，我背不出。
0: 没关系。坐好了，金三锤，老师知道你心思不在这儿，老师不怪你。将来到了石科节，老师希望你可以认真学习。将来我就再也不是你的老师了。
5: 哎
1: 呀，男的女的又咋了？
5: 反正我不上不出的。
1: 哎呀，慢点，慢点，
2: 别出

东西拿上，东西拿上啊！走走走，马上拿。

0: 去。
1: 啊！
2: 他紧紧地盯住窗口，忍不住头皮一片发麻。那是我的孩子吗？此刻，少安的内心五味杂陈，一切都变得太快了。泪水刹那间就蒙住了少安的眼睛，他猛地一下感到，现在他和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处在了平等的地位。他在心里庄严地对自己说：“是啊，我有儿子，我要做父亲了。”

0: 哎，行了，福高海别，队里的木料够了，不敢再。走。正好啊。哎，海民，你先不要摇。你现在不回去，你干啥嘞？等一下嘛，你站着嘛先。
1: 好季节过去了，你看头个月份上还有挂菜没有？啊，少安，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说，这有颜色的诗歌节集市，现在又回到冷田里尘土飞扬、黄粱的兔节了。
1: 少安，我们都知道，你只要一说这儿，就是有事儿要跟我们说，
2: 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说嘛。
1: 福高海民，万有说，我少安从来不求人，但是我今天有件事要求你们。
2: 有什么事你说嘛，
1: 说。
3: 哎，少安，你干什么？你站好了，福高。
1: 少平，你这是做甚呢啊？你为啥跟俺们说话？啊，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跟我们上峰磕头了。这可不归你要胡说的，万一说是这，村里现在把这个楚总版给撤了，我的少平当不成老石磨丝干了。我就想着给他寻一个营生，你看那少平到咱们校队当个会计能行？
2: 啊，这少平能愿意来咱们队当会计？哦，少安，你看咱小队的会计啊，一直是我当着嘞。哎，还有那个副高呀，大队的那个会计海明，他们都一直弄着嘞。到农忙的时候，那统计起来功夫，那可是忙得赶不上趟趟的事。万有说你放心，我的少平是个踏实肯干的娃，不怕吃苦。你看他在学校里，那回回期末考试都是第一啊，年级第一。
4: 到了县里也是第一。就是，
1: 少安，人要是行啊，那干啥都行。不过少安，你弟弟少平啊，那可是读书读得多，你叫他回咱队里当个小会计，那不是委屈了娃了吗你？啊，
4: 就是。还有，这事得大队同意了才能行。
1: 就是啊，
2: 为这个事已经让二爸到福堂上面说了一嘴。
5: 明天走啊！行，别管我。刚才走了啊！哎，
6: 你们俩女儿这儿呢。
5: 我去宋金秀，他来二爸家自留地帮忙收拾苞谷棒子。打劫穿串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划了个大口子，他不肯歇，我硬要把他送回去。二爸和二妈整天东奔西跑，就是不知道干家里的农活。家里自留地都十一月了，还没有收。秀，让我看看你的手咋样了。
4: 咱不给我看呢？来，秀，哥看看。疼不疼？不疼。这坎儿吧，自己家地上该干的活不干，祸害自己不说，捎带把全村人的祸。走，去我们家看。
7: 福高，多干点活啊！

0: 中午让你多吃两碗饭。
1: 手底下都快点儿。
2: 秀莲，这饭好了没有啊？
3: 好了好
2: 了。大家都饿了啊。
3: 慢点，把手里的活儿撤下来吃饭吧。
2: 哎呀，土豆炖粉条啊，香得很啊。
3: 快来过来过来吃饭吧，吃饭吧。
0: 大家不着急啊，
2: 多吃点啊。
0: 少平，你咋才回来呢嘛？哎呀，这两天都在这拾掇玉米呢，就等你来回来干活呢。
3: 少平在家，快过来吃饭吧。
2: 一起吃饭啊。
4: 剩下
5: 这立冬了，我给人家窑洞淘烟囱，整个公社都转遍了，家家户户淘完烟囱都给我钱，让我给你干活白玉米，你得给我钱。
6: 哎呀，少平，赶紧过来吃饭吧，这不是还有土豆炖粉条吗？二妈吃饭啊。哎呀，
7: 我不吃了，我忙得很嘞，我还要带领队上的妇女去学新文件。
8: 啊，秀莲，你也得跟我去啊。
5: 二妈，你跟我二爸这都一样啊，都是个当干部的模样，这上上下下都在给你们干活拾到玉米呢，那二爸就隔就在地上抽他的烟，你呢去当你的妇女干部，真好。给钱。
0: 少啥，少平现在会耍笑了啊。
5: 哎，你到底给不给钱啊？
0: 少啥，咱还是不是一家人了啊？哪有自己家人给自己家人干活还要钱的，我看他这是故意的。
2: 我就是故意的，我就是看不上他俩。哎，
9: 你要干啥？
2: 不干啥，我就是看见他俩心里有气。眼下咱村里谁家地里还有玉米呢？啊，这谁家不是早早的就把玉米收好了，包了包叶，穿了串，放在院子里被风干晾晒了？就只有他俩打定了主意，就让玉米烂在地里，奔波求种，他俩就是等着别人来给他俩干活。
5: 哎，你今天咋了你？
10: 我没咋，
5: 哥，依我看还是你有本事。这来干活的，这谁不是冲着你的面子，啊？可是哥，今天是立冬，大小是个节日，又是星期天，咱谚语上说了，立冬补冬补嘴空。按理说这一天应该是让大家休息。补偿咱庄稼人这一年的辛苦劳作的，可眼下呢，大家伙休息也没休息，冬也没补上，天寒地冻的，大家伙休息都没休息，就到他们家来给他们俩帮忙了。他们俩倒好啊，就在这插着手，稳稳当当当他们总指挥。
2: 你不要再说了啊，
0: 少南，你让他说，
2: 你
0: 他还咋看不上我了？
2: 二爸
0: 还咋让他看不上了？
2: 咋看不上？要说咋看不上，我有一堆旧账要翻。
5: 当年为了让他俩结婚，咱爸借了义和台的账，一直到前年才还完。他俩还了一分钱没有？
2: 还了一分钱没有？
5: 再说他们住的这窑洞，
2: 这也是咱家给他们估的。
5: 为了让他们俩结婚，咱爸把老窑搬出来给他俩住。哥，让你到牲口圈里跟牲口睡，爸带着奶奶，带着我和蓝翔，在那小窑里住。他俩呢，连饭都不做，连饭都让秀莲嫂给做。你俩以为大家伙真是来帮你的？
2: 大家伙那是可怜你们，可怜三个娃，你们自己喝西北风，让三个娃也跟你们喝西北风啊！
5: 这是圣人
2: 啊！你过的什么日子？
9: 你给我闭嘴！我大我小，
11: 把手上的活先放一下啊，先吃饭，吃完饭

0: 在干啥？来打饭吧，来打饭了。
1: 不干了，饭也不吃了。
2: 你干这样吧，
1: 上来你不用管我，上来就松开。我这叫活人呢，啊，我活的是人，我过的这是什么日子？让个亲戚人真的指着我的脸作奸成个这，我和凤英现在就躺到董朗和背后的祖坟去，准躺到燕祭，省得你们抬我们过去，挖坑埋了还是个体力活，我们自己躺进去，走。
2: 哎，二爸，你干甚去啊？
1: 干甚？
2: 哎，二爸，这个
1: 我要挖坑。
2: 啥？
1: 谁也指望不住，我和凤英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走。
3: 走。
2: 二爸，干下去，干下到了。
3: 二爸。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

0: 下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2: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1: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久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着呢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全晓得。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着呢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宁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领领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大然再不会重临，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0: 哎呀，你还玩站着了你！哎，你擦擦干涉了！哎呀，快上来，快劝一下！
1: 我进去了。
2: 少白，都来了啊！
3: 少学咋不来？
0: 这小把自己活埋了。
3: 埋？凭什么不埋呢？
0: 我们不管，离我远点，不要弄你们一身土。
1: 少安，张二把别玩。
2: 哎呀，你不管。
0: 哎。

0: 你这是干事的，
1: 你这个壳啊刨断了，二爸，我给你再刨出去一块啊。
2: 少安，你看你哥让你劝他了，你咋来这的了你？
3: 少安，你别挖了。

0: 二大要刨坑，把自己埋了。那得给你把这个坑弄舒服啊！你看这秸秆啊，给你铺身上，当个炕，炕的舒舒服服的，把这炕铺好了，咋样嘛？这把炕睡着咋样？侄儿给你想的周到啊，二爸。
1: 下去躺一下，试一下吧。躺好了啊！这躺好了。
2: 我吃饱了，正好有劲儿，给二爸把被子盖上。
1: 好，你来吧。
3: 哎呀，少平，你中奖，你中奖啊你！
1: 凤英，你让他买，我要看看他咋埋他这个二爸的。

0: 行，快给爷买了烧饼。哎，
1: 我们不干活，你倒干事活啊！家里省吃俭用的供你上学，你倒学了个甚？
0: 哎呀，二少别说了，
1: 你停下干事了，你埋呀，你咋不埋了？哎呀，你还真敢埋呀你啊！你一心想端国家饭碗，我看你就是黑磨的命，心比天高顶个屁用，你就是个农民。
0: 你别说了。哎呀哎呀，
2: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3: 疯了你啊，让你卖你真卖啊。二爸，你说的叫什么话呀？这是你，我怎么让你卖？
4: 少平，
2: 少平，少平，你把老爷埋上算了。你跟我们住大洋，那是你爸让我们住的，不是我们非要住的。跟我们姑新阳，那是少男让姑的，不是我们非要姑的。我们没有本事，一米八会摆，你至于造成这个样子吗？
5: 是是是。
2: 啊，大哥，你来的正好，我要看你咋办。
3: 咋样？我今天就把他卖了，看咋样？
6: 卖了，卖了！
0: 哎呀，
3: 你让，你让姑娘
7: 了，你别说，你放了你，
3: 不怕丢人啊？今天谁想拦我，我就把他劈了！
7: 你放了你，
3: 少平，你劈，你要劈你就先劈了哥。
0: 爸，
8: 哎哎。
1: 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你埋你的亲二爸，一上来就往我脸上盖土，你想一下子就把我闷死呀啊！少男，你当时让我给福堂说，让他毕业了之后就到一队当会计，现在可是快死的人了，我管不了这事了，你亲自去给福堂支书说吧。
9: 哥，让我当这个小队会计。是你的主意，
10: 死又咋样？不死又咋样？少平长大了，管不了了。
9: 我不想当这个小队会计，
3: 我不当这个小队会计。

小霞，见信好。你一定担心我以后要干什么，眼下只能当农民。我农民的儿子继承父业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我的确渴望独立地寻找自己的生活。这并不是说我奢想改变自己的地位。

0: 只要我像一个男子汉那样的去生活一生，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盼望着走出去，寻找一直深藏在我心里的那个陌生的世界。我以为暂时还不会走的，可是家里为我做的事让我很心焦，我打算提前走了。
1: 哎，少平，你回来了。
2: 啊，
1: 你下午没有寻见你，他哪儿做去了？
2: 去咱们这个县城北面的原北县去了一趟。我去跟他们这个学校确定，去当老师的事情了。
1: 当老师？
2: 啊，哥，你就不要再找人帮忙，求着让我当什么小队会计了。原北县城这个中学已经同意让我过去当老师了。
3: 啥？同意你到县里当老师？
2: 啊，之前没说是因为这个事情。

0: 这个事情没有定下来，那下午不是专门跑了一趟原北县吗？哦，就把这个事情定下来。
1: 哎呀，那太好了，少平，那这个原北县比原西县离我们家还近啊，
0: 近着点。
1: 哎呀，你说我这个当哥的还想着给你找出路呢，私下让你当个校队会计，没想到你当上老师了。
2: 哎，我给你拿那个碱面洗衣服，
1: 不用，这有芦荟，这碱面留着蒸馍馍。来，这半碗都给我用进去。哎呀，不用，哎呀，我撕，我撕。
2: 好，
1: 好，好，好，好，这是个太好的事了，少平，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跟全家人说一下，这是咱们家全家的天大的好事情，你可劲儿洗啊！
3: 大哥，
1: 啊。
4: 什么事啊，老师？我就是跟你说，你放心吧，校对会计这个事，我就不再提了。你赶紧去洗衣服，把衣服洗得白白的啊！
5: 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少来少去
0: 是马四。
1: 是马四。
2: 来，少平。
5: 我弟少平从学校毕业以后，留校当老师啦。
3: 怪不得少平不在咱们大队当会计啊，
0: 我原来是在县上当老师了。
4: 就说咱们村那个田有福在兽医站当个兽医，回到咱们村那个架势那比子叔都大。少平是到县里中学当老师，那要是回来那比咱十个街公社的主任还大。少安，少平比你有出息。
6: 是
4: 啊。
7: 你胡说什么呢？感谢他啊，咱们两个侄子都有出息的。哎呀，
5: 看来我到时候要带着少平去找一下这个兽医了，看看到底是原北县这个老师等的，还是那个兽医等的。
0: 老师的，老师
8: 的。少平，哎，少平，赶紧跟我鞠躬。少安，我怕你这个弟弟啊，以后骄傲，在原北县当了老师回来，恐怕我这个副支书都要给他鞠躬了。哎呀，
5: 来，少平，鞠躬鞠躬吧。
8: 不鞠躬。不鞠躬就对了，你要鞠了躬啊，还真不是孙玉后家的二少爷了。
0: 什么话都让你说了。我说
9: 哥，哥，哥，
10: 哥，学校留你当老师这事儿是假的吧？你撒这谎要出大事。
11: 我已经改不了口了，
10: 那咋办？
11: 我之前去咱原西县城里已经寻下了营生，往后到了县城我在干啥谁也不知道，说一天唬一天，反正我不能再让家里人操心了。
12: 这谎他孙少平是撒下了，作为一个已经意识到自己男性尊严的人，他打心底就接受不了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活，再加上周围的人并不理解自己的苦恼，孙少平不得不硬着头皮离开。唉，谁让你读了那么多书又知道了双水村以外还有一

0: 狗舍里的初中班合并到了狗舍中学，这单又开始养猪了。你这是？
1: 我要走了，来看我。
0: 哦，那你看，你看，你看你的，我喂我的猪啊。

0: 为啥一定要今天杀猪呢？
1: 听说国家恢复高考了，你这些年说完，只要好好学习，都能够吃了。学校决定啥以后做，就职以后。
2: 哎，你也不是高中毕业生，你是不参加这一次应试？
3: 我倒是想试试。
2: 要不我来帮你磨这刀吧，来，
0: 你行，
2: 坐，行，
0: 能行。
1: 坐坐茶，休息一下啊。
2: 我在这报纸上也看到了教育部发的大学招生的消息。这个白卷英雄的时代就要过去了，说是全国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级批准的办法，看得我这个心里还挺激动的。不过。就是怕我这基础太差，有没办法跟这老三届的学生相比？
0: 我也怕啥？你不参加考试，不试一试，咋知道考啥考不上？再说了，技术差也不是你一个人，你这一茬人都是我呀。
2: 也是，这就算是名落孙山了，这也不丢人。行，先不说这高考的事了，猪咋样？
0: 你不会杀？
2: 不会。
0: 哎呀，这就麻烦了。
2: 咋了？
0: 今天早上来了一个跟你年龄差不多的个年轻女娃，也要来帮助，也是咱学校毕业的。听说家庭困难的，现在学校也泛滥，因为帮助只要一个，你们只能一个留下。
2: 这女娃在哪儿呢？
0: 来，这是烧饭那个女娃。
2: 郝红梅。
4: 少平，
2: 我没想到你在这儿。
4: 我不知道你也在这儿帮厨。
2: 你放心，我能有办法让他们把咱俩都留下。你过来。老师傅，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俩都留下？
0: 原来说是。你谁会杀猪，就留下帮助。现在你不会杀，他也不会杀。是这，你两个咱把猪能杀了，我把你两个都留下帮助。不过，你两个杀不了，你两个都走，我们另找人。
2: 那这事说定了，我们俩人要能一块把这猪杀了，你就把我们俩都留下。
0: 行，没问题，我说话算数。
2: 侯红梅，你来帮我。咱俩一块儿去把那猪杀了。我鸡都没杀过。
4: 你不杀，咱俩都留不下的。给我，我来。

孙少平说那桌。

0: 不是他杀的，他干不了，说要把那名额让给那女娃，女娃人呢，让他乖刮猪毛。
1: 女娃也走了，说是把名额让给孙少平了。
0: 也走了？那这
2: 孙少平想自寻生路的青春理想就这样随着一场杀猪闹剧而暂告一段落了。农历正月十五，双水村就沉浸在一片热闹的气氛中，全村所有闹秧歌的人才和把式都集中在这个地方，随着锣鼓点，这些人就满院子偏

0: 家注意一下节奏啊，踩上不点，踩上啊，手再扬起来，扬高一点。
1: 哥，你不是在原北县当老师吗？你咋回来了？
0: 这台长，咱出去啊，
1: 你面排着啊。
2: 咋回事？我本来想好了要出去去找我的世界，可最后我妥协了。我的理想太天真，可这现实啊有点太残酷。哥，我也不能把这么大一个家放给你一个人操持，我得回来帮你。等将来哪一天咱家光景闹好了，我还是会出去的。
1: 你想的是这？那你原北县的老师不当了？
2: 那是假的。
0: 啥？假的？
2: 哥，我要不那么说，你还会为我当不当这个小队会计担心？我不想再让你做了，我不想再让这个家再为我闹出任何事情。
0: 哎呀，那你不早说嘛？你看你这一走一回，那这会计已经让别人给当上了吗？
2: 那怕是。哥，我想过，就算当农民，我也能当个不一样的农民，我也可以找到我的世界。我老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你说原来人可以这样活，就笑着，一直就这么笑着。
3: 你笑着是对的吗？而且咱们这个村子里也需要笑着活的精神。笑是好事了，当农民嘛，你要当孝顺的农民。你真是这样想的？啊？
4: 董导演，董导演，啊，队长，那个罐子村的秧歌队已经到咱村门口了。
0: 哦，那咱这就去。哎，哥，我先去了啊。哎，走。

0: 这哪能弄了这些松树枝子啊？哎呀，
1: 我跟你吼吼，金家人把总坛的柏树枝都掰了，就会装点这门面。哇！
2: 锣鼓喧天，森弦悠扬，鞭炮噼啪，人们把一年中的贫困、不幸和忧愁都暂时抛在了脑后，而尽情地享受几天这生活的热闹和快乐。孙少安蹲坐在这个小土坡上，久久地望着欢腾的村庄和隆冬中的山野。再过半月就是惊蛰，那个时候一声响雷，大地就要解冻了。去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为整个国家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同时又展示了辉煌的发展前景。他强烈地意识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而眼下又是一个艰难的转折阶段，既要除旧，又要布新。尽管这一切他乔伯年都不够，但他自信，他的生命还具备最后的冲。

0: 书记
1: 啊，二书记，师傅书记啊。
2: 刚才那场雨没有下到你们这儿吗？
3: 没有啊。
2: 北面远处那片黄色，就是黄原了吧？
3: 对，对。哎呀，
2: 老天爷啊，最好给这个地方多下点雨吧。哎，
3: 我们那儿呢，一年都见不到雨水啊。嗯，
2: 我们老百姓在很大程度上还得靠老天爷吃饭呀。今天把你们黄原地委领导班子叫到这儿来，是因为我时间紧，不想跑远路了。把你们叫到这个能看见黄原的地方，给你们下点及时雨。
4: 调整和加强这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是最摇手的问题。省委组织部已经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全省清查跟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儿的工作基本结束。根据清查结果，凡是跟四人帮有牵连的人都不能进入领导班子。黄原地区领导班子的调整先行一步，黄原地区行署专员组织决定，原黄原地区行署专员因为跟四人帮有牵连，暂时调任少儿刑局任局长。你已经不是黄原地区地委常委，请退出现场会。
2: 我今年58岁了，中央把省委书记这么重要的担子交给我来担当。刚上任的时候，我对这儿的困难还是做了充分估计的，可实际情况比我想象的更为严峻。南北两片山区一直是我最为牵挂的地方，那里农村的贫困已经可以宣布紧急状态了。更让人心焦的是啊，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那儿的领导往往受左的思想影响越深，头脑也更僵化。主要领导岗位不能长时间缺人，空缺的行署专员位置要立即补上。
3: 是。
2: 文化革命耽误了10年，现在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十分珍贵。
4: 是，我已经和苗凯同志约好了，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下交流。
2: 好，
5: 我马上向市中副书记汇报人选思路。
2: 好，
4: 散会。
2: 好啊，不用送了，不用送，你们就站在原地看一看黄原，看一看那片看不到春天颜色的地方，好好想一想。我们走。

0: 我的意见啊，选拔和任用领导干部一定要勇于解放思想，针对现在干部中的僵化和半僵化状态，大胆启用开拓性的干部。
1: 真要大胆呢？
0: 大胆。
1: 乔书记啊，你的这个指示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对了，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人比较合适。
0: 谁呀？
1: 他叫田福军。
0: 田福军？
2: 田福军完全明白他自己目前的处境，他难受的倒不是职务的高低，而是在防疫站的这段时间里，他没有什么事儿可干。他知道苗凯同志对他不感兴趣，什么时候给他安排工作还很难

0: 人说：“
1: 是，高副书记啊，
2: 杨书记。”
3: 哦，凤德你来了，来来来，坐坐坐
1: 啊，好好
3: 坐坐。哎呀，凤德呀、啊，咱们开门进山吧。
4: 我打算向省委十中副书记建议啊，关于咱们黄原地区行署专员的人选问题，咱们地委的意见是，由你这个现任地委副书记的高凤阁同志接任。
1: 我，
4: 啊，
1: 我能力不够啊。
4: 嗨，凤阁同志啊，你多年和我一起共事，而且两个人又合得来，如果这样安排啊，那么黄原地区的工作以后那我搞起来就很顺手了。
1: 只有您信任我，党信任我，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
4: 哎呀，凤阁同志啊，你现在怎么对我也是您起来了？哎，
1: 信任你啊，党要放在前边，我在后面。
4: 不过，根据省委组织部的考察，你高凤阁同志啊，群众意见比较大，我可能还要报上别的人选。
1: 后备人选啊，还有冯世宽和胡正文两个副专员。冯世宽呢，今年年初从中央党校结业回来，刚被提拔为副专员。胡正文呢，虽说任职的时间长一点，但是就工作能力来说，比我高凤阁还是差一点。
4: 看来这个问题你早都思考过了啊。
1: 咱们黄原地委班子就这么几个人嘛，难道有从县级干部中提拔的可能性？
4: 有两个名声突出的县委书记被提名了，可是他的民主测评得票率都不高啊。
1: 最近半月下面的小道消息满天飞，某些处于微妙地位的人心里毛毛乱乱的，他们的神经处在雷达般的敏感状态中，不利于工作的开展，还是尽快的报上去，请省委尽快的批复。
4: 那我们现在就去。
1: 去
3: 啊？
1: 去哪儿啊？
4: 去省委啊，去向石副书记汇报啊。我向他当面推荐你。
1: 好好好，我去主要就是汇报苗凯书记你，学习石中副书记、乔书记，雷厉风行的工作风格，把文化大革命丢失的时间呢找回来。
5: 喂，
4: 哎，
5: 苗书记你好，我是田福军。
4: 田福军，
5: 苗书记啊，我在下放到卫生防疫站工作期间，我认真地反思了以前我的工作，我也是认识很深的。我觉得，哎，
6: 我觉得我工作问题确实很多。
5: 我希望组织能够重新考虑给我安排一下工作。
6: 我想去，
5: 农机站。
4: 农机站？为什么？
5: 我想抓农业。
4: 是这样啊，我和凤阁副书记马上要去到省里了，有些话咱们以后再说，好不好？以后再谈，好好就这样，好好好好好。难得这个原溪县的田福军能够低三下四，放下他的不可一世来要工作。农机站站长，这是转着弯的表示不满呢。白杨，去省里。
1: 不会又是田福军吧？锲而不舍。
4: 哎，
6: 苗书记，
5: 我不当站长，当副站长也行啊。
4: 田福军。

0: 喂，您是哪位？哦，好，稍等稍等。
1: 梁书记，省委市中副书记。
2: 施书记，我是老苗啊。啊，对对对对，我们正想到省委向您汇报工作呢。田富军。
3: 对对。
2: 怎么让我们挂起来了？不，我们正在对他做进一步的考察，以便叫地委常委会讨论。啊啊，要把他暂借到省里。
4: 你的意见呢？
2: 那您要觉得他工作顺手，那就留在省里头吧。地区实在是不好安排啊。
4: 让他到省委组织部报道，先做临时清查委员。
5: 田福军进入了省委组织部，他来到这里主要的工作是清查本省和408/5000的人和事。而他负责的那部分工作，实际上去年秋天就已经基本结束了。从那个时候以来，他一直像闲人似的待在省委第二招待所。
6: 老杜啊，你跟句子一块来看看，我非常高兴啊。
0: 田主任，我不是来看你的。
6: 不管你是不是来看我的，你能来我就很高兴了。
7: 田叔叔，我把爸爸送到了，他有事想请你帮忙，我不方便在，我就先回原西去了。
6: 哦，好好好，你路上小心啊。
7: 哎呀，
6: 哎呦，你看我这里连一个多余的杯子都没有，这你要不嫌弃的话，就用我的杯子喝水。
0: 不用不用，田主任，是这样的，我在文革前就入党了。在文革期间清查档案的时候，没有照见我的档案登记表，也不知道是哪个中间环节出了问题，于是我就补了一份档案登记表。这是在地区清查的时候，有人举报说我是在文革期间突击入的党。清查小组进行调查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证明我是在文革前入的党。
6: 那你的入党申请介绍人呢？
0: 我的介绍人已经过世了。人家高峰哥副书记指示清查小组给我一个处理意见，说不予承认我的党籍。
6: 不予承认你的党籍？
0: 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结束，不能恢复我的工作。可是田主任，我不能没有工作。
6: 党章上处理也没有这条规定吗？
0: 这在党的组织史上，不知是不是一个创举。这是我的申诉报告，我给你两份，一份给你的领导，一份你自己留着。
6: 你别着急，我打个电话。

0: 哎，高副书记啊，你好，我是田福军。
1: 福军你好。
0: 啊，我想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杜仲贤同志的事情啊，能不能复查一下，给他一个正式的结论？
1: 杜仲贤的事你管不了吧？
0: 高副书记，我是省委清查小组的成员。
1: 可你不是清查小组的正式成员呢，无权过问这件事儿，知道吗？
0: 高副书记。
1: 好了好了，我这还有事忙着呢啊。
2: 就是等你等的，哎，现在只能抱一个侥幸心理了。万一你二八觉得现在处境不妙，没答应帮忙呢，是吧？
3: 嗯。云，艾云，你们两个怎么来了？啊？
4: 杜叔叔，你的事儿给你二八说了？
5: 说了。
4: 二八，你答应了？
3: 答应了。

阿云，老杜是这啊，你看老田现在是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

0: 好像这样的干净想个办法补救。天顺，我再求你帮个忙。
1: 老大王，
0: 你不要再惯我的事了，我不能再给你添乱了。你先把你的事情办好，我的事呢回头再说。
1: 你们两个先进去啊，
2: 箱子搁着，一会儿我拿。咋了啊？得是我老婆在这叨叨啥了
0: 啊？是啊。
2: 哎，哪有你这样求人办事情的。
0: 等高富哥当了新书专员以后，地位副书记肯定要换人的，到时候我再向新的副书记申诉，解决我的问题。
2: 我就来不及了，省委的清查工作马上结束，档案一封存，你向谁申诉啊？
0: 我是我的事，反正我不能让你为难。如果我叫你帮我的忙，我毁了你官升一级的路，我对不起你。
2: 哎呀，你咋想这么多呢？这事正好是我管，我没事。
0: 你把身份证给我。
2: 我不给。
0: 给我吧。
2: 我说了我不给。
0: 正是，你这是不能帮我的忙。你要是不给我的话，我回去给高凤哥承认，就说我在文革期间偷鸡走的党，叫他开除我党籍，到时你想帮都来不及。定。
2: 行，申诉报告我可以还给你，但是我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给，拿走。
0: 还有一份。
2: 这个事情你要再跟我老婆袁云胡说，咱俩以后就不认识，你不要求我。
3: 一次也不到我家来，林嫂子有意见了。
4: 我娘家就住在省城，儿子就在我妈这儿，她一次都没去看过。
3: 为什么？
4: 不得志，气短杯，什么人都不愿意见。
2: 哎呀，你说这个干嘛呀？
4: 石书记，这次要不是你让他到组织部来帮忙，他在黄原地区基本上就无事可干。你说他这样，他愿意见谁呀？回头别人再问东问西的，他说啥呀？他就是脸皮薄。今天我是硬逼着他来看你和嫂子的，我要让他来看你啊，他也不肯呢，说是怕人家说他拍马屁。
3: 讲台上能做报告，舞台上能排节目，你说他脸皮薄？
4: 那是硬撑的。他要是脸皮厚啊，他早就找您开口了，要回黄原。虽然说回黄原不是什么好事儿吧，就这他也不好跟领导开口的。
3: 你不给我说，我就不知道了啊。你给人讲你要回黄原当地区农机站站长。
4: 哟，那是他开玩笑瞎说的啊。
2: 我说的是真的。工作的事儿你瞎掺和什么呀你。
4: 石书记，我不是不想他回黄原，你说他一个被挂起来的干部，他回去能干什么呀？哎，您干脆就把他留在省城算了。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奢侈，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6: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7: 一个人自然安。
8: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9: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派对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到这些群。

0: 见到这些好友，
1: 我带你去医院。
2: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3: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4: 我觉得好久没见，
3: 你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他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那些沙特人。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思路，通世界，直通新思路，迎接新未来。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错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

0: 你看，我一说刘省城，他就跟我急，你急什么急嘛？他心里啊，就只有袁希县。
1: 我对袁希县有感情，我在那工作了10年，袁希县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吃黑面膜。
2: 夫君啊，你个人有什么困难，对我说。
1: 有。我这儿有一份杜正贤同志的调查报告，这个事情本来应该请示省委组织部，我给部长打电话，部长说他不在省城，我又给高专员打电话，高专员说他很忙，我只能给部长打电话请示，他说让我把他先呈给你。
0: 怪不得跟我来市书记这儿，还是给杜正贤办事儿。
2: 不予承认党籍，啊？还有这种处理方式？
1: 是。这个问题，我在各地区做了调查，我发现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报告里我也写了，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我觉得省委应该引起重视，给这些同志一个正确的处理意见。
2: 这件事儿啊，非常重要，我叫组织部尽快解决。
1: 好。那就把这事儿交给我吧，我现在正好闲着没事儿。
2: 夫君同志，全省清查给四人帮有牵连人和事的工作已接近尾声，省委和各个地区都在忙着搞总结，这件事儿将会影响整个清查工作的进程，由你办，你将成为矛盾的焦点。
1: 那谁办都会成为焦点啊。
2: 现在是调整地区级领导干部的敏感时期，有些话呀，我不好对你讲。

0: 这件事儿啊，至少得有一个组织部副部长牵头。你现在啊，连组织部的正式编制干部都不是，你办不了。
1: 可我现在没事干。
0: 行了，你现在要干点事儿，就是不要没事找事儿，好好待着，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多读书。
2: 田主任，
1: 你咋到这儿来了？
2: 啊，我不敢去找的时候找你，还怕碍用嫂子知道，所以我一大早就在这儿等你。
1: 咋了？还是为你我申诉报告的事情？
2: 我就是让你把剩下那份我的申诉报告还给我。
1: 老杜啊，你的申诉报告我已经呈给省委副书记、市中书。
3: 书记啊，
1: 嗯，
3: 哟，你还没走啊？
1: 哦，石书记，这就是杜正谦同志。这是省委副书记石忠同志。
2: 啊，石副书记，我是杜振贤。田主任呈给您那份报告里面说的那个人就是我。我来就是想请你把那个报告还给我。
3: 这个报告啊，能澄清你的问题啊？
2: 我就是来拿回这份报告的。我宁愿害死我自己，我也不能连累田主任。
3: 你说，你顾虑太重了啊！害不死你，也连累不了田副军。你放心，这样吧，走，去我办公室，我给你十分钟时间，你可以当面向我申诉。晚上啊，我还要去走访老干部，
1: 这事儿你还亲自去啊？
3: 党内无小事啊！啊，你碰着了你都要管，我碰着了为什么不能管？走吧。
1: 谢谢，谢谢，你不操心啊，师傅。啊！
4: 老田，老田，
1: 怎么，你也来锻炼？
4: 省委办公厅来电话了，让你8:30去乔书记办公室。
1: 你做梦吧！省委书记怎么会见我？
4: 你做啥梦？我一个医生，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做梦，什么时候醒着。不过我昨天晚上确实做梦了，梦见乔书记接见你，今天早上啊。被电话吵醒了，说的就是这事儿。怎么样，我的梦灵吧？
1: 你是相信科学呢，还是相信迷信啊？
4: 谁跟你开玩笑？哎，走，赶紧回去换身好衣服，准备准备，咱要给他留个好印象。
1: 我不换，我也没什么好衣服，我穿这身衣服挺好，自然。
4: 你说省委书记亲自找你谈话？说不定让你当黄云行署专员。
5: 乔书记，乔书记，我把田副军给带来了。
1: 哦，乔书记你好。
5: 啊，
1: 你好，
5: 副军同志。
1: 啊，
5: 你好啊。好，乔书记对每一个第一次进他办公室的同志都这么热情，担心人感到拘谨。来来来，
1: 好，
5: 来坐这
1: 儿。你坐下，
5: 坐下，坐下，坐下。哎呀，副军同志，请喝水。
1: 好。
3: 你的报告啊，乔书记已经转发到省委组织部，并指示把整个清查工作推迟一个月结束，回头再梳理一遍。
1: 乔书记，我觉得杜正贤同志不予承认党籍的问题啊，组织上的确应该重新复查一下，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5: 我听老实讲，省委组织部留你，你都不愿意，非要回黄原去，到农机站去。当个站长，
1: 是。
5: 你为了杜正贤的事儿，越过了黄原地位，把情况报告给省里。他一个电话，把副书记高峰阁给得罪了；又一个报告，

0: 我估计苗凯也给得罪了。哦，你得罪了他们两位，你还敢回黄原去啊？
1: 他们两个都是党九军考研的领导干部，我觉得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跟我计较吧？好，能有这样的胸怀很好啊。哎，不过我想知道。
0: 你为什么一定要回黄原去当那个农机站长呢？黄原地区是解放40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建国快30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快20年了，但是黄原地区的百姓不但没有富起来，反而更加贫穷，我的心里啊非常焦急。
2: 你当这个农机站站长，就能让他们摆脱贫困吗？当然，不能只靠农业技术。农业技术、科学种田，这只是其中的一步。要摆脱荒原地区的贫困问题，首先要解决人、天、地的问题。要解决人的问题，这是第一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 要把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僵化问题解决，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的是治病疗伤的方式，要在这个问题上划开一道口子，放血，把污血放掉，再换血。哦，
0: 换句话说，就是换脑筋嘛。第二个问题，就是要解决天的问题。
2: 黄原地区仍然处在靠天吃饭的原始农耕状态。 我们不能天天只盼着风调雨顺，要解决这个问题啊，首先是要清修水利。过去学大寨的时候，各个公社修了一些，那都是各自为政，不成系统。我觉得我们应该花大力气、花大钱，重新规划，形成一个完整的水利系统。第三个问题啊，我在下面调查的时候，很多村民跟我讲，这块地 要是剿匀恶种的话，产量肯定比现在反一番。那我在想为啥呢？为啥集体综合个人中差别这么大？那就是大锅饭的问题。大锅饭让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没有劳动积极性，束缚住了他们的智慧。所以啊，我看看应该大力的推广，联产刀组，生产责任制，甚至有些地方可以包产到户。
0: 安徽的萧岗村已经开撕了，贵州、四川、广东都已经悄悄的开撕了。乔书记，咱为啥不能试一试？
2: 哎，可是我听说你婆姨都不同意你回黄原去啊？哎，家里事他管不了，国家事他管不了。
0: 这些事你要说一声，他还能不听？哎，
3: 那这个书记说这个话算啥嘛？啊！哎，你老婆还得听你的啊！
0: 他的意思，我回去做。啊，
3: 好，我同意你离开省委，回黄原去工作。啊，不过那个农机站站长嘛，就等着组织部门的任命吧。
0: 连乔书记都批准你回去了，现在谁还有什么办法？我不是不让你回荒原，我就是怕你回去，他们再欺负你。
3: 别想太多，人家也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
0: 我回去是干实际工作，
3: 我比他们远着呢。
0: 当个农机站站长。
3: 还有啥前途？我的理想啊，就是要让黄原的百姓啊，从黑面膜吃成白面膜，这就是我的前途。这个理想到现在还没实现呢，你说这前途不远大？啊？远大是远大。
0: 我就怕你够不着，
3: 只要一点点接近啊，那就好。
4: 这是乔。

0: 书记在为你送行啊。
1: 啊，哎呀，我一个小小的农机站站长，省委书记亲自送行，真的是受宠若惊。
2: 哦，哪一个任命你当农机站站长了？我便挂了，啊，不让你当这个农机站站长了。农机站站长的任命权在地区行署，应该由新任的地区行署专员来任命。福军同志啊，省委决定由你接任黄原地区行署专员。啊，至于那个农机站长，那是你的事情了。
1: 乔书记，
3: 哎，坐下，坐下，坐下。
1: 啊，这担子太重了，我实在是没想到。
0: 在省委组织部考察的基础上，乔书记又用他自己特殊的方式对你进行了严谨的考察，并向省委常委会提出建议，获得一直通过。
2: 据我的考察，如果不是文化革命，你早就能够成为地一级的领导干部了。你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更重要的一点是你对黄原人民和这块土地充满了感情。我们相信你一定会让黄原甩掉贫困帽子的。
1: 这太过突然了，是不是组织上再考虑考虑？
2: 省委已经决定了。福军同志啊，这是党的需要，是黄原老百姓的需要，你明白吧？
1: 明白。
2: 来，你来看。这儿，这就是我们省的中部的平原地区，哦，也是我们省的白菜心儿哦。这片肥得流油的土地，从历史上就是中国的白菜心儿。那些散布在平原上大大小小历史上的帝王的坟冢，就是证明。可是对我们省来讲，这块风水宝地实在是太少了，只占19%。中间是白菜心儿，周围全是白菜帮子，特别是南部和北部山区的千百万广大群众，他们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呀。地图的后边隐藏着什么样的景象啊？这是我寝食难安呀。福军同志，你能让黄原这个白菜帮子也变成白菜心儿吗？把老百姓碗里的黑馍变成白馍，不再是理想，让它成为现实。
1: 我服从组织分配。
4: 真没想到，省委给我派来的人竟然是田福军。我就反感田福军这类干部，自以为是，什么事情上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谁都知道我苗凯不会重用这类干部，可现在省委却这么重用他，这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吗？
5: 刘书记啊，我劝你啊，还是回到办公室吧。你的高血压又不是一天两天，从班子团结的角度讲，你在田福军上任的这个时间住进医院，有点个人义气吧？那同志们怎么看你？省委领导怎么看你？
4: 我已经都54岁了，政治生命快到头了。我请假看病，住进医院里，这也是一个办法。一方面呢，可以观察一下省委下一步怎么对待我；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一下把工作甩给他田福军。他刚上任，恐怕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来收拾住一个地区的局面吧。他田福军连一个县的一把手都没干过，这猛一下让他独立主持一个地区的工作，

0: 相才怪呢。
1: 苗书记啊，那你是太不了解田福军这个人了。田福军是越在高压状态下，他越能迸发出强大的能量。这是我跟他在原西工作了近十年的时间得出的结论。
2: 咱这个黄原啊，可不是原西呀、啊，面积和人口，这相当于一个阿尔巴尼亚呀。让他扑腾一段时间吧，让他自己用事实向省委证明，他不是当地区一把手的材料。
3: 这回啊，我丢人呢，算是丢到家了。昨天还有人在传我接任专员，可今天呢，田福军成了黄原地区议论的话题，他的详细经历都成了人们口头传递的信息了。
1: 要说丢人啊，那我就更丢人了。我以前跟田福军是门对门的上下级关系，现在还是门对门啊，反过来的上下级关系了。生活在变，社会在变，人也在变，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事情。
3: 从县级直接跳到地级，前所未有啊！不管谁接任，我都能想得通。田福军，我想不通啊！
1: 想不通也得执行啊！省委的决定，我们能不服从吗？
4: 苗书记，苗书记，田福军专员已经到了。
5: 到哪了？
4: 他一个人到地委机关去找您报到，知道您在这里住院，直接奔医院来看您来了。
5: 一般情况下，地委领导来上任，省委肯定会派人来送。他怎么一个人来？这个人真是喜欢另搞一套。你们两个去接一下吧。
6: 这人事变动也很正常。
7: 高副书记，你好。是吧，好久不见了啊！
1: 好久不见了，
3: 福军同志。你当专员，小心我挑你的毛病。
7: 空总是说，吾日三省吾身，有你挑我的毛病，那么进步了，我求之不得。
1: 苗书记在里头等着。
7: 好，那我先进去了。苗书记，苗书记，哟，哦，
8: 哎呀，欢迎你回来担任专员职务。来来，坐坐坐。
7: 哎呀，苗书记，我从来没有担过这么重的担子，您是一把手，又是我的老领导，我还是希望能听听你多指导我。哎，
8: 我已经不行了。思想僵化，很难适应目前的工作呀。我最近呢，身体很不好，这血压又升高了，这从早到晚这昏昏沉沉的，连当天的文件都看不完。
7: 苗书记，我一来您就要走啊，我怕我担当不了这个责任。
8: 哎，既然你今天已经到位了。而且呢，又是排在地委第一号的副书记，以后啊，这地区的工作就全面管上吧。
7: 我还是想先适应一下，能不能让高凤阁同志先主持一下工作？
8: 哎，你主持吧，也没什么呀。地委和行署你都工作过吗？情况你都了解，就放手大胆干吧。啊，即使啊。有重大决定，只要常委会通过了，那也没必要跟我打招呼了。我呢，是想抓紧这一段时间，把病看看。

0: 今天杜正贤啊，带着好多黄原的老部下，说是来给我接风。哎呀，我这嬉皮笑脸的，好不容易把这些老乡打发走了。哎呀，饿死我了！等等，我还是不是你老婆呀？
1: 我就你这么一个老婆，你当然是我老婆。
2: 那你的事儿我应不应该知道啊？哎呀，该告诉你的事情我会告诉你的。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你回来是当专员，不是当农机站站长。今天冯世宽和苗书记问我，搞得我一点也不知道，特没面子。哼，
0: 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
2: 这是组织原则。不过啊，我觉得现在特有面子。哎，我给你盛一汤啊，你喜欢喝的。饿了吧？
0: 我老饿了。嗯，谁啊？
2: 等等，我去开门。咱现在是专员，哪能谁想见就见？
0: 哎。 我是共产党的干部，又不是官僚。谁啊？哟，
3: 书记，
0: 石款。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我这是给咱乔书记学的。 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来访的客人不拘禁。坐。嗯，书记，我今天来看你，不是因为你当了地区专员，你就是不当专员，我也要到省城去看你。我想跟你好好谈一谈过去的事情，不说了。要说。 在中央党校也学了一年多时间，也思考了一些问题。我有所觉得呀，你这个人啊，不健谈。在文化大革命那么混乱复杂的局面之中，你还能掌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仅凭这一点，就很让我吃惊，很让我佩服。其实这不难，在任何时候啊，只要咱心里想的两个字，人民。
4: 只要你心里有这两个字，任何的政治风浪面前啊，咱的方向都不会错。是啊，从建套的角度来说吧，过去咱们两个字讲的这些矛盾和这种问题啊，这个责任主要是在我。我当时主要是从这个落实政策的角度考虑的就比较多。
0: 而你总是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思考问题。从现在来看，你当时提的很多看法，意见都是对的。石宽啊，过去啊，你是我的老领导啊，今后咱俩可能还要在一起共事呢。在袁喜县的时候啊，咱俩有些碰撞，但是我大部分都是为了工作，所以啊，你不要往心里去就行了。
4: 夫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真的是勇敢的。在武汉大革命中，要不是你每天跟我对着干，我跟着四人帮跑，可能到现在都回不来。
0: 啥是对，啥是错，在自己心里有一杆秤，对吧？夫君。
4: 过去，我没有当好你的领导，今后啊，我要争取做好你的助手。

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我看俺们两个可能还会发生一些碰撞，但是只要是为了工作，我觉得我们都能够互相谅解。我们现在应该齐心协力啊！我觉得我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更艰难了。你过去在行署已经干过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后有啥地方做的不对，你要及时的提醒我，啊。

0: 你好像有话要说。
1: 书记，是这，您看我都跟您这么多年了，能不能把我放到基层里去锻炼一下？
0: 哎呀，你这个时候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就几乎认定我苗凯已经大势所趋，给自己找后路了。不，我不生气。
1: 书记，您可千万别误会。您要是不愿意，我继续给您当秘书。
0: 是啊，你也跟我了好几年了，有了一些锻炼。不过年轻人老待在上面也不好。你去跟田副军当秘书怎么样？
1: 书记，您别开玩笑啊。哎，
0: 不是开玩笑。我虽然跟田副军配合不起来，但我也不能拆他的台啊。哎，我让你去给田副军当秘书，可不是让你来替我递情报啊、传消息啊。你呀，是咱地委秘书里边最能干的一个。这田副军刚来，他需要一个有经验的秘书。
1: 我知道您是诚心的了，不过田专员恐怕不会接受。
2: 咱们黄原地区啊，是个农业地区，咱们之所以落后啊，就是因为农业生产落后啊，所以咱到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抓农业生产。今天我们大家一起下乡调研啊，就是为了找到咱们黄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出路。
3: 今天这个活动是农业局牵头的，可是农业局局长到现在还没有到。哎，通知的是8:30集中吧？
4: 对啊，8:30。
3: 你看，
2: 文浩，我们一起在这儿等这个农业局长啊。中午要是回不来啊，大家不用担心饿着。我通知食堂的同志们准备了一筐白馍，还有咸菜。
4: 小心。
5: 好。
6: 田福军压抑着内心的不快，他生气的是，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如此不重视自己的工作，这也是对其他领导的不尊重。更重要的是，抓紧时间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对他们来说又是如此宝贵。
7: 专员，哎呀，事情太多，耽搁了一会儿。
2: 你看看你的表几点了？
7: 9点多一点。
2: 9点多少？
7: 9点过10分。
2: 通知8:30集合，你9点10分才来，你迟到了40分钟。这要是在战争年代，你就被枪毙了。这么多人在等你，多少个40分钟，能干多少事情？啊！我现在宣布一个决定，停止你的农业局长职务。今天的活动你不要参加了。
7: 哎呀，下不为例。
2: 没有下一次，我在行书见面会上已经说过了，要整顿机关的工作作风。
7: 我想说说而已，自己会动整个的。
2: 好了，今天的活动你不要参加，叫你们副局长参加。
7: 专员，你没有权利撤我职啊。
2: 你说的对，我是没有权利撤你的职，撤你的职要地委常委会开会研究决定，我说的是停你的职。
7: 真倒霉了，撞到墙根上。
2: 叫农业局副局长来。老乡，哎，你们知道他吃的啥吧？不知道吧？机关做的太久了，我们都不知道老百姓在吃啥了，啊？脱离群众啊，咱这就是忘本。你跟他们说一下。

0: 我只有这一个了，
1: 我拿白馍给你换，走吧。来，咱俩换一个。
0: 一个白馍换三个黑疙瘩，那你这都划不来了吗？那是这，你把这馍给我掰半个，我给俺娃吃。哎呀，
1: 掰啥掰？拿着。
2: 不，我只要半个，你拿着。来，
3: 书记长，你把这给他得分一下。你跟他们说一下，这是咋做的？这是黑高粱、玉米棒子、野菜合到一块儿。
4: 目前黄源的工作，实际上他早有了一些打算。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依然是他最大的一块心病。更何况是时候改革农业生产方式，改变黄源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了。
5: 安徽和四川的一些地方，群众自发性的已经把田分到各户了。在咱们黄源地区的农村，很多农民向工作组和调查组提出了责任承包和包产到户还有互助组的问题。现在看来啊，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是一个很大的趋势。
2: 到底怎么搞？俺们现在思想很混乱啊！搞农业生产责任制，会不会又出现新的问题，犯新的错误呀？
1: 过去我们不是一直说吗？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个桥梁我们已经走了20年了。俺们现在连天堂的边儿都没有摸到，老百姓现在连饭都吃不上。大家注意了没有？5月11号的《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建议咱们回去以后啊，好好的研究一下。这篇文章对我们的指导思想认识很重要。生产责任制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必须敢于去实践。只有这样才能知道这个生产责任制的优缺点。像咱们黄源这样一个贫困的山区，如果我们不砸烂大锅饭啊，我们不会有新的出路。
6: 那搞这个生产责任制，这不是否定了人民公社了吗？
7: 是啊，
5: 安徽小岗村现在已经搞起了大承包，四川的很多地方也在搞，中央没有否定这种方式，所以这就意味着这种方式可以搞。
6: 那谁见过正式文件吗？没有正式文件就这么干，那可是要冒风险的。
1: 古人不是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变啊就是死路一条。
2: 我有两个问题。一，如果有的对要搞包产到户怎么办？二，如果有的对不搞生产责任制，继续坚持集体劳动，又该怎么办？
1: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对第一种情况不阻拦，第二种情况不强迫，让生产队去选，让大队去选，让农民自己去选。
7: 这么转变会不会造成新的混乱？
1: 不会的，让人民过好日子，这是共产党从闹革命开始就定下的目标。不会了。
8: 田主任，我听了窦振贤的指示。
1: 为啥？
8: 清查小组经过严肃认真的复查，仍然没有有效的证据证明窦振贤不是文革期间的土级入党。
1: 好一个严肃认真的复查！我跟石宽同志都很了解窦振贤，为啥没有人向我们来问你？没有直接的证据，足够的间接证据也是有效的嘛。你听窦振贤的职，是为了回应我听农业局长的职吧？我想问一下，你的真实目的是啥？啊？
8: 我就先用这种

0: 方式，提醒你不要走得太快太远，太快太远就容易摔跟头。你个人摔跟头失败的是你自己，不能让整个黄原地区跟你一起摔跟头。
1: 你是为黄原好，我们都是为黄原好，但是我们的方向是根本不一致的。我是要推行生产责任制，你是极力的阻止推行生产责任制。我知道目前全省还没有哪个地区推行生产责任制，我这么做的确是有点冒险，但是即便是失败了，我也可以为黄原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经验和教训嘛。黄原的老百姓啊，过的穷日子太久了，咱们不能让他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公子，我可以不客气地说，你的思想认识还停留在1978年。1978年5月，党就开始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澄清了人们认识思想上的一些模糊问题。
0: 你的这种说法甚至是显得冒进。
1: 同时，全会还要提出尽快的恢复经济、解放生产力、恢复工农业的生产和发展。
0: 恢复和发展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人民公社是好的，只不过是被四人帮破坏了。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好好好好好，我们两个现在争论的问题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理论范畴了。这个问题严格地说，不是你和我可以争论清楚的。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间证明啊，如果我们不推行生产责任制，我们将失去黄原唯一的发展机会。黄原是咱陕西最贫困的山区，如果我们不推行生产责任制，我们将永远落后。如果我们先行一步的话，我们甚至可能超越别人，
0: 会千方百计地阻止你。
1: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
0: 你。
2: 副军，
3: 农业局局长喝了农药，现在正在黄原医院抢救。
1: 情况现在怎么样？
0: 终于抢救过来了。
4: 你就是田副军，你凭啥听我男人的指？他没日没夜的工作，从来不抱怨啥，你就欺负他人老实，拿他当枪使。求求你，你让他工作，不工作他就得寻死，放过他行吗？
1: 好好，
2: 放开，放开，放
4: 开！我求你，放过他行吗？
2: 不要在这胡闹，这像什么样子？
4: 像什么样子？你冯世宽给他不是死对头吗？怎么一变脸穿着一条裤子了？
1: 你冷静点好吧，我先去看看。
4: 不行，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0: 成何体统？
5: 一个党员干部受这一点委屈，就不是个合格的党员干部，
6: 应该升职。局长啊，
5: 不是升职，
6: 就脆弱，他要真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还得给搭进去啊。
1: 我知道。
6: 啊，你。
1: 我是田副军，
7: 我是石忠。
1: 石书记，这么晚了你还打电话，有事吗？
7: 有人把你告了。
1: 告我什么？
7: 你干了什么就告什么，差点闹出人命。
1: 石书记，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处理得不够慎重，有问题。高峰高副书记现在正在做安抚工作。
7: 方式方法，
1: 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盛世；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工作的储户，
1: 哎，告知农业局局长，可农有资产，虽然是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我请求组织啊，给我行政警告处分。大家发表一下意见。陈某，陈某就是默认了啊。
2: 我不能同意田专员的意见。田专员刚上任，如果受到处分，那么以后的工作还如何开展？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干部如果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问题，还敢不敢去管理？如果出现一点差错，就要受到处分，这样会打击我们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1: 饶一概而论吧，毕竟是差一点出了人命。
3: 在这个问题上，我站在田副军同志一边。一个局长用喝农药的方式来向组织和领导表达意见，这本身就不符合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觉悟。田副军同志高风亮节，自行处分，我同意。同时，我建议撤销农业局长的职务。
1: 峰哥，这个建议啊，还是由我来提请啊。你不要把这个矛盾啊往你玩引。
3: 苗书记不在，我替你顶一顶是应该的。客观上，我和你的工作思路不同，但是在主观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有责任维护这个班子的团结。
1: 好，同意给田副军同志行政警告处分的，举下手。同意撤销农业局局长职务的，举下手。好，会议就到这儿。我喜欢开短会，散会。
4: 哎，对了，
1: 另外啊，咱们行署要搞生产责任制试点，县农业局现在正在牵头制定方案。因为只是试点，方案还没有，所以没有必要提醒各位常委进行讨论研究。等方案拿出来了，试点进行了，我们再提醒各位常委研究讨论。就这，散会。
3: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站在田副军同志一边。农业生产责任制，这是影响全局的大事，咱得有了结果再研究。
2: 高书记啊，你刚才不是找我调查杜正贤的事情？好，我配合你。
1: 我也配合调查。峰哥，这个问题啊，我会提醒常委会研究。常委会不通过，我就提醒党委会研究。党委会要不通过，我就提醒党代会研究。
2: 田专员是在帮助你转变观念呢。
5: 在田福堂对眼前的变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更大的冲击就直接来到了农村，上边已经要派人下来搞生产责任制了。
6: 哎，我最近听你读报纸，咋不见说这个大寨的事情？
7: 哎，就是，咋就不提了？
6: 我问你呢。
7: 现在报纸上一点消息也没有，可能是犯错误的。报纸上没有，我咋念给你听嘛？有消息说，3月份西阳县委公开在报纸上做了检查，公示。

0: 徐志国也说，县上已经把农业学大寨办公室撤销了。
1: 咋这大寨也不让学了？哎呀，
2: 最让人想不通的是，你再强调这个生产队的自主权，哎，那公社和村里的领导还有胜权呢，我们还工作室呢，一切都让生产队说了算了吗？
1: 哎，我是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
0: 最近《黄原报》连续发了五篇社论，反对搞生产责任制，这个我念给你听过。有说对的，有说错的，那到底是对是错，我真搞不懂。
1: 我跟你说啊，以我的经验，这搞这个生产责任制啊，就是一些人在胡闹的，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可纠正呀。哎，有些人就要犯路线性的错误了，你看过不了半年就变过来。
0: 我相信。可我听说这是福军阁到地区当专员后他提倡搞的。
1: 哎，我那个兄弟新官上任三把火，活求少上一头，迟早犯错误。
3: 大叔，哎呀，二爸，我刚才去村支委就学你们就不见人，我一想你俩又不能在地里干活，那肯定是在这趟拉话吧。
1: 啊，你有什么事呢？
3: 是这啊，我听说现在上面推行生产责任制，可以搞家庭联产承包啊，包干到户，包产到户，你们知道不？
1: 没有这事
3: 啊。
0: 对，没有这事。
3: 哎，公社副主任革命说有这个事。
1: 哎呀，刘耕明个毛头小伙子刚当上副主任，他的话你能信呢？
0: 不能信。
1: 哎，去年你就私分土地叫人批判着呢，你咋还想这事情呢？
3: 这去年和今年不一样。哎，副堂主任，那个不想这个事，我想什么啊？
0: 你再不要想了，再把你批上一回，我这脸上没有光，家里还受牵连呢。
3: 哎呀，二爸你不要怕啊，我现在就到公社再问一下，要是真有这个红头文件，我就拿过来给你们看。哦，
1: 哎，那红头文件发也是发到我直属的手里，还能发到你小队队长手里呢。
3: 呀，副堂主，你看你这话说的，你们不是在这拉话吗？我去就说是替副堂主取这个文件，不就完了吗？哎，二爸，你替我给秀莲捎个话啊，晚上不要等我吃饭。哦。哎，我刚才上来的时候感觉起风了。你们赶紧回吧。哦。徐主任，又掉链子了。
4: 哎呀，你看这路坑坑洼洼的，不好走得很嘞。
3: 你这次要去哪台啊？
4: 就是去你们村儿。
3: 哎，是不是上面下来十把文件了？
4: 你咋知道的？
3: 真是要搞生产责任制了。
4: 哎呦喂，我说少安，你可真是神嘞，未卜先知。
3: 哎呀，我哪有这个能耐吧。哎呀，徐主任，我是看了报纸了，革命也跟我说了一嘴这个事，我还想去公社再问一下嘞。
4: 少安，你是同意搞生产责任制的？
3: 那我当然同意，我是一百个同意吧。哎呀，徐主任，我帮你等。谁要是搞了生产责任制，那自己家给自己干活，那肯定是认真的很啊。那你就把文件给我，我捎给副堂叔吧。
4: 精神倒是有，就是没文件，上面要求口头传达。少安，你知道这口头传达是什么意思？
3: 哦，啊，
4: 就是口对口。
3: 那不是亲嘴吗？
4: 你娃娃还知道亲嘴啊？这事啊，还得我亲自传达。你捎口信没用。公社确定在你们村搞试点，我还要到你们村蹲点呢。
3: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看好了好了。来，哎呀，我骑车带着你去啊，你还省点力气。
4: 哎，
3: 好，我带着你去找副堂叔口对口。
4: 好嘞好嘞。哎，
3: 你上来。
4: 哎，走走走，
1: 来了啊。
3: 哎呀，哎哎哎，慢点慢点。副堂叔，徐主任来了，来传达红头文件了。副堂叔，副堂叔，哎呀，徐主任来了，慢点，慢点。
5: 这腿怎么回事？
3: 哎呀，我骑车驮着他摔了一跤。
5: 哎呀，不小心，
1: 你撞了。
5: 徐主任，这次咱村里有什么指示？
3: 生产责任制吧，我刚才。

0: 跟你们说的对着呢，你徐主任这次来就是要和福堂叔口对口。
1: 什么叫口对口？这是地委安排推广的，全公社各村都派人下去了。你们少水村是公社的实点村，派我来蹲点，还显得我这个副主任重要吗？
0: 是。
2: 哎，徐主任，哎，这个事情真要搞呢，真要搞的话，你把我这个支书换了，我是搞不成。双水村这个集体是我一手弄起来的啊，现在我能让他毁到我自己手里呢？哎，
0: 徐主任，福堂叔咋这样说话了？
1: 哎，福堂，你这是说啥了？这个双水村离开了你，哪能转得动啊？这个线上有精神，这个责任制不是硬性的，可以搞可以不搞嘛，啊，怎么搞你们自己定。
0: 哎，徐主任，你咋这样说话了？
2: 啊，徐主任，你还是给我们准备一个指示好不好？
3: 对，徐主任，要是有文件的话呀，我们照着文件执行也行吧。
2: 哦，
4: 二爸，
0: 口头文件不算是文件？
3: 徐主任口渴，把水给他。
2: 哎，少安，我们这村里的干部跟公社干部在谈话呢嘛，你这是插什么嘴呢？
0: 是这样，副堂叔，你是没有看到。咱们双水村嫁出去20多个姑娘，娶回来3个，为啥？都嫌我们村穷，不敢嫁到我们村来。那光棍还一大堆，你让人咋办？你不替人家想？反正你们要是不搞，我们一队自己搞。
2: 哦，都搞生产责任制了，这大队领导谁去啊？
3: 对
2: 啊，地都分到个人手里以后，村里这几个干部的工分谁来记呢？
3: 对。
2: 以后大队的福利还有没有人？
3: 对，
2: 什么老人病了、娃娃上学的事情还有没有人管了？
3: 对，
0: 不是那生产责任，生产责任还有责任两个字了？大队和小队还是存在的嘛？就是原来是大队出钱，现在是甲户出钱，是一个样了啊？
2: 甲户出钱啊？你这跟啥他们是一样的？哎呀，徐主任，你看你还是给拿个准主意吧。
1: 这事儿啊，由你们大队自己定。大队的事儿我不插手。
2: 那我们要是不搞呢？
1: 不搞就不搞了。
0: 哎，徐主任，那晚搞不如早搞啊。
1: 好了，这线上的指示精神我已经传达完了啊，我还要在这蹲几天，你们找个地儿把我安排下来，我到外边山上去看有没有山鸡。今天晚上就在你这里焖山鸡吃。
0: 徐主任，这个生产责任制搞不搞还没有说清楚。
1: 搞。怎么搞啊？我不能逼着他搞啊。公社刚开了农业学大战瞎指挥的批评会，说我瞎指挥，我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啊。我是有政治前途的人，跟你妈妈不一样。
3: 徐主任他不懂啊，你三鸡打回来让个婆姨给你炖啊。
1: 好，到时候算你一份。
3: 天黑鸡不好寻，拿上手电筒。哎，
1: 我带着有手电筒的。操心责任制吧啊。哦，
0: 哎呦，徐主任，
3: 哎呀，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
0: 有了有了啊。
3: 少凡，你保护好徐主任，一起帮着寻寻三级啊！
2: 哎呀，以前来个瞎指挥，现在来个不指挥，瞎指挥变成不指挥了，不指挥也好，省得干扰我们的工作。
3: 就怕中间回来再乱指挥。
2: 乱指挥我也不怕。哦，对了，这搞责任制这是个大事情，不能让大家说我不民主，要不然咱马上开个执委会。
3: 对呀、啊。

0: 各组委注意了，大队组委们注意了，马上到大队部开组委会，马上到大队部开组委会。
1: 哎呀，这个侄子娃娃怎么乱叫唤，怎么就像甩脑子，什么都不顺心。
2: 乐飞啊，
3: 你来干啥？
4: 你回来干啥？
2: 我要求练习执委会。
4: 你练习什么执委会？你连党员都不是，你练习什么？走走走走走！
2: 哎，我要参加认真委会了。

0: 走走走，快回去！
1: 我把戒指撕了，离我远点！哎，少安，
2: 少安，哎，
1: 嗨，俊武，今天开会的议题就是讨论要不要告这个死残责任制。你们两个支持者啊，举手同框。
0: 你放心，听说上边同志都下来了，既然上边有精神，当然可以干。
1: 哎，好，好，
2: 我本人肯定同意，但是他们不同意。
3: 哎，俊啥说？他眼睛来了。哎，少安，你在这干事儿？
4: 俺在等着开会的结果了。结果啊？我这个副支书都不知道今天开会是什么议题，还结果呢？
3: 我知道什么议题啊，俊啥说，就是讨论要不要搞这个生产责任制。
4: 那是好事嘛，只要田副堂说搞，那就搞啊，还开个什么会？
3: 没有放话呀？
4: 都忙着干事儿，啊？有话就说，没话就。
3: 散会。哎，海斌，你是主张分田当干事啊？
5: 我没有说我主张啊，上边派徐志功下来落实生产责任制，就说明是上边想搞。
3: 上面想搞？
5: 红头文件呢？啊，你让他徐志功把文件拿出来。
3: 没有文件不代表就不是上级的精神吗？
6: 那徐志功就是活文件嘛？据我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7: 搞啥责任制嘛？我们金家湾不搞。哎呀，
8: 我的议事直说，一拍板。
6: 你们大家的意见我都知道了。玉婷同志是坚决反对搞生产责任制。 海明呢，主要是观望上级的态度。关于这个集体生产还是生产责任制这个问题，我还是支持集体生产。所以，我们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咋你们看？
9: 干什么呀？啊！我们这开资委会就看上了你吗？
10: 哎呀，副堂支书，你们研究出个资本一瞅没有吗？
9: 我跟你们大家说，我们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不搞。谁要是搞，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10: 我们要干！
9: 我们要干！
10: 我们要干！
9: 谁？谁？刚才谁说的？站出来！
11: 少安，我就知道是你在这捣乱。
12: 是这，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你不能把大家的嘴给封上吧？你就算把嘴封上了，万一憋出个屁来，你挂得住？
13: 严肃点！
14: 你们都想单干。
13: 对。
11: 二娃，
13: 孙叔说的对。
11: 感谢党，人民公社好，生产队是基础。
15: 那毛主席让我们过好日子，也没有让我们过穷日子啊，是不是？
11: 哎，你们要单干的话，人民公社也不要了。哎呀，副堂支书，
16: 我们要填饱肚子嘛，我们要单干。
11: 单干，单干，单干。静一下，静一下啊！听我说一句话啊，你想一下，副堂支书。 现在为什么奴婢不爱自己的土地了？自己家的土地为什么种不出好庄稼了？那老辈人说，刚解放土改分田到户的时候，家里死了一头牛，全家人哭天抹泪。

0: 啊，上席的祭天都吃不下饭去，你现在啊，堆里寺里一头牛，大家欢天喜地的等着放牛肉吃，这叫什么呀？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哎，玉厚，你来的刚好，你赶紧把双马哥带走。
1: 我们这开执委会，你个什么干啥？你是你要不肯枷锁，散了，你是不甘心的，跟我和谐，我在这跟球做斗争的，你跟我一起斗，斗个屁！ 斗来斗去，最后斗的是你自己，你知不知道啊？啊，
2: 玉厚说，少安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嘛。
0: 好球，好了伤疤忘了疼。去年你挨揍的时候，我还怕你自杀嘞。走，要跟我们俩走，还没讨论出结果呢。你少干，就算个球进来，你是个半个字，你赶紧跟我回家去。
1: 干这个吧，这不都是球子比出来的吗？
0: 回家，走，
1: 不能走的。
3: 今天这情况，该不该向上头反映一下？
4: 向谁反映呢？
3: 古社态度不清楚，县上态度也不清楚，向地区反映呀，向你的一个夫君哥反映。
4: 哦，对着了。
5: 这儿不让进，哦，我找田专员的，去传达室登记一下。哦哦，
4: 谢谢啊。
5: 福堂哥让我跟你说，自从地区发了一个退行责任制的口头通知之后，村里简直就是乱套了，他已经都快顶不住了。他让你抽空回去也看一看，就在昨天，少安带着一大帮村民围攻村子委。
6: 逼迫村委们同意告责任制，要胆干的。往严重的说，这就是反革命事件，是要做大牢的。告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他不想告，我不会因为他是我哥，我就强迫他。但是，人家少安要告的话，他不能拦着人家。这个政策是给全地区统一制定的，不想告生产责任制的人，我们不强迫；要告的人。
4: 谁都不能拦着。
6: 真是这样，不用等到下半年，春播过后，你看庄稼的账势，我相信大多数人一定会明白，还是生产责任制好。为什么？哎呀，嘴上说了不算嘛，看庄稼账势嘛，啊，看时间。
4: 哎，
6: 于天啊，你看，我这忙得很，不能再多陪你了。是这。
4: 那一会儿让我的秘书带你上城里转一下，好不容易来一趟啊！
6: 不了，夫君哥，我得马上回去，向福堂哥传达你的子嗣精神。不行，哎，小白啊，
7: 到了。
6: 你待会儿带他上城里转一转，用这点钱给我哥买点东西，让他带回去。另外啊，他是来反映生产队责任制的情况，算是公事，你把我车把他送到车站，也不算费用。
7: 明白了，那就这。好，夫君哥。
6: 好，
7: 那我走了。
6: 啊。
8: 这儿不能进。
7: 准备要求哪里进？
8: 到传达室登记。
7: 哦，谢谢啊。
6: 这二爸找你干啥？
8: 他是来反映啊，责任制是资本主义的问题。
6: 呀，夫君说，我这次来就是想叫你讨个准话的。啥话？
8: 搞生产责任制，让农民胆干，是不是真的呀？
6: 是真的。
8: 我哥把地和田分了，不会劈头哥。
6: 不会。
8: 哎呀，太好了，我就是要你这个话，我走了。
6: 哎，不急不急，坐下。
8: 哦。
7: 跟他呀，弄得我们鸡翅忙慌的啊！高兴吗？你二爸呀，就是来向我反映村里的情况的。哦啊，什么情况，我都很清楚。这种情况，不但是双水村有，其他的地方也有。
8: 你放心，夫君说，对付我们村这些纨绔派恶是有绝招的。<笑>
6: 什么绝招？
7: 这村里就讲个口说无凭。 村里的干部就看着上头发下来那个红头文件，我看干脆给这个地方也发个红头文件，就说是让搞生产责任制，不就行了吗？
6: 你放心，少安，这个红头文件很快就会发下来。

0: 你是让他等着个红头文件？
1: 不用，现在不是搞四电吗？全地区、全县、全拱社，都在搞四电，啊，就是为了加快步伐。你先在搞，没有错。我哥啊，跟你二爸拦着也没有用，农民赞成就行。
0: 那农民肯定是赞成，都高兴得很。你放心吧，福建叔，
2: 我肯定把这个生产组织好好给你搞起来。
0: 走了，
1: 哎呀。
3: 坐坐坐坐坐坐，又咋了吧，福建叔？
4: 上来。润爷爷在黄原。哟，润爷。
3: 二爸，老二马今天值班，让我过来给你做饭。
4: 哦。哎，你。
3: 做一个菜就行了，那哪够啊？我做两个。哎呀，
4: 你不在家吃。
3: 咋？让我去食堂吃啊？
4: 哼，你猜猜谁来了？
3: 谁？
4: 你猜一下嘛。
3: 二爸。
4: 啊？
3: 就不要卖关子了吗？是谁来了？快说。
4: 少满来了。
3: 孙少安。 你去找戴素，把他叫出来，你俩上街上行个关子，一块吃顿饭。他来黄原干啥？
4: 他是来香河反映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孙文宁把他留下的。我想让你俩见个面。
3: 我不去了。
4: 哎，
3: 我去了还能说啥呀？
4: 瑞爷。
3: 就算是朋友，一块见个面，聊聊天也是可以的嘛。你要是觉得不合适，可以把你的朋友杜丽丽叫上。我没有那么封建。要不然我去。
4: 去吧，就算是见个面，我也希望你高兴。走。
5: 此刻，少安也说不出他心里是什么滋味。自从润叶结婚后，他只是偶尔从旁人那里得知润叶的消息，知道他过得并不幸福。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条件因素的限制，少安也只能把对润叶的关心和祝福深藏在心底。久而久之， 他也就很少再想起这个曾经爱过他的人。
6: 服务员，送水。
5: 当然，他永远也无法把润叶从心里拿掉，因为那时的岁月不仅代表着他整整一段生活的历史，也让那些无比艰难的日子带上了些许浪漫的情思。而这次的久别重逢，又再次勾起了少安内心的万千思绪。
4: 润叶。
0: 少安哥，进来吧。瑞叶，你坐吧。

0: 山哥，
1: 我要给你倒水。好，来。
0: 山哥，你不忙？
1: 哎，饿了。

0: 事都是你请客，今天可就是把包里这个钱花干净，我也要请你吃一顿。
1: 沙哥，留着下次请吧。
0: 下次我也请，这次也是我请。
1: 就在这儿吃吧，我都带来了。

0: 我明天一早就回来，好不容易来一趟，咋不多玩两天呢？
1: 不要回去了，怪分散责任心。
0: 那我爸要是不同意咋办嘞？你别把他气出个好歹来。其实他这个人吧，就是脾气大一点，只要你不跟他顶牛，偷偷的干，他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路灯下的身影勾起了少安曾经和润叶在东拉河畔并肩而走的回忆，而现如今生活已使他们天各一方，但不论怎样，他仍在内心深深地感谢润叶，他给他那像土块一样平凡的一生留下了太阳般光辉的一夜。
1: 这手作
2: 平时也没有看到你们都这么积极的嘛。
3: 好事嘛，哎，能不积极吗？
4: 对啊，
5: 对啊，
1: 对啊。田支书，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分组。
2: 分什么分？
1: 分组。
2: 我知道。哎呀，你们这是忘本呀！当年搞合作化的时候，是我田福堂用革命的热情把你们左邻右舍的把它聚拢在一块儿的。啊，今天你说散伙就散伙了？
1: 这个散伙是谁也挡不住的潮流，是不是？
2: 行，你们要散就散。我不管了，
1: 福堂支书，
6: 你停，你不走，
7: 干啥去嘛？
8: 哥，你们这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行为，我不跟你们搅和。
7: 不种地，你吃剩吧。
8: 感谢他，饿死我也不当饺子派。
1: 他爸，二爸饿去劝他，你不管啊。
7: 哥，福堂叔那边。我去跟他说，
1: 你说一下，不要让他想不开吗？
7: 放心吧，先忙了。
1: 那就烦嘛！安静，不要说了，静一下。说你的，不要说话了。你看这大黄也高兴着了啊！我告诉你们，他就是站不起来，他要站起来，那两个牛蹄子鼓掌响着呢。好啊，静一下，静一下啊！哎呀，咱们现在举手表决哈，到底同不同意搞这个生产责任制？啊，同意的举手。那既然大家都同意搞这个生产责任制，那个就要说清楚了。生产责任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包干到户，一种是承包到。

0: 我们小队讨论过的意见是
1: 承包道组。
0: 对，承包道组。那同意的举手。
2: 少安啊，为啥不直接包干到户啊？
0: 我就知道你要问为什么。是这，你大概想一下，你说咱们现在就搞这个包干到户的话，那像那些个军属、烈属无保户，你让人家咋办？咱们现在生产队还没有能力养活人家嘛，所以咱们先搞几年这个承包道组，以后有了帮扶集锦，然后咱们再搞这个保杆到户，稳妥一些，是不是？那反对的人也少一些嘛。
3: 是这哈。哎，老话说哈，步子迈大了就要摔跟头。去年就说要缝，结果咋样？今年我也不同意少安弄这个事情，可是咱这穷日子实在是穷得看不到头，我就同意了。
4: 那就承包道组吧。
5: 行，
6: 那承包道组。
0: 行，那好，好，好，好，那不要急。那这样，那是同意搞承包道组的举手吗？哎，一致通过。啊，放下，放下。那就这样，大家现在商量一下，看看是谁家和谁家合成一个组，最少三家，最多五家哈。我好好商量一下啊，商量好了到海民这来登记。啊，商量一下。
7: 商量啊。商量。

0: 县留下的窑都够破看哎，便一去行天游，尝尝咱庄稼汗哎，铁甲个老的上哎，呼个生生的汗呐。
1: 现在，庄稼人孙少安的心情和这季节一样好。几年前他梦想过的一种生活，现在开始变成了现实。一群人穷混在一起的日子终于快要结束了，庄稼人的光景从此有了新的奔头。
0: 心里头行天又唱不完哎，心里头行天那又唱呀么唱不完哎。
2: 那你说这次咋办？那地都分到各家去了，多种多得，少种少得，不种不得。你不去分地，咱家就没地可种，没地种就没得吃呀。
3: 没得吃我也不分地。
2: 哎呀，你去不去啊？好，你不去，你不去我去。
3: 你敢？你敢走出这个门，我就敢打断你的腿。
2: 我一辈子都听你的，这一回呀、啊。你就是打断我的腿，我也要去。
3: 你试试看。
2: 你
3: 呀，别走，
4: 叔，
3: 别走走看，你别走。
2: 说你，赵雪呀，你看这个老东西，他要打断我的腿。
4: 是，你老去啊。
5: 是这，是，先进屋里，我休息，我跟叔叔啊。

0: 说，润生去当兵，至少得3年时间。这润生不在啊，你就当我是润生。
1: 哎呀，你哪是润生呀？
0: 你是孙少安他弟孙少平。
1: 我哥是我哥，我是我。
0: 恕你知道，我跟润生的关系亲如兄弟，这些年来你们家人一直在照顾我，我每次上学放学都是润生亲。

0: 这次一直成驼武，在学校里啊，他也没少给我拿吃的。我知道，这都是叔你的追，还有好多事这都说不完。叔，你跟我哥的矛盾，那是工作上的矛盾，这不影响咱们两家人的感情。我们家这在村里啊，是一家单姓，这些年要不是叔你照顾，早叫人给欺负死了。
1: 田家阁老里的人都想分开单干，这个这叫大势所趋，谁都阻止不了的。哎，我婶说的也是，你不参加分组就没得了事吃。让你参加分组，你又拉不下脸来。师长，我跟你商量，要不我去替你分组，就跟我们家分一组。这地上的活你也不用管，我就替您种。
2: 你是好心，我咋能让你去受这个罪呢？说，人生走的时候，托付我照顾女儿。我答应了，我答应的事情就要说到做到。
3: 少安，现在只有田福堂和孙玉婷两家没有分了，你看咋办吧？
2: 不管个二八，他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他自然跟饿是一组嘛，这还用说？<笑>
0: 那福堂叔呢？肯定没有哪个族愿意邀他嘛。
2: 那福堂支出一年也不劳动几次，那农活早就荒废了，那谁能跟他一组啊？
0: 哥，是这，福堂叔家的地，我先替他种。
4: 他想开了，自然就会下地劳动。哎呀，
5: 这
4: 瑞生不在，你们就当我是福堂叔家的瑞生，我替他主事。
5: 你做好事，胳膊拉着，他的烧饼，你说说你下地干活，你吃得消？
4: 这样不行，少安，你们组已经有你二八，再加个福堂叔，肯定吃不消。
0: 福堂叔毕竟是我们老田家的人，跟我们一组合适。
5: 对，哥哥我们一组嘛，合适啊。
0: 那其他的住户能同意？
5: 哥，不管咋分组，他们家地还是我种嘛。对嘛，劳动力都一样，能行？
3: 好，那福堂叔这个死就这么定。

0: 涛神，听过贺兰山的风神，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他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他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他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啊？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1: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神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2: 哦，
1: 10瓶根除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1: 原价888，今天388。哎
2: 呀，好，
1: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5: 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0: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壁，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二月

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9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它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西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西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态空间。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

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换取一个幸福的春天。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颗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一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目帝皇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帝皇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目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目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目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季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目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

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

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异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10000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早春森林中，一株貌不惊人的植物也逐渐苏醒。杜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恒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对很多昆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1星期时间。它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雨水的滋润为春天的生长添加助力。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谷雨戴胜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

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力。

新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大部分地区常年寒冷，气候复杂多变，空气含氧量也只有海平面的60%至70%。在这里，农作物的种植、牲畜的饲养，甚至是人的生存本身都十分困难。然而，人类从几千年前开始就在这里生活。他们逐渐学会与自然相处，依靠自然的馈赠，在极端的高寒环境中生存繁衍，创造出多彩的文化。

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拥有世界上除南北极地区外最丰富的雪山冰川资源。冰雪消融，化为江河，滋养万物。湖泊泉眼长久驻足，将一种智慧送往人间，

占中国胡盐储量的85%。而在青海省最南部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盐场所利用的并不是胡盐资源，而是盐泉。据说囊谦共有大小盐泉29处，其中最早被使用的就是白渣盐场。白渣盐场的白字原来的音为鄙，在藏语里的意思是猴子，渣是盐田之意。传说白渣盐泉是猴子最先找到的，后来人们追随猴子的脚步，发现了面积广布的盐泉，并且把它变成盐场。生活在白渣村的藏族同胞世代制盐，鲜有游牧。白渣盐场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早期村民只开采了地势较高的地方，受地形和技术的限制，这些盐田形状各异。下部盐场开采时间较晚，形状也相对规整，远远望去，整个盐场如同一个造型奇特的调色盘。每年的10月至来年3、4月，光照充足，降水较少，这是白渣最好的晒盐季，也是村民们最为忙碌的季节。从清晨起，村民们就开始了劳作。白渣至今保留着传统的制盐技术和集体作业方式，打夯、修整盐田边、浇卤水，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全体村民的参与。

旺曾是村中的治盐能手，手持羊皮桶进入卤水井盛取卤水，是旺曾每天都要进行的工作。

对他来说，将卤水注入盐田就如同农民在土地里播下种子，只需辛勤劳作，自然自有馈赠。玉树当地流传着一句俗语，囊千人脚底全是红色，说的就是早期白渣盐场直接在红土上建造盐旗。村民们在红色的盐田中劳动，脚底沾满红泥，这样的盐田晒出的盐也是红色。如今白渣村的村民们开始使用石头给盐田铺底修边，也能晒出白色的盐。无论是红盐还是白盐，在村民的手中都有各自的用途。日常生活中，白盐用于食物调味，红盐则用来梳洗和喂养牲畜。当地人认为，盐不仅对人身体有好处，还可以帮助动物。

0: 物消化食物，保持健康。直到现在，大家也习惯在放牧时让自家的牦牛饱饮带有盐分的天然水源。盐在青藏高原的产生更像是一个巧合，海陆变迁使得地下贮藏着一个巨大的盐层，稳定的降雨量为盐泉提供了水源，自然的巧汇集在囊谦一处，形成了密集的盐泉。人们围绕着不同的盐泉居住，产生了与牧区迥异的生活方式。
1: 谁说你看你都是这样？
0: 盐场的忙碌告一段落，旺增和家人一起参与村子里的庆祝活动。

白扎卓根马是这里世代流传的欢庆方式，和古盐田、牦牛一起被称为白扎三宝。村民们通过歌声和舞蹈歌颂山川河流，以此表达对自然馈赠的感激之情。白扎盐场曾经是青、藏、川三省交汇地带为数不多的食盐产地。在食盐匮乏的年月，当地人骑马赶牛，结队而行，携带着食盐穿梭于牧区、农区和盐区的村庄，用盐换回青稞与小麦。这里的盐业让地处偏僻的囊谦成为茶马古道重要的商贸中心之一，既为当地藏族人开辟了一条新的生存之路，也为整个草原注入了活力。当世界第一缕阳光照进青海玉树，草原上便有了第一头牦牛。后来，他们成了山神的使者，帮助刚刚来到草原的人类驮物，提供皮毛、牛奶和牛肉。传说虽然飘渺，在高海拔地区，大山的馈赠确实通过牦牛传递到牧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卓小是囊谦的纯牧业区，平均每人拥有四头牦牛。扎西成林的妻子早早来到牛棚挤牛奶，她要抓紧时间烹饪早餐。因为冬季即将结束，今天是他们一家人前往新牧场的日子。出发前，扎西成林会挑选出身体素质好的牦牛，承担搬家的任务。

最强壮的牦牛会作为领头牛，带领着他们一家走向新的牧场。高原地形复杂，转场路途遥远。这些高原之舟身体强健，善走险地和山道，是扎西成林一家的主要运输帮手。牧区转场有固定路线，

0: 为了使牦牛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扎西成林会手持乌尔朵跟在大部队当中，提醒牦牛伙伴不要落单。乌尔朵是草原上的古老工具，用黑色牦牛毛和白色羊毛编织而成，中间编一块巴掌大的椭圆形乌梯，可以用作抛石打物。放牧时，牧民们用它驱赶牲畜，吓阻野兽。扎西成林曾经使用这种看似简单的工具打退狼群。扎西成林答应孩子，等到了新牧场就开始教他们使用乌尔朵。亲眼见到牦牛的人难免不对他身着裙装的样子好奇，如同定期美发的背部和胸部以下凌乱的毛发常常令人疑惑，难道牦牛也有美容师？实际上确实有人给牦牛剃毛，这些毛发被人碾成线织成布，再用这些黑色布料建成移动的房屋黑帐篷。
1: 等你把这个女人写一下呢，当俺做说话了切记点呗，忙说关系打点你，我把这没呢等你打就出上得了啊，等你打错啊，就他上，到他店里面。
0: 黑帐篷的制作工艺耗时繁琐，从剪毛、捻线、铺线到织毡、缝合，往往需要一家人合力完成。在扎西成林家，人人都有一门做帐篷的好手艺。用牦牛毛编织的黑帐篷具有热松冷紧的特性，炎炎夏日牛毛会变得松软透气，而雨天受潮的牛毛会立刻紧缩变硬，让雨水无法渗入帐篷内部。黑帐篷内泥土砌成的炉灶被放在最中央，正对棚顶的天窗，天窗不仅可以排出炊烟，还能让阳光照射进来。牧民会通过天窗观察光线，判断时间。以炉灶为界，一边为厨房，是制作奶酪、酥油等食品的地方。一边为客厅，铺有毛毯，是待客和休息区，也是孩子们的游戏乐园。黑帐篷是草原牧民生命旅程的起点，随着季节的变化，牧民们不断迁徙着，寻找更适合的牧场和生存环境，而黑帐篷也随着他们的迁徙而移动，见证着他们的生命旅程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扎西成林一家在新牧场住下之后，朋友们如约而至，他们打算用一场乌尔朵比赛作为暖房仪式。今天的比赛，牧民们要相互比较抛石的准确度和力度，能否击中20米外半米厚的草垛是获胜的关键。

0: 牧民们对牦牛有着特别的感情。一方面，人们用牦牛图腾装饰房屋和衣物；另一方面，人们时刻注重对牦牛资源的珍惜和合理取用。在卓小，大家并不完全将牦牛视作私有物，而是愿意将生存资源分享给草原上的其他生灵。比赛结束后，扎西成林让央金拉泽在家养的牦牛中选出一头牛，准备将它放归自然。央金拉泽虽然不舍得牦牛伙伴离开，但他知道牦牛不仅属于他，更属于自然。
1: 所有已经超了，他都是。
0: 牦牛离去时，带着扎西成林一家人的记号，这是牧区的一则默契。在千百年的游牧生活中，当有人在草原上遇见被标记的牦牛，就会明白，这是对山神使者的回赠。而这些牦牛也被认为是吉祥和幸运的象征。广袤的青藏高原，高山雪地并不是唯一的景观，游牧迁徙也不是高原人唯一的生活方式。在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些地区成为藏族人的重要聚居区，形成了富有高原特色的藏族村落和农耕风俗。卓木齐是称多的一个古老村落，这里是通天河下游的河谷，相比高海拔地区的严寒凛冽，这里气候温暖，土地肥沃，适宜种植青稞。生活在卓木齐的人也告别了游牧生活，日常劳动以种植青稞为主。这些用石板建筑的碉房，也是藏族同胞告

别游牧生活的一个标志。相比于我国的其他区域，卓木齐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村民们格外珍惜不到一个月的播种时间。每到藏历二月，大家都要聚在一起祈求青稞的好收成。昂球州的家人知道这场盛大的节日将会有很多人参加，稍晚一步就可能被人群挤到后面，因此昂球州的母亲早早开始为他准备早餐，希望他能提前到，占一个好位置。青稞炒熟后磨制而成的粉称为糌粑，通常会加入少量的奶渣和酥油茶，再捏成团食用。这种传统的食物是藏族人民的主食，也是糌粑节的核心。捏食糌粑时使用的木碗在藏族生活中伴有重要角色，一家之长使用的是祖传木碗，形状最大，其他家庭成员则使用较小的木碗。这些木碗不仅是餐具，也是家族传承的象征。为了参加今天的仪式，昂球州穿上了母亲特意为他缝制的战袍。每逢糌粑节，卓木齐几乎都是全村出动，无论男女老少都有着自己的任务。姑娘们从清晨就开始梳妆打扮，准备举行一个特殊的仪式。这个形似鸟的毛织物是糌粑节的开幕嘉宾神鸟。相传神鸟是觉悟神山的管家，象征财富、智慧、健康与福寿。祭祀前，康巴汉子们要身着盛装，将神鸟请到广场，姑娘们则会拿着糌粑和酥油为他引路。祈福过后，广场热闹起来。昂球州也加快了出门的脚步。随着桑烟缓缓升起，卓木齐村开始沸腾，糌粑节的重头戏即将上演。

互撒簪巴，寓意着互送吉祥。被撒在身上的簪巴越多，就预示着接下来的一年有更多的福气和好运。

相信，青稞是这片土地的吉祥，也是生命的象征。抛洒糌粑不仅仅是一场祈福的仪式，更是对大地和生活的感恩。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内部地形和气候复杂多变，除了大片不适合人类大规模生存的极限之地外，小部分适合游牧和种植的区域交错存在。而在所有适合人类

类活动生产的区域中，位于高原东部边缘的禾黄谷地，是整个青藏高原最适合农业种植的地方。禾黄谷地只占青海省面积30%，却集中了青海省3/4的人口和过半的农耕面积。肥沃的土地让曾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定居于此。这片土地的馈赠不仅给予了他们安稳的生活，也滋养出了多姿多彩的禾黄文化。1000多年前，土族先民迁居至禾黄谷地，肥沃的土地安抚了他们疲惫的心灵。远行八方的游子终于找到了归宿，土族自此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农耕民族之一。精耕细作，静待天时，等秋风起，等麦飘香，成为了他们最为熟悉的生活方式。丰收时节，家家户户都要提前准备贮藏麦子的工具。在户贮，这个工具来源于一种特别的植物胡麻，用胡麻编织成绳的胡麻草绳储粮的方法至今仍在一些土族人家沿用。

0: 每到丰收季，乔生峰都会和妻子一起搭建传统的胡麻绳粮仓。用胡麻绳搭建粮仓是个精细活儿。这种粮仓不需任何别的材料辅助固定，就能不倒不塌，长久使用。
1: 羊是把它压住，压住以后就是，压得高了，它也那个啥，不会散掉。
0: 互助地区秋季降水集中，空气湿度大，胡麻绳粮仓相比木桶、石缸等储粮工具，取材容易，制作简便，是最具性价比的选择。
1: 原来我们这地方主要就用胡麻粮仓，这个编起来以后，一方面它经济得很，少花钱，另一方面它主要防潮，有结实，老鼠这些东西也钻不进去。
0: 根据实际需求，手艺娴熟的土族人可以将胡麻粮仓盘得与房屋一样高。
1: 一般这个房子多高就这个要挪多高，大户人家的话，一般装个四五千斤粮食没啥问题。
0: 乔生峰家也是小康家庭，每年他都会把新麦制成昆锅馍，邀请亲朋好友品尝。
1: 刚开始的时候馍这些吃完以后，还来点炒菜啊，再往后就是煮肉，肉就是大肉这些东西。
2: 简单不用说，花
3: 是不用
2: 做
3: 的，是吧？
1: 简单的，
3: 就是花。
0: 麦香浓郁的昆锅馍，加了清盐的农福茶，是土族人家传统家宴的必需品。在宴席气氛最热烈的时候，为表达喜悦，土族人往往会放声高歌。
4: 天龙来摸

收获作为农耕活动中最重要的阶段，每到这个时节，土族人会用一场热闹的轮子秋表演庆祝丰收。

0: 轮子秋起源于民间故事，最早是为庆祝丰收产生的游戏。
1: 轮子秋是一种舞蹈和体育为一体的一种表演项目。很早以前，在一个这个丰收的大麦场上，不知是哪位顽童或者智者，趴在侧立的大板车车轮上随意这样一转，就产生了最初旋转的一个秋千。
0: 如今的轮子秋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为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国玉，几乎每天都要向远道而来的游客介绍这项游戏。轮子秋被土族人认为是勇敢、智慧、团结的象征。旋转时间长，头不晕、眼不花者为胜。年轻男女会如同表演杂技一般，在轮子秋上展示自己的力量。未经训练的游客们很难接受这样的强度。
2: 有什么要领吗？您给我讲一下。先站上去，先站上去。
3: 好，站踏板中间。
2: 站起来，腿都抖了。
3: 整个身体重心往前靠啊。
2: 往前靠。
3: 对。
2: 慢点。
3: 准备，手抓紧啊。
2: 头晕了，怎么停下来？停下来，
3: 没有事。
2: 哎，站不住啊，眼都是晕的。你们转的时候是怎么保持不晕的呀？
3: 往上最后要看一个点儿，始终要看一个点儿，眼睛不能乱看的，乱看的话是头会晕的。
2: 会不会有那种转吐了的情况出现？有呢。还挺好玩的，就是下来之后站不稳。
0: 收获的季节是短暂的，但土族人对土地的感激之情却永远不会消失。男女青年们翩翩起舞，配合着轮子秋的旋转，仿佛是在为自然表演独属于高原土乡的空中芭蕾。

循化位于黄河上游河谷地带，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有青海的小江南之称。自古以来就生活在黄河臂弯里的撒拉族人几乎都是农业种植的行家里手，他们珍惜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对这里的每一处土壤都了如指掌。很难想象，仿若水上孤岛的黄河一隅，竟也有撒拉族人在此定居。韩努海一家住在阿什将村五社已有30多年。在他记忆中，以前做

船往返县城，一般都是购买生活必需品。近些年来，村民用船几乎随叫随到，十分方便。阿石匠村五社位于黄河第一湾清水湾，接连几日的降雨使河水不再清澈。从空中俯瞰，整个阿石匠村五社土地平整，屋舍俨然，几乎每一块土地都被开垦成了良田，田地里种植了种类繁多的蔬菜和庄稼。

韩努海家主要种植具有当地特色的蔬菜循化线椒，此时正是线椒生长的旺季。这种颜色尚未变红的线椒，其本身就有着丰富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只需要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就能将其独特的味道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一道让人回味无穷的美味佳肴。循化线椒外形十分独特，整体呈一种细长条状，故而被称为线椒。循化线椒青色时只香不辣，待它变成鲜红色，就会又香又辣。阿石匠村武社所在地山体是丹霞地貌，由于常年风蚀剥落，山前就形成了一段相对平缓的坡地，再加上河流涨落，泥沙淤积，大量富含有机质的沙土沉积下来，最后形成了一片肥沃的土地。除了循化线椒，这里的其他农作物也长势喜人。整个阿石匠村武社有接近40户人家，村民们耕种山前的这片土地所得，就完全可以满足生活所需。青海循化就像河湟谷地的一个缩影，整个循化地区土地可利用资源在青海全省范围内有着明显的优势，正是得益于这里河谷地带所具备的天然水土条件。青海省有70%以上的地区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而循化的平均海拔大约在2300米，低处的河谷海拔不足2000米。这里一年四季气候温和，植被茂盛，农业发达，人们创造性地建造了与气候相适应的民居建筑，其中撒拉族的篱笆楼极具特色。篱笆楼是一种古老的撒拉族民居形式，部分墙体采用竖条编织而成，故得名篱笆楼。在清水乡有一座400多年历史的篱笆楼古建筑，篱笆楼通常坐北朝南建造，分上下两层，下层是饲养家畜放置农具的地方，上层是一家人居住的房间。篱笆楼的门窗隔扇制作精巧，木构件雕刻精美，梁柱等主要构件通常采用镂、浮雕等传统雕刻工艺进行装饰，装饰图案多为花、草或几何图样，工艺精湛，堪称循化地区民居艺术精品。

0: 马敬明是这座篱笆楼的主人。如今在循化境内已经很少有人生活在篱笆楼里了，但是马敬明和他的徒弟们仍然坚守着建造篱笆楼的记忆。
1: 这个篱笆楼对我都留住了，我的爷爷的前五辈是篱笆楼的木匠、铁匠，到我的时候第六代。搞笑的时候跟着父亲上山采篱笆，对这个篱笆楼房是感情特别深，特别有兴趣，特别有研究。
0: 2008年，撒拉族篱笆楼营造记忆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马敬明成为了唯一的撒拉族篱笆楼营造记忆代表性传承人，从那时起将记忆传承下去成为了他的执念。
1: 我的主观上讲，当传承人也好，不当传承人也好，我把它保护起来传承下来。撒拉族有稀有的东西，撒拉族的文化就是篱笆楼，还有其他边国了，唯有撒拉族篱笆楼安然屹立在祖国的大地。
0: 想建造一个稳固的篱笆楼，建造材料的筛选是关键。为了选取最合适的材料，马敬明经常会和徒弟在山中度过一整天。
2: 你们这几个吧，这不？
3: 哎，没得吧，拜拜。
2: 啊，
3: 对。
2: 怎么样？一切都准备了？
4: 喂，那一队，先哥。
2: 哦，
4: 好了，不先来先报告了。
5: 对对。
4: 学好人都学好，
2: 嗯，
4: 再一个那个那个，
2: 嗯，
4: 在手机的时候逼自己，
2: 嗯，
4: 逼自己了，啊，二十一张一个不把点，好嘞。

0: 一般情况下，可以用来编织篱笆楼的植物有很多种，只要是顺直、富有韧性且木质紧实的枝条，都可以作为人们选择的材料。忍冬科植物是马敬明的首选。
1: 忍冬的优势啊，一，它是长得笔直，分节很少，2米高；二，它是实心，腐烂时间缓慢。
0: 对，编织篱笆墙首先需要对木条进行去皮修剪，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对于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马敬明来说，独立编织墙体已经变得十分困难，必须与他的徒弟合力完成。马敬明的徒弟马才乙弟实际上已经具备独自编制篱笆楼的能力，但是师傅总是不放心。
2: 边边毕竟要变得好看一些，边面是手考虑一些的，先考虑是正面。这个篱笆一个挨着一个，啊，这个内径不行，这个敲打一下，这个敲打一下，敲打一下，这加强牢固性。你看一下，现在是那它有大毛边，还有小边没？
3: 对，
2: 你看一下，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
0: 马敬明对篱笆楼的建造细节要求很高，每次进行编织工作时都会反复叮嘱。
1: 这是一个民族文化，

0: 中国文化、世界文化遗产，他们把这个写得好一点，写得快一点，质量搞得好一点，所以他们快学、好学，扎实地学下去，所以对他们也比较严格一点。
1: 如今，马敬明的五个徒弟已经能够独立承接萨拉族篱笆楼修复。

篱笆路为什么要盖好？这是一个文化，越老越好，越美越好。不老不美，看的人没有，什么东西要有质量。像那个鞋子，那做出来，哎，质量不好，没人买，没人穿。你把那个盖不好，没有人欣赏，没有人看。质量是关键的，关键的，不是。

将精心编织好的门窗或墙体构件涂抹上泥浆，晾晒坚硬之后，就能安装在房屋上了。

虽然用枝条编织而成的建筑构件在整座篱笆楼并不占主体部分，但是创造性的采用植物枝条作为建筑用材，不仅是撒拉族人对自然资源的巧妙利用，更是他们顺应生存环境的生活智慧。自然的馈赠在青藏高原上不仅仅是丰富的物质，更是精神的滋养。高原赋予人们生活的智慧，给予他们坚韧的意志和力量，而高原上的人在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也在时刻表达对自然的敬仰与感恩。这种信念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文化中。只有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0: 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这是我们宁夏的红酒，这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果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现在最近时间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多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

0: 们陈家是李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2: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3: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4: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5: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6: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敌人今天这样跟领导们讲，身心马上废除超生制。那太好了，把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一废除，工人们的积极性就提高了，这产量也都上去了。还是我们张倩同志的觉悟，优秀、善解人意。是啊，
1: 你们都是领导的夫人，都厉害。
0: 我们党内的家庭对内对外都是要求公平的。
2: 以后不要叫夫人了，就叫名字。好，张倩同志。
3: 建青同志，这就对了。你们先坐着，我去叫他们吃饭。
2: 以前啊，上海的工业对进出口过于依赖，所以他们就以为搞封锁就能够让我们屈服。殊不知啊，我们现在自己也可以生产各种原料，而且我们还有4万万同胞对各种生活生产物资的需求很大。
4: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啊！我记得家父曾经说过，过度的依赖进出口是受制于人，简直就是不堪一击。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讨好美国人，采取了降低汇率的政策，致使美国的进口棉的价格低于国产棉。这么一做，不但伤害了棉农的利益，更加使我们纺织业的原料过分依赖于 进口这一畸形现象的产生，他们现在这么一风，反而让我们上海的产业转型有了更多的机会。没错，
5: 对头啊！
4: 来，陈市长，尝尝这枇杷。
6: 哦，很新鲜啊！
7: 这个好，好新鲜啊！我的家乡也产枇杷果，
4: 是吧？来来来来来，尝尝。我听说您最爱吃枇杷果了。
7: 哎呦，谁啊？
4: 其实啊。
7: 香港的琴声红老板，我跟他一直是有联络的。哦，他是船业界的大亨。我在想，如果他能回来的话，对于我们物资进出口贸易是有大的好处的。
4: 我们当然希望秦老板能够尽快的回来了，但是目前不知道秦老板是不是还在犹豫啊？据我所知，他是很想回来的，但是
7: 他还没有跟新政府打过交道啊。嗯，
8: 我看呢，我们要派一个人去一趟香港，把新政府的政策、新上海的局面给秦老板好好的讲一下。那，
7: 去香港的人选呢？
8: 嗯，我心里头有数。龙老板，明年秦老板肯定会在你家里吃你产的枇杷果。<笑>
4: 好，陈市长。
9: 我一定好好种这棵果树，明年一定让这果子结得更大更甜。
7: 好的，
9: 各位领导，蔡宇贝奇，请各位领导移步吧。啊，来吧，吃饭吃饭吧。好，请吧，请吧。嗯，拿着，
7: 好，拿着。
9: 市长，您找我？
7: 我有个好差事要交给你。
9: 谢谢市长，信任。
0: 你听着，你代表市政府，代表我，去一趟香港，见到秦升红秦老板，务必要劝他回到上海。
9: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不是你一个人去，林炳良是秦老板的合伙人，他跟你一道去，把握更大一些。
9: 我一定好好团结，争取早日请秦老板回到上海。
0: 这次秦老板能不能回上海，关系到上海未来的发展，政府非常的重视。
9: 来，喝茶，喝茶。这个秦老板嘛，倒是经常打电话、发电报回来询问上海的情况，说明他心里也是蛮想回来的。只是共产党，啊，我党的政策我不是很掌握，我怕我谈不好的呀。哎呀，
0: 这点你放心，我党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的，政府会派一个政治素质过硬。
10: 对政策比较了解，而且口才好的人陪着你一起。南英姐，这个人说的就是你啊！
11: 是陆副秘书长。
10: 要我跟他一起去啊？啊，帮帮忙好了，那我还不如天天听你跟青如教育呢。
11: 哥，你这思想有问题，小心入不了党。
10: 嗯，
11: 你也取笑我是不啦？
10: 哦，好好，我不说了，我现在回去列个购物清单，到时候你去香港帮我采购一些救济物资和药品。现在福利基金会正缺着呢。那个。

0: 宋先生一直很发愁的，可可呀，这天天的，我让你们三个女人来回指挥的呀。
1: 那怎么了？
2: 去不去？去不去？
1: 去去去去！
0: 就这么说定了？
1: 能不能换个人陪我一下？
0: 这上面给的任务你要听政府的呀。
1: 杨老板管理有方啊。
3: 身心沙场在上海乃至在全国都已经走在前头了。
4: 这次荣老板带了个好头啊，率先废除了超生制。现在由于刚解放，很多工厂生产和销售尚未走上正轨，开工不足，工资难以发放，所以造成劳资纠纷频发。光是六七月份就发生了2000多起。荣老板，不过现在很多资方都借鉴了身心的做法，积极的在解决这个矛盾。
3: 看来可以市长去荣公馆吃了一餐饭。吃了一餐饭就解决了2000多起纠纷，哎呀，这个工作效率不要太高。是啊，劳资矛盾就如纸里包火，纸是包不住火的，只有找到火的根源，把它扑灭，否则这火会越烧越旺的啊。
4: 现在是大节俭时期，咱们大家克服一下，给政府和厂子节约点电，好吗？好，好，好。忙呀，他们。你看这儿。阿宇。
5: 荣老板，曾副市长。工友们，曾副市长来了，大家欢迎一下。
6: 欢迎。
5: 大家不要停下手里的活，继续工作吧。我们啊，看看就走啊。
4: 哎，李浩宇。啊。
7: 捡这么多鱼头干什么？
5: 荣老板。 这个鱼头也能用来纺纱的，就是麻烦一点，但是质量并不差。如果将这些鱼头利用好了，积少成多，一个月也能省出5-6百磅的原料。
4: 这么多？哦，
8: 这个连我都不知道，看来以后得向工人好好学习啊。
5: 没有没有。
1: 你们看，那边他们在做什么？
5: 啊，你们来看。
8: 啊，这个我晓得，这个是不是为了浆砂用的调这个浆啊？
5: 是，这是浆砂用的。
4: 荣
5: 老板，我们是在做实验，原来浆砂啊用的都是面粉，现在呢，我们想少用，甚至不用面粉。要是成功的话，一个月也能省出900包的面粉。哦，嘿嘿，
4: 这个蛮好的啊！好，
3: 这个办法呀，值得大力推广啊！嘿嘿，如果所有的工厂。
8: 都能够把边角废料利用起来，那将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啊！
4: 了不起啊！哎，身心的工人，上海的工人，他们身上藏着无限的潜能，值得学习，值得赞扬啊！是啊，谢谢领导，
5: 荣老板，那我去干活啦。
4: 去吧。啊，
8: 哎呀，
4: 我们往那
8: 好，
4: 王老，王老，
8: 王老，
4: 王老。
9: 听到这些呢，让我想起了30年前在法国打工的经历。那个工厂大得很呐，老板比上海的凶，还雇了好多的厂警，对每一个工人下班的时候，从头到脚仔细的搜查。哦，
3: 原来法国也有超生制啊？
9: 有，上海就是照搬国外的。他们那个过细的劲头啊，你身上是连一根针都藏不住。
8: 结果呢？零件材料还是大量的丢失，为什么？老板把工人不当人看，当做会说话的工具，劳动重，工资少，工厂赚了钱，跟工人没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不打？
10: 那夏衍当年不是写过一篇《包身工》吗？哎呀，那讲的就是30年代的老上海，这个工人的。 现在这个待遇问题是个问题啊，要关注，啊，比如他们的休息时间呢，还有放假的制度等等，要从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这也可能是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对吧？
9: 对吧？现在不同了，工人翻身当了主人，他们晓得了工厂搞得好，国家才能富强，他们的待遇才能改善，进入劳资两利的良性循环。
3: 我要请夏衍。

0: 同志啊，再写篇文章，把今天的所见所闻，还有陈市长的现实做法登在报纸上，让更多的工厂来借鉴啊。
1: 对，好，
2: 谢谢啊。
3: 各位领导都在呢，我回来复命的。我表哥同意了，愿意跟着陆副秘书长去香港劝说秦老板。
4: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香港也有很多头。小陆，你一定要把秦老板平安的带回来，责任重大。
1: 我一定完成任务。走之前，我想让公安的同志们帮我再特训一下。到了香港，做事要多动脑子，
5: 我会见机行事。
6: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小陆既不懂英语，也不会讲粤语，恐怕去了之后在交流上会遇到不小的障碍。
3: 这临时抱佛脚可来不及。不过我表哥会一些英语，也懂些经济，能够顶上半瓶醋，帮上忙。哎呦，
6: 这半瓶醋可不行啊！咱们此行责任重大，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看这样吧，要不然让小季同志啊也跟着一块儿去，正好可以给这个小陆啊做个翻译，先助手嘛。
4: 我看行，当初你们两个搭档劝降刘长义，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3: 我给他当助手？哎，
1: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完成，季参谋跟着，双重保险，我看行。
4: 好的，
1: 小陆。让你去香港，是因为你政治过硬，要记住。
5: 我明白。
1: 今天吃的有些饱啊，小陆，陪我走几步。这一趟去香港，有没有信心吗？
5: 你放心，我一定把秦老板带回来。
1: 我说的不是这个。一起出差，好好的机会嘛。
5: 刚才不会是大家都商量好了吧？
1: 你想得美哦。刚才纯属是工作考量，但工作之外，你可以顺便解决一下个人问题吗？
5: 用了好多种办法，没效果。
1: 马上出差了，啊，你好好想一下，他到底需要什么。吃穿用度啊，衣食住行啊。
5: 张大姐觉得徐师傅手艺怎么样？
1: 把似的很浓，

0: 好巧啊，
1: 最近总是能偶遇你啊。
0: 缘分啊，这次去香港还请你多多关照。
1: 你的政治素质比我强，办事也比我妥帖。陈局长说的对，谁主谁副不重要，我们一起完成这次任务。
0: 这次还是你上主角，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
2: 哟，
1: 怎么了？
2: 哟，
0: 我有件急事儿，刚想起来，我得去办。
1: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0: 横峰里的徐裁缝，他儿子是个烈士，家里就一个老人，我得帮他去修窗户。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行，走。
1: 走。
0: 徐师傅。
3: 啊？
0: 好了。
3: 好，来，过来，过来，过来，请给
0: 坐。荷叶旧了。
3: 过来，请给坐。
0: 不用了，我这手脏。
3: 哦哦，我去当公司。
1: 哎，不用了。您在这儿，我去就行了。
3: 霞霞霞霞，
0: 怎么样，能做吗？
3: 啊，侬讲是伊啊？
0: 嗯。
3: 哎呦，搿么侬人家又勿是大姑娘呀？我现在问，火眼金睛看到过的人啊，尺寸在了我脑子里向啊。
0: 是吧？全靠侬了。
3: 哎，不客气。
2: 陆公子啊，你车子怎么了？
4: 啊，没什么。提醒自己，
5: 环境真不错，
4: 响应政府节俭的号召，
5: 真好。
4: 有几次啊，我有急事，还忍不住要去摸车，后来一想，轮子都卸了，太烦了，算了。
2: 真有你的，
4: 来来来，坐一会儿，喝口茶。徐老板，
5: 请
6: 请。
4: 哎呀，
7: 卢老板，
2: 哎，哟，吴厂长，
4: 吴厂长，哎。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老板，
4: 哎，坐坐坐，
2: 弄好弄好，
7: 弄好弄好，弄好，哎，
4: 吴厂长，你不是去东北考察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7: 是啊，这不刚回来吗？我听说你在组织这个工商联合会，我来找你商量个事情啊。
4: 来来来，喝茶喝茶。
7: 那个，吴老板，
4: 嗯。
7: 我想把工厂迁到东北去。
4: 这个政府刚定下了和企业共克时间的政策，吴厂长怎么这个时候想要迁厂？
7: 是我自己的原因，我觉着东北更适合生产煎饼。
4: 一会儿，我陪你去趟市政府，咱们跟陈市长好好聊聊。
7: 好呀，太好了呀！
8: 谢谢总老板，
4: 来来来，喝茶喝茶。
7: 好，谢谢谢谢。
9: 总老板，吴厂长，有什么事情呢？来，喝茶喝茶。
7: 哎，谢谢陈市长，谢谢。
4: 这个，陈市长。我们俩冒昧前来，是因为吴厂长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听一听政府的建议。
9: 什么事情？讲吧。
7: 陈市长，是这样，我呢想把工厂迁到东北去。
9: 你要迁厂吗？
7: 是。我前一阵呢参加了这个民主人士东北参观团，这不去不知道了，这一去眼界立马开阔了。您就拿哈尔滨来说，背靠着大小兴安岭，那里的椴木、杉木这些生产铅笔的原料都是就地取材。而且那儿气候又干燥，利于生产储存，简直就是铅笔业的理想场址。再加上哈尔滨解放时间长，人民币不但打开了局面，而且币值非常稳定，这对于建设新厂大大有利。
9: 这个才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原本决定不迁厂，是为了上海的大局，但现在的情况呢，在封锁的条件下，迁厂能帮助上海。疏散一部分人口，缓解压力，是大好事啊。
4: 可是这财经会议的决议是不迁厂，所以吴老板只能来求政府特事特办。我呢也确实是有点拖大，就算是工商联的这个一个公务吧。
9: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7: 是这样啊，东北的厂房选址还有资金方面需要政府出面协调一下。
9: 嗯，
7: 还有就是原厂旧址需要政府代为看管， 开始搬迁的时候呢，机器设备要先运过去，安装调试好以后呢，大批的工人再过去，所以这个设备跟人员是两次运力。
9: 好，你先去选定厂址，有需要的我亲自出面帮你协调，其余的事情我们一条一条的办。
7: 好，好，好。哎呀，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工人，我怕说服不了大家，最差没啥。
9: 嗯，政府呢有做政治工作的干部，到时候呢，让他们帮你一起想办法。
7: 太好了，那我先谢谢沈市长。如果到时候有不愿意离开的工人，恐怕还要政府想办法安置啊。
9: 哦，这个是当然的。
7: 那行，那也得没什么了，咱们就不耽误市长，咱们告辞吧。
5: 好，
7: 哎，谢谢沈市长，市长告辞。啊，
6: 谢谢你啊，
10: 慢走。
6: 王一两块，捐一天工资，帮助上海。
11: 香烟，
6: 哎，香烟。
12: 同志，这是我们码头工人一起捐的。
6: 哎，您核实一下，如果钱数没问题的话，您在上面签个字或者摁个手印也行。
12: 好。
6: 哎，让一让，让一让啊！
12: 好了。
6: 哎，同志，同志，你怎么就在上面写了个十七啊？这十七也不是名字，像个代号。要是这样，你在上面摁个手印。
12: 我姓陆，他们都叫我陆十七。

0: 要不然我把姓也给你写上。
1: 好啊。
2: 嗯，
0: 陆
1: 陆
2: 十七啊，十七，不是先生我说你，一个人要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着实有点不像话呢。
0: 小先生，我不是不会写，是我哥前两天才告诉我那两个字是什么，我过两天就学。
2: 不用过两天，你现在跟我说是哪两个字，我立马就教你。
0: 啊，我哥说是士农工商的士，奇花瑶草的奇。
2: 陆士奇。
0: 嗯，
2: 是个好名字。来，

0: 陆世奇，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名字。卡先生，你就是来教我写字的？
1: 哦，同志，我的捐款。
2: 谢谢你，小仙，也谢谢你，陆世奇。
1: 再见。
3: 再见，
2: 谢谢你们。
1: 世奇，你可要记住，
4: 这是我
1: 先生，我对你可是有赐名之恩呢。
3: 谢谢小先生。
4: 谢谢。
3: 对了，你哪天有空，我介绍我哥给你认识。
1: 可以啊，顺便再请我吃个饭。
3: 谢谢，那先别谢。
1: 教了你这么多字，学费嘛，我总是要收一收的。
3: 好，
1: 有的。
3: 啊，谢谢。
5: 楠楠，给这几包漂亮吧。
6: 太好看了。
5: 嘿嘿，相信季干部肯定也喜欢的。侬啊，快订单一送过去。
6: 我还没想好怎么送呢，总不能在单位送吧？
5: 你就不能把他约出来吗？
6: 会不会太刻意了？
5: 阿拉上海人讲起来啊，侬就是这戆度啊，你就不能找一个不刻意的办法吗？啊？哎，阿弟，
6: 谢谢你，徐叔。
5: 哎，不客气。
6: 再会。
5: 再会。
7: 世奇，
3: 哎，哥，
7: 找我啊？
3: 我等你呢。
7: 什么事啊？
3: 这两天你有事吗？我想请你吃个饭，想介绍个人给你认识。我们识字班的小先生，人特别好。
7: 正好，我有一个同事想介绍给你认识。有一点啊，这饭得我请客。
3: 行，
7: 嗯，
3: 走了哥，你先忙吧。

0: 我们两个人见行。好啊，刚好跟石溪聊聊码头还有秦老板的事情。
1: 那下班了我等你。
2: 哎，小先生，不是说好我请客吗？这怎么改到这儿来野餐了？
3: 现在提倡大节俭，响应号召，懂不懂？
2: 哦，
3: 你先帮我拿着。
2: 大节俭，那这个就放这上吧。
3: 放上面，而且你看，这里风景多好呀，在这里野餐，这叫浪漫。
2: 啊？什么漫？
3: Romantic，
2: 啊，
3: 浪漫呀！哎呀，改天教你，不懂了吧？

0: Romantic，
1: 这些都是你做的？嗯，
0: 要不要尝尝呀？
2: 你这拿的什么呀？你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给你弟的礼物，对吧？
3: 秘密。哼，小先生，这是什么呀？
0: 这是绿豆桂花糕。
3: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
0: 吃一个。
3: 哦，好漂亮啊！我舍不得吃了，太漂亮了。
0: 吃一个。
4: 志奇，怎么定在这儿了？你搞什么名堂啊？
5: 哥，
2: 英子，
0: 表姐。
1: 小先生说这个地方风景好，那个词儿叫浪漫。
0: 没想到原来陆干部是你哥呀！你哥的同事是我表姐。早知道我们就去家里吃饭了。
4: 那我们兄弟俩就得去你家蹭饭了。
2: 你蹭饭蹭的还少啊？坐吧，
1: 哎哥，
0: 坐吧。
1: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2: 是给你的礼物啊。啊，
1: 送我的礼物？哟，那我得看。
6: 您要是
1: 送我的礼物，我得看看。
4: 给我，别打开啊！别打开啊！
1: 这是我的礼物，这是我。哟，
3: 不错呀，你这送我的什么呀？
1: 你这不像是送我的礼物啊。
0: 这是旗袍。
1: 哦，那是不是送给小先生的呀？你试试。
0: 陆干部怎么能送我旗袍呢？
1: 你看看，
0: 真好看，但这不是我的尺寸啊。
4: 要小心点，别弄坏了啊。
1: 那是送给谁的呀？哦，
0: 我知道了，是送给表姐的。
2: 不是送给我的，
0: 是
2: 这不是送给我的，
0: 肯定是给你的，我又不能穿。
1: 真漂亮。
0: 我们。去江边走走。
1: 好，哥，那我们去江边走走啊。
0: 你们好好聊，旗袍真好看，做工也好，好漂亮呀，好喜欢，好羡慕。
4: 这不要去香港了吗？上次咱们俩执行任务，我觉得你穿旗袍特好看，所以给你做了一件，主要是为了工作需要啊。
2: 不用，我自己有旗袍，你还是送给别人吧。
4: 你的是你的，这是我送的，完全是按照你的尺寸做的，只有你能穿得进去。
7: 你怎么知道我的尺寸啊？
4: 你回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2: 我知道了，肯定是徐彩凤做的。
4: 女人啊，要是太聪明了。
2: 太聪明了怎么样？
4: 好，非常好。哪儿都好。
2: 谢谢啊。
8: 各位工商界的朋友们，今天把大家叫来聚一下，是要宣布三件喜事。第一呢，是政府同意并支持我们成立工商联。从此以后啊，工人有工会，资方有工商联，大家不再各自为政。那第二呢，是黄老打算来创立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培训工人，提高生产效率。那第三呢，就是我们林老板要远赴香港，去劝说秦老板回来。恢复水陆交通，盘活上海经济。
9: 好啊。
8: 那接下来我们一件一件说啊，先请黄老为大家说一下他的职业培训体系的构想。
9: 我讲了。好的。那说起这件事情嘛，还是受到申请工人们的启发。那个自从把超生制度废除以后啊，工人们的。积极性高得不得了，那现在又提出要技术进步，这就是因果关系。为什么？你们想一想，那么工人的技能提高了，他就有了成就感，他有了成就感，是不是他的积极性就会更高啊？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搞培训的意义所在。
8: 好。

0: 是这个月咱们工厂的产量单，咱们这个月产量比上一个月增长了 17.8%， 成本却下降了 5.1%。
1: 做到了，废除超生制，工厂不但没有被掏空，反倒还降低了成本。这就是我们工人当家做主的好处。工人当家做主，工人当家做主。南英，你们这一趟路上可要多注意安全。
2: 你这旗袍可挺好看的，在哪做的？
3: 恒丰里。下次带我也去。这是陆同志送的出差礼物，他自己挑的。
1: 陆秘书，可以啊，眼光不错。
2: 学财务手艺好。英子啊，没事不要到处乱跑啊，有什么事找你亲姑姐商量。
0: 知道了。
2: 离这个小赤楼远一点。
4: 我哪里是小赤楼了？
5: 离我妹妹远一点。
2: 好了，走了啊。姐哥，一路平安。
5: 一路保重啊！
0: 要求再见，陆秘书再见。
2: 回去吧。一路平安。
4: 你好，你们是？
5: 你好，请问秦先生在家吗？
2: 先生不在，我们是从上海来的，特意来拜访秦先生。哦，先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跟秦先生联系过没有啊？我联系了呀。那……哦，也许是因为咱们联系了，所以他不在了。就你明白了。那行，我们再等等。
5: 好。
2: 哎哎哎，等等等等等等，这样好吧？我啊，留个联系方式，我们住在这个旅店。
6: 秦老板回来，让他打给我，好不啦？好的，
7: 谢谢啊。
6: 谢谢。头一回来拜访，门口不合适。走。
7: 啊，领导，我这次跟哈尔滨方面谈的非常的顺利。
2: 我同哈尔滨企业公司总经理杨仲民商定的方案是由哈方出资60%，并提供厂房谋划业务，标准铅笔厂呢出资40%，提供机器负责技术，成立一个新的机器铅笔厂。好啊，吴厂长很有商业眼光啊，两家企业合作，不但省去了厂房费用，合拢了资金。
7: 还正好的发挥了本土优势，一举两得呀！
6: 不止不止，迁厂东北啊，为上海疏散了人口，还为东北啊引入新企业，一举四得。<笑><笑>
2: 我们要谢谢吴厂长啊，在你的带动下，现在环球内衣厂还有景福山袜制造厂也打算搬到天津去，这正好又疏散了不少上海的人口啊。嗯，
6: 做生意嘛，要因势利导，灵活求生的。
7: 啊，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尽管提出来，马上为你解决。
8: 我呢，计划在2星期内完成机器的拆卸跟装箱，希望政府能支持一辆专列，把机器先运到哈尔滨去。嗯，啊，
2: 赵局长，
8: 啊，那就请铁路局王一峰局长帮着解决一下嘛。嗯，庄副市长，最近呢，我跟黄局长一起主持了爆破线通车。
2: 你不知道有多难，国民党是3天2头来轰炸，炸坏了不少机车，所以现在的铁路运力非常紧张。这个我了解。哎，你不是常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吗？<笑>
8: 宗副市长，主要是我们把设备运到东北，空着回来，这太浪费了。
2: 哎，不会空着回来。 现在啊，东北的大米是我们最需要的，这趟车可以拉着设备去，运着粮食回啊，不正好物尽其用吗？
8: 那就好，那就好。我算了一下，那个铅笔厂的设备好像不大，
2: 不大。
8: 那么一节30吨的篷车，应该够吧？
2: 够了，够了。
8: 啊，
2: 够不够用啊？

0: 我们这次动迁工程的经验也传授给其他一些工厂。
1: 哎呀，曾副市长，不瞒您说。
0: 我呢也动员了好几次了，可是报名随厂北迁的工人寥寥无几，正所谓故土难离嘛，更何况还是离开繁华的大上海，到远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去了。这个我就请夏主任来帮忙吧，他的点子多啊，让他想想办法，把这次所有要动迁的工厂的工人组织起来，一次解决。
1: 这可太好了。
0: 哎，喝茶。
2: 剪头发啦，
3: 洗的呀，真好看。哎呀，剪头发了呀，洗的呀，真好看。哟，你们都在呀？阿姨好。阿姨好。啊，快坐坐下。
4: 妈，我们厂要搬到哈尔滨去了。哈尔滨呢？那是不是比舟山远呀？
3: 妈，哈尔滨在中国的大北边。 坐火车的话，大概要4天4夜的时间。哟，这么远啊！而且那边很冷，你们要是去的话，要做好心理准备。他们不去，
2: 就我们厂去哈尔滨。我们环球内衣厂要迁到天津去。
4: 我们厂也是去天津。那孩子们，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2: 我们也不晓得呀，那人生地不熟的，这万一有什么事情吗？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
4: 就是个，哎！
3: 我听说天津的水都是咸的，喝下去不解渴。
2: 那不会的，照能这么算，天津人还不都渴死了？<笑>我能理解你们，你们现在啊是心里没底，
3: 大家都担心，如果搬过去那边，厂子到底能不能有起色？万一去了，比上海赚的还少，日子还苦，该怎么办？对吧？对呀。
5: 姐姐也无港资料，留在上海，最好也就是像现在这样了，半死不活的。三，你晓得上海什么时候才能解除封锁啊？
6: 那明天动员大会，你们去不去的呀？
5: 对啊，搬迁工厂的老板们聚在一起开动员大会，也不晓得要讲什么。
6: 我也不晓得，还不是老三套，迁厂意义重大，随厂北上光荣。 劳资互利，前途光明。这人还挺多的哈，您来看一下，谢谢。
7: 两位看一下，这饺子写的是
8: 好香啊！来来来来，尝尝俺们这个河南烩面啊，一颗香。
7: 啊，
6: 这是饺子。
7: 你看我这个八卦阵怎么样？
9: 我觉得老厉害了，我完全没想到。
7: 你看，这是北方的饺子。
9: 东北人过年才能吃，河南的烩面。来尝尝。哎，我尝一下。
6: 夏主任，您是怎么想到的，让各地的战士讲自己家乡的事儿？
9: 我觉得这太厉害了，再加上广播、文艺汇演，让我们这些人都觉得特别的亲切。我觉得这次动员会，应该会比你想象的效果还要好。
6: 全靠大家支持啊！
9: 你们粮食总公司不是也把米啊、油啊、面啊全贡献出来了吗？夏主任，您不要再说这些事儿了，您再说这些事儿，我心脏病就该犯了。
6: 这就叫做大局观。
2: 好香啊！
10: 曾副市长，哎呀，
11: 好香！
10: 怎么样？
9: 搞得很热闹啊！
10: 啊，
9: 效果不错。
10: 来来，同志，尝尝俺们这边酸菜啊，尝一尝。
9: 酸菜，
2: 对，东北的。
10: 东北的。
9: 啊，
10: 哦，那这什么味儿啊？东北的。嗯。
9: 好啊，这表姐就这样。
10: 咋样，小妹妹？我们东北这大酸菜好吃吧？
2: 酸好像馊特了。哎，不是馊了，
10: 那肯定是他这腌酸菜没积到位，在我们东北这酸菜至少积半个月起。是吗？而且啊，这酸菜得炖上一锅大粉条的时候啊，
9: 对对对，
10: 在我们那儿坐在火炕上热乎乎的，看着外面那鹅毛大雪，吃一口老下饭了，是吧？
2: 雪真能有鹅毛这么大？
10: 对啊。
2: 到了三九天，
10: 那大雪比鹅毛还大呢。哦，
2: 那能堆雪人吗？
10: 那小孩玩去了，我们那儿冰雕、雪雕、雕龙、雕凤、雕个个，
2: 还有雕小狗。

0: 小兔子。
1: 那太简单了。
0: 冰雕肯定老好看了。我想去看看。
2: 对呀、啊。
1: 去呀、啊，去了到时候跟我说，去我们家串门。我们东北人都可热情了。
2: 好。
1: 那你们吃，不打扰你们了啊！
3: 给我张表，
4: 我也想
5: 张表，
3: 这怎么填？
5: 我也要填一下，
3: 来，
6: 我给你看一下。
3: 现在这个
2: 地方，
3: 让
2: 一让，
7: 让一下。
0: 曾副市长，
7: 吴厂长，
2: 我们去了住哪里啊？
8: 去了会给你们安排宿舍，保证比上海的亭子间宽敞。
2: 不错。
7: 那吴厂长，我想问一下，那我们跟着工厂去天津，那工资怎么发呀？是发原薪吗？
8: 是这样啊，只要是上海去的工友，保证发原薪，而且满薪。
2: 满心
9: 啊！大家还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想问的，尽管提出来，市政府啊一定会帮助大家来协调和解决的，啊，尽管问。
0: 曾副市长，我有个问题的，像我这样的情况呢，我全家都在上海，阿拉爸爸身体也不好，万一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啊，我是说万一，那厂里能放我回来吗？我能请假吗？
8: 曾副市长，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
9: 好啊，
8: 李世杰。
0: 嗯。
8: 只要是正当的理由，不但给假，而且还报销路费。
0: 那我不会被解雇。
8: 不会的。
9: 这个话我来做个证，如果将来吴厂长不能兑现的话，大家可以来找我啊。
0: 好。
10: 同志们，咱们中国啊有句古话，叫故土难离啊，但还有一句俗语啊，叫人挪活，树挪死。年轻人啊，就是要在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里挥洒我们的青春，对不对？
11: 对。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进口，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7: 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8: 对高额彩礼说不。
9: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8: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多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0: 爱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4: 有我在，坚持不倒。
2: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这个话我来做个证，如果将来吴厂长不能兑现的话，大家可以来找我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上海的工厂能够开工，是靠啊从全国各地调运来的原料，我们每天生活所需要的粮食、棉纱以及燃煤，也是靠其他几个解放区的大力支持，还有上海各界大节俭的成果。所以呢，我们这几家工厂的北迁，既可以帮助上海有效地疏散人口、缓解压力，又能够很好地就地取材、扩大销路啊！大家要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不光靠我们市政府，更要靠全上海、全中国的人民共同的努力。大家说对不对啊？
1: 对。

0: 学吃酸菜。
1: 什么酸菜啊？
0: 对啊，
2: 我也要报名。报名，不好意思，娘娘啊。
0: 姐呀，冬阳会怎么样啊？
3: 蛮好的呀。妈弄出来了吧？你站起来，我来帮你洗衣服。
0: 哎呦，不用不用，
3: 起来呀，当心哟哦。
0: 哎，我的小内今天怎么懂事起来了呀？
4: 是我以前太不懂事了。老子要跟侬个阿爸顶嘴，你不要生我的气哦。
0: 妈哪有那么小气啊？
4: 还有，阿爸个药，动不动就痛，你叫他不要老是拿些什么止痛药应付应付过去，这种病一定要去医院好好查一查，听到吧？
0: 四姐，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要去哈尔滨啊？

0: 妈，
1: 我的小囡囡长大了，
2: 什么？字都签了？你这孩子，你跟谁商量了？
0: 不是，厂里条件蛮好的呀，哎，包吃还包住。再讲，我想去哈尔滨看冰灯。
2: 那是大东北看冰灯了，一不小心给你冻成冰棍了。
0: 哥们，我穿多一点衣服不就行了？哎，他们那边睡的是那个叫火炕，火炕好吧，很暖和的。
2: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我说一句，十句话等着我。你还护着他呢，说说他呀。
0: 怎么了？
1: 哎呦，你发什么火的呀？
3: 就是嘛，
1: 你说怎么办呢？你的腰上不了工，楠楠的工厂在搬走，我们家喝西北风的呀。
0: 阿爸，你就让我去嘛，好不啦？
2: 哦，好，去去去。
0: 哎，做啥了呢？
2: 去吧去吧，去东北吧。回头等我死了，坟头的草长这么高了，你还没有赶回来呢。
1: 哎呦，呸呸呸！你这是说什么晦气的话呀？
4: 下着雨呢，让我们先回酒店休息，我在这儿等。秦先生要是愿意见我，再回去叫你。
5: 这是我的工作。你说都一个礼拜了，是不是秦先生根本就不想跟我们回去？
4: 这也许是一个好的信号，他要不想跟我们回去，早就拒绝我。
5: 你说他在考验我吗？
4: 没有跟我们打过交道，出点难题也是人之常情。
5: 陈市长说让你到香港以后多动脑，你还真做到了。
4: 我脑子又没有管他。你好，
6: 你好，
7: 二位老爷恭候你们多时了，请进。老爷，客人来了。
5: 秦老板，哎呀，
8: 南音，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坐，
4: 谢谢，
8: 坐。南音啊，我跟你父亲过去是生意场上的老相识，以后你可以叫我叔叔，有事打电话，何必大老远跑来香港？
5: 秦叔叔，这次不是我来见您，我是代表中共上海市财经委员会来见秦生红秦老板的，这是我的同事陆秘书。
4: 你好，秦老板。
8: 没想到昔日可爱的小姑娘，如今成了共产党的干部，就
5: 不可爱了吗？
8: 可爱，依然可爱，只不过比过去多了些英气。
5: 谢谢秦叔叔。哎，
8: 想喝点什么？茶还是咖啡？
5: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茶贵喝茶，咖啡贵喝咖啡呗。
8: 好，上茶。
5: 秦叔叔最近还好吗？
8: 哎，还好。
5: 我们也是好久没见了。谢谢。秦叔叔，秦老板，我们都知道您是爽利之人，那我们就开门见山了。相信你也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新政府想邀请您回到上海，与各位民族企业家一起成立工商联，共襄盛举。
8: 不瞒你们说，我一直没有间断与上海各界的联系。政府与银元投机商短兵相接，后来又打赢一轮米棉之战，稳定了物价，这些我都知道。荣毅人率先废除超绅制，正在筹建上海工商联，这个我也知道。眼下政府正想尽一切办法促进生产，让厂子冒烟，让百姓吃上饭。贵党对上海的治理有目共睹。哎，你们专程来找我，不会是光谈上海工商联的事情吧？
4: 秦老板，我们这次来恰恰不谈上海。
8: 愿闻其详。
4: 我们谈的是全中国。您觉得我们共产党解放全中国还需要多久？
8: 上海之后，贵军在长沙、福州相继告捷，按如此趋势，用不了两年，甚至一年便可一举拿下全国。
4: 您看来很关心时事嘛。解放的进程确实不断的推进，华北、东北、华中地区的解放区已经连成了一片，就像你所预见的，用不了多久，全国将必然解放。蒋介石现在在搞海上封锁，您的几条国际航线几近崩溃，但是呢，内河航运现在潜力巨大，最重要的是，全国的工人、农民生产热情高涨，企业主动搬迁。现在的新中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难道您不想回去亲眼看看新中国的盛况，参与到上海经济的复兴中来吗？
3: 没想到你们专程来找我，不是跟我谈经济，反而跟我谈起军事来了啊！
4: 我也只是照葫芦画瓢。上海刚刚召开了财经会议，陈云主任说，要想解决目前全国的财政经济困难，就要取得军事上的彻底胜利。
5: 秦叔叔，秦老板，你一定要相信，未来的新中国，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不会再像前几十年一样军阀割据、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局面了，也不会再有从上腐烂到下、国民党官僚家族垄断的利益纠葛，有的只是上下一心、众志成城、集中力量干大事的新时代。我父亲总说，落叶归根，故土难离，他很快也会回到上海的。
6: 没想到啊，你们两个呀，一个晓之以理，一个动之以情，把我给架在这儿了。
5: 秦叔叔，这是荣毅人荣老板和陈毅陈市长给您的亲笔信。还有这个，您的船票。

0: 人不在家吧？
1: 不晓得呀。
0: 要不我们走吧？
1: 这船票已经买了呀。
0: 去喝杯咖啡吧。
1: 好，走吧。
2: 儿啊。

0: 你们倒是说说话呀，走什么走啊？
1: 秦老板不走，我们不会走的。
0: 我再去给他打个电话。

0: 凌晨这一个小时之内来来回回好几趟了。
1: 看到了。
0: 那么你要不要报警？
1: 可以报警的话他自己就报了，他们肯定是威胁了秦老板，只要他不跟我们接触应该不会有危险。警察对于没有形成事实的威胁也是无能为力的。江湖的事情江湖管，杜月笙是不是在香港？怎么能联络到他？
0: 那我去给我爸爸打个电话。
1: 好。
2: 秦老板说了，他根本没有走的意思。你们那天到底劝服他没有啊？
0: 我先去打个电话。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用你管，他去给谁打电话？他爸爸。我们此行是代表上海市政府，邀请在港的工商界朋友共同返回上海，为新中国、新上海的建设共同出力。知道您身体抱恙，我们特地来探望您。
1: 谢谢二位的好意，谢谢。哎呀，我自从到了香港，就一直在这养病，也听闻了不少你们在上海重振工商业这些个举措，敬佩，敬佩。啊，对了，秦老板的事情，按照你们的纪律和政策。
0: 解决了，就是跟着你们的那几个人。谢谢杜先生，
1: 小事情。
0: 杜先生，难道你就不想回上海吗？想啊。是啊，这里毕竟是客居之地，回到上海，对您的身体也是有益处的。
2: 你不想德兴馆的草头圈子？哦呦，难得你知道我的心头好啊！啊，哎呀，上海滩、杜公馆还有十六铺码头，那是我发迹的地方，能不想吗？杜先生，我们就想借此机会，诚意的邀请您一同返乡。
1: 是啊，我们可以一起回上海啊！我要讲的是想归想，但是现在被病痛缠身，怕是等不到回去的那一天了。<笑>二位，我倒是有一个不情之请，能讲吗？
3: 请讲。好，你们知道我的两个儿子都在上海呢。如果二位能见到的话，一定替我带上一句话：既然留下了，就不能袖手旁观。新上海建设，
1: 我希望他们两个要全力以赴。

0: 这些话是我讲的，我们一定代为转告。谢谢，谢谢，没有别的了。小东在吗？
1: 东皇，
2: 你好，杜夫人。
3: 二位幸会了。替我送送客人。
2: 好，这边请。
0: 再见，杜先生。
2: 再见。杜先生，希望还能够在上海见到您。
0: 黛儿，
2: 你保重身体。请。

0: 秦先生，杜先生在这儿。
1: 秦先生，去上海也好，香港并非久留之地，也不安全。我过来送你，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在这儿。那帮小瘪三不敢乱动的，他们必须要给我这个面子。
2: 真没想到，秦某有一天会被围在国共两党和杜先生之间。
0: 这更能代表您的重要性啊。
3: 杜先生，您的情谊我们一定会还的。
1: 不用还，记下来就好。
0: 我记得杜先生说过一句话，人这辈子啊，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今天我们吃了两碗，人面和情面。
1: 对，说得好。你的父亲和我虽然没有交情，但是都是在上海做生意嘛，这点面子也是应该给的。
0: 谢谢您。
2: 杜先生，宋华，你们多多保重。我期待着在上海与你们相见。
1: 好。
2: 哦，还有一事，我回到上海先恢复生产，关于账目之事请再宽限数日。
1: 不用记在心上，小事情。
4: 各位，保证，保证。
0: 再见，杜先生。
2: 再见。再见。

0: 你挪一挪呀。
1: 就咋了？
0: 孩子明天就要走了，你也不帮帮忙。哎呀，
2: 思杰啊，明天就要动身了，快来看看东西全了没有啊。
3: 妈，干什么子？我怎么拿得下嘛？
0: 傻孩子啊，你懂什么呀？俗话说啊，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你现在觉得东西多，用的时候还嫌少的啦。
3: 你看一二三四，我怎么拿得下嘛？

0: 聊。厂里管吃管住，车票也是厂里付的。
1: 你钞票啊，
0: 我根本用不上啊。
2: 不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0: 不要，这些钱给阿爸看病用啊。
1: 你这孩子，你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当爸妈妈心里就已经很难受了。你要是再不多带点钱啊，我这心里都……
2: 哎呀，哎呀！哎，本来想
0: 怎么
2: 用劲干点活，这下
0: 都腰了，
2: 把腰撑着了。
0: 这样
3: 腰乱动，
2: 不行，
3: 先坐下。
2: 不行，不行，不行，
3: 不行啦！
2: 不行，不行，
3: 来，要么去医院吧。
2: 不去，啊，花那个冤枉钱。
3: 这怎么是冤枉钱呢？
2: 那都不要我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啦？我死了算了，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3: 没有不要你啊！
0: 哎呀，你不要再添乱了呀！
4: 你要讲伊了吗？
3: 阿爸，这里痛吗？
0: 哎呀，不要管
3: 这里啊！
2: 好痛啊！好痛！
3: 有没有药膏来？
2: 哎呦，你走吧，走吧，让我死了算了。
3: 哎呦，阿爸，
5: 总监，
6: 郑市长。标准铅笔厂的吴厂长有事求见。
7: 陈市长，
5: 哦，有事了。
7: 哎，是我找您有点急事。
5: 来，坐。
7: 好。陈市长，您坐。陈市长，我这出了点紧急状况。明天我们厂的职工就要北上哈尔滨了，可就这两天呢，陆续有人反悔，光今天一天就有50多人打退堂鼓。哎呀，我现在是进退两难呐。如果按照原计划出发，到了哈尔滨人手不够也还是不能开工，可如果要是不走，这过两天说不定一个干去的都没有了，我该怎么办呢？
6: 是啊，如果不能按期开工啊，标准铅笔厂还存在一个违约的问题，再加上投进去的资金，拉过去的机器设备都不好处理啊。
7: 是，
5: 打仗呢讲究的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你再拖下去呢，工人们不愿北上的情绪就会一传十，十传百。那个时候呢，就算有人想跟你到东北去，也不能安下心来工作。这个事情呢，要速战速决，明天之前要尽最大的努力劝服工人们北上。
7: 市长啊，您说的这话在理，可现在我还有什么办法能说动大家呢？
5: 这个事情上，要让工人不能想成是劳资对立，应该是劳资并立。眼下呢，可以先跟工人们讲好，第一年算是适应期，一年过后，愿意留下工作的就留下来，不愿意的可以返回上海。
7: 对，这的也不失为一个法子。那我现在连夜去劝说，能劝说多少算多少。陈长，我先走了，
6: 我送送你。
7: 哎，好。

0: 宋马谁呀、啊？
1: 谁呀、啊？
2: 我去看看、啊。
0: 是谁呀、啊？
2: 谁呀、
3: 啊？你好，我是吴更梅。
2: 妹妹，吴厂长来了。
0: 哎呀，吴厂长，快请。
3: 许世杰。嗯。你好。
4: 快请进。
3: 好好好。
4: 哎呦，快请进。这是我们铅笔厂的吴厂长，
5: 哥在阿拉巴阿拉马。
6: 请坐，请坐。
3: 中晚打扰，实在是不好意思。
6: 没事，没事。啊，
3: 李世杰，我听说你家里有事儿，我特地过来看看。
0: 是他爸爸，腰上的伤啊又复发了。
6: 是这样子的，吴厂长，就是我这个腰啊，一天比一天严重了。
0: 喝水。
6: 我知道自己啊，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就怕我们家囡囡一走，我这辈子就再见不到她了。
4: 阿爸，
3: 阿哥呀、啊，没有那么严重，这生了病呢就去医院。石杰在我厂里做工，他家里有事情，我不会坐视不理的呀。
6: 是，
3: 哎呀，那。这些钱你拿着，
6: 这是干什么？
7: 拿着，一定要收下。
6: 不行，这。

0: 哎，你收起来，拿来。哎，那根本不要再跟我了，我了，做啥了？啊，囡囡
1: 的
0: 老板来看我们以后。哦，
1: 你好，你好，
0: 邻居老徐。
1: 哦，
0: 哎，是这样子的，就是囡囡有可能不去哈尔滨了。哎，如果不去的话，就不是你的子宫了，那这钱我们就不该拿的，是不是？
2: 谁说他不是？哎，嫂子，资方跟工人的关系不是人一走茶就凉，那是唇齿相依。你就拿这回去的工人来说，每个人都有一年的试用期，如果不愿意的话呢，可以回来。啊，回来我还要帮着找工作的呀。吴厂长，其实我真的很感谢您，我晓得的，您一直很照顾我们。
1: 就是家里这个情况，我走的不安心。哎呀，我明白，师姐，你呢，好好照顾你爸爸。等你爸爸病好了，你要是想来哈尔滨，还可以来的，不来也没关系啊。有事情还是可以找我的。
2: 谢谢厂长。
1: 哎，我在这儿代表厂里感谢你这两年对厂里的付出啊。
2: 谢谢厂长。
1: 咱们后会有期。哎，我还要去拜访其他几十位职工。
2: 啊，
1: 各位留步。
0: 哎呦，留步，走了，
2: 谢谢厂长。
0: 哎呀，好人呐，
3: 真不容易呀。

爸妈，我饱了。爸。

0: 走啊！那我想口和姐姐、妈妈说了吗？女儿大了，留不住了。是我听着。对不起，我。
1: 我一早上到陶妹妹那里给你买的生煎，要不迟一点再做好了。

0: 那个道上。
1: 爸，我来，你不是腰不好吗？
0: 爸爸是骗你的，爸爸腰还是老样子。
1: 我知道，你就是不想让我走。
0: 我们家妞妞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嘴馋。小的时候，爸爸还能给妞妞买点好吃的，打打牙祭。后来，爸爸腰受伤了，工作没了，再加上禁烟圈满天的飞。再也没给妞妞买好吃的了，你不怪爸爸吧？
1: 这不能怪你，啊，我才晓得了。长长的你很忙，为了让我和姐姐少受点委屈，尽尽了全力了。我们长大了，我现在赚钱来，换我来保护你吧。
0: 长大都是爸爸想多了，该让我们妞妞飞走了。
1: 不是，我会回来的吧。
0: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身体都凉了，快吃一个，快吃快吃。
1: 那我吃了。
0: 从小你就喜欢吃的呀。蓦
1: 然间回首，爸爸，哎，像小冬瓜一样。如果也可好吧，我听
0: 着，还是小孩子。晚风悠悠，妞妞，吃口生煎好不好？当时的来吃一个。小心小心，有烫有烫有烫。你看，吃饱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高高兴兴的走好不好？好的呢，不哭了，大姑娘了，让人看见会笑话的。
2: 师姐，哎，我们来送你。
0: 小伙伴来了吧？
1: 放心，
3: 我们来送你。过几天要去天津了，
1: 照顾好自己。
0: 你看这么大了还哭，你是？
2: 师姐，
1: 妈，姐，
4: 送给你。我给你戴上。好看，
1: 好看吗？
4: 好看。到了那边，第一时间先写信给家里报个平安。
5: 吴厂长，吴老板，你好，你怎么还亲自来了？吴老板，吴老板来给咱们送行来了，欢迎。
6: 朋友们，今天我代表工商联来给大家送行，祝大家在新的工作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同时呢，我也替陈市长给大家传个话，解放日报已经把我们标准铅笔厂迁厂的事情立为了标杆，证明这条路不但能走，而且完全是走得通的。陈市长非常支持。
5: 大家谢谢陈市长，谢谢刘老板，
6: 祝大家一切顺利，啊，一路顺风。
5: 谢谢老板，好了，大家上车吧。老板，那我就先告辞了。
6: 好，一路顺风。
5: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再见。师姐，姑娘上车。
5: 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拜了。
1: 哎，走了。
0: 谢谢啊，谢谢。
5: 再会啊，
0: 哎，再会。
5: 老板，再会，
6: 再会，
5: 再会。
1: 照顾好妈妈。
0: 要是有困难，就给家里发电报。爸爸，爸爸会去哈尔滨看你的。
4: 爸爸，小心，小心，
0: 妈妈，照顾好自己。
6: 陈市长，
7: 秦老板，可算是把你盼回来了。 陈市长如此礼遇，金某惭愧啊。今后为新政府马首是瞻，以报答您的厚爱。
8: 我们共谋发展。黄老先生呢，最近在帮着上海工商界组建联合会，你回来了，工商联才能真正的代表上海的产业界。
9: 欢迎欢迎欢迎，
7: 黄老先生辛苦。
9: 应该的应该的。
7: 董老板，偶生各位，以后多多交流。
8: 行。
7: 陈市长，我知道您是个大实干家，我呢也不说空话，我这次回来啊，带回了上千万的外汇，还有跟随我多年的船工和技术人员，上海的船业我一定要搞起来。
8: 现在的当务之急呢，先把煤运起来，进口的石油进不来，现在上海一切全靠煤了。
7: 现在上海发电也是用煤？
8: 还不是呢。
10: 啊，秦先生，杨树浦发电厂一直用的是美国公司的锅炉，我们的技术人员多次与美方交涉，要求改造锅炉，但是他们拒不配合，更不愿意交出图纸啊。
7: 哎呀，这很麻烦呀。
8: 先不急，明天我们去看一下再说。
7: 好好，
8: 来，
10: 行吧，
8: 行
10: 行。我不知道今天你要用车，这样车子你来用，赶紧上去。
11: 哎，这车还是您用吧。
10: 没关系，我可以想别的办法啊。
11: 是，对吧？
10: 哎呀，就这么定了，快上去。
11: 您客气了。
8: 好了，两位副市长都要用车啊。哎呀，车不够分了。

0: 是啊，我不知道今天汉年也用车，这差点不闹了误会吗？
1: 只留了一辆公车，有时候会撞的，所以说你们两个赶快像我一样啊，学骑自行车嘛。
0: 哎，好你个陈师长。阿年，咱俩就别争了，你不是要赶时间吗？赶紧上车吧。啊，
2: 那我听您的，我先走了。
0: 好，好，谢谢，再见。
3: 我们还不走吗？
1: 等一下，翻译还没有来。
3: 您亲自请了翻译，给这么大面子，让市长等。
1: 走。
4: 哎，好。陈市长，不好意思让你等我。
1: 走了。
4: 走吧。

0: 哎，同志，你是经济方面的专家，怎么还懂得锅炉房那个技术？我中学的时候啊，我爸爸给一家公司进口锅炉，当时就拉我去做翻译。中学的时候不懂专业术语，给人家瞎翻译。
1: 看来你们父女俩的情感很好吧？嗯。
0: 哎，杜同志，你都没有介绍过你的父母啊？
1: 小陆，哎。
0: 请季同志看一场电影吧，好好讲一下你的革命经历。不用看电影，我也能猜到，陆同志的家庭肯定是充满革命氛围的。你看他遇到大事，临危不惧，机智灵活，这一看就是遗传的。
1: 哎呀，季参谋对小陆的评价不低哦。小陆，评价一下季参谋。
2: 季南英同志，好，非常好，表示好。
0: 你这也太敷衍了吧！
2: 我在习惯当着别人面夸别人，你给我点时间。那季南英同志，我们还是讲一讲怎么从烧油的锅炉就变成了烧煤的了呢？
0: 烧油锅炉改为烧煤，这完全就是创新。而且我听说现在发电厂还是美国人在管理，中方没有掌握核心技术，连图纸都没有。
2: 那我看现在的公交公车已经从烧油的锅炉改成烧煤的了。
0: 锅炉的体量不一样，储气量不一样。
3: 即便是原理一样，但要真实践起来，那当然是发电厂要复杂的多呀。
4: 这个杨树浦发电厂是外汇的大户，每年要消耗到600万美元。我们拿租金蚕丝换的那场外汇，花起来好心疼啊！
0: 杨树浦发电厂啊，用的都是美国电力公司的一些锅炉，燃油的占96%，烧煤的才4%。
2: 看来外国人并没有把核心技术交给我们，掉头来吸走我们的外汇。嗯，这次上海如果能突破动力问题，不再依赖国外的燃油发电，而是用我们国内的煤做燃料，那会是中国工业史上重要的一笔。那金天英同志，改天还得向你仔细学习一下，给你示个范。
5: 可以啊。现在我们需要这个点的数据。不可以的。
6: 为什么？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规定，不可以的。什么不可以啊？当初怎么说的？
5: 我们现在就需要这个数据和图纸。不可能，不会。 刚刚说的只是我们的 trade secret， 不可以给你们的。哦，那我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不知道目的你们来做什么呢？你们要这个图纸，但是我们不能给这个图纸，因为是一个 trade secret。
6: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机密，现在我们需要数据。你说这是商业机密，我们暂且不争论了。但是你可不可以？
5: 把这些年所有的维修，还有运营的数据给我们一份，我们也可以作为参考。根据国际惯例，这是允许的吧？那前几天有一个高维生的把所有的数据把销毁了，现在不见了。Only God knows where it is。你。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这是我们宁夏的红酒，这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现在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嘿，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

0: 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1: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2: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3: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0: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后面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5: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6: 一个人不能。
7: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8: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9: 扬蓄势之锤。盛世之苦，一阴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

0: 你说这是商业机密，我们暂且不争论了。但是你可不可以把这些年所有的维修还有运营的数据给我们一份，我们也可以作为参考。根据国际惯例，这是允许的吧？
1: 那前几天有一个搞卫生的把所有的数据把烧毁了，现在不见了。 Only God knows where it is。 你
2: 杰克先生，既然所有的数据和图纸我们拿不到，那好，你这当着大家的面做一个承诺，我们中方有权利改造燃油锅炉，美方不予干涉。
1: 那你们给我承诺书，一切后果政府可以承担。
3: 徐参谋
0: 到。
3: 可以给他写，出了什么问题找我。
1: 好，那就这样。
4: 有几个馒头。
2: 哟，哎呀，抱歉来晚了。
4: 欢迎
2: 欢迎欢迎。哎，这位是陆修远，陆副秘书长。
5: 邓秘书长好。
2: 来来来，坐下说。哎，
5: 你请跟我说吧。
2: 哎呀，看着满大街的公交车已经换成烧煤的了，早就想向您请教了。
4: 这也是我们几个人瞎琢磨的。这个移动锅炉啊，无非就是要解决储气和排渣两个问题。储气量足够才能够燃烧，排渣通畅才能够保持得久。所以呢，我们就把炉子改成了夹层式，就像是这样。上层我们增加了一个水箱，然后通一根管子到下面，高温的水蒸气在上面冷却以后留下来跟空气混合，这样储气的问题就解决了。至于排渣嘛，炉底层高热减低，水分可以松散煤渣，排渣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
2: 哎，这个办法倒是挺好的。哎，既简便又实用。嗯，
6: 师傅，可是您那毕竟是小锅炉，跟咱们大锅炉不一样啊。咱们这发电的锅炉有制粉、除尘、排烟三大系统，哪个环节错一点都不行。
2: 这些呢，是我随身携带的工作手册。在我学徒的时候呢，我就把有用的东西全都记在上面，家里呢还有几十本，咱们就从这些资料入手，一定能够返回出图纸，摸清所有的运作规律。看看，
6: 这能行吗？
7: 能行。技术革命也是革命，所谓革命就是前所未有，我们中国的革命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小米夹步枪照样可以打败洋枪大炮。
6: 没错，师傅，我能把这个拿回去看看吗？
2: 当然可以了，大家群策群力，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哎，
7: 各位师傅，我有一个建议啊。我刚才来我们厂房的时候，看到我们厂房离黄浦江边不远，那我们能不能修一条从黄浦江直接到厂房的运煤栈道？这样我们的生产效率会不会得以提高？
2: 陆秘书长眼光真是锐利啊，想到我们前面去了。
7: 那行，那我现在就回去，抓紧就办。
2: 实在是感谢，
7: 谢谢。
5: 用不着，您不吃了走。
7: 不了不了，你们吃。哎
2: 哎，来来来，哎，边吃边聊。
5: 好，吃。
2: 来来来，吃。

0: 师傅，您303也没合眼了，让我们来吧。
1: 不用不用，不出结果我心里不踏实。
0: 师傅，你慢点。

0: 师傅慢点，怎么样，师傅？哎呀，这个麻杆是不行的，我们的维持线是不好吗？杰克，维持现状就是想让我们中国人养人鼻息吗？我们也想有自己的技术专利。 在世界上看到中国制造，以此为荣。
1: 但是这个蛮干是毁掉整个的设备，你们中国人
0: 杰克，你敢不敢跟我打赌？
1: 赌什么？

0: 不，一个月，只要一个月。
1: 这个人真的愚昧无知。不要管他，我们继续调试。
0: 小吴，哎，去把那阀门打开。
2: 好嘞。
0: 注意安全。
2: 好。
0: 再开点。开。好了。小吴，赶快关上！关上！

0: 上次是治本工艺不过关，这次是除尘系统有问题，这么一遍一遍的试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了？
1: 孩子，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知道什么是比一次次的失败更可怕的事情吗？就是没有了机会。我毕业的时候到了美国人的工厂，他们根本就不教你什么东西，苦的累的脏的顶雷的活全我们去做，稍微做错一点轻则挨骂，重则就是挨打，把那些国外淘汰的技术设备拉到中国来让我们去试车。看见没有，这个就上次试过，多亏我发现的早啊，要不然我就去见了他们所谓的上帝了。
2: 太可恶了。
1: 孩子，不是人家可恶，是咱们太弱了，你弱了别人就欺负你。现在好了，解放了，咱们工人当家做了主人，给自己干点活，再苦再累又算得了什么呢？好了，干活。
0: 对，师傅，
3: 师傅
0: 来，快送师傅回去休息。
3: 好。
1: 不要，
0: 什么不用，从开始改造的第一天到现在你好好睡过一觉吗？接下来又是新的一轮试算和改造，您这样根本撑不过去。
1: 好了，我自己就能回去，别再浪费人手了，你们好好干活听话。
0: 来，咱们好好干活，再检查一遍。
4: 好。
5: 炸，如果说把水分子放里边搅动，考虑被动压力。哎，被动压力，哈哈哈哈！哎呀呀，我怎么没早考虑到啊？
3: 哎，没事吧？没事吧，师傅？
1: 我没事。
6: 怎么回事啊？汽车不长眼睛啊！
1: 哎呀，师傅，对不起啊，对不起。
6: 下次注意点。
1: 好好好，好嘞。
3: 来，我帮你。来。
1: 对不起啊，小伙子，我现在有点急事，我先走。明天你去杨总找我，我一定好好谢谢你。哈。哟，坏了。
3: 慢点啊。
0: 哎，师傅。
1: 哎呀，我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来来来，过来。这儿，把这儿标注一下。这儿，只要一改进，咱们呀，成了。
7: 太好了！
1: 哎呀，太好了。
8: 师长，一个好消息。刚才杨树浦发电厂的工人们打过电话说，他们已经突破了锅炉技术改造的瓶颈，很快就能正式试车了。
2: 太好了！
8: 而且我们现在煤储备量丰富，用煤发电，大上海就不用再停工了。
9: 老蒋休想查到我们的

0: 伙子。
1: 市长，那个总工程师杨工加班加点，夜以继日，体力不支。
0: 哦，你代表市政府去慰问一下。
1: 好，我这就去。
2: 师傅，陆干部来了。
3: 呀，陆连长，
1: 您辛苦了，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陈市长特意让我来看看您，他让我跟您说啊，工作重要，身体更重要。
2: 谢谢陈市长，我记在心里了。不过我就是想让美国人看一看，他们能做成的，我们中国人做的比他们更好。
1: 这十几天大家已经创造了奇迹。
4: 陆干部，您不知道，师傅这几天一个整觉都没睡过，天天只吃一顿饭。这厂里不是在抢修从黄浦江通向车间的栈道吗？师傅说工人们干活得吃饱，把自己的饭省下来给他们。
2: 就你小子多嘴。
1: 杨师傅，这可不行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来吃一个，你要不吃的话我可要向陈市长汇报了啊。
2: 好好，我吃我吃。真是感受到了新政府对咱工人的关心呐。
1: 陈市长说了，这锅炉改造只是一个起点，你们这些技术工人才是未来新中国的中流砥柱。
2: 陈市长话我记在心里了。我在这杨树浦啊工作了20多年，今天第一次感受到了是这里的主人。

0: 今天有个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啊？把你高兴成这样！杨树浦发电厂完成了动力改造。我们现在用的电已经是用煤发的了。我们的技术人员在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完成了动力设备的技术改造，只用了19天时间。你说？
1: 是不是创造了奇迹？嗯，杨树浦发电厂的成功，让我看到了上海工业的希望。嗯，
2: 您请坐吧。
3: 哎，有劳了。<笑>
1: 哎呀，陈主任，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啊，坐坐坐。
3: 打扰了，任之劳。
1: 哎，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今日来有个难题，要跟您请教。哦呦，瞎讲，什么难题能难倒你啊？
3: 我想在上海发行公债。哦，
1: 发行公债，嗯，你这个出发点是蛮好的，既不增加税收，也不增发货币，最重要的是财政上还能起到杠杆的作用。 好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现在这个时机，恐怕不行。那我讲给你听啊，上面呢有轰炸，对吧？下面有封锁，那么中间还有投机商们的这种环境，开工都不容易啊，哪里有钱去买公债啊？恐怕实业家们要对新政府抱怨的呀，你晓得吧？这段时间。
2: 我跑了很多地方做调研，调研结果来看，也发现很多问题，币值不稳。你看，资本家去买了公债，就害怕通货膨胀啊。现在开工不久，若是抽出资金来购买公债，势必会缩减生产投资。所以这个事情。

0: 怎么想都难以两全。
1: 我晓得晓得晓得，慢慢来。五大区统一的思想，上海内部成立了工商联筹备会，那各个工厂为了配合全国的生产，产业进行了改造，这好的局面，新的局面刚刚开始呀、啊、不要急啊。
0: 好
1: 好吧，
0: 不急，慢慢来。
1: 哎还整齐点啊。
0: 好，
2: 小吴。
1: 哎，
2: 今天我们吃饭一共请多少工友们？
1: 大概60多个。
2: 这顿火锅委屈大家了，没有肉也没有油，这些青菜、小米和辣椒都是粮食公司的干部亲手种的。
1: 不委屈，市长请我们吃火锅那是给我们天大的面子。再说火锅寓意多好啊，它意味着我们新中国的工业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3: 好，时间差不多了，我请市长和杨工他们。
1: 哎，把酒都倒上了啊。
4: 那个，
1: 我也得去请个人。
5: 同志们，这第一杯酒，我们先敬总工程师杨工和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是你们的专业和敬业，为上海解决了最棘手的能源问题，这是将要载入中国工业史的一笔。我敬你们。

0: 今天的成果不是个人胜利，也不是我们厂子的胜利，是共产党相信群众、依赖工人的结果。来，我们大家敬陈市长。
1: 师傅，别忘了您和杰克先生打的赌。
2: 别啊，你还真是有两把刷子。
0: 刷子可不止两把，我们中国人有千千万万把。是我们起步晚了些，不过只要我们坚持，一定会超过你们的。
2: 我服了。
0: 那今天就让你尝尝我们中国人的白酒，先干为敬。
2: 来吧，
3: 我们赔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宣布一下，等我们的电厂运转正常以后，市政府决定要派一批技术骨干到苏联系统的学习。
0: 太好了，陈市长，这帮年轻人各有特长，如果说系统的学习量，他们一定会超过我的。
3: 杨工，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是他们的领路人。小伙子们，举杯，希望你们如鹰一样脱离幻羽，为新中国插上工业的翅膀。

0: 父，谢谢你。
1: Welcome.
2: Do it all for 8 to 10 years. All the problems in China will be solved. The Chinese are not even afraid of death. Will they be afraid of difficulties yet? The Chinese are not afraid of anything. China will succeed in the end.
3: 夫人，
4: 你愿意去北平吗？
5: 我愿意。
4: 太好了，谢谢，谢谢您的决定。
6: 现在是北平最好的季节，初秋将至，孙夫人可以欣赏一下北平秋天的壮阔。
5: 该谢谢的是我，谢谢你们的等待。不过我有几个要求和你们商量一下。
4: 您请讲。
5: 一，我要举行欢迎会。二，我愿意访问张之中个人，向刘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致敬。三，事先不要通知任何人，更不要有人到车站去迎接我。
4: 这前两条吧不难办，第三条我倒是有一些顾虑。您的好友何香凝、沈君如、张兰都在北平，他们知道您要去北平，一定会去迎接的。妥当起见，您看可否由恩来来拟定一个名单，您来选择迎接的人选。
5: 这样也好。
6: 到北平的火车要走2天1夜，你到底是病的，旅途辛劳。周副主席呢，特意叮嘱要安排好行程。
5: 有劳陈师长费心了。
4: 恩来呀，已经在北平为您安排好了住处，他说和您现在这所院子很像，
5: 代我向他问好。
4: 好的。
7: 你们都慢点啊，我轻点去。行行。
8: 竹林姐，你这手也太巧了。
9: 封锁时期啊，请邓大姐吃顿饭不容易，既然咱没有像样的菜，那就得把菜做得像个样。
8: 瞧你这话说的跟绕口令似的。
9: 哎，来呢。
6: 张倩来了，邓大姐来了。
10: 邓大姐来了。
11: 哎呀，你挺个肚子不好好休息，拿刀做什么呀？
10: 我做菜呢。哎，
11: 邓大姐快里面坐吧。
6: 屋里头，来来来来，大姐坐。哎，大姐坐。
10: 哎呀，邓大姐路上辛苦了吧。
11: 来来来，
6: 你快歇一歇。
11: 慢点啊，
6: 你们几个一会儿讲一会儿话啊，我去做一道菜。
11: 你别太忙活了啊，我就吃顿家常饭。恩来知道你亲自下厨啊，估计会惊掉下巴的。
6: 你们三位是为新中国妇女儿童的工作做了重大贡献的革命同志，我去做一道菜啊，周副主席在北平听到了，他会放心的，一下就好啊。哎，
11: 千万别弄太多啊。
6: 知道。
11: 我们张倩同志啊，可是管家有方啊。
10: 你可不知道，我们的陈老总可是在党内出了名的耙耳朵。
8: 邓大姐、竹林姐，你俩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10: 喝点水。
7: 好好好。在这里，停车停车，就这儿，就在这儿。哎，小宋。
12: 哎呦，阿丹呐。哎，周老板，白杨啊，你们怎么来了？
13: 正想找你，我们想拜访一下邓超同志，
12: 是为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事情，对不对？
13: 你看他什么都知道。你说的太对了，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我们想创作一些庆祝新中国成立的作品，想听听邓大姐的意见。
12: 邓大姐不在这儿，她去陈市长家了。
13: 哦，那走吧，我们走。
12: 哎，你们都要去啊？
13: 对啊，我们都要去啊。
12: 哟，那陈市长家的饭恐怕是不够吃了。
13: 这点你放心，周老板早就想好了，在金门饭店订好了饭菜，一会儿就送过去。
12: 有备而来。
13: 是的。
12: 刚刚
13: 你跟我没关系吧？你跟我没关系。
12: 我去不了，一大摊的事儿呢，你们去吧。
13: 真的？那我们去了啊。
12: 好好，
13: 走吧。走，那我们走了，夏主任。
10: 走了。
13: 来，上车。 走吧。
0: 好好。
6: 饭好喽，吃饭了。
8: 邓大姐，咱们吃饭去吧，走。哎，
13: 陈市长，
6: 周老板，
10: 来客人了。
13: 哎呦，大姐好，
6: 周老板，你们怎么来了？
13: 大姐好，打扰了，陈市长。
11: 这是
8: 周老板，这怎么行啊？
1: 我们几个呀，赶着饭点登门，而且都空着肚子，要是不带点饭菜啊，还不把市长家的米缸给吃空啊？
13: 是啊，早就听说陈市长在家里摆过辣椒宴，给小平同志送行。
6: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行行行，
3: 大姐，
8: 好，
13: 来来
6: 来。之前呢，为了庆祝上海解放，还有欧利夫道歉，他们在街头进行了路演，有不小的轰动啊。
11: 真遗憾呐，没能欣赏到诸位艺术家的表演。临行上海前，恩来专门交代我，代表他来上海看望大家。
13: 周副主席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他，我早就死在新疆盛世才的牢狱里了。
11: 四年前，阿丹九死一生，被救回重庆时，第二天我们就见面了。
13: 是。
11: 这次去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恩来期待大家在新政协会议上建言献策，也期待在北平欣赏你们的表演。
6: 新中国的历史需要文化界同仁共同书写，来，我们举杯祝福新中国文化事业大放异彩。
3: 来，干杯。
13: 来，
6: 干杯。
10: 干杯。
14: 下午3:30到达北平的酒店，这样子我们全组人员就可以有充分的时间休息。是的，好，再见。
15: 陆秘书，陆秘书，
14: 怎么了？
15: 宋先生真的要去北平啊？
14: 对啊。
15: 那真是大喜事，行程的时间、地点、列车的安排，你都安排好了，不能有一分一毫的差错。
14: 没错，所以不管多晚，我都给叫到管处长那儿审阅。有件事情，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列车到达南京后，我想停靠一天。
15: 你是计划留出来宋先生去祭拜孙先生的时间？
14: 对。
15: 你还挺细心周到的。
14: 我跟你说过，我的优点不止这些。
15: 不过我赞成你在这件事情上的考虑。你先把行程计划出来，然后让管处长和陈市长来审批。
14: 你这是算什么呢？
15: 我这是逐步落实财经会议的各项决定，确定增发新货币的批数。
14: 这是大事儿。
15: 嗯。
14: 喝口水，好好做，我不打扰你了。
15: 谢谢。
14: 不客气。
11: 张倩，听说你在学习俄语，还准备学习英语。
16: 新中国成立后肯定少不了外事活动，我希望可以为新中国形象的树立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学得慢还需要一些时间。
11: 可以请教卓林，北大的高材生样样都行。
16: 卓林姐已经帮了我很多了。马上就要开国大典了，想想都特别激动，真希望10月1日快些到来。
11: 大家的心情都一样，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600多位代表都将准时参加。
16: 把周副主席给忙坏了吧？
11: 他呀，从来不怕忙，只是有许多的困难，我们新中国还不能彻底解决，得一步一步来。就像这次接送代表的车辆不足，恩来就很挠头，他总说什么时候我们能生产自己的汽车就好了。
17: 邓大姐，来吃花生。
9: 哦，好了。
13: 陈市长，
6: 啊，
13: 看什么呢？这么入神呢？
6: 查封的官僚资产的明细。
13: 查这个干什么呀？
6: 找汽车。
13: 找汽车？做什么用啊？
6: 有大用了，找我有事儿。
0: 啊，是这样。这些啊，是之前军管会清查官僚资本时，一些工厂啊历届政策不到位，以为个人财产啊也会没收，所以呢，他们就把生产的资金转移到几十个账户里面进行隐匿。但是没想到啊，这些账户又因为参与了银元炒作和囤积居奇，都被封冻了。
6: 怎么，想要回去钱，开始检讨自己的行为了？
0: 目前呢，许多工厂啊都在革新技术，发展生产。这些被查封的企业呢，也想盘活经营。他们在权衡之下，向财经组啊递交了检讨书，并说明了情况，希望我们啊把冻结的资金归还给他们。
6: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0: 我看了一下这些检讨书呢，写的倒是情真意切，却有悔改的决心，所以啊特来请示一下该怎么处理。
6: 现阶段呢，我们是要发展生产，可以调查清楚以后，只要没有原则性问题，可以解冻账户，让他们呀回去好好的生产。
0: 明白。啊，对了，陈明同志啊，这几天就要回北平了，您走之前我们得去见见他呀。
6: 哦，现在就去。
0: 哎，不急，你还没说呢，找汽车到底干什么用啊？
6: 开国大典，接送代表的车辆不够用，周副主席急得睡不着觉。我查一下我们收缴的物资里头有没有可以支援一下的汽车，送到北平去解一下周副主席的燃眉之急。
0: 原来是这样啊。哎呀，陈师长，你干嘛不早说呀？走，我带你去个地方。走啊。看看吧，一共十辆，全是一些没上过路的新车。
6: 咋会有这么多车呢？
0: 有些是旧政府留下的，还有些啊是华东局收缴的战时物资，临时存放在这儿的。
6: 华东局的物资，借用借用啊，多借几天。啊，小陆，把我那辆车清洗干净、检修好，也一起放入这一间仓库。
18: 师长，这可不行啊！市政府本来就搞精简节约，大家合用一辆车，如果那辆车再入库的话，您出行会不方便啊。
6: 哪来那么多话呢？我说咋做就咋做。
18: 哦，
0: 哎，我说陈市长，你这是在为难小陆，也是为难我呀。咱们市政府这么大个机构，需要紧急通知、加急处理的事情很多，没有汽车怎么办啊？再说了，就算加上你那辆，估计啊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6: 好好好，我那一辆留着啊，但是呢，政府其他的不用的车，让我一起带走。哦，
0: 你真是见鱼就撒网啊！哎呀，这个事儿，哎，容我想一想，咱们再做决定。
6: 有什么好想的吗？爽快一点。
0: 我的市长同志啊，你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该怎么分配呀、啊？这件事情啊，咱们回头再说啊。哎。时间不早了，我得去准备准备，咱们一会儿啊赶紧去见陈云同志啊。
6: 曾副市长，这件事情你早晚的决定，不要逃避。
19: 来喝茶。上海的经济工作我已经安排妥当，西南战事筹备在即，我这个大掌柜就要回北平了。有一个情况在我走之前要和你们交个底，为了保证军事行动对财政的需求，也为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收购棉花和农副产品，在暂不发行公债的条件下，我思量再三，也和党中央做了细致的沟通，增发货币必须要尽快地提上日程。这样一来，随着各解放区之间关税取消、联购启动，会使得通货继续，物价上涨。
6: 等一下，陈主任，自从我们接管了上海以后啊，我们的干部啊对这个物价上涨四个字极为敏感，你现在有

0: 提出来这话，这回仗怕不是一点半点喽。不会少，具体的掌事需要各区随时向中财委来汇报。
1: 明白。那我们应该怎么控制呢？上海的这些名流资本家们，他们对市场波动。
2: 可是极为敏感的，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大家都要稳住局面。我听尹超说了火车上的安排，以及中途停靠的地点。
3: 谢谢你为我留出在南京停留一天的时间。
2: 妄自做出的决定，还请先生不要怪罪哦。自中山先生北平离世，我再也不想回到这个伤心之地。而今终于北上，我自当向他陈说：新中国日趋向好，这也是他一生的夙愿。我应当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虽说一路上千里迢迢。 但是有尹超的陪同，想必也是一次不错的旅程。你们都很忙，赶快回吧。
3: 邓大姐、宋先生，你们先行一步，我们处理好上海的事情，到北平和你们相聚。
4: 再见。
5: 一路平安。
4: 钟红，北平见。
3: 北平见。

0: 这次上海的民主人士，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要与您一同北上，还要在南京、山东等地停留。我还建议您早些动身。
1: 开国大典在即，政务组的人要来上海筹备庆祝活动，安保工作要提前做好。
2: 您放心，已经布置了，保证万无一失。
0: 不过最近啊，很反常。除了查获几部电台、几宗假币案之外，潜伏在上海的敌特没有什么大动作。陈诚准备在厦门登陆，被我们打回了海上。蒋介石呢，忙着他日薄西山的战事，估计是暂时呢顾不上这些喽啰。但是我们每一次的庆祝活动，他们可是从来没有缺席过。

0: 田林先生，
1: 恩来，
0: 一路辛苦了。多亏颖超的照顾，
1: 休息的还好吧？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谢谢你的关心，我很好。
0: 这屋里居住还习惯吧？和我在上海住的几乎是一模一样，尤其是这花瓶里边。
1: 这树麦穗儿，恩来，是你特意放的吧？这也是深受您的启发呀，秦林先生。您还记得1942年在重庆，我们大家在你家里给即将返回延安的董老送行，我印象特别深。桌上的花瓶里没有摆放鲜花。 而是摆了2束颗粒饱满的农民朋友送的麦穗，在炉火的映照下，显得金灿灿的。大家都赞美说，像金子一样。你却说，这比金子还要宝贵。中国是个农业大国，80%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
0: 人民丰衣足食，就不会饿肚子了。您的这番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啊。
1: 恩来啊，你很有心呐。
0: 说起麦穗，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6小组负责国旗、国徽的征集、筛选和设计。 他们设计的国徽初稿总是不满意，觉得缺乏新中国新气象的这种东西。我就把你摆麦穗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了，大家很受启发，一致同意加入麦穗的元素。我给毛主席报告后，毛主席说，麦穗代表农民朋友。 而农业是国家的工业和经济的基石，任何时候，农民朋友的事都关系着国家的大事。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很受启发，一致同意加入麦穗的元素。我给毛主席报告后，毛主席说：“麦穗代表农民朋友，而农业是国家的工业和经济的基石。任何时候，农民朋友的事都关系着国家的大事。”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个麦穗加得好啊！设计小组的同志们提出，把麦穗和稻穗都加进去。这样一来啊，南北农民朋友就都包括进去了。
2: 你们的想法真是太好了。<笑>
1: 好，
2: 来，
1: 请坐吧。
3: 请，麒麟先生，我们。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拟定的共同纲领草案确定的新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现在，我们的国徽，既有代表工人阶级的齿轮，也有代表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的五星，也有代表我们农民朋友的麦穗。 和稻穗，这样就充分体现了国徽的代表性。我今天来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他非常关心你的身体。等你恢复以后，希望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帮助和指导。总之一句话，我们一起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吧。
4: 嗯。 我进来之后，看到了麦穗儿，我就懂了你们的苦。不过，这些年我身体一直不好，很多事情我感觉到心有余力不足。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你们的提议我会考虑。太好了，
0: 等你身体恢复以后，我们就。 一起为新中国而工作，那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呀！
5: 您过誉了，
0: 麒麟先生，你刚到北平，我工作很忙，回头让小超陪你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好吗？
5: 好啊！<笑>
6: 他都离开上海，你不知道？
5: 当初，
6: 岂当初？学生不敢，就可以弥补你的过失吗？
5: 需要做什么，请校长明示。其无，
6: 在所不辞。
5: 通知周志柔，必要时展开轰炸。
6: 父亲，不必再说。<笑>

0: 哎呦，来了！才来呀！今天啊，医院做了2台手术，来的有点晚，不好意思啊。
1: 饿了吧？
2: 馒头都冷掉了。
1: 这个一定好。
0: 老板，再来一盘生煎。
1: 啊，来两盘，
0: 给英子也带一份回去。
3: 来英啊！
1: 没有啊。刘佩佩啊，你要多跟青竹学一学呀，青竹只要伺候事的，总能想到英子。你是个表姐，怎么只顾自己的呀？哎呀！
0: 我又没有你这么好的哥哥，能找到这么好的嫂子。哎呀，我可是只能过好自己，要不然我的饭都没得吃。哎呀，罗秘书，能听到了吧？指望不上。你
1: 指望我什么呀？我可什么都不敢指望。
0: 哎，对了，听说政府要发新货币了，是真的吧？
1: 你想扩张啊？
0: 可以考虑。
1: 各居民区里弄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提高安全意识。陆秘书，能不要嫌我讲话不好听啊？这人民政府到了上海，这流寇盗贼怎么多起来了呀？这马上要举行国庆游行活动，安全吧？安全。
4: 累，时间来了，来来来，你的杯子。
1: 啊，谢谢老板。
4: 上一份带你。
1: 你说说你，你就不能盼点好啊？
0: 好好好。
1: 我是盼好的呀。哎，
0: 聊到这个好上，我有一个好上加好的想法。
1: 嗯，
0: 我们可以在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结婚呀。
1: 你看你也表哥，你这个想法倒是挺好的。
0: 你这么一惊一乍的，你让我们亲属姐，所以我都消化不良了。奶奶还是你懂我。唐突了，唐突了。丁老板，再接再厉。快吃，快吃。吃饱了没有？吃饱了。你都饿了。
1: 那要不我把英子这份也吃了？什么？先生，
5: 青哥，
1: 要不要两个？刚才我有些唐突了。顺便让他有个位置。其实你说的也是对的。
0: 怎么样？就刚才就好。
1: 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结婚呢，是很有意义。
0: 能答应吧？
1: 可你有没有想过，新中国成立之后有很多个有意义的日子，第一个元旦，第一个春节，还有第一个春天。
5: 我们有的是最好的时间，我得等好久啊！哎呦，一切都会来得很快的。我就吃你这一套。今天同志，新中国已经向前走了一大步，我认为我们也能迈一大步，突破一下同志关系。啊
1: 我想吃糖，哪一种好吃啊？你给我来点吧。哎，
5: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你着什么急啊？哎，这位女同志，请你把手放开。
1: 再送你一块这个。
5: 别啊，
1: 你撞疼我了。
5: 疼啊！疼，我们这儿有大夫，李大夫，这有病人帮看一下，先把手松开。哎，李大夫，你给他看一下。
1: 真不识笑话，来好，来好。不愧是跟陈市长见过世面啊，我们的同志碰见巫女多少都会闹点笑话，反应还挺快。我
5: 跟你说过我的优点还有很多。
1: 吃糖，谢谢。来个。
6: 谢谢，我不吃。走啊，罗秘书，行事上好，再加把劲。
7: 巫女馆，
6: 我是在帮你啊。
7: 金老板
6: 啊，
7: 金老板，来来来，走，
6: 进去，进去说。
1: 来来来，邢老板，
2: 行，
1: 好好。
2: 还是故乡的水都好，茶香纯正。自香港回来之后，忙得我是脚打后脑勺，难得像今天这样偷得浮生半日闲，与荣老板一起品完好茶。
1: 哎，请老板公馆里有的是好茶。嗯，

0: 何必再来贪我荣公馆的呢？哎呀，年轻人，不要跟小气好了。<笑>我呀，确实不是为一碗茶来的。前几天，陈云主任开会说，让人民与政府共同努力，共度难关，维持主要产业和主要生产。按他们的理念，你我都是人民，只是。 与其他的人民有所不同，请老板请直说。目前，上海外有封锁，内缺物资，你说这个难关多久能过去？
1: 这个财经会议召开以后啊，全国各地都在支援上海，我相信很快就会度过这个难关。我呀，找人算了一笔账。
0: 自1948年至今，物价翻了15倍，也就是说，自共产党执掌上海以来，虽数度采取经济措施，并没有取得实质效果。如此下去，恐怕比国民政府时期还要早。想要把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治理好，确实是需要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漫长，但远远到不了秦老板忧虑的地步吧。<笑>
1: 如此最好。我是这样想的，既然政府提出共度难关，我们可否向银行申请一些贷款？我们，
0: 对，工商联的同仁们。哦，原来今天秦老板是以讨茶为名来当说客的。<笑>哎呀，但是这个普通贷款，我们自己不是都可以办理吗？
2: 他们的账户被封在银行，虽说已经递交了陈情书，但政府迟迟没有回音。他们想请荣老板去说和说和。
3: 陈市长，这么多车开过来了，怎么跟曾副市长说？
4: 你去说。
2: 我说什么呀？
4: 你就跟他说。
2: 汽车需要检修，所以呢，才把他们集中到这儿了。哦，
4: 市长，要不要想别的办法？说不定别的解放区能有开到北平的汽车呢。
2: 上海都没有车，其他的解放区哪来的车？
4: 要不我们买车？
2: 这个倒不是不可以哦。
4: 走，找曾副市长。

0: 曾副市长，
1: 哦，曾市长，
2: 龙老板来了。
1: 曾市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们在讲事情啊？谈的事儿。哦，
0: 这个样子，我借用曾副市长的一分钟，马上还回来。
1: 好好好，那你先来，
0: 我跟你讲个事情
1: 啊。什么事儿这么急呀？
0: 稍安勿躁，大事大事，我们有没有可能帮中央买几辆车？
1: 呀，我们刚上交完税款啊，财政上没这笔预算呢。
0: 我要征回这个申请着急呢，要不这样，给市政府啊留下两辆，其余的车呀，先运到北平去。
3: 真的？嗯。
0: 小陆啊，你通知一下车队的同志啊，把所有的车集中到一个仓库里，抓紧进行清洗和检修。
3: 已经集中好了，谢谢曾副市长啊。走了，小陆，赶快检修。
1: 好你个陈老总，动作够快的呀。哼。啊。
0: 曾副市长，啊，任总，为什么突然要把车子都运到北平去啊？啊，
1: 这是工作的需要啊，
3: 是为开国大典做准备吧？哎，
1: 你很难想象吧？我们竟然连接送代表们的汽车都凑不够啊！所以呢，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团结各行业，还有各民主党派的进步人士，众志成城。
0: 大力的发展民族工业，为新中国的建设开创一个好的局面。哎，
1: 廖委市长高瞻远瞩，我们上海工商界还为了点钱的事情来叨扰，
0: 你人真的觉得很惭愧。
1: 话不能这么说啊，其实呢，你们大家的难处我们都理解，啊，陈市长已经说了，会尽快把封冻的账户交还给大家。嗯，另外呢，由于现在战争尚未结束，交通运输尚未恢复。

0: 为了稳定金融，调剂市场的供求，我们下一步啊会增发货币，所以将来在贷款方面会给大家一个有力的支持。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大家拿到资金以后务必专心经营。
1: 您放心，我一定把你们的期许传达给工商界的同仁们。
0: 谢谢。
1: 还有

0: 没什么，哎，喝茶。哎，
1: 好，抓紧弄好。哎，
0: 把车开到车站装车。
2: 好嘞，市长。
0: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到北平啊？哎呀，最多再过一个星期，我们也该上路了。清理干净。好嘞。
3: 怎么还为演讲的事情发愁呢？对呀，这不是你最擅长的吗？接管上海大会、小会，你做了多少次演讲了？哎，
0: 这一次不一样了。我在想啊，讲些什么呢？这些老师和学生才愿意听，才想听。政策方向他们都懂，投入新中国建设的热情他们也有。
3: 就讲讲你自己吧。我有什么好讲？
0: 可以讲讲我们部队度过了什么磨难，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上海的？这些年付出了多少牺牲？那些鲜血与战火的锤炼，他们都是从报纸上看到，从广播里听到的。对呀，可以讲一下我们部队的艰辛。 战争的残酷，我们怎么到上海的过程？我们未来想干些什么？这个可以讲给他们。对了，这一下呢，让我想起了主席的诗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们。
4: 才是新中国的希望。卓如夫妇真是大手笔啊，足足12辆车子。
5: 卓如啊，自小乖巧听话，生活也极为节俭。 倒是这个小哈同，从小被老哈同夫妇给宠坏了，要星星沾星星，要月亮给月亮。小哈同这么喜欢车子，你以为是会洗啥车子？他是只要看上了什么东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买回来，啊，买回来就往那一丢，也不管了。哎，
4: 对了，我底薪能力就……
5: 怎么？
4: 诚然，这些汽车摆在这里会白废掉。 卓如和你为了物尽其用，也愿意捐出来。但我觉得啊，陈市长可不一定会要。

0: 大家请坐。同学们好，我是陈毅。陈毅好。哦，震耳欲聋啊！年轻人，朝气蓬勃，好，真的好。1924年、1925年，我在北平念书，上了中法大学。有时候呢。 也去北大旁听，我是旁听生，今天的同学们是复旦同济，交大的正规生，你们高我一等啊！<笑>那个时候呢，我也做过演讲，给青年朋友们演讲，恼火得很。当时呢，李大钊同志正在台上演讲，我在后边等着。 底下听众多得很，他一讲完，我马上就跳上台开始讲。过了几分钟，底下的听众纷纷都走了，我赶快讲完就跳下台来。你学问不够，讲得不好，又没什么名气，人家肯定是不爱听了。昨天晚上呢，我一想到今天这个演讲，我心里头啊紧张惨了。
1: 陈师长。

0: 想说啥子就说啥子嘛。
1: 哦，这儿还有我的老乡哦，那我就不紧张了。同学们，近百年来，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经过25000里长征，南方3年游击战争，进行了抗日战争，赶走了日本侵略军，经过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的部队，推翻了国内的反动统治政权，一个崭新、独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马上就要宣告成立了。你们心头高兴不高兴啊？
2: 高兴，骄傲自豪。
1: 我也骄傲自豪。可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努力？
2: 28年。
1: 浴血奋战，浴血坚持，仗我们打，祖国的建设要靠你们去搞。
2: 义不容辞。
1: 我要为你们的决心、你们的热情、你们心怀国家的思想鼓掌。仗打赢了，我们为人民群众换来了安定，建设好了，我们就可以让人民群众过上踏实安心的日子。这个才是我们革命数十年的根本初衷。当年赣南的3年游击战争是最困难艰苦的日子，整年整月的在森林山洞中昼伏夜出，风餐露宿，敌人围剿搜山烧山，种种手段想消灭我们。我们依靠人民群众的掩护和支持，带领着灵活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教育了我们，共产党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什么时候离开了人民群众，不知道群众所想的所要的，不为人民谋福利，去搞私利，我们就会被打败，被消灭。
3: 渡江战役中，
1: 一天之内，我人民解放军几十万顺利地渡过了长江。你们从新闻报纸上可能也看到了，感觉是不是很轻松？其实呢，很难的。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部队里头大多是北方人，不懂水性，上了船战后看到水脑壳就发昏，一上跳板腿就软，怎么办？练习，上船下船，上翻下翻。我们还学会了把木板呢做成三角形，中间掏空，套到腰杆这儿，再在上身堆上稻草，一下水就浮起来了。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同学们好有见识。但是我们第2、第3野战军一个游泳圈都没有，我们还是渡过了长江。开国大典马上要在北平举行，但是到现在呢，我们接送代表的汽车都还没凑齐。同学们，造汽车、造轮船、造军舰、造飞机的重任

0: 陈师长，我要是再年轻十岁，今天坐在台底下听您演讲，恐怕我鼓掌鼓得比他们还热烈。这一师长讲得好，讲得太好了，肺腑之言啊，感动感动啊！
1: 在年轻的学生面前，我是不敢有半句的浮华之语。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了。 我到时候也得以学生的心态听一下黄老的高见。
0: 哎呀，那你，这个新中国的发展啊，是需要大量的像荣先生这样年轻有。

0: 的人才啊！哎，荣先生年少时候的故事，你晓得吧？
1: 什么事呢？哎
2: 呀，不止一件，不止一件。
0: 哎，我讲给你听啊，他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的经济系，啊，结果这个老师呢提出像他这样的学生要另设教学方案，啊，那时候这个他一气之下不读了，改读历史系了。
1: 有魄力啊！啊，当年呢敢离开，现在敢留下。荣先生的所为，都是常人不敢为之事。这样的年轻人我喜欢，这样的朋友我也喜欢。
3: 陈市长，那都是年轻气盛而已。哎，对了，今天我除了特地来听您的演讲之外，还有一件事。
1: 什么事呢？
3: 在。
1: 哦，好，走。
4: 太好了，市长。
1: 哎呀，
4: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1: 你比我还高兴呢。
3: 这些车闲着也是闲着，就跟市长去北平吧。
1: 我们先要讲好，这个是借，开国大典结束以后我完璧归赵。哎，
3: 不用还。哎，
1: 这可不行，一下子能借这么多车给我们用，已经是深情厚谊了。没有粮食找你捐，没有车子再找你捐，那政府成什么了？
3: 陈市长，开国大典是新中国头等的大事，能为这样的大事做出贡献，是我们荣家的荣幸。再说，为了解放上海，解放新中国，这么多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荣家区区几台车，又算得了什么呢？

0: 走，慢点，慢点，慢点。哎，陈老总，让爸爸走，一路平安。哎，
1: 新中国终于泱泱大国的气象宣告成立了，我们这一代人啊，为之奋斗的事业终于成功了，真是让人又高兴又激动。
2: 你一定要将我们对新中国的祝愿带到北平啊！
3: 你们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4: 开国大典是什么呀？嗯，我也不清楚，但是爸爸妈妈们都为开国大典而高兴。你们
2: 在讲什么呢？我们
3: 也有祝愿，也要带到北平。
2: 什么祝愿？说一下。
4: 我希望新中国的每一个家庭都团圆。
0: 我希望世界都成为新中国的朋友。
3: 新中国的小朋友都可以好好读书了。
2: 说得好，
0: 那
2: 我走了。
0: 多保重。

0: 哎，南音，
1: 怎么今天有时间？
2: 卫生局给我们医院发了个通知，让我们都去参加全市大游行。医院就给我们放了两个小时的假，让我们去准备准备。哎，小心，
1: 才两个小时？
0: 够了。哎，我想去永安百货公司看看。
1: 好啊。
0: 哎，我回上海之后，不是什么南北市场啊，就是工厂、弄堂，我都没去逛过百货公司。
3: 这么时机呢？到学会人家买花是不是？
0: 这花不是我买的，
3: 看看你走。
0: 那哪里来的？
3: 我帮花店老板干活，他答应送我几枝花，我就选了这个。那你为什么会选玫瑰啊？这是玫瑰啊。哦，没有，我就是在码头上看见好多女孩捧着这样的花，就特别高兴，所以我就选了。怎么你不高兴啊？
0: 高兴啊。 挺高兴的，那就行。
3: 走，
0: 来，走。
3: 来，站。
0: 哎，认识你之前，我觉得我已经很忙了。自从见到你们这些接管的干部，我才知道你们真是拼了命的在工作，
1: 那不是很正常吗？
0: 还不如自己种点呢。
1: 这陆世奇这小子，还真挺会哄女孩子的。
0: 哪个男？

0: 汉子不会哄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开心啊？就看你给不给机会。
1: 话里有话呀。
0: 啊，我可什么都没说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听说这两个人相处久了，心理和情感就会发生变化，果然不假。
1: 那你跟我表哥相处这么久，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0: 其实啊，我也想在举国同庆的时候跟他举行婚礼。
1: 那为什么要拒绝他呢？
0: 有些事你们都不了解，他最近啊资金紧张，压力又大，他对我的情谊我比谁都知道。我现在一旦答应他的求婚，他肯定会大摆宴席，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花销。我是不想他为了一时的高兴，之后再去面对更大的压力和麻烦。
1: 表哥找到你还真挺有福气的。
0: 你表哥有你这么优秀的表妹更有福气。

0: 周副主席，这个算不算惊喜呢？真是个大惊喜！陈老总，哪来的这么多车呀？这个是上海献给新中国的第一份礼物，整整40辆。好啊，陈老总，你来北平好几天了，神神秘秘的，整了这么多车。
1: 周副主席，陈师长指示。
0: 我们和开国大典干部们对车辆进行了一一检修，确保开国大典正常使用。真是一个大惊喜啊！陈老总，你替我解决了大问题了。我马上通知开国大典车队筹备处，让他们来接车。
2: 老陆，你留下来交接。
3: 是。
0: 周副主席，走慢点吧，我还想趁这个时间跟你聊下天儿。
3: 现在不行啊。 我要去见黄老先生和他好好聊聊天。跟黄老聊聊？
0: 是啊。
3: 党中央决定，请黄任老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你是知道的，他早就说过，一生不为官，这个工作怕是不好做呀。
0: 出任副总理，那黄老要留在北平了。
3: 对。
0: 上海又少一个好顾问，但是。
3: 我同意中央的决定，黄老在经济教育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留在中央是惠及全国的事。不愧是陈老总啊，始终有大局观念啊。对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很快会举行，毛主席昨天还跟我说起，你亲自去寻找黄金武的事，他很感动。奠基仪式结束以后。
4: 主席要亲自见你。是，
5: 快走吧，不能让老先生等我们呀。
4: 请。周公啊，很抱歉，你是晓得，我这个人呢是不会去做官的，所以。
3: 你今天这个邀请，我恐怕要拒绝了。对不起啊！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黄仁老一定会拒绝我的。不过，我有几句话，不吐不快。
4: 请讲，讲。
3: 您早就说过，一不敛财，是您不愿意在旧政府做事，为旧政府做官。现在不同了，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你是不是人民？你是不是新中国的一份子啊？
4: 当然是啊。
3: 那好啊，你就应该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吧。在新政府任职和旧政府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啊。
4: 嘿嘿嘿嘿，嘿嘿。

0: 这一生当中说服过很多人，但是很少有人能说服我的。
1: 这我知道，
0: 你晓得的啊。但是今天，哎呀，你还真是让我有一点点无言以对啊。
2: 王仁老言重了，
1: 你是知道的，
3: 我们相继解放和接管了一些大城市，
1: 像南京、上海、杭州、武汉，我们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和人才，所以我们不断地在给一些爱国的华侨写信，希望他们回到祖国共商国事。您就在这里，没有道理不参加新政府的工作吧？黄仁老啊，政治协商会议上，我们一起制定了共同纲领，我们自己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去唱呢？是这个道理吧？
0: 我是怕唱不好啊。哎呀，
2: 黄仁老，你谦虚了。我们
0: 好了，周哥，我晓得，我要是今天不答应你这个差事，你是不肯罢休的，对吧？哎，
1: 那是一定的。
0: 好，我答应你，我们就一起为新中国出力，为人民服务。
2: 好啊，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呀。来，以茶代酒，敬黄仁老一杯。
0: 你这个美髯公啊，啊！
1: 对了，还有一件事。
0: 哦，
1: 今天晚上就要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了，您一定要参加。
4: 这段时间你忙我也忙，一直没抽出时间单独聊一聊。来来，其实啊，大家都很清楚，啊，上海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
5: 上海这块骨头呢，硬是硬了点，但不至于割掉牙齿。还是那句老话，建设自己的城市困难多一点，问题多了一些，正常，我们解决它，克服它。
4: 中央充分肯定你在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工作中的表现，尤其是你团结各阶层朋友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5: 我们以礼相待嘛。
4: 我听黄老先生说啊，你来北平之前在复旦大学做了演讲，从游击战、新四军再到渡江战役，大受欢迎啊。啊，大学是国之重器，让年轻学生们了解新中国来之不易，他们才能够更加奋发图强，为国效力。
5: 复旦、同济、交大是我们解放上海过程中最重要的帮助者和支持者，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和上海的进步人士，才实现了我们打进去他们赢出来的积极的局面。
4: 希望早一点实现全国解放，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5: 全国解放就是时间的问题吗？
4: 我们在海军、空军方面都不占优势，很长一段时间还要处于战备状态，帝国主义对于新中国的封锁会变本加厉，上海的未来可能会更加艰难，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5: 我们长征的时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封锁只会让我们更加的自强。
4: 有志者事竟成啊。

0: 师傅，手艺真是不错。
1: 老总，你还不知道吧？这位老师傅是毛主席特意给你安排的。
0: 真的？
1: 真的。
0: 谢谢你啊！
2: 开国大典能为首长们理发，是老朽的荣幸啊。
1: 老总，
0: 啊，
1: 老总，赶紧换新军装吧，还有很多人等着排队呢。
0: 哦，好，好，好，你忙，你先忙啊。哎，
2: 啊，首长您慢走。
0: 精神，嗯，
3: 哎呀，这么好的料子做的军装，在苏联的时候穿过，回国之后就没得机会喽。
0: 这一套以后不是可以常穿的？
3: 哎，解放大西南已经箭在弦上，开国大典之后，少不了要到战场上走动啊，我可舍不得穿上它去。
0: 要得，我回去也先收起来。等庆祝大西南顺利解放的时候再穿起来。
3: 等一头，
1: 那二位首长，你们要都不穿新军装的话，我穿完也得收起来。
0: 你是要收起来吗？等结婚的时候再穿，
1: 那可有的等。
3: 我和陈老总拍个合影。陈老总，
4: 来来来，
3: 我们今年来来来，
0: 好嘞。
4: 来，预备，好嘞。
0: 小陆，嗯，你也来一张。来嘛，
5: 行，那行。
0: 老陈，
4: 哎，
0: 给他拍一张能找到老婆的。
4: 好嘞，好嘞，
1: 谢谢啊。
0: 那我们走吧，
5: 走。

0: 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5: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6: 一个人自然安。
7: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8: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
9: 像一家人。

0: 全区少儿精品 MV 征集暨展播活动正式启动，活动面向全区4至16岁少年儿童，个人与团体均可报名。声乐、器乐、舞蹈表演、经典诵读、情景演绎等多种艺术形式均可报送。7月报名通道全面开启，作品需递交高清视频，发送至指定邮箱。入选作品将在黄河云 APP 黄河少年融媒专区线上展映，优秀 MV 还将登陆宁夏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频道播出，为广大少年搭建权威媒体舞台，让少年风采尽情绽放。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来，预备。好嘞，
1: 小鹿，嗯，你也来一个，来嘛，
2: 行，那行。

0: 哎，给他拍一张能找到老婆的。
1: 好嘞，
2: 谢谢啊。好，
0: 那我们走吧，走。
3: 庆祝新中国成立，姐妹们，新中国成立了，这是咱们身心沙场送给新中国最好的节日礼物。
4: 可以，
5: 好，这边来。

0: 来来来来，快点快点，来来来，请先运气。来，跑开跑开跑开，等，哎，跑上去跑上去。
1: 我找一弄，到底
0: 来来来，
1: 这里可以啊。
0: 哎，我忙忙个地，忙你的，忙忙你的。
1: 好。行吧。
0: 哎，我忙米奇。

0: 哎，老师啊，
1: 这个调调是不是咱们看过那个抗日救亡歌曲叫做《风云儿女》？是不是？我一听到这个调调，我就心跳加速，我热血澎湃。
2: 老米也会说成语了，热血澎湃。
1: 笑死了，
3: 说老米
0: 澎湃了。
4: 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呀，已经被选定为代国歌了，全国人民都要会唱的。

0: 我也死掉了。
1: 您去哪儿了？我们跟着游行的队伍多走了一会儿。哎呀，不要太热闹啊！
2: 哎哥，我们今天吃的可是生煎，大日子嘛，举个欢庆，一定要吃点好的。
0: 说的对。哎，生煎来喽！
1: 谢谢老板。
0: 哎，不客气啊，这几位啊，经常来光顾我的生意啊。今天啊，是个大日子哦，所有生煎包我请。
1: 谢谢老板，谢谢。哎。谢谢。哎，南英姐，
3: 嗯，
1: 你既然这么想姑父的话，香港都去了，你去一趟新加坡也行吧。
3: 傻丫头，现在上海都封锁着，上次去香港就九死一生的回来的，去新加坡哪有那么容易啊？
1: 这我怎么没有想到？
4: 君子啊，您现在心里只想什么？只想那个福利基金会，还有这个小赤龙。
5: 我哪有小赤龙啊？
1: 我还知道你讨厌。
4: 喏，他都跟你学坏了呀。
5: 他是我先生，是我在跟他学。
4: 君子啊，你叫他什么？
5: 识字。
4: 识字？
5: 嗯。
4: 白日梦三个字凑合写呀。
5: 你会？
4: 写来看看。
3: 赶紧吃吧。
1: 南英姐，你不会也是跟姑父闹别扭才离家出走的吧？
6: 你以为我是你啊？我可比你乖得很。
4: 这话倒是真的。
6: 当年我爸送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就跟我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回来报效祖国。眼看我回来工作都这么久了，也没时间见见我爸，在他身边尽尽孝。每次呢，我们发电报都是为了工作。不过我爸说了，他最期待的就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举国欢庆的那一刻。
3: 哎，南英，你现在在上海工作，一时半会也去不了新加坡，你可以让你父亲到上海来跟你团聚啊。
7: 姐，
3: 嗯，
7: 你妈妈呢？
6: 我妈走得早，生我的时候南辰走了。
7: 嗯，
4: 吃你的饭了。
7: 不好意思啊姐，我来。
6: 没事。哎，新中国都成立了，来我们举杯
3: 庆祝一下吧。
4: 哎呦，
6: 来，
4: 说的对啊，对啊，
6: 为了新中国，
7: 为了新中国，
1: 干杯。

0: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你看，这些就是永乐年间朱棣建造，那边就是前门了。我跟你说呀，这北平城跟咱们上海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回去以后，我们一定要好好创作。
1: 画的真好，
2: 陆秘书。
1: 二位艺术家，你们是从国庆宴会上来吧？
3: 是呀，阿丹呀，今天小喝了两杯。<笑>
2: 今天是百年不遇的好日子，小酌，小酌。
1: 那你们一会儿去哪儿啊？
3: 我们要去往美好的明天。<笑>
1: 哎，
3: 我们那天去拜访邓大姐的时候，你不在呀。
1: 陈师长说那天你聊得很开心，而且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团熊熊的烈火。
3: 可惜没有相机，不然就能把它拍下来。我就听着陈师长当天的描述，凭我自己的想象，把它画了出来。画的不是很好。
1: 那还
3: 要
1: 画的可真不错。我们那天呀，聊起了心中国的文艺创作，我们都想在这个新时代下创作出有新的精神气息的文艺作品。
3: 是吗？
1: 嗯，
3: 当然了，就要不这儿吧，往深里吧。我现在就想把我的心抛出来，给你们看。
1: 那正好，
3: 二位艺术家，我有些想法想跟你们探讨一下，请坐。
1: 坐坐坐！哎呀，
3: 你也坐，你也坐。
1: 跟我们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3: 我呢，是从战斗中长大的。不太懂得文艺创作，可是最近啊，我在解放区和代表们看了一场电影，非常好看，非常精彩。
1: 什么电影？
3: 《一江春水向东流》。
1: 您喜欢，那我可太开心了，多提宝贵意见。
3: 意见谈不上，我真的是太喜欢这部电影。通过这部电影。 我终于理解到毛主席说过，我们手上有两支部队，一支是拿着枪的部队，一支是文化部队。我们浴血奋战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战友一个一个倒下牺牲，如果把他们的故事都写出来，你们演出来，那我每一次的纪念，每一次的祝福才更有意义。
1: 是，
4: 说得太好了，陆秘书。毛主席还说了，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一定要到群众中去。
1: 一定要无条件的、全心全意、长期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3: 陆秘书，不瞒你说，其实上一次拜访完邓大姐和市长之后啊，
1: 我和阿丹初步有了创作方向。今天见了您，我们又有了更具体的思路。回去啊，我就让夏衍先等等。
3: 让他等着，陆秘书多好的素材库啊！二位艺术家，谢谢你们。
5: 哎呀，好了，走，快回去跟我们好好说说。是，跟我们好好说说，也让我们多点素材。
6: 陈毅那些人也陆续返回上海，你可以行动了。局座，那这样的话，北平行动就彻底宣告失败了。
5: 总裁钦点，让你亲自去上海。什么时候？
6: 即刻。经费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只要这件事办妥，
5: 保密局上海行政组上校组长的位子就是你的了。局座，利刃不才，利刃志不在此。
6: 利刃只想杀陈毅，更想杀田国立。
5: 对田国立，我一直半信半疑，所以没敢对他委以大任。果然，他是共党安插进来的，和钱壮飞、李克农、熊向晖都是一路货色。
6: 局座，总裁就没想过在党内情报系统进行一次清洗吗？
3: 都有计划和安排。 退守台湾，总裁有各种痛定思痛的手段。我知道，你因为数次行动都被田国立破坏，心存愤恨。不过，你要切记，你回上海是执行任务，不是去了结你个人私恨。
7: 是。哎，先生到了，来，好。
8: 截止8月底，关内货币发行数额已从185亿。

0: 加到了4851亿元，一共增加了25倍，而物价上涨了15倍。预计8到12月份的财政赤字为6700亿元，收购棉花等物资约需4000亿元，合计共需约1万亿元。除8月份已经发行了2000亿元以外，还需再发约8000亿元。即在4个月内，货币发行数额要增加2倍，而截至9月份，货币增发已经达到了8100亿元。
1: 各地区的灾情如何了？
2: 很严重，南方水灾，大部分都在接收；北方虫灾，减产严重，西北又起了鼠疫。
1: 物价上涨是必然的了，按照咱们之前的计划，等全国的物资数量统计好以后，必须立刻启动回收货币、紧缩银根的计划，防止投机商们恶性竞争啊！明白了吗？
3: 是，
1: 去吧。
4: 陈主任，
1: 哎，陈市长，
4: 知道你忙，长话短说，曾副市长给我来了电报，你估计的对，
1: 上海那边的物价起来了。
4: 嗯。
1: 我们找周总理和黄副总理，以后的经济布局一定要把上海纳入最核心的位置。
4: 哦，什么意思？
1: 你看，上海是咱们的经济中心，靠近苏锡常，水运、陆运都方便，发展经济，交通是最关键的。
5: 陈主任，
1: 哎，
4: 总理，
1: 总理，
5: 陈市长也在，黄副总理来看看大家。
6: 哎，也来了。
5: 大家都在忙，我们出去谈吧。
1: 请。
5: 西北、华北、华中、华东接连遭遇自然灾害，现在各地的物资都严重短缺。你们在解决全国物价之前，要先解决救灾的问题。
1: 灾情的消息传得很快啊，各地物价都在大幅的上涨。来，坐。从秋收到来年夏收，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全国各地对粮食物资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可财政赤字呢，仍然在加大。我们9月份又增发了货币，物价跳跃有很大的可能性啊。
4: 我今天来也是说这个事情。
7: 上海嘛，现在这20万的投机分子，他们是不会安生的。
4: 曾副市长来电报说，他们已经开始囤积居奇，恶炒物价。
5: 新中国刚刚成立，灾情、灾民、物价，哪一项处理不好，都会危及我们刚刚建立的新政权。这件事很重要，也很紧急。
7: 是啊，这上海现在是全国的秤砣。陈毅市长，你这身上的担子的确是很重很重。这样，我再去叮嘱叮嘱荣誉人。生皮华他们，尽可能的让各个方面都帮帮忙。
4: 多谢啊，
7: 应该的。
5: 陈毅啊，上海的物价一定要稳住，切不可让物价上涨过快，否则其他地区的物价就不可控了，恐怕会引起恐慌。你们要吸取7月份各地区受上海影响的经验教训。
4: 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我马上安排回上海。
8: 大家都看这儿啊，看这儿，看这儿。1、2、3。大姐，这还有几张底片，要我们到那边再照几张。
9: 孩子们，跟妈妈到那边再照几张照片。
4: 好，去吧。
10: 来，走，
9: 来，
10: 走。
4: 哎，
8: 来，
4: 好，去吧。
11: 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毛主席的意思是你。
4: 我在北京的时候，陈云主任跟我谈过话，他建议我把上海的经济和工业搞起来。光是人民币增发这摊子事儿，就够我忙的了。
11: 大西南解放以后啊，有可能有效缓解华东地区的压力。
4: 所以说呢，上海的事关键时候还得要麻烦你我。
1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这哪来的？
1: 我给孩子们做的。
0: 你这去了重庆啊？我们家那几个小馋猫可是要少吃好多好东西，这个留给最小的吃。哎，
1: 现在啊都提倡民主，都让我和这小的吃了，委屈你们，我可不干。这次一分开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呢。说不定再见面的时候，孩子们都成了大姑娘大小伙子了。
0: 还真是舍不得。我跟你说个秘密，昨天晚上那几个小娃凑在一起互相写留言呢。
1: 这段时间孩子们感情处得真是好，一会儿把这罐头高高兴兴的一吃，以后啊回想起来都是这香甜的罐头味。
0: 不愧是北大的高材生，心思就是巧，怪不得邓政委走到哪都离不开你呢。
1: 这次去西南啊，他不想带我们的，是我呀威逼利诱跟他说死也要死在一起。
0: 那邓政委不还是怕你吗？你还总说程老总是耙耳朵，我看啊邓政委也算一个，那挺好的。
1: 哎，我一直有个疑问，你是怎么看上程老总的？
0: 我是被他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所吸引，而且每次跟他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我也亲身见证了他和同志们都拥有火一样的革命热情，让我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而且啊，程老总还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写得特别好。
1: 那确实。哎，我跟你说，我第一次见到老邓的时候还真没看上他。
0: 那现在怎么就步步不离呢？
1: 日久生情呗。有时候啊挺为他们感到骄傲的，
2: 不光是老邓和陈老总，
1: 还有千千万万的将士们，想着他们出生入死坚韧不拔，有的时候就觉得要紧随他们的脚步共同进步。
0: 是啊，
1: 分好了，让孩子们过来吃吧。
0: 孩子们，有好吃的快过来。
3: 哎，这一千块钱的新钞票总量没看到出来啊，搿会不会是假币啊？
4: 老徐啊，这就是新发行的人民币啊。不是，哎，你说这市政府好端端的发行什么新人民币啊？哎，
3: 这个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4: 为啥？
3: 老，物价上涨，那晓得吧？啊，一些钱非旧币，一些钱发新钞，再当接人员，哎，升米子。
4: 你们说的这些，说的我脑袋都糊涂了。我就是想知道，就是你们说的和我们老百姓有什么直接关系？
5: 钞票不是铜的嘞！
3: 那，听到这句闲话呢，鼻孔拉下来，像苦瓜一样嘞。
4: 完了！为了能开工挣钱啊，姑娘都送到东北去了，这下可好，挣的钱不值钱了。

0: 转化为靠国内原料和市场发展生产的方针已是难以落实。
1: 华北华中多地遭遇自然灾害，粮食欠收，这个事情我在北平就知道了。五湖完美的稻子一夜之间被抢购一空，这显然是投机商合力所为，他们是想搞南北呼应。
2: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啊，目前的情况啊我们已经掌握了，中财委和华东财委也针对全国的形势正在研究解决的方案，下一步啊我们会在催促东北方面把调配的物资尽快的南运。
3: 孙市长，薛老板有急事找您，
1: 请他进来。
4: 陈市长，你可得帮帮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1: 坐，秦老板。
5: 秦老板，来，秦老板。
6: 您说您的原料一出新加坡港口就爆炸了？
7: 新加坡港口的航线一直是我父亲在负责，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4: 有人在船上装了炸弹，船毁了，机器和新材料都掉进了海里。我已经收到电报，咱们市政府还没有消息？
1: 还没有。
4: 为了这批货，我特意向银行借了6亿的贷款，现在别说生产，即使复工，我连工人的工资都开不出来。所以无论两位市长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希望能得到市政府的支持和帮助。
1: 你放心，秦老板，政府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帮你解决困难。
4: 谢谢，谢谢。
5: 来了，

0: 放心了吧，先把饭吃了。
1: 谢谢。

0: 你从北京回来，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开国大典热闹吗？
1: 非常热闹，我现在一想起来都热血沸腾。我把它画下来了，你看看。

0: 喂，好的，好的，再见。
1: 怎么了？
0: 公务局局长赵祖康打来的，他们会帮秦生红解决困难。
1: 太好了。
0: 送你来吧。
1: 吃饭吧。
2: 喂，罗部长。好，是
3: 潘副长。
4: 中央专线，罗瑞卿部长。
2: 罗部长，
5: 最新情报，台湾保密局行动队长潘立仁携刺杀陈毅市长的命令即将复活，责令上海市公安局立即布控调查，缉捕潘立仁，确保陈毅市长及市政府所有领导人的安全。
2: 是。怎么了？

0: 里人回上海了，迅速调拨人员，加强程一市长外出安全警卫。
1: 是，
0: 马上召集社会处的干部开个会。
1: 好，
0: 我去趟市长家里，马上回来。
1: 好。通知所有人到局里开会。
2: 既然特务要来，你们又阻止不了，就让他们来嘛。但是来了就不能再让他们跑掉。
3: 你放心，有我们呢，他跑不掉。
2: 那个潘立人你们了解多少？
1: 上海解放以后有很多破坏行动都是他组织实施的。
2: 烧粮库、炸铁路，跑掉的那个。
1: 对，这小子心狠手辣，执行过很多暗杀行动，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暗杀老手了。
2: 再狡猾的狐狸也不是猎人的对手，你们要全力侦破，一网打尽，全部都抓起来。
1: 是，市长，这个潘立人在国民党特务系统里号称百发百中，无次不成，所以我们建议您和其他领导人增加警卫，以确保安全。
2: 不用惊慌，
0: 你可千万别大意啊，这个潘立人是数一数二的顶级杀手，这次来就是要刺杀您。
2: 短短的两个月，我们捣毁了保密局在上海隐藏的十几部电台，还锁定了嘉宾的线索。不要太高看他们了，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必须给您增派警卫。
1: 是啊，
2: 没这个必要，

0: 先给我弄口吃的，饿了。
1: 面条，面条行吗？
0: 行，都行，什么都行。

0: 嗯，你的最爱。
1: 嗯，哎呀，还是你聊聊我。上海最近怎么样？有什么新闻？
0: 倒没什么大新闻。你走了以后，上海市政府展开了反腐的行动，大力展开精简节约。这一次啊，整编节约啊，是动了真格了。陈毅带头实行，将自己的警卫员16人精简到6人。
1: 6个人？那是老天爷帮咱们啊！
2: 6个人，一个炸弹不都炸了吗？田国立呢？
0: 就是他，死抓着你不放，把你的画像发到整个上海滩，啊，让上海的群众去举报你。啊，对了，还有，
2: 抓了我们不少人，我想，他可能是想探查你的下落。

0: 同志们，我们得到确切情报，潘立人带着刺杀陈毅市长的命令，已经来到上海。上级责令我上海市公安局立刻布控、调查，抓捕潘立人。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侦破潘立人一案。
1: 国立，你有什么想法？
0: 这个潘立人长期在上海和江浙一带进行特务活动，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有利于他的隐蔽。 我们追击起来难度很大。你的意思是？我是想，只要他有所活动，那么就必然离不开社会关系。我们只要把他的社会关系过一遍筛子，不难找到他隐藏的地点。嗯。大家的意见呢？
1: 老潘，你就布置工作吧。下面我做一下分工啊。这次行动分三组：第一组，加强吴淞口码头的控制；第二组，梳理潘立人的社会关系，尽可能接触到潘立人的关系人，为我方作业，日夜蹲守，等待上门；第三组，加大力度深入调查，一旦发现新的线索。
2: 或潘立人的踪迹，立刻撒网捕获。是。
3: 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
0: 二队、三队、四队，出发！
2: 是。
0: 一队，跟我去码头。
2: 是。

0: 台风过后，由于土质的关系，上海许多堤坝都需要实施震动按压法。公务局向秦生红的煤炭公司进了一些炉灰、炉渣，款项都已经给他们公司了，先行解决了工人的工资问题。
1: 很好啊，有些东西啊，对 A 来说可能是毫无用处，但是对于 B 呢，指不定就是救命的东西。尤其是现在物资奇缺，我们更要做好对废旧材料的再利用工作呀。
0: 陈云主任一再叮嘱我，要向您和陈市长好好学习。
2: 学什么呢？
0: 学习如何管理一个城市。
2: 管理上海是我的责任，也是你们每一个干部的责任。
1: 啊，对了，中财委啊，刚刚发来了现金管理办法。
2: 我也有事要找你们，来。说吧，罗瑞新部长的消息，那个潘立忍呢，又潜回了上海，最近出行要小心，注意安全。
1: 明白。
2: 说一下钱的事情吧。
1: 好，从10月以来啊，全国范围内增发的货币已经达到了11000亿元，可这灾害一起，又导致全国的物资紧缺，物价上涨，币值大跌。现在根据现金管理办法，紧缩银根十分必要。可是目前上海的物资储备啊非常薄弱，而需求量又很大。如果救市，我们的力量不够；但如果不救，又可能导致秩序的混乱。
2: 我从北京回来之前呢，专程去看了一下陈云主任，他再三的叮嘱，上海一定要稳住局面。

0: 们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圣贤，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5: 为了别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

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全区少儿精品 MV 征集暨展播活动正式启动，活动面向全区4至16岁少年儿童，个人与团体均可报名。声乐、器乐、舞蹈表演、经典诵读、情景演绎等多种艺术形式均可报送。7月报名通道全面开启，作品需递交高清视频，发送至指定邮箱。入选作品将在黄河云 APP、黄河少年融媒专区线上展映。优秀 MV 还将登陆宁夏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频道播出，为广大少年搭建权威媒体舞台，让少年风采尽情绽放。

0: 江一号。
1: 上午，卓思纯在千岛湖看到派送共赴水饺，现在我们去参观共赴水饺的制作过程吧。
0: 啊，这不是那个漂亮的主播小姐姐吗？
1: 是江丽娟书记。
2: 王凯，你们来了，今天正好有空，我带你们参观吧。
1: 麻烦您了。
2: 我们走吧。
3: 阿福，你乖乖在这儿等我们啊。
0: 你看这是水饺。
4: 新的美食有了。
3: 哇，这些水饺花花绿绿的。
2: 不同颜色的水饺是不同馅的哦。
0: 这些饺子工好像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呀。
2: 是的，这里聘请的饺子工都是村里低收入的老人，他们都还有劳动能力，只是因各种缘故无法外出务工，或在村中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工作。
0: 啊，原来如此，所以他们就来这里打工了。
2: 没错，通过与下江一号的合作，这些老人就都可以自食其力了，不再仅仅是依靠国家和村里的补贴了。

0: 简单来说，这从根本上解决了他们的收入来源问题，使他们也可以跟全村人一起走向共同富裕。所以这里制作的水饺被称作共富水饺。
1: 原来是这样啊。
0: 你俩真的懂了吗？
2: 王凯说得很对，而且另一方面，老年人细心认真负责任，既能确保水饺的质量，在规范的生产环境中还可以保证食品卫生安全，这也成了共富水饺的特色和品质保证。
3: 太有创意了，而且好有意义，待会儿要回广场上多吃几碗。
4: 对，
0: 你们三个够了。
2: 话说王凯，你对共富水饺也很了解啊？
0: 工作原因跟周总有过接触，所以比较清楚。周总他长期受下乡村心怀感恩励志奋进的精神影响，认为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党建引领政府主导，还要社企担当全民参与。
5: 真是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0: 对了，那边是个著名的网红打卡地朱兰餐厅，现在也是下乡村的党建培训基地。一楼餐厅可供400人同时就餐，二楼可容纳400人培训。
6: 我想吃这个吧。
7: 啊，争做群众贴心人。
8: 郑老师啊，您怎么在这儿？郑老师。
0: 张总，您认识郑老师？
8: 小凯，我是郑老师的学生，当然认识老师了。
5: 小凯，难道你前面说的张总就是小张？
0: 是的，郑老师，他就是我们大下乡联合体的张总。
5: 张总原来升官了，我说最近怎么也不去我那里了呢？
8: 对不起，郑老师，我刚调来联合体不久，事情千头万绪，最近。
5: 哎呀，小张，你还是那么实在，老师和你开玩笑呢。我都听王凯说了，你们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忙得没时间来看老师，老师完全不介意。
1: 他也是学长吗？
2: 是的，他也是我们的学长。哎，
1: 感觉咱们再逛一逛就能凑成个同学会了。
8: 对不起，郑老师，我还有一个约好的外事活动，不能够陪您了。
5: 我明白，你快去忙吧，别耽误了正事。
8: 那行，郑老师，改天我去您家里拜访您。哎。
1: 就没了。
0: 老支书。
9: 哦，原来是小凯啊，你也来参加感恩日活动啊？
0: 我带老师和同学来逛逛下乡村，这位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下乡村老支书。啊？
2: 哦，您就是传说中的下乡村老支书啊？
9: 传说中的。既然碰上了，不如由我带大家参观下咱们下乡村的文化礼堂吧。
2: 好啊好啊。
9: 大家跟我来。
10: 大下乡是指覆盖了下乡村等25个行政村、2.5万人口、350平方公里土地的乡村振兴联合体。
9: 下乡村的脱贫可以分为2个阶段。
2: 老支书，是哪2个阶段呀？
9: 第一阶段从2003年开始，通过党员、干部和村里贫困户结对子等方式，在几年内使村里的13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0: 第二阶段是从2014年开始，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之后，村里成立了实业公司，自2019年开始第一次分红。不但每个村民都分到了钱，还为关照老人特

0: 别设立了老年股。
1: 小凯，看来党建活动的时候你学得很认真呐。
2: 那现在就应该是第三阶段了。
1: 哦，小卓，你这话怎么说？
2: 下江村不但已经走在共同富裕的路上，而且开始带动周边地区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我想这就是第三阶段吧。
3: 来抓我呀。
4: 学弟，你又在本学长面前调皮了。
5: 别跑，
6: 跑慢点儿，别摔了。
2: 今天可真是漫长啊，感觉好充实。
0: 你刚才说你明天就要回去了？
2: 是啊，小顺肯定很想他爸妈吧，所以我索性早点送小顺过去。而且我也达到了我最开始的目的，对于未来我已经不再迷茫了。
0: 是吗？
2: 看到了大夏江，看到了为共同富裕这么伟大的目标而奋斗的你们后，我终于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了。从今以后，我想为了更有意义、更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事业去奋斗，就像郑老师、丰泽端，还有你正在做的事业一样。
0: 我也有话想跟你说。
2: 什么话？
0: 其实我真的希望你能够
4: 留下来吗？桥上看烟花，
7: 这里是最佳视角哦。
2: 来啦。啊，对了，王凯，你刚刚想对我说什么？
0: 没什么，快去看烟花吧。

0: 郑老师，把小顺送到后，我会给您打电话的。
1: 好，辛苦你了。
2: 阿福，我不在的时候要听老师的话，等我给你带好吃的回来哦。
3: 朱思川，听我一句劝，还是留在老家发展吧。
4: 是啊，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0: 郑老师，我回杭州处理一些事情，过几天就回来。
3: 你听到没？
4: 你决定回老家来发展了？
0: 是啊，经过昨天的事情，我想清楚了。如今的家乡确实好，你这回乡发展的建议我采纳了。这次经历让我对共同富裕有了切身的了解。我看到了大夏江在探索共同富裕道路上的生动实践，看到了一个又一个为之奋斗的身影，所以我决定留下来，为家乡的共同富裕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回到过去。哎，看，春天来了，樱花开了，我们一起去赏花吧。嗯。
1: 好漂亮的樱花呀。
2: 啊，到时间了，走吧。蛤蟆小姐在家吗？哦。
3: 嗯，青蛙先生，你怎么提前来了？
2: 蛤蟆小姐，我们约好的就是早晨5:30啊。
3: 哦，5:30，不是下午吗？我还以为我们约的是下午呢。
2: 没关系，那我下午5:30再来找你。
3: 麻烦你跑一趟了，下午见。
2: 好的。
3: 嗯，哦，糟了，我忘记抹防晒霜了。
2: 没关系，太阳快下山了。
3: 好吧。青蛙先生，今天晚餐可真丰富。
2: 那当然，这些我可是准备了一整天。蛤蟆小姐，把眼睛闭上，我有礼物要给你。
3: 哦，还有礼物？哦，
2: 眼睛闭好，不要睁开眼睛。
3: 青蛙先生，你送这个什么意思啊？你，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2: 怎么会是这样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以后再也见不到蛤蟆小姐了。哎，要是能回到过去再来一次，结局肯定不一样。
4: 青蛙先生，你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0: 乌龟爷爷，事情是这样的，我刚刚，哎，乌龟爷爷，你说我能不能回到过去？
1: 青蛙先生，回到过去我有办法。听我说，是这样的，传说有种魔法怀表，它可以让时间倒流。不过倒回的时间有限，具体问题我想你可以去问问耍的。
0: 不知道拜托耍大办的事怎么样了，我能回到过去吗？要是能回到过去的话，我一定可以和蛤蟆小姐开心的郊游，一起吃晚餐，你就帮我这一次吧。
2: 时间倒流，用魔法怀表使时间倒流，我知道了。
0: 希望鼠阿大能用魔法帮我实现愿望。
3: 又失败了。还是什么都没有。
4: 成功了。
2: 我鼠阿大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现在去找青蛙先生。
0: 这只怀表真的可以帮我回到过去？
2: 当然，我鼠阿大的魔法可是世界一流的，你根本不应该怀疑。
0: 那这要怎么用啊？
2: 很简单，只需要转两下，

0: 叔阿大，这只魔法怀表真的有用，真是太好了。
1: 那当然，
2: 用这个魔法怀表，我就可以再见到蛤蟆小姐了。
0: 好了，闭上眼睛。
3: 蛤蟆小姐，
4: 青蛙先生，你们快去看看吧，咪咪鼠他哭得可伤心了。
0: 我和蛤蟆小姐还有事啊，你先去安慰一下咪咪鼠吧。
5: 怎么了？哎，快带我过去看看。
0: 你们。

0: 你就别哭了，昨天都哭了一整晚了。
1: 咪咪鼠，你看，我把这个给你，好了，不要哭了，开心点。
0: 咪咪鼠，你看，这是我用樱花瓣做的樱花蛋糕。
2: 咪咪鼠，花开花落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不过吧，这个送给你。

0: 法了。你有没有办法把时间调到很久以前？
1: 想要倒转回的时间越远，停留的时间也就越短。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回去，但是时间会很短。
0: 这应该不是问题。

0: 是什么？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的吗？
1: 青蛙先生，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2: 你别着急，我想用魔法怀表让大家回到过去看樱花，这就是我想到的方法。不过回去的时间因为比较远，所以停留的时间短暂，具体多久我也不知道。
3: 青蛙先生，你也别气馁，咪咪鼠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0: 青蛙先生，你能想到这个办法，你真很厉害了。咪咪鼠再看到樱花一定会很高兴的。
2: 谢谢豆豆鼠这么夸我。
0: 蛤蟆小姐，你觉得青蛙先生这个办法怎么样？
1: 这个办法真是太棒了，我也可以看到樱花了。哎，你真是太聪明了，青蛙先生。嗯，
3: 这样一来大家都可以看到樱花了，我们相约一起赏花吧。

0: 色。
1: 可惜，卓大这个时候应该才从家里出来，希望他能赶上跟我们一块儿看樱花。
2: 真是太美了。
3: 啊哈，大家好，这一期的梦幻镇又要结束了。如果能回到过去，你想做什么呢？嗯，我们下期再见吧。

0: 都是下雨惹的祸。大家好啊，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你看大家好像都很休闲呢，今天会有什么事呢？
1: 我下这里

0: 没带雨伞呢，赶紧回家吧。
1: 乌龟爷爷，乌龟爷爷，下雨了，我来给你们送伞来了。
2: 说的，谢谢你了。
1: 不客气。咪咪鼠，我给你送伞来了。

0: 我好重啊！哎呦，哎呦，哎呦！
1: 我受不了了，我宁可被鱼。哼！
2: 伞真是太不靠谱了，还不如扔了它，直接淋雨飞回家呢。
3: 没想到这雨下得这么大。

0: 豆豆鼠啊，有事吗？
1: 来找你玩呢，一起出去吗？
0: 不去，我遇到了好多坏事。
1: 有烦心事才要出去散散心呢，这样心情才会变好哦。
0: 可是我昨天淋了雨，到现在还有点不舒服呢，我不想出去了。你还是找别人吧，我想一个人在家休息一下应该会好点吧。
1: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等会再来看你，好好休息吧。
0: 豆豆鼠，谢谢你的关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们去玩吧。
2: 不得了了，听说咪咪鼠的病情好像加重了，快去看看吧。
3: 蛤蟆小姐，你说咪咪鼠怎么就病倒了呢？
4: 还不是雨淋的，我们还是赶紧去看它吧。
3: 不过蛤蟆小姐，你也要注意身体呀，你可不能病倒了呀。
1: 范范，早啊。
5: 早啊，豆豆鼠，你拿着花干什么？是给我的吗？
1: 咪咪鼠病了，我准备去看望它，是送给它的。
5: 哦，怎么会突然生病了？
1: 是上次被雨淋到了。
5: 那等我一下哦。走吧，我们一起去看望咪咪鼠吧。
4: 哦，哎，咪咪鼠，你这是发烧了。
3: 来，咪咪鼠，我先喂你吃药吧。咪咪鼠，你怎么了？没事吧？
4: 青蛙先生，你要慢一点啊，你这样会呛到咪咪鼠的。
3: 好的。

0: 会注意的。不好意思啊，咪咪鼠，我不是故意的。
1: 喜欢的花，祝你早日康复。
2: 豆豆鼠，谢谢你。
1: 你看这花还是我刚刚摘的，多漂亮啊。咪咪鼠，看来你病得真是不轻啊。
2: 不好意思，对不起了。
3: 咪咪鼠，快躺好，重新吃药吧。
4: 我也来帮忙，我去开开窗，透透气，就能赶跑病菌了。
1: 咪咪鼠，我给你削个苹果吃。
0: 我再去给你倒杯水。
3: 那我再给你换个冰袋吧。
2: 谢谢，谢谢你们。
4: 真希望咪咪鼠可以快点好起来啊。
5: 哎，范范，你哪来这么多好吃的啊？能让我尝尝吗？
4: 没问题呀，就是咪咪鼠给的。
5: 咪咪鼠为什么会一下子给你这么多饼干啊？他不吃吗？
4: 因为他生病了，吃不了饼干，我去看望了他。他现在好多了，但是因为他的小花枯萎了，整个人还是很失落。
5: 原来是这样子啊，这饼干真好吃啊。
4: 鼠儿蛋，你有没有办法能救活咪咪鼠的小花？他一高兴，病就会好了。
5: 你忘了，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当然有办法了。
4: 不对啊，那你快去帮忙啊。
5: 要是你把饼干全给我，我就去。
4: 只要你能成功，就都给你了。
5: 你放心，包在我身上了，没有问题的，肯定能成功的让咪咪鼠高兴起来的。
4: 那你就抓紧时间了，赶紧去准备一下吧。鼠儿蛋，这次就全靠你喽。

行啊，还要再想别的办法。对了，我还是去书房查查魔法宝典吧。传说有一种魔法能够让死去的东西复活过来，就是这个了。终于让我找到复活魔法了，真是太好了。施展复活魔法必须要有相应的祭品。嗯，还要祭品啊，我该拿什么来献祭呢？有了，我可以用荷叶献祭，来救咪咪鼠的小花。我现在就去准备。

伴祖国全区少儿精品 MV 征集暨展播活动正式启动，活动面向全区4至16岁少年儿童，个人与团体均可报名。声乐、器乐、舞蹈表演、经典诵读、情景演绎等多种艺术形式均可报送。

0: 出，为广大少年搭建权威媒体舞台，让少年风采尽情绽放。
1: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3: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2: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4: 有条件也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2: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5: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2: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6: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2: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7: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2: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8: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2: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9: 中国同志们，永远不放弃爱。
2: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10: 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阴点。
1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12: 怪物上了，先甭说了。
1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2: 妈妈。

1925年8月，西北小城平壤酷热难耐，受冯玉祥之命，代行甘肃军务督办之职的国民军第一军第20师长刘玉芬一行，从包头开赴兰州，途经这里，平罗县知事王者兵盛情迎接，其规制礼仪遵循的竟是大清王朝的官仪。这一幕激怒了一位随行的年轻人，他向围观群众慷慨陈词：皇帝的时代已经死去了14年，早就进入棺材了。这一声呐喊，对于蒙昧混沌的百姓来说，无异于平地惊雷。这位年轻人叫钱征权，1895年出生于江苏江阴。1925年4月，在恽代英指导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往冯玉祥部开展政治工作。在部队，他与有共同信仰的宣霞父结为挚友，一起宣传革命道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感召部队上层军官。1925年10月中旬，刘玉芬部队进入宁夏城休整，钱征权、宣霞父起草了告甘肃民众书，让士兵沿街张贴散发。他们进入当地学校，宣传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等进步思想。他们还以刘玉芬的名义给学校捐助1000大洋，建立兰江图书馆，购买《新青年》杂志和鲁迅的《呐喊》、蒋光慈的《星梦》等进步书籍，供师生阅读，使图书馆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在途经王太堡、望洪镇、大坝、枣园、石空等地时，他们一路走，一路宣讲，沿途播撒革命火种。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宁夏大地的最早传播，它让原本死气沉沉的西北一隅燃烧起革命的火焰，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1926年9月中旬，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将国民军改为国民军联军，出兵策应北伐战争。钱征权随部队再次抵达宁夏城做短暂停留。此前他在兰州成功组建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带着李大钊在西北建立党组织的指示，他开始紧锣密鼓指导宁夏的地方党组织建设。9月的一天，宁夏城鼓楼2楼东北角的一间杂物间里，李林明、马云坤、贾一中等7名共产党员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宁夏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宁夏特别支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钱征权还指导建立了国民党宁夏县党部，并以李林明为县党部常务主任。于是中共宁夏特别支部与国民党宁夏县党部同在一个地方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明面上打着国民党宁夏县党部的名义，实际上却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开展大量革命

宁夏有了共产党，灾难深重的宁夏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西北的革命火种开始燎原时，国民党内部左派与右派的斗争也日趋激烈。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的立场逐步向右转，并下令清党。7月中旬，宣甲富、钱征权等240多名共产党员被冯玉祥礼送出境。当时的江苏一片白色恐怖，钱征权回到老家后，几经辗转，终于在丹阳找到了党组织。按照江苏省委的安排，钱征权担负起组建中共江阴县委、领导农民运动的重任。从1927年秋到1928年底，钱征权在江阴领导和组织了后城暴动、杨社暴动、翘旗暴动等10余次农民暴动，周围的反动自卫团陆续被端掉，反动派闻风丧胆。苏南的农民暴动令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他们一方面派敌特密探多方渗透，一方面派军队加紧围剿，多地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

0: 1928年10月，钱征权在参加秘密会议时被捕。面对软硬不吃的钱征权，国民党江阴县党部招数用尽，束手无策。11月25日下午，钱征权英勇就义，年仅34岁。临行前，他用敌人给他写悔过书的纸笔写下了遗嘱：
1: 予以努力，中国革命历年奔走南北，无时或息，不致生产，不顾家事，母则双目失明，妻则中途离异，无子无女，断种绝嗣，今且病此孑然一身，亦将为革命而牺牲矣。革命到如此地步，亦可自问无愧，而荣幸为何如乎？凡我家属亲友，切勿以我死而悲哀，当携我同呼革命口号也。
0: 英勇的革命者还留下了缠绵而决绝的诗句：草地斜阳，洁白而纯洁的羔羊，不觉得跳跃，不觉得徜徉，归乡何处，断头台上。他把忠诚于党、视死如归的坚定信仰留给了千千万万的人，把红色基因传给了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在世人心中铸就了一座永远的精神丰碑。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从星光村第一个考上南开大学的学生，到星光村的村书记，再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这条路我走了很多年。星光村从当初的空壳村到现在的明星村，靠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当初回星光村是因为乡愁，现在我真真实实把乡愁留住了。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把星光村建设得更美、更富、更有活力，让更多游客来星光村体验田园的韵味。

0: 毕业之后呢，我先在天津港，天津港就是从事我的本专业国际贸易，当时做的还不错。2005年的时候，已经在我们那个部门算是主要负责人了。2006年的10月份，跟我特别要好的一个朋友，他讲说，那么宁夏也不是也挺好吗？像你们回来也有很多机会，我们可以一块创业嘛。创业干啥呢？毕竟我们搞这个计算机这个行业，就这么把工作就辞了，然后就留在这边创业，一直做，坚持做了10年。10年之间，我每年都会回来一两次，就是一直在关注这个我们农村的这个发展，我们家就在根子在这儿，就是总是感觉很那种亲切感是没有办法用这个一般的语言去形容。但是呢，回来发现我们这个村子发展的并不好，就是感觉很惋惜，房子也没了，这个村庄的人也没了，确实是挺矛盾的，又想帮着他发展，但是好像又没有抓手。正好2016年。阿里巴巴做农村电商，正好借这个机会，这个时机我就回来，从村淘做起。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些细节，一是看工匠那种工匠精神，人家如何去改造星光村这个事情，从2010年就开始了，就一直没断过，一直在默默地给他做设计、做规划，想未来怎么入手去干。2018年机会比较成熟了，就开始先开会，最终的50多户人就组织来了。12、13个人，
1: 我跟他们讲，我说我准备在这个村子上搞一个项目，然后搞什么，搞乡村旅游，我们可能需要把大家的院子要好好设计设计，好好改一改，我来出钱。
0: 开了不到一半，然后走完了，剩了2、3个人，就说话也很难听，说是冲着这天荒野谈，望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待，你很想被城里面打完比方来消费，告旅游，就说我们这地方没有旅游资源，大家觉得也是

不可能实现，让我也挺有点灰心的。想为大家做的事情都没有机会去做，因为大家不信你，不相信你。用了两个月，我把样板打出来了。我这回邀请咱们大家伙来看，看之后觉得确实挺好，就这么个把这个事情给能推进起来。遇到很多困难，每天的花钱速度比以前的速度还快，瞬间这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几百万就花完了。所有人觉得你干这个事图啥？没有往家里面花钱，尽是花钱花在别人家里头。当时我父亲说丢人现眼，那会儿是在矛盾当中，但是呢，我坚信这件事情我能把它干成，虽然很辛苦，虽然会被别人骂呀，虽然会心里面会很累，或者虽然也会被家里面人不理解，但是呢，我认为这个事情它是有利于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这件事情它一定是积极向上的。村庄的十年前和现在相比变化太大，我们把以前就大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已经逐渐变成现实。至少你看现在我们村多少人都回来了，我们村是人口回流的，我们全村以前只有191个人，现在我们常住人口已经突破500人。

0: 孙老师，那个我们7月4号有一个60人的这个研学活动，这个学校要求呢，就是在胡子上，孩子在胡子上进行画画、绘画，
1: 必须找一个跟我们当地文化、当地的老伙生活相契合的一个文化主线，所以就是24节气和12星座为主线，来打造不同风格的民宿，想让通过文化去影响，一是让老百姓的生活多些色彩，二方面让大家看到，哎呀，这个可能在有些景区才能看得到，啊，画这些东西，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让一些城里面的也喜欢乡村生活的人，到农村来，正常的感受到一点点文化的气息。你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真的能吃，只是能吃能住的一个农家乐，你是一个村庄，是一种生活，就是把它变成大家向往的生活这样一种场景。2020年年底推选这个村干部，好多老百姓就跑来之后跟我讲，我说你想当书记吧？我说当村书记是啥？我说我从来没想过，村干部都没想过。2021年换届选举得了1300多票，反正好多老百姓都认都不认识我。我在村里面从来没穿过干净的鞋、干净的衣服，我喜欢这个到地里面去走，到周边去看。作为村书记、村干部，还是要脚踏实地，要时时刻刻为老百姓谋，要真正把你的双脚踩到泥里面去，才能感受到老百姓想要啥，他想说啥。责任也很重，担子也很重，啊，你当然你这个脚就踩得更深一点。我的理想呢，就是我们在乡村振兴，尤其是乡村全面振兴这个大政策的引导下，沿着这个共同富裕的这个实现的一个路径，我们一步一个脚印，我们把老百姓的生活环境搞好，把老百姓的收入渠道拓宽，让我们再重新真正的回归到集体，凝聚所有人的这个力量，让我们在全区，在未来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我们能画下那么小小的一笔。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

0: 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爆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3: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4: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宁夏的三夏天气情况。当前正值我区三夏生产攻坚关键期，全区夏收夏种，夏管同步压茬推进，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等灌区春小麦大面积开镰收割，南部固原市元州区冬小麦已于7月2日正式开镰收割。未来三天我区呈现北高温南微凉的天气格局，气象条件对三夏利弊分明，中北部整体晴好天气，非常适宜夏粮晾晒、烘干和收储入库，同时晴热高温蒸发量大，各地需抢抓早晚凉爽时段开展灌溉作业，严控高温诱发的田间病虫害。南部山区多分散阵雨，对补充土壤伤情有益，利于冬小麦收割后地块整地复种和秋苗生长。山区作业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引发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的不利影响。宁夏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引黄灌区高温持续，部分地区可达37度及以上。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20到36摄氏度；石嘴山晴，21到37度。湖中晴，21到36。
6: 天空中繁星点点，
5: 固原晴，15到30度。中卫晴，20到35度。宁东晴，22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全区少儿精品 MV 征集暨展播活动正式启动，活动面向全区四至十六岁少年儿童，个人与团体均可报名。声乐、器乐、舞蹈表演、经典诵读、情景演绎等多种艺术形式均可报送。七月报名通道全面开启，作品需递交高清视频，发送至指定邮箱。入选作品将在黄河云 APP 黄河少年融媒专区线上展映，优秀 MV 还将登陆宁夏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频道播出，为广大少年搭建权威媒体舞台，让少年风采尽情绽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社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平罗县调研奶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精耕细作、稳经营、调结构、拓市场、打品牌，持续推动奶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宁夏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0: 张宇普专题调研养老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完善养老政策，多解难题，强化养老服务，多办实事。
1: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播出，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张伟带领乡村发展产业，村民增收致富，用实干践行使命担当。
0: 宁夏最大风光储基地风机吊装完工，正全力冲刺8月并网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平罗县调研奶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依托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深化改革创新，坚持因地制宜，精耕细作、稳经营、调结构、拓市场、打品牌，持续推动奶产业高质量发展，聚力做好防止返贫致贫，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2: 李亦飞来到宁夏瑞丰源牧业开发公司和牛百氏乳制品公司新型乳制品生产加工项目现场，了解标准化奶牛养殖场运营、生鲜乳精深加工情况。他指出，要分析研判奶产业发展趋势，紧密结合区域产业规模、产能、产值，深入研究调整产品结构的路径和方向，引进或联动全球、全国头部企业，大力发展干乳制品精深加工，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产业增加值，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要聚焦消费端细分市场，探索小型化、规模化、一体化生产经营模式，开发适配本地群众文旅消费群体的特色乳制品，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喝得上质优价廉的新鲜奶，让更多消费者买得到宁夏高端奶产品。在宁夏就地智能乳业公司、久贝尔农业发展公司，李亦飞详细查看乳品智能方舱、小型智能设备运行情况，强调要持续深化数字技术与奶业生产深度融合，夯实从牧场到工厂市场的数据基座，强化奶牛饲养、疫病检测、乳品加工、冷链转运、终端销售各环节数字赋能，实现全程溯源、精准管控，依托智能化设施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调研中，李亦飞强调，奶产业是拉动宁夏农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撑，是农民增收的重要依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区位特征、资源要素，在稳住当期的基础上，深度开展前瞻性战略研究，把握发展规律，强化顶层设计，明晰定位定向，系统总结产业发展经验，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找到发力点和突破点，进一步完善规划方案，推动众养家全链协同高质量发展。要增强发展信心，从众养端、生产端、产品端、消费端入手，聚焦质量提升、品牌培育、市场开拓，积极调优产品结构，推进业态创新，抢占精深加工新赛道，以转型升级带动发展，提质增效，聚力打造宁夏奶产区地理标志品牌，引导企业延长产业链条，做强产品品牌，把高品质奶源优势转化为产业集聚集群效应。要加强组织领导、发改、工信、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政策供给和药

0: 速保障，在招商引资、技改扶持、金融服务等方面精准发力，完善产销对接、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为老百姓找到一条长期稳定、可持续增收的新路子。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进姿态投入各项工作，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新征程上必须铭记奋斗历程，担当历史使命，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戳力奋发，锐意进取，永不懈怠，一往无前。
2: 总书记的讲话让人热血沸腾，亲眼见证了宁夏日新月异的变化，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会持续发挥老党员的余热，矢志不渝地听党话，跟党走，
3: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守初心使命，坚持执法为民，护航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交通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交通执法力量。
4: 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坚决守好生态环境底线红线，全力助推宁东基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效彰显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0: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初心使命历久弥坚。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伟大号召激励全区党员干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把学科建设做深，把检验技术做精，把精准医疗做实，在临床科研创新的赛道上敢于啃硬骨头，用专业力量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6: 推动四水四定全面深化，统筹优化配置水资源，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需要，在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新担当，展现新作为。
7: 深耕思政教研一线，持续打磨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思政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听党话、跟党走，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05年来，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8: 我有守老形象，也要发挥余热，今后继续配合村上工作，带头发展产业，帮扶困难群众，把党员的气质树立在田间地头。
9: 我们的工作连着千家万户，我将牢记嘱托，以党建引领志愿服务，抓实一老一小工作，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用先苦指数换取群众幸福指数，
10: 不断地壮大乡村产业，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为我们金陵北村村民打造一个一居一业的和美乡村。
11: 7月2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专题调研养老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要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部署，完善养老政策，多解难题，强化养老服务，多办实事，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12: 张宇普围绕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先后到贺兰县中兴敬老院、金凤区和顺兴村老饭庄。

0: 多和清水湾社区食堂、兴庆区燕翔家园等小区，系统调研机构运营、适老化改造助餐服务等情况，检查消防、食品等安全工作，并走进群众家中征询意见建议。针对政策落实、人才短缺、设施薄弱等问题，张于普现场交办，要求一件一件扎实办好解民忧、暖民心的实事。围绕在改善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基础上，更好满足精神文化需求，张于普来到宁夏老年大学调研老年教育，对该校组织、服务、管理等给予肯定，随后召开了养老服务工作专题座谈会。会上，曲市县三级民政部门养老机构负责人及城乡居民共十位代表，围绕资源下沉、优化服务、完善政策、加强陪诊师、养老服务师等队伍建设，推动养老事业、养老产业创新发展等，提出意见建议。张于普要求逐项梳理、系统研究、精准施策、有序解决。张于普强调，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针对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实际，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切实提升资金投入、服务质量、政策精准度和群众满意度。要坚持需求导向，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全面落实，适老化改造全区覆盖，强化空巢、失独、失能老人服务保障，健全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养老政策体系，坚持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城市和乡村养老、居家和集中养老，推动区市两级资源下沉，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坚持以文润心，让老年人有地方可去、有活动可参、有课程可学、有价值可创，坚持集中攻坚，着力解决农村设施条件差、资金管理不规范、涉老诈骗等问题，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求、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让全区老年人生活更加幸福、更加满意。自治区领导赵旭辉、刘军分别参加。
1: 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连日来自治区党委常委分别到分管领域部门等单位做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2: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窦静丽近日为区直统战系统单位上专题党课，强调要坚定践行立党为公的根本立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强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为党的事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要正确把握前绩和险绩的关系，将科学决策贯穿到统战工作全过程，推动支持宗教界开展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教育活动走深走实，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要坚持精耕细作的理念，以真抓实干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一件一件抓落实，绵绵用力夯基础，当好统一战线工作队、行动队、战斗队。
0: 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义近日以把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为题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最重要政绩，以走在前做表率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防范和纠正政绩观偏差问题，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2: 7月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东以守正创新、务求实效、以为民造福实际推动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题，为区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强调要把推进文化强区建设作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重要战略任务，进一步解放思想观念，挖掘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加强对外传播，提高信息化条件下文 化领域治理能力，不断

0: 增强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为民初心，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根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围，守牢安全底线，推动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质增效。
1: 全区各地连日来通过组织开展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回望党的伟大奋斗征程，汲取奋进力量，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7月1号，2026年宁夏听党话跟党走宣传教育活动启动仪式暨宣讲比赛在永宁县闽宁镇袁隆村举行。来自全区各地的基层党员干部、致富带头人、移民群众代表走上讲台，用一段段带着泥土芬芳的故事，生动讲述发展变迁、乡村振兴成果。
2: 这场活动是给我们基层干部鼓励打气的动员会，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带领全村群众以实实在在的乡村发展成效践行对党和群众的承诺。
3: 乡英雄会宣讲、校园实景课堂、农卫文体活动等多为发力，让党的声音进入乡村，让奋进精神扎根民心。
0: 宁夏大学举行两优一先表彰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大会，现场同步开展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凝聚全校党员干事奋进、立德树人的强大合力。
4: 我将继续做好学子三农理想的点灯人，倾力托举青年教师成长，薪火相传，互助共进，发扬新时代教育家精神。
0: 连日来，盐池县青山乡月儿泉村红色区雷济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内，一批批党员干部群众汇聚于此，踏寻红色足迹，淬炼党性修养，让这座山坳间的窑洞旧址成为最火热的党性教育打卡地。
5: 我深受触动，作为市场监管党员，我将用实干践行入党初心。
0: 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举办71表彰颁奖暨永远心向党主题活动，通过情景歌舞、小品、朗诵等节目重温党史，展现救援一线的热血担当，
6: 进一步激励全体指战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起本台开设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走进先锋榜样，聆听他们的奋斗故事。今天播出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张伟在乡村大地唱响青春之歌。
8: 他这个口干是这个吹甜的，他七分甜三分酸。
0: 记者见到张伟时，他正在车间和村干部助农团为红梅杏直播卖货。最近正是红梅杏采摘的时节，长时间的直播让他的嗓子变得干哑。
9: 我们每天都是直播，大概在8到10个小时，一天能卖到600到800多单。在我们这儿呢，分拣打包每天都能够提供临时就业岗位50余个。预计今年我们线上线下加起来的话，红梅杏能够卖到300多万元。
0: 2020年6月，张伟怀揣建设家乡的初心，成为城阳乡阳平村的党务工作者，同年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村里人刚开始对这个县城来的小姑娘充满不信任，看她沉下身子走访入户，倾听群众心声，推进村道硬化、厕所革命等民生工程落地落实。慢慢的，村民们把张伟当成了家里人。在他的带动努力下，短短2年时间，阳平村党支部就摘掉了软弱涣散的帽子。
10: 现在我们阳平村党支部有周学习、月研讨、济贫一机制，谈村务、谈问题。全村的28位常驻党员包连5到8户的群众，负责宣传政策、意见收集、化解纠纷等工作，真正让党员做到下沉一线，服务群众。
0: 支部强起来，民心聚起来，发展的步子也就迈得更稳。张伟把壮大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作为工作重点，多元发展特色产业，带动本村及周边乡镇的留守妇女、弱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
11: 一天挣着100来块钱，能给补贴个娃家庭生活日用嘛，接娃方便，也就是也不太苦。
0: 如今的阳平村抢抓新媒体发展机遇，直播带货累计线上销售农特产品创收五

0: 128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五年前增长24%，村集体收入突破70万元。
1: 能获得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份荣誉，我既受鼓舞，也更觉得责任重大，用心用情地把村里的各项工作做实做细，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乡亲们的期盼。
2: 能把各族人民劳务树立、休息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0: 全区社会工作系统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6月28号至7月3号在银川举办，这是宁夏连续第三年面向全区社会工作系统干部开展的综合性培训。培训通过专题讲座、案例教学、经验分享等多种形式，组织学员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等，同时围绕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志愿服务等重点业务开展政策解读，提升学员政治素养和履职水平。
3: 7月3号，宁夏区域内总装机最大的风光储一体化综合新能源项目延池高沙窝120万千瓦风光储项目，45台风机全部吊装就位，标志着项目主体土建与安装工程全部完工，目前正全力冲刺8月并网目标。
0: 由中铁16局承建的延池高沙窝120万千瓦风光储项目是宁夏首批绿电园区重点配套项目，统筹布局92万千瓦光伏、28万千�瓦风电和320兆瓦、640兆瓦时储能电站。本次完成吊装的28万千瓦风电单元，共布设45台6.25兆瓦风电机组，其中多数机位位于已投运的光伏区内，作业空间有限，吊装安全风险较高。
4: 我们创新运用单叶片吊装加双机翻身工艺，彻底破解超长叶片狭小厂区吊装难点。两台吊车在不同吊点同步发力，从源头规避叶片刮蹭光伏设备的安全风险，确保施工安全。
0: 项目投运后，预计年发电量23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68.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71万吨，二氧化硫330吨，对助力双碳目标、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具有重要示范作用。
5: 7月3号上午，以"傍舞青春，勤荣塞上"为主题的2026海峡两岸宁夏青年沙漠漫投垒球邀请赛在中卫市开赛。
0: 赛事共集结19支台湾岛内参赛队伍和2支大陆本土代表队，近700名青年选手参赛。为期2天的赛事采用单循环加淘汰赛的标准竞赛体系，依托中卫独有的沙漠户外场地条件，量身定制了专属沙漠竞技规则。动感的体育竞技与雄浑壮美的大漠风光深度融合，让参加比赛的选手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和特别体验。
6: 我觉得这个运动项目它是一个桥梁，可以让人与人之间做个连接，我觉得非常的棒。
7: 啊，但是我就是因为听到那个可以到沙漠来打球的时候，哇，我都第一个说我要参加，因为我刚刚就跟我们台湾的朋友就联络说，真你们这次没有来，真是太可惜了。
0: 7月3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福建省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在银川启动。来自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及闽宁两省区主流媒体的60多名记者，将在为期5天的活动中实地走访宁夏5市的37个观摩点，深入产业园区、援宁企业、学校、医院等基层一线，用镜头和笔触记录了解东西部协作在文旅融合、群众就业增收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8: 观看了一个演出之后，还是蛮有那个情感上的触动。对于我们记者采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带着这样一份感情，就更加投入的去采访，也会让我后面的这个报道变得更加的这个有血有肉。
0: 据了解，7月中旬采访团将转赴福建进行采访报道。
5: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一路披荆斩棘，一路凯歌前行，团结带领亿万人民书写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时代华章。
3: 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感受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在新的征程上坚定信心。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拜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6: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7: 两位，我们代表中国，
8: 它有重要的意义。
9: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10: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11: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12: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13: 一个人不能。
14: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15: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像一家人。

0: 并向进贤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0: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1: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2: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4: 打不杀过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厮杀，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截杀治杀劫的棒，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坚持奋斗，不落祖国是不生态安全屏障。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6: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7: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9: 我们当神圣之给人民，始终认为我坚持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1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

0: 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

养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

0: 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0: 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结合亲和小黄袋。
1: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至生。

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频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1925年8月，西北小城平壤酷热难耐，受冯玉祥之命，代行甘肃军务督办之职的国民军第一军第20师长刘玉芬一行，从包头开赴兰州，途经这里，平罗县知事王者兵盛情迎接，其规制礼仪遵循的竟是大清王朝的官仪。这一幕激怒了一位随行的年轻人，他向围观群众慷慨陈词：皇帝的时代已经死去了14年，早就进入棺材了。这一声呐喊对于蒙昧混沌的百姓来说，无异于平地惊雷。这位年轻人叫钱征全，1895年出生于江苏江阴，1925年4月，在恽代英指导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往冯玉祥部开展政治工作。在部队，他与有共同信仰的宣霞父结为挚友，一起宣传革命道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感召部队上层军官。1925年10月中旬，刘玉芬部队进入宁夏城休整，钱征全、宣霞父起草了告甘肃民众书，让士兵沿街张贴散发。他们进入当地学校宣传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等进步思想，他们还以刘玉芬的名义给学校捐助1000大洋，建立兰江图书馆，购买《新青年》杂志和鲁迅的《呐喊》、蒋光慈的《星梦》等进步书籍供师生阅读，使图书馆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在途经王太堡、望洪镇、大坝、枣园、石空等地时，他们一路走一路宣讲，沿途播撒革命火种，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宁夏大地的最早传播，它让原本死气沉沉的西北一域燃烧起革命的火焰，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1926年9月中旬，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将国民军改为国民军联军，出兵策应北伐战争。

任铮泉随部队再次抵达宁夏城做短暂停留。此前他在兰州成功组建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带着李大钊在西北建立党组织的指示，他开始紧锣密鼓指导宁夏的地方党组织建设。九月的一天，宁夏城鼓楼二楼东北角的一间杂物间里，李黎明、马云坤、贾一中等七名共产党员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宁夏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宁夏特别支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钱铮泉还指导建立了国民党宁夏县党部，并以李黎明为县党部常务主任。于是中共宁夏特别支部与国民党宁夏县党部同在一个地方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明面上打着国民党宁夏县党部的名义，实际上却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开展大量革命活动。宁夏有了共产党，灾难深重的宁夏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西北的革命火种开始燎原时，国民党内部左派与右派的斗争也日趋激烈。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的立场逐步向右转，并下令清党。7月中旬，宣霞富、钱铮泉等240多名共产党员被冯玉祥礼送出境。当时的江苏一片白色恐怖，钱铮泉回到老家后，几经辗转，终于在丹阳找到了党组织。按照江苏省委的安排，钱铮泉担负起组建中共江阴县委、领导农民运动的重任。从1927年秋到1928年底，钱铮泉在江阴领导和组织了后城暴动、杨社暴动、翘旗暴动等10余次农民暴动，周围的反动自卫团陆续被端掉，反动派闻风丧胆。苏南的农民暴动令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他们一方面派敌特密探多方渗透，一方面派军队加紧围剿，多地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

1928年10月，钱征权在参加秘密会议时被捕。面对软硬不吃的钱征权，国民党江阴县党部招数用尽，束手无策。11月25日下午，钱征权英勇就义，年仅34岁。临行前，他用敌人给他写悔过书的纸笔写下了遗嘱：予以努力，中国革命历年奔走南北，无时或息，不致生产，不顾家事，母则双目失明，妻则中途离异，无子无女，断种绝嗣，今且病此孑然一身，亦将为革命而牺牲矣。革命到如此地步，亦可自问无愧，而荣幸为何如乎？凡我家属亲友，切勿以我死而悲哀，当携我同呼革命口号也。英勇的革命者还留下了缠绵而决绝的诗

草地斜阳，洁白而纯洁的羔羊，不觉得跳跃，不觉得徜徉。归乡何处？断头台上。他把忠诚于党、视死如归的坚定信仰留给了千千万万的人，把红色基因传给了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在世人心中铸就了一座永远的精神丰碑。

0: 读书是为了建设乡村，而不是逃离乡村。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去帮助到更多的人，能够去宣传家乡更多的产业，我们内心还是很充实、很满意的。
1: 三二一，走。
0: 在人生的旅途中，爱情是最美丽的风景，婚姻是最温暖的港湾。然而近年来，高额彩礼却如同一片乌云，遮蔽了这份美好。
2: 爱情是最美丽的风景，婚姻的表情稍微贴心一点，把那个预期是要多少呢？
0: 2017年毕业的时候，我在国企工作了2年多。那么在2020年的10月份，我公开招考，我成了杨坪村的党支部书记。因为我们是一帮年轻的村干部，而且呢，我们村子呢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有好多的旅游资源需要宣传出去，需要大家走进我们这里。然后呢，我们就一拍即合，在3月16号我们发布了我们的第一条视频，发布之后就爆火了。现在我的粉丝累计量已经达到了18万。昨晚聊着你啊，
3: 啊，聊天着呢。
0: 你啥时出家门孩子了？
3: 前年
0: 呢。你前年出家门孩子时候要了多少钱？
3: 13万8万。
0: 给赔了多少？
3: 14万多用。
0: 赔超了。现在娃娃过得咋？
3: 哎，过得好，过去买个房子嘛。
0: 就是现在人家就是倡导这个自家彩礼，把彩礼要的少点，叫娃娃过得幸福一点子。你这个做法都好得很。
3: 对对。
0: 我们现在内容主要是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去宣传我们的村子，那么去宣传我们的一些旅游产业、民宿、农家乐，还有我们一些农副特产。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想着用年轻人的新时代的思维去反哺自己的家乡，给大家去展现一下新农村现在的生活。其实刚开始做短视频的时候，大家都去说，哎呀，从这说想当网红，想把自己炒红。其实他们不理解，我这种红单单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去宣传。那么像我们今年红梅杏成熟的时候，大家都在焦急地想着怎么去销售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了利用我们的这个快手账号去直播带货。

0: 那么像我们两天的话就卖了1000多单，销出去了几千斤。我们大概粗略的统计了一下，从我做短视频开始到现在，那么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我们的农副产品营业额已经将近达到了60多万。村民能看到我们能帮助到他们的时候，这种质疑也就变小了。
1: 3、2、1，走，开播。
0: 好，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村集体的蜂场，大家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小红心啊。这个是我们村集体养的正宗的土蜂蜜，今年产量也相对来说比较大，我们想尽快在中秋节之前卖完，我们不压货，每年都卖新鲜的，所以说我们放一波福利给我们粉丝的一种回馈，大家相信的可以去放心拍啊，又下一单，
2: 感谢支持。
0: 像我们阳平村今年发展的话，整体的产业是比较丰富的，那么我们会利用我们短视频的这一个契机去发展一些可营造可打造的村集体产业。那么像我们年初的时候养了105箱中华蜂，那么在前几天中秋节的时候4场直播全部都销售完了。我们的如愿山庄也如期开业，那么我们又新建了我们的卡丁车游乐场，还有我们的遇见如何露营地，这些呢都是我们通过宣传之后更多的人来走进我们这里，更多的企业也愿意在我们这边投资，他们都是把它营业利润的10%入股给我们的村集体，村民们可以去享受村集体产业的资金的分红。
3: 别停了，别停了，来，走走走，指示一号，地牌号，指甲门。
0: 刚开始的时候去村里面的村民都不待见也不认可，他们提出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就会觉得我们没有去干工作。这几年我们经常也会去走访入户，了解他们的急难所求，能帮着村民去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内心都是满满的成就感，他们也很开心，他们就说是我的娘家人嘛。
3: 你相信从业时间弄啥事找不着门路，找有这个资源找到这个钱头，绝对想办法给你弄。这个人家比较年轻，思路比较缓一点。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有阳平村这个地方，这以后游客越来越多，都带动这个收入就多一点。
0: 小明，你看咱们飞评为这个有志直播间的，邀请咱们去参加这个短视频的有志主播的培训呢，还可以把自己家乡的特产带着去宣传，好死了，
4: 好死了。
0: 其实刚开始做短视频的时候，我一句话要过好多遍。现在的话，面对镜头还是游刃有余的，回头再去看的时候，内心还是很欣慰的。我不是一个人在做，我身后还有其他的村干部，有我们的团队，那么更有我们的村民鼓励我们去做。现在呢，我们在新媒体这一块做得还比较好吧，那么想着以后在我们的这个发展中继续借助这个农文旅融合发展，去走一条党建加新媒体的路子。村子发展好了，收入高了，让更多走出家乡的年轻人也愿意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0: 我早就看出来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1: 你现在骂人有什么用啊？
2: 不是那天你在这跟他喝酒称兄道弟还给人送资料的时候吧？
0: 你没跟他喝酒啊？
1: 我喝了。
0: 你没跟他称兄道弟啊？那你说什么呢？
3: 行了，都少说两句。
2: 那怎么办吧？现在
4: 都没办法，这样我又大伯打电话算了。哎，
3: 电话先别打。
5: 我养殖的海藻啊，都寄存在刘教授在平潭的实验室里，等天晴了咱们就给他一个惊喜，好不好？嗯，
3: 我明天呢再去找他劝劝啊，他肯定是不知道这种重工方式对当地环境的破坏性有多严重。
0: 他能不知道吗？别做无用功了。那天你拿着那本书跟他说这是我们淘汰的技术，因为不环保我们不再用了，他能不知道吗？他是明知故犯。你来干什么？这儿不欢迎你，出去。哎，
1: 行了，不至于啊。
0: 出去怎么说？走怎么说？
3: 行了。
0: 什么玩意儿？不要，拿走。
3: 玛莎，这是什么呀？
6: 我听说领导他在招聘我们，蛇过已经金属的古奴，我觉得非常的奇怪，所以我也去参加了。上面他们每次做什么我就写，在哪里砍了多少树我都写在里面。我觉得可能因为你们有用。
4: 哎，马上上。
1: 你看你看看，
3: 妈走了吧，人家是帮咱们当卧底去了，沉不住气。
1: 你这是怎么了？
3: 你说你干的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我干什么了？我不就是响应这个黎教授的感召啊？我是跟着你们一块种蘑菇吗？
3: 你好意思说是跟我们学的啊？
1: 对，是这么回事啊？你们这个它是援外的项目是吧？主要针对对象是扶持这巴马拉本地人，我不是本地人，我没资格学，所以我呢只能是另辟蹊径，努力自学，然后跟着你们这个一起。
3: 真的，你要真心想学，我们愿意教你。可是你这个方法
1: 是这样啊，飞龙，这个蘑菇这事儿呢，我已经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这摊子都铺开了。而我想好了啊，只要黎教授一回来，我第一时间就邀请你和黎教授做我们公司的技术顾问，这可以吧？这不算跟你们讲生意吧？哎，
3: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来这里不是来做生意的，我们是来援外的，是来扶贫的。当然啊，如果你有能力有本事能够帮助巴马拉人脱贫致富，哎，我们一定在背后支持你，我们还为你鼓掌。可是你现在这个方法它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
1: 什么问题呀？你是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我还真得感谢你们给我接受了这么好的一项目。
3: 金达，你到底懂不懂我在说什么？你这个不，
7: 别急，坐着咱们坐着说，不急啊！
3: 我冷静。金达，我跟你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当初要研发菌草吗？我们就是想用草来代替木头来保护生态环境。可是你现在用这个方法呢，是破坏环境，是破坏生态的。我告诉你啊，到最后会导致水土流失，是会害了巴马拉的。
1: 我这才砍了几棵树了，我就害了巴马拉，我就水土流失了。真要到你说那个天崩地裂的时候啊，那都是咱们百年以后了，这都死了的事儿，你管他那干嘛呀？
3: 林达，你怎么不可理喻呢？你简直是丧心病狂！你，哎，
1: 飞龙，你们哥几个里头啊，最有教养的啊，咱脾气。

0: 气最好。说实话，我一直是把你们都当成我自己的好朋友。但是你说到这个种蘑菇这事儿啊，我已经做了决定了啊，合理合法正当经营啊，你不能说啊，你们不让我干我就不干了，没这个道理吧？
1: 怎么给你讲道理讲不通呢？好，咱们走着瞧。

0: 哎呦，哎呀！爸，来，爸爸，你这是什么啊？
1: 哥啊，没事儿，我摔了一跤，在平台那石头太多了。
0: 那我扶您回去歇着。
2: 慢点。
1: 今天是个好天气啊，不能错过了。小玉，
0: 啊，
1: 你叫着齐芳，咱们在海边布置一下。今天晚上就让淑芳看到蓝眼泪。
0: 行。

0: 说，谢谢阿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我带来这么多的美好，还陪我走这么一趟，特别感动。没事儿，可能我跟蓝眼泪真的没什么缘分吧。
1: 淑芳啊，凡事别说的那么绝嘛。这个季节的确在海里头没办法出现蓝眼泪，但是今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

0: 真的，真的有蓝眼泪，真的有蓝眼泪。
1: 人家可说了啊，看蓝眼泪可不能真的流泪啊。
0: 谁流泪啊？
2: 淑芳姐，这是我爸请教专家，经过科学实验，专门为你做出来的蓝眼泪。虽然这个面积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可这蓝眼泪绝对是货真价实的。
0: 不像不像，一点都不像。谢谢叔叔，您圆了我一个梦啊。
3: 海藻能在海里活，也一样能在鱼缸里活。生命就是这么不可思议。淑芳，来，你过来。你透过这鱼缸看前面的大海，孩子啊，同样一件事情，看的角度不同，得出的效果也

在，我徐淑芳一定会。

0: 没把你找我。
1: 怎么样，战果如何？有什么进展没有？
0: 爸，许巍的朋友生病了，癌症，我这个时候说不合适。
1: 哦，人闺蜜的病啊，你该帮忙帮忙，你正事你自己想的别忘了，你关键时刻你得去跟表达啊。
0: 行了，我知道了，爸，我找机会。这我知道怎么说啊，不用您教我，我真知道。我在洗手间，我照着镜子，我练了20多遍。我不用，我又不傻，真是的。什么电灯泡啊？啊？洗手间电灯泡坏了，摸着黑用的，别摔着了。啊，也没什么。好点了吗？
2: 嗯，收拾了。
0: 啊。我爸。
2: 啊。
0: 电灯泡不是。
2: 没想到你还藏了一手啊。
0: 没藏。
2: 装。
0: 不是。不是，其实我。其实我也没想瞒你，就是。
2: 这没有什么好瞒的嘛。你早就应该大显身手，吉他弹得那么好，谦虚。
0: 你说弹吉他。
2: 你以为我说的什么？
0: 没事，你喜欢听我随时给你弹。
2: 今天淑芳特别开心，我也很开心。淑芳说，你的吉他配上我爸的蓝眼泪，能让他记一辈子。谢谢你啊。
0: 举手得了。
2: 真没想到你在我的家乡跟我一起看海，在我们这边一起看过海，可就算是有交情了。所以在班马拉你罩着我，在福建我罩着你。
0: 那我就功勋不是宿命了。

0: 真好。带淑芳来这一趟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1: 他一定能明白得苦心。
2: 苦心？一点都不苦。
1: 不苦？我说错了。我换个说法，淑芳一定会为有你这样一个真诚热烈重情重义的朋友感到幸福。行
0: 行，一听就是虚的官话套话。
1: 不是，你怎么这么难伺候啊？
0: 本来就是嘛。
2: 你现在在休假期，你就应该以一个朋友的身份
0: 说一些真心话，说一些人话嘛。
1: 那你想听什么？
0: 只要是真心话，你说什么我听什么。
1: 志伟，其实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说。
3: 姐，姐，
4: 淑芳姐吐了啊
0: 啊！我去看一下，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吐了呢？
4: 是
1: 啊，他罩着。

0: 没事儿，没事儿，
1: 喝口水。嗯，又吐了。
0: 嗯，
1: 慢点，慢点。
0: 没事儿，你呀，少操点心吧，别担心我。自从我看了蓝眼泪之后啊，我这心里头一下就松快了。我觉得啊，这世界真的太美好了。就算他要抛弃我，我也得想办法赖着他才行啊。嗯，
2: 那个熟悉的你又回来了。
0: 唉，蓝眼泪呢，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启示。以前我总觉得我生病了可能会成为大家的负担，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觉得我还有爱的能力，对世界的爱，对生命的爱，还有对你们大家的爱。
3: 哥，看在咱们俩这么有缘分，我教你一招。
4: 教我一招？
3: 你发现没，千萍啊就像是茉莉花，甜美可爱，跟我很配。但是芷薇姐就像是栀子花，大气优雅，跟你很合适，是吧？
4: 感情这种事儿嘛，顺其自然。哎，你看，把一切交给时间啊！
3: 你交给时间干嘛？你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哥，你大老远的来，你不只是为了交给时间吗？
4: 兄弟，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我呀和你一个年纪，我也会为一件事一个人疯狂。但是现在呢，得想得更周全。
3: 真的？
5: 这一天呢，都让我很难忘。有老伴儿陪着我，有儿女陪着我，还能看到美景，真好。
6: 小莲，明天我小小的给你请个假。
5: 你干什么去啊？
6: 寻草呗。
5: 你不是都找到草了吗？
6: 你不知道，这找草啊容易上瘾。
5: 你这脚不疼了？
6: 啊，不疼了，没事了，没问题。
5: 呀，你找这儿的草干什么？
6: 啊，我就在想啊，能不能研究出来一种防风固沙的草？如果可以的话，我打算在平潭这里也弄一个实验室，帮着这里改善改善生态。
5: 你不嫌累吗？
6: 你不知道，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想，这草除了能种菇、种灵芝以外，还有没有别的用处？这生态环境问题一直是我的心病啊。
5: 你的身体是我的心病。
6: 哎呀，小莲，我们是地球的过客，咱们把这个地球弄得这么脏乱差，太不仁不义了吧？
5: 行，你说的都有道理啊，我也拧不过你。你呀、啊，就去找你的草，我呢去办我的正事儿。
6: 你办什么正事儿啊？
5: 还能有什么正事儿？两个准女婿呗。那个小的我倒是不担心，这个大的，我得给他添把火。
6: 就别瞎操心了，年轻人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决定。
5: 当父母的该推一把的时候就得推一把。行了，你就忙你的啊，研究你的草呢，我一会儿回来啊。
0: 李芷薇啊，李芷薇，我要不是病着，我非拽着你好好的去谈一谈。你就说吧，你到底想找啥样的？
2: 对啊，姐，你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你跟我们说说。
7: 我喜欢有学识、博闻强记、彬彬有礼的。
0: 哎，赵奇峰中。
8: 哎，您坐。
0: 哎，好好好，你也坐，你也坐、哎、啊。好，谢谢。
8: 阿姨，您找我什么事儿？
5: 你和芷薇在国外就相处了一段时间啊，你觉得芷薇这个人怎么样啊？
8: 她，
7: 我还喜欢，做事情不能拖泥带水，要有执行力。
9: 又重。
5: 哎呀，阿姨有什么话就直说了啊。我觉得你和我们家芷薇挺合适的。当然不光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全家都这么觉得。
8: 我很欣赏他，
7: 最好有点幽默感，生活要有情趣。
9: 赵奇峰又重。
8: 他很有性格。
5: 这两个人都有感觉，怎么谁都不肯往前迈一步呢？
8: 我确实喜欢芷薇。

0: 那你喜欢他就不要犹犹豫豫的嘛。
1: 其实不瞒您说，我这次来也是想和这位表白的，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另外我有点不自信。
0: 你有什么不自信？阿姨帮你做主。
2: 我觉得生活中得是一个暖男，就像咱爸对咱妈那样，得宠着。
3: 我们这一路上赵奇峰对我们大家都特别照顾，我觉得这点他应该没问题。没问题。
1: 阿姨，首先您看我的工作啊，虽然是外交官，但目前只是一个三等秘书，很多工作呢都要在国外，和家人啊朋友也包括都是聚少离多。哎，
0: 这个你不用担心，聚少离多那在我们家不是问题的。你看我跟李老师这几十年相处下来，不就是聚少离多吗？只要两个人的心在一起，那什么都不成问题的。
4: 哎，你说了这么多啊，我就想听你一句话，赵清风行不行？怎么样？
5: 还没看上。
6: 金盒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蛋。
0: 还行吧，
4: 还行吧。哎呦，你就一句话，看没看上？
2: 看上了吧？哎，
4: 就他了，就他了。
2: 拿下。
1: 阿姨，有个情况我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7: 哎，搞定，然后马上领证。啊，
2: 我们还没说开呢，怎么就领证了？你这也太快了。
1: 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0: 是吗？
1: 阿姨，我和我的上一任从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但是结婚不到一年就分开了。虽然我们彼此了解彼此的理想，但还是因为聚少离多没能走下去。
3: 爸，你看你这乱跑，草没找到，这脚啊比昨天更厉害了。坐这儿。
8: 那你回去帮我治一治吧，我相信你的医术。
4: 这话说得好听。淑芳姐，哎，你跟我爸在这歇息会儿，我们去拿行李啊。
8: 哎，淑芳，哎，坐。听指挥说你正在化疗啊。
4: 小事儿说。
8: 叔叔送你一样礼物，祝你平安顺利。别人都送花，那我就送你草吧。这是我在当地找到的，风沙过后只有它才能存活下来，这叫沙蓬草，送给你。
4: 沙蓬草，谢谢叔叔，我很喜欢。你放心吧，我也会像他一样。
8: 等你出院了，到我们家来吃饭，叔叔亲自下厨。
4: 一言为定。
9: 走吧。啊，别掉东西啊。
3: 好的，
4: 志威。
9: 走吧，我们出发吧。
10: 不用，拿得了，拿得了，能拿的。
4: 哎，赵奇峰呢？
10: 走了。
9: 走了。啊，
10: 昨天大半夜就走了。
9: 他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
10: 太晚了吧，他打扰你们休息，说是北京部里有紧急任务。哦，对了，他还托朋友在北京给淑芳姐找了个医院，说让淑芳姐去北京再好好看看。
2: 这算不辞而别吗？
8: 没准真有事儿呢，你又不是不知道，外交部就是。

0: 这样吧。
1: 对，别管他，我们先恢复正。慢点，慢点，小心，小心。

0: 老师，是我，伟龙。
1: 我们这边出事了，对不起啊。
2: 出什么事了？
0: 我识人不明，给大家添麻烦了。
2: 你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1: 是那个琳达，他
0: 偷了我们断木玉骨的书，自己开公司，现在在巴马拉
1: 到处砍木头种蘑菇呢。
2: 怎么会这样呢？你给他说这种方法不行。
0: 我跟他说了，他根本不听。
2: 那孤鹏那边情况怎么样？
0: 也不太好，现在很多人都懒得来孤鹏了。
1: 老师，你还是尽快回来吧。
2: 好，好，好，我尽快出发。
3: 你又要走？
2: 啊，那边出了点情况，我得赶回去。
3: 不是，你这脚还不能走吧？
2: 脚没事儿。
3: 我看看。哎呦，这还肿得这么高呢，那怎么能走呢？走不成的。
2: 哎呀，妹妹花了那么大的心血，不能白费呀。我打算明天就出发。
4: 爸，你的脚肿得跟馒头一样，怎么走嘛？
3: 就是啊。
2: 明明啊，爸不要紧的，你给我开些药啊，我带在路上用，多开点啊。我就收拾一下。
4: 你慢点。哎
3: 呦，嗯，你看你都走不了几步。志伟，劝劝你爸呀。
5: 妈，我辞职了。
3: 我知道，辞了也好。我现在恨不得你爸也赶紧辞职。
5: 那我送我爸去，你看行不？

0: 喂，你好。
1: 喂。你上次走的时候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0: 有点急事，不好意思啊。
1: 哦。
2: 那天我让你说点真话。
1: 你想说什么没说完？你还记得你想说什么吗？
0: 我想跟你说，我想不起来了。
1: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留了一张我的照片？我上次找药的时候看到的。
2: 那是为什么呀？
0: 是吗？可能我之前
3: 洗完以后拿漏了，忘了给你了。
2: 那刚好，我马上要到巴马拉，你到时候
1: 可以还给我。
0: 你要回巴马拉？
2: 对啊。
1: 怎么了？你不欢迎啊？
3: 欢迎，欢迎。
0: 你肯定是陪李教授一起来。
3: 还是那句话，你们在巴马拉有任何需要，随时联系我。
0: 我会尽全力照顾好你和李教授。
1: 我今天终于领略到什么叫外交辞令了。
0: 我说错什么了吗？
1: 您什么都没有说错。
2: 我这个电话一来呢是想感谢您，
1: 淑芳的手术非常的成功，我该谢谢您。二来呢，我和我爸明天就要到巴马拉。
2: 您也知道我爸爸在平潭摔了一跤，他腿脚不太好。
1: 我恳请您，如果您方便的话，能否来接我们一下？重点是接我爸。
0: 志伟，能不能别黏黏的，我听着别扭。
1: 你这么说话我听着还别扭呢。
0: 怎么别扭？
1: 就是你这种说话的方式啊，就会让人觉得隔着三米就想赶紧鞠躬，否则就很失礼的样子。

0: 怎么了？你哪不舒服？是不是脚又疼啊？
1: 不是。
0: 那是怎么回事？
1: 有点头晕的。
0: 头晕？是不是发烧了？我摸摸。不烧啊。是不是？我看看脚，要不？啊？
1: 脚没事儿，抹了些药就好多了。
0: 那怎么会头晕呢？怎么了？想吐啊？啊？袋子，来来来，接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喝点水，喝点水。

0: 那晕机药没放在这个包里，是不是在托运行李里啊？我不吃药了，我吃了你没给我带那些消炎药。啊？你什么时候吃的消炎药？我怎么不知道？这消炎药不能乱吃，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吃呢？
1: 我这不是希望脚早点好吗？
2: 不要麻烦别人
3: 啊！好的，谢谢。
1: 我闭目养神，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嗯，给我吧，把水给我。

0: 感觉怎么样了？喝点水。喝点水。
1: 易教授没事吧？是不是因为我开车开太快了？
0: 不是不是，我在飞机上就一直晕机。怎么样了，爸？好像不太好。爸，
1: 怎么心跳这么快？他有没有吃过什么刺激性的东西，或者是接触过病人？
0: 没有啊，他这一路上就是脚崴了，在飞机上一直不舒服，也没怎么说话，也没吃东西，净吃药涂药了。
1: 吃什么药？
0: 在那包里，你看看，爸。
1: 都吃了，一定是用药过量刺激到心脏了。
0: 心脏？
1: 这下麻烦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得赶紧送他去中国医疗队。
2: 这雨越下越大。也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哎，
3: 这种天气，他们应该在集市上找个宾馆住下来。
4: Due to the heavy rainfall, mudslides have occurred on the roads around the Hainan market. Please minimize your travel and stay safe.
1: 泥石流？怎么了？
5: 东高地发生了泥石流。
1: 暴雨引起了山体滑坡，
0: 那怎么办？
1: 我去看看。

0: 这边粘地比较安全，你跟你弟兄上山，带着等我回来，我去找救援。
1: 没有别的路吗？
0: 只有这一条路，我去找人清除路障。
1: 那你小心。
2: 还有，他现在情况绝对不利于。

0: 您坚持一下，找清风去找人了啊。
1: 没事，这些年我在外面工作，觉得很对不起你妈妈，还有你。如果我……
0: 没有如果，您别瞎说。
2: 坚强，
0: 我特别脆弱，我只要您在我们身边。

让您坚持的。

赵金凤把人带来了。

0: 准备注射肾上腺素和地塞米松。
1: 是。
2: 哎，警卫，姐，
3: 怎么样，老师？啊，
4: 我也不知道。
5: 还在抢救。
2: 这是怎么会这样啊？
4: 他就是脚崴了，一路上用药压着，我也不知道结果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2: 都怪你，你这么早让他回来干什么呀？
3: 是。哎，一鸣，
4: 徐大夫，
3: 怎么样？
4: 我爸怎么样了？
0: 放心吧，李老师已经脱离危险了。他其实太累了，让他多睡一会儿。这次还好送回来及时，要是再晚一点的话，我真不敢保证。
4: 谢谢你啊，徐大夫，给你添麻烦了。
0: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再说了，李老师帮了那么多人，这次能够化险为夷，也是他的福报。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带升级拼装了。

0: 首歌更过瘾，聚三解腻，蹲蹲蹲，追剧解馋，蹲蹲蹲，出游快乐，蹲蹲蹲，分享快乐，结婚星河小黄带。
1: I don't believe you. I proved.
2: 他说他有。
1: The logger said they were hired by Chinese mushroom grower.
2: 是有一个种蘑菇的中国人。
3: 他说有个中国人把他们社畜给砍了，
4: 那肯定不是我们呀。
5: 韦藏先生，
6: 请韦藏，
5: 我是种蘑菇的中国人，但是我们种蘑菇不用木材。
6: That is not us.
5: 所以不可能。
6: We don't need filling operation.
7: 不是你们有完没完了啊？这一波一波还排着队来啊！我告诉你，郑伟龙啊，这个我必须得干下去，我还要扩大生产。你看，合同我都签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8: 我能把你怎么着？我给你拼了！我。
9: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这次多亏了齐峰了，还真是把我送回来，辛苦你了啊！
1: 应该的，李教授。
2: 大伯，真的，你真得注意，这以后可不能乱吃药，更不能乱涂药啊！
0: 我这也是有病乱求医，着急的赶回来。
1: 人家徐医生可说了啊，您这药还得按时吃，不能太劳累，不能吃刺激性的食物。
0: 哎，李老师，您这次啊，得好好养养了。
1: 没事儿，很快就好了，
0: 大家不用担心。什么不用担心？那脚伤得好好养。
3: 姐，这次我替你监督大伯。
0: 不用，这次我要亲自监督。老大来了，
1: 烫吗？

0: 今天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这个项目是我负责的，李老师如果出了什么问题，那就是我的责任。他在巴马拉的生活、健康和安全，都是我的职责，应该的。
0: 又归到你的工作上去了。
1: 也不光是因为工作。

0: 你和李老师都是我的朋友。你呢？辞职以后有什么打算？
1: 你这么累是出于工作呀，还是朋友关系啊？
0: 看你怎么想。
1: 我爸在这边，我也不放心，我先留下来陪陪他，也算是散散心、帮帮忙吧。
0: 嗯，挺好。
1: 挺好。

0: 反正你在巴马拉有任何需要，随时来找我。
1: 白眼狼，都是白眼狼。
2: 行了，啊，这个断木玉菇啊，说起来简单，但实操它没那么容易。我就不信，那菇农还能都跟他跑了？
1: 你还真就得信，还真都跟他跑了。而且他们那边的规模已经形成了，蘑菇都已经长出来了。再这么下去，咱们这边彻底就没有学员了。
0: 没人学倒不打紧，但是他这么做，是破坏了巴马拉的植被。我们最后啊，非但没帮到人家，还间接的把人家生态给搞坏了。
3: 爸，资料是他偷的，您没必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那全世界那么多人都用断木玉菇，多他一个也不算多。
4: 老师搞菌草搞20多年，就是为了用草来代替木头，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忍的。
0: 这件事儿啊，我要一管到底。
3: 换一个角度想，我觉得林达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反思。
0: 反思啊？难不成还是我们做错了？
1: 是啊。
3: 为什么大家都不来我们这里上课，都跑去跟林达干了？
5: 就是因为林达那边有现成的收益。
3: 我们要推广菌草玉菇，就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菇农和当地政府都受惠的多赢道路，懂不懂？
4: 这点我不同意啊！我们来这里搞菌草，绝不是为了钱。
3: 当然不是为了钱，但是没有钱，我们做什么都寸步难行。我们首先得证明我们自己是可以赚得到钱的，大家才会来跟着我们干。我们可以不为资本服务，但是可以让资本为我们服务。
0: 这是两回事儿，志伟。我们菌草团队是来扶贫的，那破坏环境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做。
5: 我没有说让您去破坏环境，我也没有说让您去断木玉菇，我是说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找到一条挣钱的路子。
0: 这个事儿不说了，林达这件事情啊，是因为我们引起的，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他。
6: 上山，上山。

0: 韦尚酋长。Chief
1: 韦尚，如果你是来做客的
0: ，If you come to visit us，
1: 我们非常欢迎。It's
0: our pleasure.
1: I'm here to take revenge.
2: 他说他是
3: What's happened?
1: You thought you could just chop off our sacred trees and freely walk away?
3: We didn't do it.
1: I don't believe you. I have proof.
2: 他说他有
1: The logger said they were hired by Chinese mushroom grower.
2: 是有一个种蘑菇的中国人。他说有个中国人把他们圣树给砍了，那肯定不是我们呀。韦尚先生，
0: Chief 韦尚。
1: 我是种蘑菇的中国人，但是我们种蘑菇不用木材。That
0: is not us，
1: 所以不可能砍你们的树。
0: We don't need filling operation.
1: 如果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带你去看看我们的生产线。
0: We can show you our production line.
1: There's no need. I know you seek revenge, as I've caught you before.
3: No. Not us. It's Linda.
0: Yeah.
1: Linda.
0: Yeah. Yes.
1: The owner of the Chinese store.
0: Yes. Yeah. Yes.
1: 韦尚先生，我正要去找他。
0: Professor Li will go find Linda.
1: 劝他不要做这样的事儿。
0: Don't do it.
1: 我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想法。
0: We hope he can change his mind.
4: 哎呦，李教授，这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笑>
1: 你盼着我回来了？我盼着你回来，
4: 担任我们林达农产品公司的技术顾问。
1: 哎，合同我都给你拟好了，你一分钱不用出，分百分之十。
4: 您呢是这个技术权威，在这儿也有威望，老百姓都愿意听你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合作呀，一定是啊。
1: 老板，
4: 我这次来就是劝你收手的。
1: 不是，李教授，
4: 你要是要跟我说什么什么生态啊，什么水土啊，这就打住啊！因为之前政委龙已经跟我说过。 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们不是来扶贫的吗？啊，我这个方法成本低、见效快，能挣钱，啊，这不矛盾啊。
1: 退一万步说，你说这个断木与孤是老法子了，破坏生态。
4: 但是咱这是在巴马拉，它不是在中国，对吧？咱砍的又不是中国的树，你操那心干什么呀？
1: 砍谁的树都不行啊，李老板，我们生活在地球上。 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都是人啊，我们到这里来扶贫，就是想要帮助巴马拉人民找出一条科学致富的道路。如果按照你的那些说法，只要赚着钱就行了，那和那些多少年前到这里掠夺自然资源、为自己创造财富的殖民者有什么区别啊？嗯，啊，自己赚到钱了，留下满目疮痍，一拍屁股走了，这行吗？这种苦啊，100多年前我们中国人受过。
4: 但是现在不是100多年以前了，我们有新的技术啊，有机会帮助巴马拉人民走出一条既能靠劳动赚钱又能够保护生态环境的路，为什么不走呢？我李教授，您呢格局大，这我比不了，我就是一小商人。你们这些大人物呢，关心生态，我们小老百姓只关心生计，啊，我们得生活，是吧？这样。
5: 这合同呢，你拿回去再看看啊，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都答应，好吧？巴马拉的森林是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林达这口气，我是真咽不下去。
6: 别说你了，我都想找他算账去。
5: 要不这样，干脆把林达那个预估基地给砸算了。
6: 哎，这靠武力。 咱们似乎也打不过人家呀。再说了，我们都是知识分子，那咱得动动脑子。
7: Hey guys, have a rest. Put it here, and we have a lunch first. It's been a long day of work. Well, come with me.
4: 玛莎只给我们争取了10来分钟的时间，我们得抓紧。走，反正我们不允许。不是你们有完没完了啊？这一波一波还排着队来啊！我告诉你，郑伟龙啊，这个我必须得干下去，我还要扩大生产。你看，合同我都签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8: 我能把你怎么着？我给你拼了！我。

0: 我记得，别动手啊，快！听你，我这你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家地里去，扔他们家地里的东西，很难的。
1: 快快快！

0: 理解，但是你们是我带出来的孩子，我得要把你们完完整整的带回去。我们到这里来是做菌草的，如果有一件事理由再充分，对菌草没有好处，我们就不能做。都给您道歉了，还不行啊？
1: 他们这叫道歉吗？啊，这是给一天早上打两巴掌。
2: 林老板，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作为外交人员，我希望中国人之间的争端不要在当地引起不良影响。当然，您愿意起诉，是您的自由。
1: 我当然得起诉了，啊，我这打不能白挨，对不对？我得让他们坐牢，
2: 要不这打白挨了。刚才这些话，我是于公。
1: 于公，还有于私啊？
2: 于私。 我要不是个外交人员，我可能也会像魏忠哥一样，在您右脸也留个红脸蛋儿。您说您这是干嘛呀？我以前把您看作是走出来的中国商人，我从心里面佩服您，尊重您。结果您现在因为钱不择手段去偷窃技术，还破坏森林，这种行为令人作呕。您有没有想过，李教授他们大可以因为您偷窃重要技术资料？ 去警察局告您，为什么不这么做？还不都是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没有必要走到这一步。所以一直在和您好好谈，好好和解。结果您看您，咄咄逼人，非要弄个鱼死网破。您想想看啊，如果李教授真的去警察局告您，那在整个华人圈都会知道您偷窃中国人自己的技术，您还有名誉吗？ 还有谁看得起您呢？行，
1: 张秘书，这面子我给你，我可以不起诉，啊，但是我得申请禁制令，啊，他们不能靠近我，也不能靠近我的蘑菇基地。
2: 行，我去帮您申请，您可答应了啊？既然您答应了，我去通知警察局。
1: 行，你自己去吧，我懒得见他。
3: 你没事吧，老舅？
1: 倒霉了，赶上这么几头倔驴。这以前见面都兴高采烈的，这以后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见面了。啊，见什么面不见了，小高。啊，他们要再敢来啊，你就报警。
3: 好，
1: 林达，
3: 老舅，
1: 不是，你们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我这儿有禁制令啊，禁止你们靠近。
3: 你们靠近我，我就报警了。小高，你举证，举证。各位不是都说好不见面了吗？我们老师说了，在任何情况下，打人都是不对的。我们以后不打你了。
4: 但是，我们必是。
5: 神经病啊！搞精神攻击是不是？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 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2: 你怎么来了？啊，我爸让我来拿书。刚好，我帮你去找了一些关于巴马拉法律法规还有政治经济的一些书，不够我再去找。
6: 不够。
2: 李老师的事情。 我能做的有限，也只能帮你们找着这些参考资料。
0: 理解。希望我爸看完这些能知难而退吧。
2: 什么意思？你不支持他去解决？
0: 我当然支持啊，但这已经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了，依靠正常的渠道根本就解决不了。再说了，他们并不违法违规，甚至因为经济效益好，部落上的人都会

0: 有什么想法？你帮我去接一下
1: Nora 吧。
2: 算是要回家了，虽然在新加坡我很开心，我学的也很充实，但是还是特别开心要回来了。然后谢谢你们过来接我。不用这么。
1: 你们怎么了？没什么，我们就是有点累了。哦。
3: What is this,
1: Nora? 你看看照片上这个地方，你还记不记得？
2: 这不是我写生的森林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林老板为了预估，把森林全部都砍光了。没有人阻止他们，我爸爸也没有阻止。我们尝试过，但是没有成功。你父亲认为巴马拉的树是取之不尽的，但是如果这个做法延续下去，十年、几十年，甚至说一百年，巴马拉可能真的没有森林了。

0: 环境问题导致的生态灾难太可怕了。不光是这个林老板，还有很多人都在过度的开发巴马拉的森林资源。这样下去啊，若干年以后只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不行，我不能对这件事情无动于衷。这都是过去的那些殖民者留下的伤痕呐，他们破坏环境，掠夺资源。
1: 如果现在这些人还用这种思路的话，那他们和那些曾经的殖民者有什么区别啊？
2: 没错，大伯，您说的对，真的，这人真太可怜了。
3: 是林达太可恨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4: 嗯，爸，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只有道德，没有金钱的支撑，没有法律的支持，没有当地官员的站台，这谈何容易啊！要是您现在再动了别人的利益，恐怕很快就会被赶出巴马拉的。
0: 只要我们真心为他人着想，我相信他们迟早会懂。
4: 但现在现实是，像尼卡拉和罗杰这样对中国人友好的官员都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您。
0: 我觉得我应该再找一次罗杰，一定要说服他。
4: 您要让他提案吗？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嘛。
3: 志伟，不要老泼冷水嘛，你现在这个时候就要有早没早都得打一个案子，我们得积极地想办法解决。哎呀，
0: 怎么能让巴马拉人感受到环境破坏带来的切肤之痛啊。
5: 康兵，老师，我在外面遇见他们，见他们受伤了，把他们带回来了。
4: 啊，
6: 伤了，
4: 受伤了。哎呦，
1: 哎呀，好好好，
4: 怎么回事啊？
1: 哎呦，流血了。
0: 坐坐坐坐，
1: 我给你倒水去。
4: 小雨果，你没事吧？
5: 我检查过了。
4: 诺啊，你呢？快来快来，坐下坐下。
5: 给我，
0: 快把医药箱拿来。
1: 来了来了。
4: 法医，发生什么事情了？
7: 我们和放牧工人被他们赶回来了。
4: 啊？
8: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除了看着树一棵棵的倒下来。
4: 别灰心，别灰心啊，
1: 没事，大伯，我来吧。
9: I want to beat them up。
4: 暴力只会带来暴力，解决不了最终的问题。你们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8: 可是我除了画画什么都不会，但现在画画有什么用？
4: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诺拉。
8: Vivian， 你到底想出了什么办法？
4: 为了给你讲清楚啊，我还给你打印了几张照片。
8: 照片？
4: 嗯，你看看。这张照片叫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的受害者，这是1996年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图片。俄克拉荷马城当时遭遇了恐怖袭击，一个消防员抱着一个孩子的尸体。这些人做事，
8: 这小孩太可怜了。
4: 嗯，你再看这张。

0: 老师，这雨下得够大的。
1: 是啊，这么下下去，对谁都不太友好。哎，启峰啊，下这么大雨你怎么来了？
0: 哎，坐坐坐。
2: 李教授，东边山上山洪爆发了，林达跟玉湖基地就在这个区域，咱们使馆让我赶紧过去看一眼，我担心你们，所以先来看看。
3: 我们这边没事，你要是过去 你注意安全。
1: 伟龙，你和我去跟启峰一起看看，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0: 哎，老师，您别忘了林达申请的禁止令，我们靠近他的菌菇棚就是犯法。
4: 快点啊，还叫你们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有一个条件，你得答应我，帮我推广菌草技术。
3: 我帮你们推广菌草？
4: 对啊，您还是有很多优点的，会做国际贸易，舍得花钱，还能忽悠。
3: 照你这夸我是骂我呢？
5: 没有用，是呗。前段时间尼卡拉还有其他几位酋长联合向他们政府申请下来了一笔农业扶持款，可结果呢，分配到每一户农户家里，你猜多少钱？才几十块钱，简直是杯水车薪。
6: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全区少儿精品 MV 征集暨展播活动正式启动，活动面向全区4至16岁少年儿童，个人与团体均可报名。声乐、器乐、舞蹈表演、经典诵读、情景演绎等多种艺术形式均可报送。7月报名通道全面开启，作品需递交高清视频，发送至指定邮箱。入选作品将在黄河云 APP 黄河少年融媒专区线上展映。优秀 MV 还将登陆宁夏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频道播出，为广大少年搭建权威媒体舞台，让少年风采尽情绽放。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平罗县调研奶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精耕细作、稳经营、调结构、拓市场、打品牌，持续推动奶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宁夏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0: 张宇普专题调研养老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完善养老政策，多解难题，强化养老服务，多办实事。
1: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播出，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张伟带领乡村发展产业，村民增收致富，用实干践行使命担当。
0: 宁夏最大风光储基地风机吊装完工，正全力冲刺8月并网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平罗县调研奶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

0: 政绩观，依托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深化改革创新，坚持因地制宜，精耕细作，稳经营，调结构，拓市场，打品牌，持续推动奶产业高质量发展，聚力做好防止返贫致贫，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1: 李亦飞来到宁夏瑞丰源牧业开发公司和牛百氏乳制品公司新型乳制品生产加工项目现场，了解标准化奶牛养殖场运营生鲜乳精深加工情况。他指出，要分析研判奶产业发展趋势，紧密结合区域产业规模、产能、产值，深入研究调整产品结构的路径和方向，引进或联动全球全国头部企业，大力发展干乳制品精深加工，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产业增加值，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要聚焦消费端细分市场，探索小型化、规模化、一体化生产经营模式，开发适配本地群众文旅消费群体的特色乳制品，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喝得上质优价廉的新鲜奶，让更多消费者买得到宁夏高端奶产品。在宁夏就地智能乳业公司、久贝尔农业发展公司，李亦飞详细查看乳品智能方舱、小型智能设备运行情况，强调要持续深化数字技术与奶业生产深度融合，夯实从牧场到工厂市场的数据基座，强化奶牛饲养、疫病检测、乳品加工、冷链转运、终端销售各环节数字赋能，实现全程溯源、精准管控，依托智能化设施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调研中，李亦飞强调，奶产业是拉动宁夏农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撑，是农民增收的重要依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区位特征、资源要素，在稳住当期的基础上，深度开展前瞻性战略研究，把握发展规律，强化顶层设计，明晰定位定向，系统总结产业发展经验，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找到发力点和突破点，进一步完善规划方案，推动众养家全链协同高质量发展。要增强发展信心，从众养端、生产端、产品端、消费端入手，聚焦质量提升、品牌培育、市场开拓，积极调优产品结构，推进业态创新，抢占精深加工新赛道，以转型升级带动发展，提质增效，聚力打造宁夏奶产区地理标志品牌，引导企业延长产业链条，做强产品品牌，把高品质奶源优势转化为产业集聚集群效应。要加强组织领导、发改、工信、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政策供给和要素保障，在招商引资、技改扶持、金融服务等方面精准发力，完善产销对接、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为老百姓找到一条长期稳定、可持续增收的新路子。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进姿态投入各项工作，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新征程上必须铭记奋斗历程，担当历史使命，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戳力奋发，锐意进取，永不懈怠，一往无前。
3: 总书记的讲话让人热血沸腾，亲眼见证了宁夏日新月异的变化，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会持续发挥老党员的余热，矢志不渝地听党话、跟党走，
4: 弘扬伟大建设建党精神，坚守初心使命，坚持执法为民，护航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交通强国

0: 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交通执法力量。
1: 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坚决守好生态环境底线红线，全力助推宁东基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效彰显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初心使命历久弥坚。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伟大号召激励全区党员干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把学科建设做深，把检验技术做精，把精准医疗做实，在临床科研创新的赛道上，敢于啃硬骨头，用专业力量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4: 推动四水四定全面深化，统筹优化配置水资源，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需要，在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新担当，展现新作为。
5: 深耕思政教研一线，持续打磨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思政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听党话、跟党走，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05年来，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6: 我有受老请养，也有发挥余热，今后继续配合村上工作，带头发展产业，帮扶困难群众，把党员的气质树立在田间地头。
7: 我们的工作连着千家万户，我将牢记嘱托，以党建引领志愿服务，抓实一老一小工作，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幸福指数，
8: 不断地壮大乡村产业，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为我们金陵北村村民打造一个一居一业的和美乡村。
9: 7月2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专题调研养老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要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部署，完善养老政策，多解难题，强化养老服务，多办实事，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10: 张宇普围绕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先后到贺兰县中兴敬老院、金凤区和顺新村老饭桌和清水湾社区食堂、兴庆区燕祥家园等小区，系统调研机构运营、社老化改造、助餐服务等情况，检查消防、食品等安全工作，并走进群众家中征询意见建议。针对政策落实、人才短缺、设施薄弱等问题，张宇普现场交办，要求一件一件扎实办好解民忧暖民心的实事。围绕在改善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基础上，更好满足精神文化需求，张宇普来到宁夏老年大学调研老年教育，对该校组织、服务、管理等给予肯定，随后召开了养老服务工作专题座谈会。会上，曲市县三级民政部门养老机构负责人及城乡居民共10位代表，围绕资源下沉、优化服务、完善政策、加强陪诊师、养老服务师等队伍建设，推动养老事业、养老产业创新发展等，提出意见建议。张宇普要求逐项梳理、系统研究、精准施策、有序解决。张宇普强调，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针对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实际，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切实提升资金投入、服务质量、政策精准度和群众满意度。 要坚持需求导向，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全面落实，适老化改造全区覆盖，强化空巢失独失能老人服务保障，健全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养老政策体系，坚持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城市和乡村养老、居家和集中养老，推动区市两级资源下沉，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坚持以文润心，让老年人有地方可去，有活动可参，有课程可学，有价值可创，坚持集中攻坚，着力解决农村设施条件差、资金管理不规范、涉老诈骗等问题，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求、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让全区老年人生活更加幸福、更加满意。自治区领导赵旭辉、刘军分别参加。
11: 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连日来自治区党委常委分别到分管领域部门等单位做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12: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窦靖丽近日为区直统战系统单位上专题党课，强调要坚定践行立党为公的根本立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强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为党的事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要正确把握前绩和险绩的关系，将科学决策贯穿到统战工作全过程，推动支持宗教界开展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教育活动走深走实，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要坚持精耕细作的理念，以真抓实干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一件一件抓落实，绵绵用力夯基础，当好统一战线工作队、行动队、战斗队。
10: 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义近日以把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为题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最重要政绩，以走在前做表率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防范和纠正政绩观偏差问题，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2: 7月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东以守正创新、务求实效、以为民造福实际推动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题，为区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强调要把推进文化强区建设作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重要战略任务，进一步解放思想观念，挖掘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加强对外传播，提高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不断增强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为民初心，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根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围，守牢安全底线，推动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质增效。
9: 全区各地连日来通过组织开展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回望党的伟大奋斗征程，汲取奋进力量，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2: 7月1号，2026年宁夏听党话跟党走宣传教育活动启动仪式暨宣讲比赛在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举行，来自全区各地的基层党员干部、致富带头人、移民群众代表走上讲台，用一段段带着泥土芬芳的故事，生动讲述发展变迁、乡村振兴成果。
13: 这场活动是给我们基层干部鼓励打气的动员会，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带领全村群众以实实在在的乡村发展成效践行对党和群众的承诺。
14: 乡英巡回宣讲、校园实景课堂、农卫文体活动等多元发力，让党的声音进入乡村，让奋进精神扎根民心。
12: 宁夏大学举行两优一先表彰暨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发大会，现场同步开展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凝聚全校党员干事奋进、立德树人的强大合力。
9: 我将继续做好学子三农理想的点灯人，倾力托

0: 举青年教师成长，薪火相传，互助共进，发扬新时代教育家精神。
1: 连日来，延池县青山乡月儿泉村红四区雷济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内，一批批党员干部群众汇聚于此，踏寻红色足迹，淬炼党性修养，让这座山坳间的窑洞旧址成为最火热的党性教育打卡地。
2: 我深受触动，作为市场监管党员，我将用实干践行入党初心。
1: 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举办七一表彰颁奖暨永远心向党主题活动，通过情景歌舞、小品、朗诵等节目重温党史，展现救援一线的热血担当，
3: 进一步激励全体指战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起本台开设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走进先锋榜样，聆听他们的奋斗故事。今天播出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张伟在乡村大地唱响青春之歌。
5: 他的口感是这个春天的，他春风甜，山风酸。
1: 记者见到张伟时，他正在车间和村干部助农团为红梅杏直播卖货。最近正是红梅杏采摘的时节，长时间的直播让他的嗓子变得干哑。
6: 我们每天都是直播，大概在8到10个小时，一天能卖到600到800多单。在我们这儿呢，分拣打包每天都能够提供临时就业岗位50余个。预计今年我们线上线下加起来的话，红梅杏能够卖到300多万元。
1: 2020年6月，张伟怀揣建设家乡的初心，成为城阳乡阳平村的党务工作者，同年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村里人刚开始对这个县城来的小姑娘充满不信任，看她沉下身子走访入户，倾听群众心声，推进村道硬化、厕所革命等民生工程落地落实。慢慢的，村民们把张伟当成了家里人。在他的带动努力下，短短2年时间，阳平村党支部就摘掉了软弱涣散的帽子。
7: 现在我们阳平村党支部有周学习、月研讨、济贫益机制，谈村务、谈问题。全村的28位常驻党员包连5到8户的群众，负责宣传政策、意见收集、化解纠纷等工作，真正让党员做到下沉一线，服务群众。
1: 支部强起来，民心聚起来，发展的步子也就迈得更稳。张伟把壮大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作为工作重点，多元发展特色产业，带动本村及周边乡镇的留守妇女、弱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
8: 一天挣着100来块钱，又给补贴个娃家庭生活日用嘛，接娃方便，也就是也不太苦。
1: 如今的阳平村抢抓新媒体发展机遇，直播带货累计线上销售农特产品创收528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5年前增长24%，村集体收入突破70万元。
6: 能获得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份荣誉，我既受鼓舞，也更觉得责任重大，用心用情地把村里的各项工作做实做细，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乡亲们的期盼。
0: 7月3号，宁夏区域内总装机最大的风光储一体化综合新能源项目——延池高沙窝120万千瓦风光储项目，45台风机全部吊装就位，标志着项目主体土建与安装工程全部完工，目前正全力冲刺8月并网目标。
1: 由中铁16局承建的延池高沙窝120万千瓦风光储项目是宁夏首批绿电园区重点配套项目，统筹布局92万千瓦光伏、28万千瓦风电和320兆瓦、640兆瓦时储能电站。本次完成吊装的28万千瓦风电单元，共布设45台6.25兆瓦风电机组，其中多数机位位于已投运的光伏区内，作业空间有限，吊装安全风险较高。
9: 我们创新运用单叶片吊装加双机翻身工艺，彻底破解超长叶片狭小厂区吊装难点。两台吊车在不同吊点同步发力，从源头规避叶片刮蹭光伏设备的安全风险，确保施工安全。
1: 项目投运后，预计年发电量23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68.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一百七

0: 71万吨，二氧化硫330吨，对助力双碳目标、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具有重要示范作用。全区社会工作系统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6月28号至7月3号在银川举办。
1: 我们把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0: 这是宁夏连续第三年面向全区社会工作系统干部开展的综合性培训。培训通过专题讲座、案例教学、经验分享等多种形式，组织学员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等。同时，围绕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志愿服务等重点业务开展政策解读，提升学员政治素养和履职水平。
2: 7月3号上午，以“伴舞青春，勤荣塞上”为主题的2026海峡两岸宁夏青年沙漠漫投垒球邀请赛在中卫市开赛。
0: 赛事共集结19支台湾岛内参赛队伍和2支大陆本土代表队，近700名青年选手参赛。为期2天的赛事采用单循环加淘汰赛的标准竞赛体系，依托中卫独有的沙漠户外场地条件，量身定制了专属沙漠竞技规则。动感的体育竞技与雄浑壮美的大漠风光深度融合，让参加比赛的选手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和特别体验。
3: 我觉得这个运动项目它是一个桥梁，可以让人与人之间做个连接，我觉得非常的棒。
4: 但是我就是因为听到那个可以到沙漠打球的时候，哇，我都第一个说我要参加，因为我刚刚就有跟我们台湾的朋友就联络说，真你们这次没有来，真是太可惜了。
0: 7月3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福建省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在银川启动。来自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及闽宁两省区主流媒体的60多名记者，将在为期5天的活动中，实地走访宁夏5市的37个观摩点，深入产业园区、援宁企业、学校、医院等基层一线，用镜头和笔触记录了解东西部协作在文旅融合、群众就业增收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5: 观看了一个演出之后，还是蛮有那个情感上的触动。对于我们记者采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带着这样一份感情，去更加投入的去采访，也会让我后面的这个报道变得更加的这个有血有肉。
0: 据了解，7月中旬采访团将转赴福建进行采访报道。
2: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一路披荆斩棘，一路改革前行，团结带领10万人民书写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时代华章。
6: 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感受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在新的征程上坚定信心，勇毅前行。

0: 况。当前正值我区三夏生产攻坚关键期，全区夏收、夏种、夏管同步压茬推进，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等灌区春小麦大面积开镰收割，南部固原市元州区冬小麦已于7月2日正式开镰收割。未来3天，我区呈现北高温、南微凉的天气格局，气象条件对三夏利弊分明，中北部整体晴好天气，非常适宜夏粮晾晒、烘干和收储入库，同时晴热高温蒸发量大，各地需抢抓早晚凉爽时段开展灌溉作业，严控高温诱发的田间病虫害。南部山区多分散阵雨，对补充土壤伤情有益，利于冬小麦收割后地块整地复种和秋苗生长。山区作业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引发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的不利影响。宁夏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引黄灌区高温持续，部分地区可达37度及以上。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20到36摄氏度；石嘴山晴，21到37度。吴中晴，21到36度；固原晴，15到30度；中卫晴，20到35度；宁东晴，22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劳模工匠筑起型行动正式启动了。这项行动呢，是由全国总工会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推动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身边的劳模工匠这些技术大师和行业榜样走进生产一线，传经验、教方法、破瓶颈，全方位地帮助企业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今天的匠心半月谈，我们就跟随劳模工匠的脚步走进西北轴承。
1: 这是全区各级工会和广大职工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的劳模工匠筑起型活动。
2: 近日，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宁夏总工会承办的劳模工匠筑起型活动在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特邀五位全国行业顶尖的劳模工匠走进企业，以结对帮扶的形式精准切入技术瓶颈，为这家拥有60年历史的老牌企业注入发展动力。
3: 请这个全国的知名的劳模啊，尤其是还在这个行业精耕多年的这些劳模工匠来给我们传经送宝，能够呢有效地帮我们解决一些这个工艺上呀、技术上的难题。
2: 活动期间，五位劳模工匠获颁宁夏工匠学院技能培训导师聘书，并与企业签订结对技术帮扶协议。根据协议，他们将在轴承制造

到关键工序优化、质量精准管控、核心技术研发以及生产线自动化改造等四大领域，为企业提供持续而深入的技术支持。现场劳模工匠们还分享了从普通工人、学子一步步成长为行业骨干的奋斗历程，用实实在在的经验与技术感悟生动诠释。

0: 今天我们访谈的嘉宾是劳模工匠筑起型活动的几位大国工匠。这次的活动，三位相聚在宁夏，相聚在西魏州城。那纳工和王总，你们在此之前有没有来过我们宁夏呀？
1: 没有，我没来过。
2: 我也没来过。
3: 他俩都没来过。
0: 说一说你们这一天下来对宁夏的一个初步的认识吧。
2: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宁夏。讲银川吧，昨天我从机场出来，然后咱们的车接上我这一路，哎呀，我顿时感觉到这个好像手都可以摸到云彩一样，那种宽阔的视野。咱们这一路走过来，哇，感觉特别好。就从透过这个活动，看到西轴整个对这个活动的安排、领导的重视，然后居然分成五个组，从来没有见过分到这么细。
0: 那么纳工您呢？
1: 我感觉银川的人特别真诚。上工厂以后，我就感觉，你们就是西轴这帮人提出一些问题都非常细致、非常多，而且确实是也有许多都是轴承行业，需要急需解决。像我们瓦轴也正在探讨的问题，我感觉是说，真正的就是想把企业干好，所以我为你们的团队特别敬佩，也特别就是感动。
0: 您觉得，刚刚两位说的我们的细致严谨，是我们西轴以来一直的这种工作的态度或者是作风吗？
4: 我们一直就是这种工作作风，也是这么去做的。包括这次活动，刚才王总说的，我们分组，我们是事先精心的挑选了，根据每个人的专业特长，每个人自己关心的问题，自己所想了解的东西，以及这些专家们自己的特长，做了分工。有人关心这个设备改造啊、设备维护的，那就负责接待这个纳工。有人负责这个精密产品的现场加工的，可能就是跟王总这边陪着。我呢是比较关心这个太原科大的王教授的油膜轴承的这个技术，所以我负责跟着他。我们事先是做过设计的。另外呢，就是因为西轴这些年人员流失的比较严重，所以我们不得不借助一些外界的这个技术力量。这次呢，就这五位那个劳模工匠呢，我们也想把它纳入到我们的外部专家库里头去，将来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下面这幅呢，是最早的来勘察现场的，我们叫十二勇士。十二勇士十二名筹建人员到达银川，组建了筹备处。目前这十二位人员里头还健在的还有三位，其中呢还有一位是常驻银川的，就是这个王宝珠，是我们的工会主席，也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0: 20世纪60年代中期，党中央果断做出重大战略部署，以备战为指导启动三线建设。来自辽宁瓦房店轴承厂的援建队伍响应祖国召唤，毅然走进深山，奔赴贺兰山脚下的大水沟，建成了中国西部最大的轴承生产基地。
4: 这是我们最早生产的6309的轴承。我办公室有一个杯子，有一个保温杯，是1970年我们这个轴承获得自治区优质产品奖。
0: 1969年10月，西北轴承厂试制成功第一批产品9000套309轴承，次年8月正式投产。自此，西轴不断追求卓越，产能节节攀升。1980年开始生产铁路车厢轴承，年产能达20000套，赢得了轴承行业西北王的美誉。此后历经搬迁改制，组建西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说到瓦轴和西轴哈，我们的缘分应该是60年前就有的，要追溯到60年前。所以我想听听两位有没有听过自己的老前辈或者是老师傅讲过三线建设时候我们瓦轴对于西北轴承建设时期的一些故事。
1: 虽然我是第一次来西轴，但是我的师傅我耳濡目染的，我师傅经常讲起西轴，包括你们在三线建设的时候，西轴需要人，找到我们瓦轴，我们瓦轴是看需要谁直接点名就叫。

0: 来大水沟那个地方是非常艰苦的，其实他们本身他们也不是特别愿意来，国家需要啊，就是义无反顾的都来到了西州。我们有两个，就是我们瓦州技校有个技校班，他两个全班同学一起来到西州。91年的时候，就是你们西州有一台磨床，就是需要滚子磨床需要改进，我的师傅钟双红，他也是全国劳模，他就说领和我们团队包括电工全工一起来给你们改造设备。
1: 94年来到这个厂里的时候，这个厂里当时大部分的员工都是纳工的这个口音，
2: 东北口音。
1: 哎，我们那个说这个瓦工电话在西州是官方语言啊。那厂里很多人不会说宁夏话，
2: 嗯，
1: 啊，但是会说这个大连话，
2: 嗯，
1: 啊，就是瓦工电话。另外呢，就是我们手头的这个图纸，很多图纸都是瓦州的原图。瓦州的原图就是当初援建的时候就直接支援的，他们带着图纸来的。这些年陆陆续续的我们经过更新，基本上全部更新掉了，但是还有一些老的工艺工装的图纸我们还保留着原来瓦州的图纸。现在西州也跟瓦州脱不开的关系，包括我们现在的有些设备改造，刚才纳工说的以前改造，现在去年我们搬家的时候改造设备还是瓦州帮我们改造的，双方的联系非常紧密。
2: 刚刚王总我听您讲在此之前其实您也参与过一些筑起的活动是吗？
3: 对。
2: 嗯，那和这次比包括您之前的参与这样的行动的经验来讲，对于我们企业来讲意味着什么？
4: 这种对接，这种就是沟通，然后其实双方应该都是有受益。首先我自己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通过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跟周总他们一起走的时候，哎，他们有一些也是觉得平常没有想到的，我觉得是有了更多的碰撞吧。
0: 我在我们滚制车间参观，是你们的设备虽然不是说特别先进，但是你们的操作者的经验非常丰富，就是说他调整方面可能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你们的那个操作者，他那个编的程序，他会把那个编程序的刀号选择都编到我们的程序里，完通过计算机下来，想的特别周全，也值得我们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回去我也将把这个带到我们的企业。
2: 那李总，方便透露一下刚刚王总说到的这个问题清单吗？
1: 前期呢，我们只是给那个自治区总工会打了一个申请，就是我们有比较笼统的有哪一些技术问题，就是机床调整啊，还有这个磨削工艺啊，精密磨削工艺以及这个热处理的设备维护，大框框。后来那个总工会提示我们说，尽量的能够详细一点，我就把这个问题呢，根据我自己平时遇到的问题，以及车间反馈上来的问题，整个把它全部打散，就是细化了大概有20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我也知道，有些是目前行业里头还没有解决的，像刚才纳工说的，王总说的，我们正在尝试解决的，有些是在其他企业人家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没有解决的。这也是我这次那个希望能够得到劳模专家们的帮助一个主要目的。
2: 所以说等于提供了这样一份问题的清单，是需要我们的劳模工匠提供靶向药物的，就这个问题去解决的。
1: 对。
2: 那我们问问两位劳模，那针对这个清单上的问题目前您说有多少个问题？
1: 有20几项。
2: 20几项，目前经过这一天下来，你们觉得哪些问题是比较好提供帮助好解决的？
4: 走到好几个车间，就是讲到一些磨削方面的问题，然后还有表面就是磷化处理方面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些检测方面的问题，有一些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也曾经遇到过，就是包括清单里面没有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有聊到，然后刚好有碰撞，我想也是应该很快会有效果的。
0: 我把我这个单子就发给我们有磨工的那个技术工人是非常厉害的，我说你帮看一看，就是他因为他有好多是磨削工艺方面的问题，我是搞设备维修的，我主要准备的是技术改那个国产化改造啊，设备改造啊，国产化替代这方面的东西，就是这方面我没有准备，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发给他了。他还给我提过，就你们有一个磨削温度的控制，他就说给我提了，还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你教我怎么在磨削的时候测温度和冷态的测温度怎么比较，说我们也互相。

0: 之间互相沟通，就是说像有一些像这种问题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共同把它解决掉。
1: 是的，这个全靠个人经验，但是我们要需要把它总结下来。
0: 对，
1: 我们有些操作者他只对自己干的这台床子和这个产品有这个方面经验，那么换一个产品他就得重新摸索，
2: 陌生了，
1: 嗯，陌生没有规律。就希望能通过纳工他们这种瓦轴厂的有经验的那个工人师傅把这个经验传授给我们。我们现在用的是货车上的，货车上有三个规格，其他轴承再小的可能一年有几十万上百万。
3: 进入2000年后，为突破技术瓶颈，开拓更广阔的市场，西北轴承厂迈出了与外资企业合资的步伐。然而这条合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企业遭遇了未曾预料的挑战与坎坷，沉重的债务负担及其他诸多因素不断累积，西北轴承发展举步维艰。2020年12月，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临危受命，仅用3个月就高效完成企业重整。2021年，宁国运正式成为西北轴承的实际控制人，明确了以做强轴承产业为核心战略，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重大装备制造，决心再次攀登科技高峰，抢占市场先机。
2: 李总，从您的技术层面来分析一下，你觉得西轴现在面临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1: 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是那个物的方面，一个是人的方面。物的方面呢，就是设备改造，因为西轴近几年的经营状况不好，错过了轴承行业2次大的技改浪潮，等于现在我们的设备，今天几位专家也到现场看了，60年代的设备还有。那个2020年以后买的设备也有，在同一个车间里头，就是跨度非常大。老设备我们要用，新设备我们也要用。老设备是怎么把它升级改造用好的问题，新设备呢是如何适应它，能让它发挥作用的问题。哎，这两个问题我们都要解决。另外一个呢就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呢，现在我们的看，今天我们也现场也看到了。我们的操作工人呢，平均年龄超过50岁，这些人面临的一个是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较弱，知识层次相对较低，数控机床在西轴厂使用率不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一是现有的人员怎么把它用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创造好的环境，能把新的人员吸引进来，这是我们企业要做的。
2: 那么通过今天的参观之后呢，两位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
0: 很多时候就是要从这种规模和量上来寻求产能，寻求效益。那对于我们企业来讲，我们其实体量很有限，我们是一个小的企业，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行业里去生存，然后去发展？那我们的做法就是说，用通俗一点，大家就是走创新的路。其实这些年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去参与到主机的配套研发里面，随着主机厂就是应用客户主机厂它的升级换代，它的产业转型升级，或者它的新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推出，那它的应用工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就是给他去做一种解决的方案，功能集成，从他的这个应用里面去找到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1: 对对对，
2: 这是您给到的建议。那纳工呢？
0: 这个活动吧，我觉得是我们瓦轴和西北轴建立一个良好的平台，不管以后是在设备改造方面，我们可以携手共进嘛。我们和你们交流的时候说，你们的木器磨床也要改造，我们也要同样的设备，我们那边也要改造，我们互相协作，共同的就做好这个，这是产品设备改造方面。像产品加工方面，我们也互相学习各自的那个经验，加工出更好的产品。两个企业共同努力，一定能把这个轴承做得更好。
1: 刚才王总的几句话

0: 对我们启发也不小。就是我们一直在新产品研发上强调的是叫需求导向，用户要什么我们造什么。王总的理念更超前一点，用户没有想到的需求我替他想到，所以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可能要突破要改进的地方。不是说这个东西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工业品按标准生产出来就完事儿，我们要替客户去想客户没有想到的东西，因为客户不见得是轴承专家，不见得有我们专业。
1: 宁夏总工会对企业发展的深切关怀，破解技术难题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效果。
2: 劳模工匠筑起型活动选派的劳模工匠，既有扎根基层的一线维修工，也有来自高校深耕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他们组成的服务团深入企业一线，依托各自专长，将帮助企业突破技术改造与创新瓶颈，助力西北轴承早日走出发展困境，迎来新的生机。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听人家说的，外国发明了一种仪器，用光把这一照，凡是用光照到的地方，它那个神经还有血管肌肉，哎，它就愈合了。你别笑，真的。咱们这儿要是能进两台这样的机器，咱们这病啊就有的治了。
1: 嗨，瞧您说的，什么有的治没的治啊，咱得的又不是绝症。哎呀，大夫告诉您啊，就好好练，一定会有效果的啊。
0: 一个月啊黄金时间，要是恢复不了，那就彻底歇菜了，就。哎
2: 呀，春生，你看谁来了？
3: 哎呦，东哥来了。
4: 行啊，你小子，回来也不言语一声。小梅都跟我说了，配合大夫啊。抓紧时间康复，等你练好了，我等着跟你再打一场。等这差不多了，一会儿我推你出去吃个饭啊，改善一下伙食。完了，上我那儿去看看，我现在带一帮小崽子都等着要见你这大英雄。
1: 嗨，我算什么大英雄啊，您就别跟祖国的花朵们吹我了。
4: 嘿，要跟我贫是吧，臭小子。
5: 来，大家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6: 您您就是肖春生同志吧？作为以前经常跟我们念叨您的事儿。哦，
1: 是吗？他还说我什么坏话了？
6: 就说您以前单刀赴会挣钱和天哥一笑泯恩仇的事儿。
1: 哎呀，东哥，您这不厚道啊。我单刀赴会，可最后是您脱帽化解了风波，我严重怀疑您是拿我来铺垫您的光辉形象的。
4: 别贫，别听他胡说。
2: 梁师傅，咱赶紧去吃饭吧。
1: 对呀，东哥，我肚子都饿了，吃饭去吧。
5: 啊，走走走走，吃吃饭吃饭。
6: 行，
5: 你们继续练啊。
6: 行，你们先
5: 练着啊，
6: 我们再练会儿。

0: 痛则不痛。啊，坚持一下啊。
1: 谁说天晴是蓝色？谁说温柔粉色？
2: 啊，这儿酸。
1: 我们何时？
2: 你这可以呀、啊，手劲儿挺大的。
0: 直起来，对，
1: 多少故事
0: 可以吗？
1: 剪下了一阵阵美好定格
3: 啊，就是这个手法。

0: 别藏了。
1: 没藏？你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女儿，天天围着萧春生转，
0: 现在她的残了你还不死心，如果她下半辈子真站不起来，你是要伺候她一辈子啊？
1: 她不会站不起来的。
0: 哼，你倒挺有自信的，可是凭你的学历哪儿来的自信帮她站起来呀？
1: 我在学习，学习能力和学历不是划等号的。再说了，我觉得康复医疗挺有意思的，这不仅仅是为了萧春生。
0: 康复医疗，你说的倒好听，那不就是照顾人当护士？
1: 妈，别人说这些话也就算了，您作为一名医生怎么也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0: 我是心疼我的女儿。好，你这么曲解我的意思，我再也不管你了。

0: 啊，小梅，你北京的工作什么时候上班啊？你之前跟我说转回北京的那些手续都办好了吗？
1: 哪有那么容易啊，我爸这个人想让他托关系比不让他上战场还难。春生，咱们试试针灸怎么样？
0: 针灸？你还会针灸啊？
1: 这段时间我学了一些，咱们可以试试，如果疼的话你就告诉我，把裤子撩上去。
0: 这样行了。

0: 这针灸不会是为了我学的吧？
1: 这方法对穴位是很讲究的，有些我自己也摸不准，所以只好多问多学来着，你多担待。有感觉吗？

对了，小白，上次医生有没有说我这恢复期多久了？伤筋动骨还100天呢，你这么严重的伤，怎么也得大半年吧。再说了，老话说得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小春春同志，你可得坚持住啊！

0: 跟小陈。
1: 我听叶芳说，你的复试志愿报考的是海关。
2: 啊，是。
1: 以你现在的成绩，往部委看看没问题啊。
2: 去海关一直是我的理想。未来我们和国外的经贸往来一定会越来越密切的。海关是一个能接触到更宽阔世界的地方，这是别的单位没法比的。
3: 这件事儿啊，我们和叶芳商量，如果你决定了，我们支持你的选择。
2: 叶芳，你也这么想的吗？
3: 叶芳，这个问题你们不是已经有结果了吗？
4: 红军，我支持你的选择。
2: 阿姨，我记着当初您跟我说过，我的人生，我的事业，都要麻烦二老操心。既然叔叔跟叶芳都这么支持我，我想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部委的事儿还是算了吧，这次我想靠我自己。我吃好了，先回去看书了，咱们慢吃啊。
3: 叶芳，你还是跟红军好好商量商量，这种时候他很需要你的支持啊。
4: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我要阻拦他的前程，要害他，这时候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
1: 体会到了吧，当初我说让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就这个你看还没怎么着呢，张口闭口靠自己靠自己。他要是真腰板硬了，别说是报恩，过恩将仇报就不错了。哎，
4: 妈，红军他不是那样的人。还有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用那样的眼神看他呀，您天天逼着我们遵守您制定的那套为人处事的规则就算了，还处处提点我们，好像他要不遵守就比别人粗鲁低人一等，不配坐在我们叶家饭桌吃饭似的。他那样心里能好受才怪了，我也吃饱了。
5: 哎，
3: 哎呀，
1: 瞧瞧瞧瞧瞧瞧，我说什么了，我不是为他们好啊。
3: 我觉得哈，孩子说的有道理。吃饭，
1: 我
3: 吃饭，你吃不吃啊？

0: 大爷，有外汇券吗？没有。漂亮，漂亮，别吵了，别吵了。这两天怎么没见到葛大爷？师傅，这两天怎么没见着葛大爷出摊啊？
1: 哎，不是，就是他这两天没出摊，张连天。
0: 哦，那您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您就是天儿哥吧？
1: 嗨，甭嫌我嚼舌头根子，我听说这老葛呀最近遇上个大户，这价儿吧还比您高，还给老葛赚差价呢，估摸着您呐悬这次要扑空了。
2: 哎，这葛大爷有点欺负人了，我找他理论去。
3: 哎，
2: 嗯，
3: 算了，葛大爷老伴儿病在床上，儿子还是个残疾。
2: 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3: 走吧。

0: 齐天儿，你别愁了。如果换汇的这条路走不通的话，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想其他的办法赚钱。
1: 出门不遇，晚上好找，上哪儿找去？
0: 这事儿可能对别人来说不容易，但你是齐天儿啊，你一定可以的。

0: 贫穷，你信吗？
1: 我信。
0: 就冲你信我，你知道一个男人在最难的时候他最需要什么吗？
1: 什么？
0: 是别人给他的信心。更何况这份信心是他最心爱的女人给他的。研究，我几天儿谢谢。
1: 咱俩之间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呀？
0: 我想跟你在一起，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漂亮，不是，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2: 你能这么对我说，我真的很高兴。
1: 其实我长这么大，除了那个骗子以外，没有人追过我。但我长得不好看，也不聪明，也不会拉琴，跟你以前喜欢的那些人没有任何共同点。
0: 燕秋，谁都年轻过，谁都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但我已经不是那个岁数啊，我知道什么样的女人值得我珍惜。我齐天儿认定了，你就是值得我爱、值得我珍惜的那个女人。

0: 如果以后你不怕后悔，那等春生好了，咱俩就找他说，定个时间。咱俩都这把年纪了，就别再玩什么你追我，我追你的把戏了。以前的事情都忘了，只要你不松开我的手，吃糠咽菜我都跟着你。
1: 你打住打住，我绝对不会让你吃糠咽菜的，不敢讲大富大贵，但我能保证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一辈子。

0: 我到了，你回吧。
1: 好。
0: 哦，对了，那个黑子换券这事儿这么久还没到手呢，我总觉得中间有事儿。
1: 成，你就别操心了，我明儿找。

0: 说去。嗯。那个，春生什么时候好啊？要不过两天我去。
1: 我先走了。
0: 哦。哎，燕秋。我还是那句话，10万20万，我努力挣出来。

0: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哎，姐，回来了。
2: 哟，你还没睡呢？
1: 姐，
2: 嗯，
1: 你最近早出晚归了，干什么去了？
2: 啊，那个黑子跟齐天做点生意，我帮个忙。
1: 帮天儿哥赚钱？姐，你为了这个齐天，连你这个受了重伤的亲弟弟你都不管了？
2: 哎，你个小没良心的。哎，我哪一天不是把饭菜做好了才走的？再说了，有的人啊有专职医生，这还需要我在这儿吗？我在这儿不就是电灯泡？
1: 这话说的，姐。
2: 哎，
1: 天儿哥是个好人，你能找到对你好。
2: 哎，你早点睡，别想这么多了啊。
1: 我替你高兴。

0: 你好，好好问问大夫。啊，大夫，燕秋姐，
1: 来了，外头冷不冷啊？要不先喝点茶？
2: 不忙，姐，我来之前都吃过喝过了。啊，我赶紧带春春去医生那边。那辛苦你啊。哎，
0: 姐，我先走了。
2: 哎，
1: 好嘞，路上慢慢走啊。
2: 哎，放心吧。
1: 啊。
2: 大夫，我这右腿。
0: 到底还有多久才能恢复啊？别着急，放平心态。恢复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着急。你应该适度的运动，没事呢多活动活动。
3: 春生，你和护士先去拿药，我还有些事情要问问大夫。
2: 哎。

0: 哎，护士同志，麻烦您帮我取下药。好嘞，谢谢。
1: 春生的腿真的好不了了，小梅，作为医生，我不能百分之百地告诉你，春生的腿肯定能好，或者肯定好不了。但是根据他目前恢复的情况来看，距离我们的预想差距很大，他的右腿很有可能会落下终身残疾。

0: 我听说国外有一些电磁仪器，是不是可以治好春生的罪？
1: 确实，国外确实有比国内更先进的仪器，但是治愈率也不是100%，还是要看病人的恢复情况。再加上国内对这部分仪器部分还没有通过审查，你不能冒险用在春生的身上。
0: 可是春生到现在就是希望能康复，重新站起来。

0: 医生刚说了，情况很理想，你放心。咱们得打起精神来，只要坚持复健的话。
1: 小梅，我想要去复健。
0: 今天已经不早了，明天再去吧。
1: 我真的想要站起来。

0: 春生，休息一下，喝点水吧。今天的量已经够了，咱们得慢慢来。春生，康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得循序渐进。医生说了，不能着急，否则的话，可能会造成二次拉伤，适得其反。
1: 小梅，你把手放开。
0: 你再这样的话，可能就真的站不起来了。

0: 有事说事儿，无事献殷勤，我害怕。
1: 哎，妈，是这样，您也知道春生的腿。
0: 打住！直接说你想要干什么？
1: 报告领导，希望得到领导首肯。我希望您从医院帮春生弄一点国外的治疗设备。
0: 停住停住！你以为医院是我们家自己开的？想要设备就设备，想要进口就进口。
1: 您就当帮女儿一个大忙。
0: 帮大忙？我女儿想要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能摘得下来吗？
1: 那我也不能要这么离谱的东西。
0: 星星月亮离谱，那进口设备就不离谱了。佟小梅，你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哪儿去了？你知道这里面有多难办吗？
1: 我知道很难，这不就来求您了吗？
0: 别给我灌迷糊汤，不用说了，不可能。
1: 妈，
0: 我明着告诉你，医院没有这个途径，我也没有办法，你自己有本事自己去弄吧啊，我管不了这么多。

0: 昨天我上靖国门，我整个都翻了一遍，我就差抠砖去了，
1: 愣是没找着姓孙那帮人。
0: 我一想，这人没找着，咱点外汇券不能砸手里啊！我就让瓶盖起子出去问去了，问说谁能收外汇券？结果你猜怎么着？哎，那帮收外汇券的，一听说是这事儿，第二句人都不听，磨头就走。我一想，我说这里头肯定就有事儿了。我后来啊，我就抽冷了，我看有一落单那小子，我就给他拎回来了。哥，你放心，绝对没动手，这怂着呢。吓唬两下，当时全招了。我才明白怎么回事。北京外汇券这一块儿，不是那三哥的事儿吗？三哥呀，最近来了一朋友。这朋友说对这个外汇券这个买卖感兴趣，就要插一杠子，而且特意在外头放话，只要是咱们的外汇券，谁都不许收。所以燕秋姐，你说你们在长城那档子事儿啊，我一听啊，那葛大爷估计啊，就是让三哥这朋友给拉拢了。我说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经济市场了，公平竞争，你说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你说说。
2: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
0: 哥，你讲话了，我现在都钻那钱眼里去了，我得罪谁呀？我得罪。
2: 你们呢？
3: 我也得有那体格子呀，哥。
4: 我也没。会不会是你们以前得罪的什么人啊？
0: 以前。那以前确实是老打架什么的，但那都是按规矩来的呀。再说了，谁那么多年了，到现在才翻那旧账啊？咱也没有那一直跟咱有仇的人吧？
3: 没有。
0: 我找人弄他去。
5: 哎，多大岁数了？什么年代了，还指着大家解决问题呢？坐下。
0: 那你说怎么办，哥？咱这外汇券全都砸手里啊？
5: 这几天啊，你们几个先别往外瞎打听，容我想想辙。
0: 不是哥，你老想什么辙？咱弄他不就完了吗？哥，
5: 我想出辙来再跟大家伙说。
6: 行，那开吃之前，老规矩，讲两句。今儿是个好日子，今天是1981年7月16号晚上6:38。今儿我们大家伙儿欢聚在这里，一同庆祝陈红军同志终于通过了海关部门的面试，正式加入了为人民服务的队伍。哎，这一杯敬给一直在努力却从未松懈的陈红军同志。来
7: 来来来。来来

0: 谢谢哥，我继续努力，别骄傲啊。还有句话我一定要说啊，这个很重要，这一杯敬给一直陪在成功军身边的叶芳同志。如果没有你的慧眼识珠，没有你这一路上的细心栽培和敲打。 我们的成功军同志，也不可能这么快的成为栋梁之才。来，举杯，来，
1: 谢谢啊，
2: 敬方子，
3: 谢谢你，
0: 敬方子。红军儿，你得好好对方子。
4: 啊，哥，我记住了。
1: 今天，我和红军有件事儿想跟大家宣布。

0: 红娟儿，那天的事儿我都听大妈说了，我要跟你道歉，不是那个意思。
1: 哎，芳子，你别说了，其实你心里怎么想的我特别明白。那个，今天我有几句话想对叶芳说。正好今天大家都在，我有几句心里话想对叶芳说，让大家给我做个见证。
2: 行，你说。
1: 芳子，咱们俩一路走来，我特别感谢你，谢谢你一直帮助我，包容我，陪伴我。其实我这人呢，身上挺多毛病的，有的时候你也是恨铁不成钢，对我很失望。其实这些我也知道，不过那个从今往后，我愿意为了你去改变我自己。因为我想跟你好好的走下去。

0: 还愣着干什么呀？戴上啊！
1: 戴上吧，
0: 那赶紧戴上呀！
1: 得戴上啊！
0: 戴上，
1: 来，戴上，
0: 戴上！
1: 快！
0: 别害羞啊，快！

0: 那这都带完了，那现在是不是得亲一个呀？是，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我就是别害羞啊，亲一个，快快快，亲一个。
1: 祝你们百年好合，百年好合，
2: 对。哎呀，慢点。哎，
3: 二哥，什么时候到你和我姐啊？
2: 我们不着急。
3: 你离不开人啊，姐，你就放心吧，
1: 我这腿瘸了，一点也不影响我把你给嫁出去。
3: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0: 听我的，早点办了。
1: 我早就不喜欢你们这样每天管着我了。我对自由的向往不是一两天了，我能行？
2: 臭小子，
1: 疼！
3: 行了，赶紧吃吧啊！
1: 行，快吃吧，都凉了。

0: 先生，我们这生意现在是遇到点小困难，那整体还是不错，就等你的腿好了，你就
1: 等腿好了呀，甭等腿好了，我现在就能安排。
0: 你安排什么？你安排那缉私业务我都明白，那警察天天跑得跟兔子似的。你腿好了，你好了，你刚好，你消受不了，
1: 那就不当警察呗，不当警察行了吧？可以干文员啊，对不对，姐？当文员。
2: 什么什么？
1: 哎，不是，这当文员好像还真不行，当文员要求这高中毕业的。那就干后勤。哎，这后勤肯定行啊，后勤还轻点，轻点。哥，我明儿就打电话，我明儿就安排。
0: 春生，你就到我们这儿来，你就到。铁饭碗要被打破了，体制内不像。
1: 谁说进体制内不像了？
0: 你不懂，你是被录用，但你还没有工作规定。
1: 那咱们俩是谁没进过体制内？
3: 没事，我们一个人行。
0: 哎，未来市场经济。
1: 不是，咱们俩这么着，
0: 未来市场
1: 不是谁没进过体制内？
0: 是，
1: 你喝一个。
0: 我不跟你喝，我不跟你喝。
1: 你不跟我喝，我自己喝。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哟，哎，别走啊你，肖春生，荣誉归来啊你这个，真不愧是战斗英雄啊！瞧这伤，瞧这伤，看看，多爷们儿啊！哎，伤着不少关键地方吧？我问你，
1: 怎么着？
0: 这回是你一个人回来的？
2: 肯定是被贺红玲那个小丫头片子给甩了。

0: 他不会是跟你那家里边当干部的好朋友在一块堆了吧？真要是这样，你这当太武大郎了吧？你这
1: ，你说谁呢你？走开！哟，
2: 这时候还横着你？
1: 你怎么还横着你？
3: 记得来找我，当然了，
0: 前提是。

0: 喝着呢，少喝点。
1: 晨晨，
2: 你看吧，你都喝成什么了？你
1: 晨晨，晨晨，怎么了？怎么摔倒了？就让你们少喝点。你看看你，我就说他去哪儿都得有人陪着。没事吧？
3: 没事吧？
4: 人怎么摔的啊？
3: 晨晨，没事吧？晨晨。
5: 小美，其实那天在医院里，医生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其实吧，我觉得红军刚才那提议挺好的。像我这样的废人是吧？能换一个后勤保障的工作，就烧高香了。
3: 春生，你别这么想，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5: 小梅，你知道吗？其实一开始就不应该跟我说那些话，你就不应该让我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我自己还能再站起来。毕竟，等你朝着一个方向一直不停地努力，当你怀抱希望的以为自己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突然有个人跳出来，他跟你说，其实你一直在原地踏步，连半步都没往前迈过。

0: 真的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儿。
1: 你是不是听不懂我说话呀？我求求你行吗？我算我求求你了，你别在我这样一个废人身上浪费心思了，行不行？
0: 哥，
2: 陈生，
3: 你啊，你这是发什么脾气呢？
4: 就怪你们两个，非得喝喝喝喝，
5: 就是你们两个。

从小没走了，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前些日子那些话，应该深深刺痛了那个善良的姑娘。在接下来的未知旅程中，真的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想到这里，萧春生被一阵巨大的悲哀席卷。

0: 牛筋汤。大哥，你们先喝茶啊。
1: 哎，程老，问你干嘛？
2: 倩儿，会不会不来啊？
1: 咱们让那么大的力，他没理由不心动吧？
3: 二哥，别来无恙。
1: 哎，三哥，三哥，您最近挺好？
3: 好着呢。哎呀，听兄弟说你要找我谈一笔生意。
1: 对，是这么着，这个兄弟手里头有货，我想按照这个照牌价一比一出给您。
3: 要多少货？
1: 5000。
3: 哎呦，这你赔不少啊。哎，
1: 那总比砸手里头强，是吧？咱也不是头一回做买卖，我气点什么人您清楚啊。咱这也不是最后一回做买卖，这以后我还指着您拉着。三哥，我听说这回您不收我的货不是您的意思呀？
3: 这怎么说呢，这次不收你的货是我给我兄弟一个面子，早年间呢我差了个人情，不过天哥你放心啊，咱们之间有旧交情，我不会为难你的，以后咱哥俩的事情公事公办。哎，嗯，适配一下，您坐。好了。

0: 三哥说了，这笔生意他不能做了。
1: 为什么呀？
0: 哎，天哥，你的名号大小我也听过，我敬你是条汉子，我就这么跟你说了吧，你手底那笔货赶紧出了，不论多少钱，只要有人要就赶紧出了。

0: 我觉得这事儿啊，还真不是李尚有使坏那么简单。而且那谁也说了，上回就是还李尚有一人情。之后我们还照旧啊。那三哥虽说我只见过一面，但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出尔反尔的人。
1: 那这样，我去红军还有叶芳那问问，他们消息灵，看看外面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是咱不知道的。嗯。哥，那批货，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让黑子去天津了，让他去那边问问看有没有人收。
1: 看着点李尚友。
0: 哎，这做生意真烦。

0: 好，我知道了，那晚上等您回来一起吃饭。嗯，我让朋友去打听了，外汇券这块还没有什么风声。不过今年政策重点是打击倒买倒卖，量他们小心点，哪怕东西砸手里了，也别沾上官司不是。毕竟是好几千块钱呢，都够一家子十几年的开销了。就算天哥他肯放手，那帮兄弟们肯定不会干的。
1: 我看天哥最近啊，可是卯着一股劲儿要干一番大事业，估计很难被说服。
2: 这就是你的活了，这话别人劝不了，但你能，你在大家心里有这个威望。
0: <笑>方子，什么时候这么看得起我了？不过天哥吃过亏，他应该有轻重。
3: 哎，
1: 那个，你去看看燕秋姐来接春生了没有？她不十点要去疗养院吗？别误了点儿。
0: 这才9:30呀，来得及。
2: 叫你去你就去。
0: 啊，那行，我去看看啊，哥，我去看一眼。
4: 哎。

0: 小梅，她怎么样？你不知道啊？她跟我说，她家里面在医院给她安排了份工作，她还是想当医生。
1: 医疗系统又不是她家开的，合适的医院工作哪能说找到就找到？你要真是她说什么就信什么，一点都不考虑。
0: 那她之前跟我说，她留在北京。
1: 也是他家里人的意思，是因为我不是因为你还是因为谁啊？我是真没见过他那么傻的，也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你但凡对他稍微上点心，早就该发现不对了。哎，你不会还真以为他对你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吧？肖春少啊，别这么没良心啊！我就明跟你说了吧。 他从一开头就看上你了，他从一开始就没喜欢过我哥，我哥那样的也不配他，也就是你这种天天觉得自己顶个炸药包能为国牺牲的理想主义者，才能吸引到他。贺红玲想去文工团那会儿，他就奔着成全你们才让出这个名额的。他甚至在得知你不能当兵以后，还去找过贺红玲，想让他等等你。还有这次。 你正经的女朋友贺红玲，不愿意放弃到手的功名利禄、大好前途，而他呢，你一个肖春生的朋友，放弃了部队送他去深造当医生的机会，跟着你回来。肖春生，我有时候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怎么就不明白他对你的一片心呢？那你呢？
2: 那天你不也看到了吗？我也喜欢一个姑娘。
0: 现在我已经找到他了，
1: 那就祝你们幸福了。
0: 你不是废人，你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我已经做手术，你就能站起来了。你还说原来的你？
1: 你把我跟他说声谢谢，还有对不起。我早该明白了，也许我早就明白了，只是我不愿承认。我也有懦弱的时候，需要别人陪着，什么都不用做，就只是陪着，就只是陪着，我就觉得我这口气他还没有散。那其他的呢？
0: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小梅呢？她现在家里让她复习，准备高考呢。挺好的，挺好的。你别跟我说自己配不上她那样的爸爸，这是事实。
1: 你这样说是在糟蹋他对你的心意，他对你的喜欢不是那种盲目的、庸俗的女生对男子汉英雄气概的崇拜，他在你身上投射了一部分自我，一个永远不会被困难打倒，一个永远不会向现实投降，一个永远走在理想路上的自我。
3: 春生，出来了。
1: 知道了。你好好想想，别辜负了他。

0: 喂，小梅。哦，
1: 黑子，怎么了？不是，你说什么？小梅出事了。

0: 你要是有关系，回头再定你台不就完了吗？哥要这东西是真有急用。
1: 哥，其他货我运走了，咱手里边还有这数啊。
0: 妹妹，我呢，刚才说肖春生那些话全都收回，哥在这儿呢，给你道个歉。只要你肯出，我愿意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加3000块，就只当哥送给你跟肖春生的彩礼了，这成吗？老四，赶紧替。妹妹，拿着。你看，
2: 拿着。
0: 来。
3: 哎，你别动，别动。
0: 哎，我告诉你，你把这钱拿着。我看。拿着呢。哎。
1: 嘛呢？
0: 给脸不要脸是吧？你们家老头不就是一个什么司令吗？真要是查不起来，老子也不怵。抬走！
4: 起来，别让哥几个费事。

0: 李尚友，罪不及家人，祸不过妻儿，你这是在坏规矩。
1: 都什么年月了，你还跟我提规矩？我问你，规矩能挣钱吗？

0: 啊。再说了，你干嘛遵守你这没瘸子的规矩啊？哟，这不是威震北新桥的齐天吗？怎么着您呢？出来了，怎么也不提前知会一声啊？我们也好给你接风洗尘啊。
1: 李闯荣，今儿我们也不想跟你斗嘴皮子，这仪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关系到我们哥几个的未来。
2: 再说了，这是我们花钱买的，跟你没关系。嗯，

0: 我这只手又能恢复如初，那咱就可以谈。要不你陪我一只？
1: 李尚瑶，你刚才说已经没有人守规矩了。告诉你，现在不仅要讲规矩，还得讲法律。告诉你们几个，我已经通知管片民警，人半个小时之内就会到。识相的，就赶紧走人。

0: 哟，黑子，
1: 小慧儿，那小妞还没把你给甩了呢。这些年了，我可还一直都没忘了她。
0: 我去。
2: 放手！

伤哪儿啊？你说话呀！

0: 小梅，你看见没？我刚才是不是站起来了？是不是走了两步？
1: 你那是走吗？那是摔。你刚好，逞什么能啊？
0: 不是，你别哭啊！

0: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屡次寻衅侮辱退伍军人，李尚游一行人被行政拘留15天。
1: 哦，疼疼疼，轻点儿。
2: 我才多长时间没去，你都可以站起来了。可以啊，肖成申同志。
1: 佟大夫不在，我是每天在家，也不能偷懒啊。我可不能辜负了你这些日子的劳心劳力，是不是？那我这两天可得好好犒劳犒劳你。我，哎呦，轻点儿。
2: 谢谢你，我也该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那些拳头就应该落在我身上了。哎，这算什么呀？我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让女同志受伤？笑什么？你还知道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啊？是谁之前说了我是个废人了？你别管我了。
1: 哎呦，我说你是记性怎么这么好呀？你忘了，孔夫子怎么说的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你得罪我的那些话，我可都记小本上了。哎呦，上回的你别记了，我那是口是心非，其实我特想跟你在一起，往后都想。 刚跟你说的话，你听见没？疼，轻点儿。听见了。小梅，你上回跟我讲的那些话，我仔细的想了想，我觉得你说的对，我应该接受现实。就算我这腿不能恢复得跟以前一样。 但我过普通人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回不了部队这事儿，我接受了。
2: 放心吧，电磁仪已经到了，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0: 春生康复期间，得到部队首长和相关民政部门的关怀和帮助。他在组织的鼓励下，决心早日站起来。
1: 注意呼吸。
2: 同医生，被我长眼睛了。
1: 所有的医生都有360度环境监测功能，你不知道。

0: 呀，这是三哥进去了。
1: 啊？
0: 不是，说说。这不是现在吗？上头开始逮那偷鸡倒把的，这浙江那块干最大那什么八大王，一个没落，全给逮了。最高一个，说是判了10年啊。
1: 李尚游呢？
0: 那小子他早就跑了，他多贼呀！哎呀，哥，还得说是你啊，长后眼了。要是当初你不压着，现在咱哥俩早在里头了。哎，你说这以后买卖道断了，咱干点什么呀，哥？
1: 容我想想。
0: 哥，你可真得想想，这哥几个天天的……
1: 我说了，容我想想。
0: 行。
2: 哎，哥，这个是红军从他们单位抄回来的，说是国家最新的指示，你看看。

0: 其实我觉得吧，这不一定是坏事。你们之前那笔生意啊，虽然赚钱快，但不是长久之计。说到底，倒腾外汇券也好，从广州、香港倒腾那些货品也好，这赚的都是差价、跑腿费。你想，如果咱以后交通便利了，他们的东西可以从外面直接流通进来，那这笔生意啊，就做不了了。而且，从大局上来讲，我觉得咱国家整治非常的有必要。你想啊，如果大家都一窝蜂的去倒腾这些货品，赚这块钱，那谁还有心思发展生产？从长远上来讲，咱国家不就乱套了吗？
1: 你说的对，是我呀、啊，就是急于求成。
0: 那你以后打算干什么？
1: 我这不也琢磨呢。我头一天在那报纸上看啊，就说国外有一种小店儿，卖食品，卖日用品，就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你想买的，人家都卖。
0: 这不就是咱过去那供销社吗？
1: 不是一回事，人家24小时营业，你想什么时候过来买就什么时候过来买。人外国人那工作忙，没工夫做那个早饭，都去那儿去买。嗯，
0: 这主意不错。哎，地儿你想好在哪儿吗？
1: 那还能是哪儿？无非就西单嘛，那儿旅游的人多，尤其是周六日，那人都乌泱乌泱的。
0: 我刚听你那话，这店应该是方便老百姓的吧？啊，你这放西单。

0: 一是租金太高，二是我觉得去那边逛的人啊，买生活用品的太少了。
1: 觉得哪儿合适啊？
0: 这事儿吧，得多出去看看，多逛逛才知道。不过我觉得那居民区人流量大的地方呀，比较有市场。
1: 人流量大的。
0: 哎，天哥，你跟我姐那事儿什么时候办啊？
1: 嗨。
0: 快点儿吧，我是等着抱我的小外甥呢。
1: 哎，
0: 赶紧排上日程。

0: 哎，小维，你说我这腿也快好了，我好了之后干什么？
1: 你想干点什么？你知道毛主席以前是想当人民教师的吗？孙中山先生以前是学医的，还有鲁迅先生以前也是学医的，可是后来毛主席和孙中山先生成了伟大的救国先驱，鲁迅先生成了大文学家。我们人生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只有一条，我们的理想可以是唯一的，比如中华崛起，比如天下为公，比如唤醒一代中国人，但实现理想的道路不仅只一条，这条不通了，我们就再换一条。
0: 小梅，你说的真好。
2: 我也是这段时间自己琢磨出来的。
1: 有件事情我也想告诉你。

0: 其实你刚才问我的这个问题，我最近也一直在想。我父母希望我重新考大学，读医学，出来以后当医生。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可是我现在已经24岁了，大学出来以后就29岁了。29，还是一个从大学刚出来的新手医生。我倒不是觉得丢人或怎样，
1: 我知道，
0: 我只是有点怀疑，我不确定花5年的时间从头学起到底值不值。或许不止5年，毕竟从一个刚进医院的新手医生爬到真正的能独当一面，也许10几年就过去了，那时候我就40多岁了。说句自大的话，其实很多知识我在医院已经亲身学过一遍了，很多他们现在学的课程研究我在国外的期刊上也已经看过了。我也是陪你复健的这段时间我才接触到了康复医疗，我也看了一些论文，我发现这门学科不仅是在国内，就连在国外也都刚刚起步。虽然1960年就成立了国际伤残者康复协会，康复医疗也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但这门学科依旧是医学的附属，甚至成了医学领域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大本营。在国内的情况就更糟糕了，我们之前除了一些传统的针灸拔罐治疗方式，这完全就是一门经验学科，还不算一门有理论的学科。
1: 我喜欢听你说这些，
0: 所以我想试试这个。以我现在的学历就能考，考完之后就能上岗，而且这个行业的职业缺口还是很大的。现在想想，我以前总说医生和护士是一样的，但我总是执着地想去当医生，心里未免没有轻视护理医学的想法。但是这段时间

0: 我们一起去了康复中心，见到了那么多的患者，我才意识到，所有的医学都是为大家服务，为患者服务，都是一样的，
1: 也都是光荣的。哎，那这么说来，我岂不是成为了你第一个康复的病人？

2018年6月，在北京五道口地下30米处，一台3层楼高的冻购机，正在以每天15米的速度向前掘进。这台冻购机被命名为“天佑号”。这是正在施工中的京张铁路清华园隧道，在他们施工的正上方，就是詹天佑110年前主持建造的京张铁路。这是历史上第一条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建成的国有干线铁路，起点是北京丰台的柳村，经过西直门、清河、居庸关、八达岭、沙城、宣化至河北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它于1905年9月4日开工修建，工期比原计划提前2年完成，建造成本比预算减少了35万2000元，是当时中国成本最低、质量最好的铁路干线。在这条铁路建设中，詹天佑吸收西方的铁路管理制度，为中国铁路工程制定了一套完善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同时也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铁路工程师。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100多年前的中国为什么要在这里建造一条铁路呢？为了这条铁路，中国人需要冒多大的风险，经历什么样的挑战，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这是一幅创作于1898年的漫画《时局图》，作者是与孙中山一起奋斗的革命者谢转泰。他以漫画的形式为存亡危急的中国发出警醒。从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都来中国抢占地盘，夺得了中国10000公里的铁路权，同时还将军队和移民分布到铁路沿线，占领了沿线的矿产和土地。眼看着国家主权如此的丧失，清政府感到了危机，他们急于要修筑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铁路。直隶总督袁世凯把眼光投向了北京通往张家口的铁路。张家口是京城连通西北、蒙古与俄罗斯的交通。

0: 咽喉，一直是兵家必争的地方。要想修建这条铁路，清政府面临着三大难题：一是筑路权，二是筑路资金，三是筑路人才。英国人认为京张铁路的路权属于英国，必须由英国人修建，而俄国人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领地。在僵持了一年多后，清政府宣布京张铁路不任用外国工程师，全部由中国人自己修筑。这个决策让英俄两国感到意外，他们开始联手向清政府施压。经过直隶总督袁世凯反复斡旋，1902年3月，清政府最终与英国人达成协议，盖如北京或丰台至长城向北之铁路，不得入他人之手，致妨碍中国北方铁路利益。修建京张铁路的主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接下来，清政府将面临的是第二大难题：修建铁路的资金。
1: 那个时期可以说是财政拿不出什么数来，但是呢，国家一定要以国家资本投入这条铁路的建设，是下了决心的。最终，就是说利用关内外铁路的这个盈余，来这个支付。
0: 路权和资金问题解决之后，清政府面临着第三道障碍，这就是修筑铁路的人才。在此之前，中国领土上的铁路全部由外国人修筑，而这次英国人能够与袁世凯顺利达成协议，是他们认为中国人根本没有能力修筑铁路，就是开了工也进行不下去。到那时，清政府肯定会向英国求援。这样，京张铁路的路权自然会落入英国人手中。所以，当袁世凯奏请成立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派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的消息一传出，立刻招来外国人的嘲笑。这个学识渊博的小徒弟干不了这活，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把火车推上南口关口到张家口，10英里内有1800英尺高。詹天佑将这份报道从报纸上剪了下来，并将它保存了一生。这个被外国人嘲笑的詹天佑，究竟凭着什么实力成为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的总工程师呢？

这里是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思宁路的詹天佑故居。1861年4月26日，詹天佑出生在这里。1872年，在詹天佑11岁的时候，他考取了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生，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在中国铁路博物馆收藏着一份清代法律文书，称为拒绝。当年每一个留学幼童的家长都与官府签署了这样的文书。这份拒绝是詹天佑的父亲詹兴宏签署的。文中有这样的约定：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年詹天佑的父亲在拒绝文书上签字画押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对于每一个留美幼童的家庭来说，这份拒绝不亚于一纸生死文书。将这些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孩子送上了生死未卜的旅程。1872年8月11日，30名幼童在中国驻美公使陈兰斌和荣鸿的带领下，乘坐一艘日本客船从上海港起航，前往美国旧金山，开始了他们为期15年的求学之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派留学。这些年幼的孩子肩负着国家励精图治的使命，到工业革命最发达的西方学习前沿科学技术。但对他们的家庭来说，是与自己年幼的孩子15年的分离。幼童李恩富在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中描述了他和亲人告别的场面。在和我的叔叔、婶婶、兄弟姐妹以及街坊邻居告别后，我用传统的方式向我母亲做最后的告别。我没有拥抱她，也没有亲吻她。哦，这在中国传统礼仪中可不是体面的做法。我所做的就是向我的母亲磕了4个头。她想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但我能看见泪水在她眼睛中转。

0: 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后，这些中国孩子终于到达了大洋彼岸。1872年9月1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学生抵达美国旧金山的消息。有30个中国学生昨天来到美国，他们是一些年轻的淑女和绅士，他们是由政府资助派遣到这里学习工业技术。由于这些中国孩子都穿着丝绸长袍，拖着长长的辫子，导致美国记者分不清这些孩子是男是女。剧作家黄伟若在撰写话剧《詹天佑》时，曾对詹天佑和那个时代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1: 别的人的日记里面写的，看到如此广阔的山河，美国中部的如此博大的大地飞快地朝后面移过去，他们坐在了火车上面，还看到有马匹有什么东西，然后他们觉得这个火车居然是这样神奇的一个东西。那我想詹天佑是同样的心情的。
0: 按照留美幼童计划创始人荣宏的安排，詹天佑他们都被分配到美国的家庭中生活。詹天佑和另一位同学潘明忠被安排在康涅狄格州威士哈芬海滨男生学校校长诺索布先生家里。诺索布夫妇首先让詹天佑他们熟悉吃饭睡觉这些基本的生活习惯，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然后在生活中学习对话、读书和英文书写。詹天佑、潘明忠很快适应了美国的生活。
1: 他生活在当时美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最前沿，当时美国的经济的总量已经比英国要高，他的科学技术、他的人文科学都非常的发达。你比方说他在小说方面，我们看到那时候已经是马克托温、杰克伦敦他们那样一种带有强烈的新的上升的资产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
0: 3年后，1876年，詹天佑考入了牛海汶山房高级中学。这年恰好是美国独立100周年，为庆祝百年纪念，5月10日，在费城举办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全世界有37个国家参展，清政府也应邀展出了家具、瓷器、绸缎、景泰蓝等工艺品。荣宏带着30个留美幼童参观了博览会。进入博览会场，人们被千百台机械的轰鸣声震得耳聋心跳。主会场矗立着一台600吨的克林斯式蒸汽机，

0: 天文学、地质学等44门课程。这枚保存在八达岭詹天佑纪念馆里的徽章，是詹天佑在耶鲁大学12年级获得全班第一的成绩后，耶鲁大学为他颁发的奖章。
1: 詹天佑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间成长，他所学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程也好，技术也好，当这些技术学到一个深入的程度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它成了一种世界观。
0: 也正是这一阶段，美国同学发现这些中国学生都陆续剪掉了辫子，但这些中国学生没想到这个行为给他们带来了灾难。1880年，新任的初阳异业局委员吴家善一到任，发现这些留美学生都剪了辫子，这简直是反了，大逆不道。吴家善马上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要求马上中断这些学生的学业，全部撤回国内。
1: 留学生在美国本土所形成的礼节、行为逻辑、个人生活的方式，比方说谈女朋友这些东西，都跟清朝政府派去的这种官员格格不入。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把全部留学生撤回。
0: 1881年6月19日，20岁的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正当他为接下来的社会实践做准备时，突然接到荣鸿带来的坏消息，清政府下令所有留学生中断学业，全部回国。当年120名留美幼童中，只有詹天佑、欧阳庚大学毕业，其余60多人在读大学，少部分还在读高中。另外，这些留学幼童从10多岁来到这里，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学习生活了9个年头，他们与寄宿在这里的美国家庭都产生了亲人般的感情，让他们突然离开，这将是又一次令人心碎的骨肉分离。1881年9月6日下午，詹天佑和他的同学们乘坐北京城号轮船离开了美国。这些离别家乡近10年的游子，一路上都在想象着祖国将怎样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他。意外的是，他们回到祖国，迎接他们的是另外一番景象。由黄维若编剧，胡宗奇导演，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留美幼童刚回到祖国时的遭遇。
2: 刘洋回来的，
3: 大家听好了，上车上车。
2: 这喝了鸡鸡作右，
3: 怎么着？还想让本官一个一个把你们扶上去？快上车！
1: 从吴淞口一上岸，拉了一个独轮车去接他们，然后把他们关到书院里面，然后乱点鸳鸯谱，给他们随便弄工作。史实就是这样，当时的清朝政府对他们的基本估计就是说他们有点靠不住，没考过举人，更没有中国进士，不是这个八股出身。
0: 1881年底，詹天佑被派往福州船政学堂，在轮机车间学习驾驶技术，每月的薪水为4两银子。一年以后，詹天佑完成了原本2年半的课程，升任英文教习。3年以后的1884年，张之洞将詹天佑调回广州博学馆担任英文教习。
4: 在广东博学馆任教习期间，认为他教学有功，朝廷授予他一个军功奖状，当时是一个很高的奖赏。
1: 詹天佑是那样的想法，无论如何要让自己把铁路做起来。

0: 来，不要去产生政治上的这种纠纷，使自己不能做这个事情。而这一类东西做起来，是中国前途的真正所在。所以他忍辱负重，来把自己全力投入到铁路建设当中去。
1: 在广州的这段日子里，詹天佑与等了他14年的女孩谭菊珍结婚，终于过上了安稳的家庭生活。1年后，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这年詹天佑26岁。没过多久，詹天佑得到一个难得的机会，他留美时的同学邝孙谋推荐他到天津铁路公司任帮工程师，指挥从塘沽到天津铁路的铺轨工程。这是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6年后第一次与铁路工程相遇。詹天佑抓住这次机会，用了80天出色地完成了京沽铁路40公里的铺轨任务。正是这次成功，为詹天佑走上中国铁路建设之路奠定了基础。1902年10月下旬，一个意外的机会再次降临到詹天佑头上。袁世凯紧急召见詹天佑，让他主持修建从河北新城到易县的西陵铁路，全长43公里，要求要尽快开工，限定120天完成。原来慈禧太后出逃，1901年底返回北京时，从石家庄到北京坐了一段火车，他感觉比马车和轿子舒服多了。回到北京后，慈禧决定来年清明去西陵祭祖的时候要坐火车去，他下令拨出60万两白银，指定袁世凯主持修建西陵铁路事务，限期半年之内完工。袁世凯马上请英国工程师金达开始筹备，法国人立即提出抗议，他们认为这是法国人的卢汉铁路支线，应该由法国人修，但英国人毫不退让，两国僵持不下。眼看慈禧太后祭祖的时间一天天临近，铁路连个影子都没有，袁世凯面临杀头的危险。情急之下，他只好改用詹天佑为总工程师。1902年10月19日，詹天佑接到正式任命，他很清楚为皇家修铁路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但也是一个充满杀机的陷阱。因为在北京天寒地冻的季节，用3个月时间主持修建43公里长的皇家铁路，而且这个仓促上马的突击工程根本没有时间备料，也没有运输条件，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詹天佑没有任何退路，他必须赌上自己的性命。这段时间他每天要忙15个小时，许多个夜晚忙得不能入睡，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完成，他将毫无疑问地丧命。这是他第一次检验自己的能力，这是绝对的负重前行。1903年2月下旬，西陵铁路竟然提前完工，袁世凯亲自验收后向慈禧太后写了报告：臣查此工程前奉谕旨，本县6个月报竣，今仅4月即已完工，所需款项不过60万两。1903年4月5日这天，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乘坐火车从永定门出发，到达高碑店，转乘西陵铁路，只用了2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易县。慈禧太后再次领略了火车的快捷和平稳。

0: 在谒陵结束后，他立即召见了总工程师詹天佑，对他大为赞赏。
1: 看看车上的东西还需要什么啊，这都赏给你了。后来詹天佑就只留下一个座钟，说这个我有用啊，看个点什么的。
0: 两年后的1905年5月4日，袁世凯再次召见詹天佑，要求他对拟修的北京到张家口之间的铁路进行测量。5月10日，詹天佑率领仅有的两名勘测队员，用毛驴驮着仪器，从丰台柳村出发，以每天12公里的行进速度，向北开始勘测。
1: 这还能看出车辙的地方是吧？
2: 对，
1: 坐这条路啊，应该是他考察京张铁路时候的必经之路。
0: 5月21日这天，詹天佑上到了八达岭长城最高处，清晰地俯瞰着地形，发现这片山脉像齿轮一样紧紧咬合在一起。让詹天佑非常担忧的是，当时中国的技术条件，要在这深山沟壑中修筑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詹天佑最大的担忧是八达岭选线，他试图找到一条更省时、省工、省钱的线路。
1: 选择这个过八达岭，如果按照33%的坡道一直往上爬的话，爬到八达岭的时候，你就要打一个将近2000米的山洞，在丹江2000米的山洞，就要花很多钱，哪多花一分钱，很有可能到张家口你就没钱了。
0: 经过1个多月的时间，詹天佑完成了京张铁路的首次勘测。6月18日，他回到天津，开始写勘测报告。袁世凯很快得知了詹天佑回程的消息，立即召见了他。在给袁世凯呈上的勘测报告中，詹天佑写了这样一段话：此路早成一日，公家即早获一日之利益，商旅亦可早享一日之便利，外人亦可早度一日际遇，而路工之难，一时为向来所未有。

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线路，重峦叠嶂，峭壁丛生。从南口到八达岭，20公里的路程，高度相差600米。当时每前进1公里，就要爬升10层楼的高度。这对詹天佑和他手下的中国施工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1905年5月，詹天佑经过1个多月的勘测，比较了3条路线，最终选定建造成本最低的一条。从北京丰台起，经过西直门、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最后到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
1: 詹天佑他当时考虑的最好的方案实际上是走风沙线，但是呢，走风沙线要打很多山洞，又没有钱，还要把这条铁路打通，怎么办呢？只能走八达岭。
0: 但糟糕的是，要拿下这个工程，詹天佑手里根本没有机械化的施工设备，只能靠钢钎、大锤和十字镐这些简单落后的工具，艰难的手工作业。詹天佑把全线分为3段，第一段从丰台到南口，第二段南口到青龙桥的关沟，剩下的为第3段。1905年9月4日，京张铁路修建正式开工。詹天佑没有想到，开工没多久就遇上了大麻烦。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这段历史事件。
2: 詹天佑，你个混账东西，太岁头上也敢动土，你想挖我们家祖坟，你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了，今儿就让你瞧瞧我的厉害。哼，
3: 詹天佑这个戏叫文献剧，所有的事件和台词都来自于真实存在的事件，只不过语言它要变成舞台语言，它的那个话基本上是原话。
4: 有个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这也是我和在泽他们说了好久才商量出来的。你把铁路抹着广宅他们坟地边上通过去，行不行啊？
5: 这行，这行啊。
4: 不过你得在他们的坟地边上修一道墙，将铁路和坟地隔开来，然后挖一道小河，使地脉不致被破坏，再立一通碑，撰文向神灵致歉，说明原委，求神灵宽恕，
5: 都能行，都能行啊，王爷。
3: 那都是那个努尔哈赤的直系后代占了100-200的那坟那里那里边，广宅自己的官不大，但是他这些亲戚都在朝廷里面是当大官的，就这些坟墓的后人，在朝廷里面是掌权的。他这个风水之争，往往就涉及到是这些问题。
6: 我披麻戴孝，打着一杆招魂幡，在人家的坟地上走着，向人家的祖先磕头赔罪，说我自己有罪，对不起他们。但现在我在这坟地里走了这么久之后，我突然感觉我不再感到屈辱，我不再感到愤怒，我甚至还有一些高兴啊，因为我的铁路开工了。
0: 不到一年的时间，京张铁路第一阶段从丰台到南口段的施工结束。1906年9月30日，南口站举行了京张铁路第一次通车典礼。京张铁路首段工程能在短时间内完工，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自主修筑铁路的能力， 也激励着中国工人继续挑战南口到关沟段的信心。詹天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远在美国的诺索布夫人。我很幸运被任命现在的工作，中国已经逐渐觉醒，而且急需铁路。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征求中国工程师，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中国自己的铁路。我好像成了中国为首的工程师，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那就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而且是所有中国工程师和中国人的不幸。因为那样一来，中国的工程师们将不会再被人们信赖。第二阶段的施工开始后，詹天佑把家从北京阜成门外搬到了南口站边，准备挑战关沟段的艰难工程。南口以北海拔快速升高，是整个京张铁路最险峻的地段，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有1091米，需要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这些对詹天佑来说都不是问题，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施工机械，只能靠工人的双手。今天开着盾构机的施工工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们的先辈在百年前是如何用双手一点点地打通隧道的。为了提高效率，詹天佑采用南北两头同时施工的方法。由于隧道实在太长，詹天佑就在隧道中部开凿两个竖井，然后向相反方向进行开凿，这样就有6个工作面可以同时施工。为了解决从南口到八达岭之间600米高度差的难题，詹天佑发现将线路引向青龙桥可以大大减缓坡度。然而青龙桥的地势狭窄，无法让火车以螺旋线上升的方式调转车头。詹天佑在青龙桥站设计了人字形折返线路，为了增加动力，在列车前后两端各接一个机车头，前拉后推，列车顺着下面这条线行进到人字的顶部，然后再掉过头来继续上行，以延长距离的方法减缓路线的坡度。这样使八达岭隧道长度减少了近一半。
1: 这也是詹天佑的一个创举，把折返线的这个线路运用到了京张铁路的建设。但是詹天佑当时他在日记里边写啊，他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将来我们有钱了的时候还要打一条长达隧道通过八达岭。
0: 正当八达岭隧道开凿进入到紧张时刻，詹天佑接到了老同学邝孙谋的来信，询问他关于隧道塌方导致伤亡的重大事故。这封信让詹天佑完全懵了，他一直专注在紧张的施工中，虽然有过零星的小塌方，可伤亡事故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个消息是怎么回事呢？詹天佑马上给邝孙谋回了信：我非常遗憾，你居然相信报纸上的谣传，说有100多人在八达岭山洞内丧生，并无此事，这完全是谣言，只是未衬气部分有坍落现象，但不关重要，而且没有一人受伤。 原来在八达岭隧道施工过程中，不断有英国、日本的工程人员到施工沿线以打猎为名窥探情况，并且在报纸上散布了这个谣言。詹天佑非常清楚，他目前所做的已经不是一项简单的铁路工程，而是一个民族的自强与尊严。那些外国同行一直在盼着京张铁路出事，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进入这个项目，但詹天佑绝不会给他们创造这样的机会。1908年5月22日22时30分，长1091米的八达岭隧道终于贯通。在没有使用机械的情况下，工期只用了18个月。第二天，詹天佑为部分工程人员拍下了这张合影。1909年7月4日，京张铁路铺轨，到达张家口。2个多月后，京张铁路全线验收通车。詹天佑亲自安排了2节货车车厢，让大家一起上车，体验一下这条铁路上的感觉。亲自带教工人对轨道交通进行验收。在京张铁路工程中，詹天佑建造了世界一流的铁路体系，统一了中国铁路的工艺标准，同时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优秀的铁路工人和铁路管理人才。1909年10月2日上午8点，全长200多千米的京张铁路在南口举行通车典礼。这条铁路从机车到车厢，甚至路基水泥，用的都是世界上顶级的配置。原计划6年建成，最终只用了4年时间，实现了当初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3个要求。在典礼仪式上，詹天佑高度评价铁路工人的贡献：非体力魄力，心灵手敏之人，莫克竣工。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资金、自己的工程师自主设计和施工建成的铁路。
7: 他宣告了外国人垄断，瓜分中国铁路的历史从此结束。
0: 当时所有的人，包括詹天佑在内，都没有意识到这条民族铁路的诞生成为结束一个王朝最初的导火索。
3: 是京张铁路让慈禧太后看到了中国人在能力上、在管理上、在技术上可以做，那为什么不做？那就做他没钱，那命运怎么进来？当然是京张铁路在技术、工程管理以及可能性方面，使得中国人有了一点点自信。
0: 京张铁路点燃了很多中国人工业革命的希望，将民族资本自办铁路的热情极大地激发了出来。从1903年至1910年，全国有15个省开办了19家铁路公司。四川川汉、广东新宁、山西同蒲、广东粤汉、陕西西同等商办铁路公司相继成立。詹天佑被各地邀请去做顾问或总工程师。这年他42岁。

就在詹天佑忙于各地铁路工程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宣布

0: 将民办的川汉和粤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然后将铁路权做抵押，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借款，以解决清政府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川汉粤汉铁路是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筹集民间资本自办的，特别是四川，全川六七千万人，不论贫富，每人都持有铁路的股份。现在，政府要将铁路从他们手中抢走，而且所有集资款一概不退，这下惹怒了四个省的民众。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集会，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长沙至株洲的10000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很快，湖北、广东、四川也都连成一片，一场大规模的保路运动爆发了。6月7日，詹天佑担任总理的广东商办粤汉铁路公司致电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齿相关，悉予支持。
1: 他一方面对清朝政府把这个铁路从民营资本手里收过来就拉走，然后卖给外国人，极大的愤慨。他参加了很多这样的会议，谈了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他又非常认真地把铁路的技术资料、工程资料、会计的那个出了造册整理得好好的，交给清政府。
0: 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经过4个多月的持续升温，一些地方出现了暴动。在同盟会的宣传组织下，这场保路运动开始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
1: 因为修铁路而觉醒的民营资本家、地方的立宪派，还有就是有初级国家意识的市民和参与到修路的广大的这种说劳动力也好，或者是工人也好，这个在清朝后期最有活力的几个阶层远离清王朝而去，产生着强烈的对立。
0: 最终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开始推进实业救国计划，并以铁路为发展实业的基础。他提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孙中山打算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孙中山的铁路计划极大鼓舞着詹天佑，让他看到了铁路发展的希望。广州视察之后，孙中山对外宣布邀请詹天佑等人筹划全国铁路。这对年过半百的詹天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激励。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铁路建设中。这时的詹天佑作为总工程师，担任着中国南北和东西两条最重要的铁路修建，工作非常繁忙。他不得不把全家迁到两条铁路交汇点武汉，而他整个人都交给了中国铁路建设。

这期间，詹天佑为中国未来的铁路发展规划出了四纵四横路网图，并将南北铁路的接点定在武汉长江大桥。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万里长江上建造铁路大桥的构想。由于中国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建造这座巨型大桥，詹天佑只能将图纸交给交通部备用。1918年秋天，一场灾难向詹天佑袭来，他患上了严重的腹泻，西医诊断为阿米巴痢疾。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抗生素，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对这种疾病几乎没有什么办法。疾病的折磨使詹天佑的身体快速虚弱下来。1918年底，正在家养病的詹天佑得到消息，英法美日等国打算要将中国的全部铁路由他们共同管理，并计划将这个提案提交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通过。詹天佑意识到这将严重危及中国的主权。1919年2月下旬，詹天佑以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的身份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今闻国际共同管理中国铁路问题，将提出与巴黎和会，则天佑以为痛苦之事更将纷至沓来，而迷犹疑。詹天佑指出，这将会为中国带来四大危害：一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无法施展才能；二是多国组合，中国将失去话语权；三是在招投标方面容易出现幕后交易；四是涉及到中国利益，很难与外国交涉。总此四端，詹天佑所亲历痛苦，预期未能之事。这个电文同时在《申报》公开发表，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最终这个统管计划破灭了。正是詹天佑给巴黎和会代表的信，唤起国人对路权的重视，成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诉求之一。这张照片拍摄于1919年2月，也是詹天佑一生中最后的一张照片。拍完这张照片后，詹天佑拖着病重之躯，在他的次子詹文宗和老同学严德庆的陪同下，前往哈尔滨海参崴出席国际远东铁路会议。因为美日英法等国共管中国铁路受阻后，又打算在海参崴成立西伯利亚铁路监管委员会，共同监管中俄合办的远东铁路。詹天佑要代表中国到场，维护中国在远东铁路的主权。2月的海参崴，气温-20°。据詹天佑生平志记载，詹天佑每日理会驱驰道路中，朔风颠鼓，坚冰在虚，饱尝艰苦，夜则致文书，研究议案，兢兢然，唯恐国家权力稍受一毫之损失，心力交疲，形神消损，旧病复发，备不能知。无奈之下，詹天佑只好请假回国治病。1919年4月18日，詹天佑回到国内，向徐世章汇报完远东铁路会议情况后，在家人和朋友搀扶下，詹天佑艰难地登上了八达岭长城，向他钟爱的京张铁路做最后的告别。工学之前途

发达可期，实业之振兴翘足一肆，将不让欧美以前驱。西晋携扶桑而并济，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弟兄们，
1: 哎，兄弟们，大当家回来了，
2: 哎，大当家来了，
3: 大当家，
0: 哎呀，想我了吧？
1: 啊，是啊，
3: 想
0: 了。你们这一个个都干嘛呢？啊，弄得满头大汗的。哎，
1: 二当家说你不在，他说了算，让我们学习曹山豹。
0: 学谁？
1: 曹山豹。
0: 老二，学谁不好啊？
4: 我是给他们练练兵，我们早晚会跟曹山豹干一仗。
0: 咱提篮洞从来也没这规矩啊！再说了，咱们的弟兄们啊，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没练也不比他曹山豹的人马差到哪儿去呀、
4: 啊？
5: 是
4: 是
5: 啊，
4: 都你宠的啊！
1: 大当家的啊，那我们兄弟下山乐呵乐呵。
0: 可以可以，你看看咱们不费吹灰之力得了那么多军火，弟兄们也该下山乐呵乐呵了。
1: 好，走走，兄弟们乐呵乐呵。
0: 走走走走，我告诉你啊，我们这帮弟兄啊，
6: 豆花，少奶奶，谢谢少奶奶这一天。
7: 快起来，别跟我多礼。豆花，今天我来是接你回徐家大院的。
6: 二少奶奶，我住这儿挺好的，就不回去了。你能不能在这儿帮我找个活干呢？
7: 你必须要回去，我今天要当着大少奶奶面把你接回去。豆花，你是不是害怕呀？
6: 如果没有二少奶奶的话，我早就已经死过一回了。是二少奶奶救的我，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一个已经死过的人，怎么还会怕呢？
7: 好，我们回徐家大院，走。
0: 走，
8: 我把豆花带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豆花是一个苦命的丫头，有人把她送到山上想让她喂狼，这个人心实在是太狠了吧。不过这不重要，都过去了。从今往后，谁要是敢跟豆花过不去，就是跟我正幺妹过不去。
9: 我说幺妹啊，你有身孕，你就少吼一点，小心动了胎气啊。
8: 哟，我看这是有人想发慈悲啊，我才没工夫听你在这废话呢，我找子明说理去。
10: 住嘴！
11: Ha ha!

0: 出来，老子是罗石寨的爷。
1: 罗石寨，你算老几啊？
0: 我们缺团长算老大，我毛营长就是算老二。
1: 缺团长，不就是当年国军的小连长吗？跑到罗石寨封上自己为团长，你也不看看你的德行啊，他妈营长狗屁，你唬谁啊？
0: 你他妈天安洞的少管闲事啊。
1: 今天这闲事我管定了，谁他妈敢动？
2: 我本人，谭昭。

0: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别管得太宽了，管得太宽，做人就是有点过分。我就过分了，怎么着？我告诉你，这女的我要定了。我们提来弄也不是不讲道理，这样，咱俩比试比试，谁赢了，谁带这个女的走。
1: 行，比什么？
0: 打枪你也比不过我，这样，你选。
1: 好，我们就比摔跤，
0: 随你。

0: 小子算你狠，弟兄们跟我走。
1: 走
2: 走。
3: 先生，谢谢爷，
4: 谢谢爷，
3: 谢谢
4: 爷，
3: 谢谢。
5: 我跟你说，女人是你的，我不要。但是这酒和肉是我今天晚上摔跤赢来的。起来吧，赶紧把好酒好菜拿上来，招待我兄弟。
6: 快快走吧，
5: 走，喝酒，
6: 快喝酒，快喝
3: 酒。疼吗？疼吗？疼不疼？说话呀，问你呢。我让你尝尝我的滋味，我让你尝尝。
7: 哥，就你，
8: 兄弟，
7: 看你啊，
8: 多亮多亮。
7: 哎，再来喽。几位爷，多喝一点啊。
8: 好好，
7: 尝尝菜怎么样？爷，你喝醉了吧？
9: 什么在喝醉？谁喝醉了？
10: 今天我嘎子对女人没兴趣。
9: 你女人还你！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10: 喝酒
9: 喝酒
10: 喝酒！
11: 赵开元，不如把你的别动队和我的队伍合到一起，进剿提篮洞，以绝后患。
12: 可提篮洞地势险要，刘大卯又经营多年。我们如果强攻，能讨得到便宜吗？
11: 是啊，他现在多了50条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要想剿他真是难上加难呐。刘大某这小子太狡猾了，利用你对他的信任，对你反咬一口。
12: 别说了，攻打提篮洞的计策，我已经想好了。
11: 那，你是下定决心了？
12: 如果这一箭之仇不报，我还是特派员吗？肖副官，把杨队长叫来，一起商议。

0: 小虎，你看，
1: 奇怪，这好像是范九的马队，
0: 大当家的最喜欢酒了。凡是从提篮山下经过的马队，没有不把酒留下的。

0: 山上怎么还没动静？
1: 这鱼饵放出去了，大鱼肯定会来的。
0: 那也是，刘大某嗜酒如命，他怎么能放过咱们这两车好酒？
1: 你们干什么？
2: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弟兄们，走！
3: 土匪！
2: 说对了，小子，老子就是土匪。下来，胆子不小啊！啊，打开！
1: 哎，大哥，我们是做生意的。
2: 怎么着？不许啊！
3: 小虎哥，好酒啊！
2: 老子运气就是好，这酒全他妈归铁栏洞了。
1: 大哥，
3: 大哥，
1: 你放我们过去吧。
3: 前面好像有情况。
1: 我们只是做小生意的。
3: 这样，
1: 大哥。
2: 东西他妈都给我留下，你们给我滚走。
4: 兄弟们，给我上，见者有份。
3: 给他弄的，给我赶快滚，把车留下。
1: 土匪来了，快

0: 可能是逃上道的人吧。
1: 大龙家的，大龙家的，
2: 咋了，杆子？
0: 大龙家的，
3: 是小虎跟罗石寨的人干起来了。
2: 罗石寨？
3: 对。
2: 娘的，太岁头上动土，老子灭了他！
0: 走，走，走！
1: 快点！
4: 二当家的，
3: 哎，
4: 你带人从侧面过去，我从正面，咱们两面夹击他。
3: 好，大家跟我走。哎，
4: 弟兄们，待会儿给我往山腰上开枪，吸引他们的火力，听到没有？
5: 是
4: 的，上。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做生意卖酒的。
0: 酒？哪儿呢？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酒到哪儿去了，反正你们两波土匪谁赢了就归谁。
0: 啊娘的，你们这帮小子胆儿挺大呀。啊，哎，小白脸，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哟，这小白脸怎么变成小花脸了？

0: 脚。弟兄们，给我上！
1: 特派员，有他猫怎么没有认出你来？
2: 他这人诡秘得很，见机行事。
1: 是。
3: 喂，
4: 大哥，
3: 张当家的，这我认识，卢世寨的。
5: 昨天下午还一起喝酒呢，
4: 没想到今天就比我先去了。
0: 这他娘的阙团长是个小心眼，爱记仇，啊！我不想找他麻烦，他倒是拿鸡蛋来碰我们这个大石头。
4: 大哥，尸体怎么办？
0: 挖坑埋了，这些人也挺不容易的。
4: 哎，好，
3: 来来。把他埋了。来，报告，
6: 大当家的，这些人怎么办？
4: 带过来，带过来，
3: 押过来，押过来。
4: 哟，大花脸，我认得你。
2: 我可不认得你。
4: 这大花脸还挺笨吗？啊？
2: 你想怎么样？
0: 酒，我们都收下了啊。

0: 你不就是冲我刘大卯和提篮洞来的吗？本来我想放了你，但是现在我改主意了，把他们都带上山去。
1: 走，
2: 走，走。

0: 是接着想跟我玩花样呢，还是大大方方的把底牌都摊了呢？
1: 接着玩花样又怎么样？摊牌又怎么样呢？
0: 说吧，想干什么？
2: 哎，别动！
1: 这个
2: 大哥，
3: 哎，
2: 别动！
3: 别动！
2: 大哥，他们有枪。
0: 有枪好啊，有枪总比没枪好啊。你这又送枪又送酒的，送的越多，老子越划算。
1: 你不要把我给逼急了。
0: 逼急了怎么样？
1: 后退一步。
0: 开枪。
1: 再不后退，我就开枪了。
2: 大哥，小心！
3: 刘洋，别动！
0: 哎呦，这不是特派员吗？啊！上次让你占了便宜，这次我要让你尝尝我的手段。
1: 你想干什么？
0: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让他们把枪放下，
1: 都放下吧。
2: 放下！放下！
4: 快快快点了！
2: 放下！手举起来！
0: 说吧，想干什么？
1: 你这个卑鄙小人，你答应我收编，却骗了我50杆崭新的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你就跑了。你算什么大男人呢？
0: 要骂应该骂你自己，我这么多人肯定是缺枪啊。既然特派员给枪，我为什么不拿着呢？我不拿的话，我不成一蠢蛋了吗？啊，
1: 刘大毛，你真会强词夺理。我救了你，我还那么信任你，你却恩将仇报。
0: 哼，特派员，上次你就是这身女扮男装的打扮给我来了个图穷匕见，还差点因为曹山豹要了我的脑袋。
1: 你也知道图穷匕见呢？
0: 大字儿虽然我不识几个，但是我从说书的那儿也学到了不少啊。
1: 随你怎么想吧，实话告诉你，我是亲自来侦查提兰山的地形的。我蓝玉虽为女子，但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0: 我倒想听听这个仇你准备怎么报啊？是不是想踏平我的提兰洞啊？
1: 我要你明白，不听我特派员的是什么样的下场。
2: 特派员，
0: 把他们都给我关起来。
3: 走
2: 走
3: 走走，
2: 快走。

0: 大哥，这个女人虽然对提烂洞有恩，但是留着也是祸害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1: 老二，你倒够狠。
0: 大哥，您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吗？
1: 这个特派员虽然是个女流，但是倒是有些骨气。
0: 大哥，您……
1: 我在想，他来的蹊跷，这其中会不会有其他的用意？
2: 大当家的，那娘儿不说了吗？要踏平咱们提兰洞，
1: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多加防范。嘎子，
2: 哎，
1: 你去给守路口的弟兄吩咐一下，多加两挺机关枪。
2: 哎，好嘞。
1: 老二，
0: 哎，
1: 给洞里的弟兄们招呼一声，今天晚上谁也不许喝酒。
0: 大哥放心，这个女人就是妖怪，在提篮洞也变不出什么花招来。
1: 你去吧。
2: 哎，

0: 醒了。
1: 廖大马，你想怎么样？
0: 是你想怎么样吧？
1: 算你狠，这次你又赢了。
0: 你是来勘察地形的，想强攻我提篮洞，对吧？
1: 本来是的，可恐怕现在不行了。只是可惜了那些好酒啊。
0: 这酒到了我刘大某这儿，怎么说起可惜的话来了？
1: 算我倒霉，不过我的手下，你就别为难他们了。
0: 那你呢？
1: 你欠我一条命，现在还了，咱们俩算是扯平了。
0: 照你这么说，我得感谢你，还得请你喝点酒，对吧？
1: 好啊，我正想喝点酒呢。
0: 来来来，喝
2: 喝喝喝喝。
0: 赵飞燕，我刘大某这个人呢，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你手下的这些弟兄好酒好菜我招待完了，吃完了，你们就可以走了。
3: 谢了，大当家。
0: 哎，不要谢我嘛，要谢谢你们特派员，我刘大某是给他面子。
1: 面子我要，酒也要喝，来，干了！
4: 怎么喝？
5: 来，酒啊，上酒！哎，
6: 大哥。这是特派员带来的酒，
4: 茅台酒。
0: 茅台，
1: 这可是上好的茅台。
4: 哎呦，这酒好啊！哎，先尝尝。
0: 慢。
4: 对对对，那个大当家呢？您先尝。
0: 茅台啊，好酒啊。这特派员到我们这儿来，应该是喝我们提篮洞的酒啊，我们怎么能喝特派员送的酒呢？
1: 刘大当家的，这么说你也太见外了吧。
0: 那特派员，你看你到我这儿来不喝我提篮洞的酒，那你不就是见外了吗？去把我们的酒抬上来去。来来来来，特派员吃菜吃菜啊，吃菜。
4: 这大当家是不是傻了？他这么好的酒都不喝呢？我可不傻。哎呦，这么好的酒你不喝，我跟外边兄弟们喝去。
0: 特派员，来喝，来兄弟喝，没关系啊，今天喝多了明天再走。
1: 刘大当家的，这一生中你是醉的时候多呢，还是清醒的时候多？
0: 特派员怎么突然问起这样的问题来了？啊，我常常醉的时候啊，干清醒的事儿；清醒的时候呢，又干糊涂事儿。
1: 你这话说得挺深奥嘛。那你现在是清醒呢，还是醉呢？
0: 我现在嘛，属于半醉半醒。跟你这么说吧，特派员，我常常喝多的时候啊，就想当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可是常常清醒的时候呢，又干一些不着四六的事儿。我们这种人嘛，命常常是挂在裤腰带上，这不知道哪一天，梆，一颗枪子儿就钻到你脑袋里了。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吧。来，特派员。
1: 想不到刘大当家也有伤感惆怅的时候啊。
0: 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叫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0: 刘德当家，我第一次觉得你也有让人亲近的时候。
1: 你要留下，我天天陪你喝酒。
0: 来，
1: 来，弟兄们，把酒杯端起来。
2: 大当家赏咱们的酒，
3: 还是大当家赏的我们呀、啊？
2: 还是茅台呢？
3: 茅台，
4: 老板，
2: 来，别抢，别抢，别抢！
3: 我的碗，
2: 听我的，
3: 我的碗。
2: 跟你说啊，一人只能喝一碗，啊，待会儿还得站岗呢啊，听见没有？
3: 啊，
2: 来。
5: 严队长，前面叫提篮洞。
6: 特派员的计划要是成的话，这会儿。提篮洞的土匪大概都躺在地上昏迷不醒了。
5: 弟兄们，走！
7: 曹山吗？被人打上来了。
8: 什么？咋？
1: 怎么不开枪？
7: 我们上当了。酒里。
8: 停！哎！
7: 大哥，
1: 人呢？
7: 不知道。
1: 我们中计了。老二，你在这盯着，我追那个婆娘去。
8: 好。
2: 跟上。
1: 南岳，你他妈敢算计老子，老子跟你没完！
0: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用巴豆，我用蒙汗药，彼此彼此。

0: 奶奶的！我就不信，我关虎今天晚上就这么完了。
1: 关虎，你给我听着，你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要么你就跳崖，要么你就举手投降。你要是投降的话，我可以不杀你，我再给你十分钟时间，过了这个时间，你别怪我心狠手辣，你的手下我一个也不会留的。
0: 灭了狄兰奴，
2: 灭了狄兰奴，
0: 灭了狄兰奴，
2: 灭了狄兰奴。
3: 哥，我们跟他们拼了。
4: 小虎，有你哥在，狄兰奴的弟兄完不了。

0: 时间了，你再不投降就别怪我不客气。
1: 蓝月，刘大宝应该早点把你甩了。
0: 你个流氓，给我狠狠地打。
2: 哥，都准备好了。
3: 好，我要演出戏给他看看。

0: 想活命的，跳吧。
1: 这可是万丈深渊啊！跳下去，哎呦，可就全完了。
2: 我跳。
1: 好。我啊！
2: 没死啊啊！我来了，
1: 我娘呀呀
0: 啊！蓝月，
3: 停！
0: 老子走了。干什么呀？
1: 二当家，我们没死啊！
0: 大宝，你他娘的没事吧？
1: 没事。
0: 赶紧把那个稻草搬掉。
1: 快走！
4: 搬掉！搬掉！快搬！
5: 英雄们，给我追！
0: 曹三豹，你这个龟孙子，老子还活着呢！
5: 给我追！快！
0: 哎呀，太可怜了。嗯，
5: 怎么没动静了？他们是不是都摔死了？
0: 唐三豹，车子好啊，叫你的弟兄再跳啊，跳啊，
1: 弟兄跳啊，跳啊！
0: 咱们找大哥去。
6: 好，走
0: 走。
2: 这帮土匪也他妈真可恨，不但死里逃生，还他妈又骗了我们几条人命。
7: 总有一天，我会把

0: 怎么了这是？你怎么来了？
1: 来看看你。
2: 这么看来，刘大当家跟弟兄们是无家可归了。
1: 借用徐家大院就三天。
3: 小妹儿，你说呢？
0: 爹，听你的。
2: 好，就这么定了。刘大当家，三天，三天以后请自便。
1: 幺妹，我是不是给你添什么麻烦了？
0: 子明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你。
1: 他不想见到我，你想见到我不就行了？
0: 我现在想的事儿是安安静静的把孩子生下来。哎呀，老天爷呀，真是越怕什么烦，就有来烦事儿啊。
1: 幺妹，这个是我下山弄来的，你带上，保证好看。
0: 我不稀罕。
1: 哎，我知道你不稀罕，这不是我的心意吗？拿着。
4: 你怎么给扔了？
0: 这不是你送给我的吗？我喜欢挂在哪儿就挂在哪儿，好看吗？
1: 哎，行吧，行吧，行吧。
5: 我知道刘大某遭了大难，徐家也许是他唯一的避难所，我不忍心拒绝他。子明肯定会生气，黄三姑也会生出许多是非，我只能这样认为。前世我一定和这个叫做刘大某的男人有理不清的瓜葛。
6: 走了，走了，
7: 来来来
8: 来来来，吃菜吃菜。

0: 哎，坐这儿。
1: 你别这样。
0: 我怎么样了？
1: 我已经嫁人了，我有老公。
0: 有男人了是吧？那我现在把你老公，你不就没老公了吗？哟，哎，我可跟你说，我可救过你命，你怎么报答我呀？
2: 哼！
3: 多喝一杯，尝尝这种又香又嫩、刚煮熟的。
4: 这排骨肉嫩，还是你老婆的屁肉嫩啊？啊！
0: 我告诉你啊，我可救过你们的命。
3: 那是那是，
0: 让你老婆陪我们喝两杯，没问题吧？
3: 没问题，没问题。
5: 那还不快点儿？
3: 好好好。
5: 杏花，出来跟一位大爷喝一杯，乐呵乐呵。
3: 哎，马上过来，马上过来。
0: 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来来来。来等一杯，
5: 来，
0: 干了啊！
5: 喝，
0: 喝，
5: 喝，
0: 来，
5: 喝，
0: 来
5: 喝，
0: 有，有，
5: 有，有，有，来，
3: 来，来，来，倒上！哎呀，
4: 刚刚那一杯是你敬我们嘎子哥的，这一杯敬咱们兄弟们吧？
0: 啊！
3: 你不能再喝了，要喝我陪几位大爷喝一杯行吗？
4: 你陪？你陪得起吗？
3: 我说你，
4: 你陪我们喝，我们还没那功夫呢。
3: 你能不能不动手啊你？
4: 我腿也是看得起你。
1: 别吵别吵别吵，我喝酒喝酒喝酒，来。
3: 不能再喝了，桂花。
1: 喜子，喜子，喜子，喜子，你怎么了？喜子，喜子，你醒醒啊！你别吓我，喜子。
0: 愣着干什么？我们下去看
1: 一看，
0: 还不快滚！
1: 喜子，喜子，喜子，啊啊啊、
6: 叫你们护院的人都出来！
7: 上来！
8: 你们干什么的？
9: 怎么回事？
8: 队长，有人闹事，说是杀人要偿命啊！
9: 谁杀人了？
6: 你们的护院杀人了！
10: 看到没有？
6: 她丈夫就是被你们护院的人给杀了！
9: 你们怎么这么确定是我们徐家护院队干的？啊！要不是怎么办？
10: 死人就在棺材里，难道我们会炸取你们
6: 指甲吗？
11: 让你们的护院都出来！我们要为春华报仇！
6: 我们要为春华报仇！
7: 报仇！
6: 报仇！
7: 报仇！
6: 报仇！
7: 报仇！
9: 乡亲们。要是我们徐家护院队干的，我肯定为你们做主。
8: 护院弟兄们，全体集合！
1: 大家有话好好说，怎么了？
6: 妈的，你找死啊！是他吗？
11: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8: 是不是搞错了啊？
1: 有没有搞错？你最明白了。
9: 他是我兄弟，我连他还保不住，我嘎子就白活了。
1: 你不想活，那是你的事儿。我认出了杀父仇人，那是我的事儿。
9: 好，那我让你看我能不能活。
11: 他男人是我杀的，跟我兄弟没有关系。要报仇找我。
12: 就是他，
11: 就是他。
1: 你还真想当英雄啊？我男人的兄弟叔伯们来了，要带人去见官，你也敢去？
11: 有什么不敢啊？就算我骨头不够硬，我的枪够硬。
6: 好，你有种，既然你承认是你下的手，那跟我们走一趟吧。
11: 干嘛？见官啊！
6: 即使不见官，我也有办法收拾你。
12: 对，我们有办法收拾你。
11: 那你问我枪答不答应？
9: 嘎子，你自己的事自己做了断，你的枪不答应，人家的棒子也不答应。

0: 我不想徐家闹出什么人命来。实在队长，你是不是比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还要牛啊？我把丑话放在前头，凡是我提篮洞的弟兄，一根毫毛都不能动。
1: 二少奶奶，提篮洞的人是你请来的，你是东家，你看着办吧。你要给乡亲们一个答复。
2: 老百姓不容易啊，寡妇容易吗？嘎子，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娶了这个女人，好好对她；要么你就把你手里这把枪给她，让她对你的胸口连开两枪。
1: 娶这个女人，那不成了得便宜还卖乖吗？
0: 实在，你急什么呀？要不把这个便宜留给你，你娶了她吧。
1: 这孙办法你怎么想得出来呀你？
2: 嘎子，你也是个爷们儿，自己选择吧。

0: 啊，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你的男人报仇，开枪杀了他！
1: 开枪！
2: 开枪！
3: 停！人是我踹的，和嘎子无关。
4: 要娶这女人，
3: 我来娶。
5: 既然扫把承认，说那个人是他踢死的，那就给人家一个说法吧。
3: 什么说法？
5: 按照你们提篮子的规矩，三到六洞。
6: 扫把，你他妈胡说什么呢？啊，这事是你干的吗？你敢说是你干的？你敢杀那个人吗？这个人是我杀的啊！开枪是我开枪。
3: 嘎子，
4: 有你这样的好兄弟，我扫把今天就算死在这儿，
3: 也知足了。
7: 慢着，
8: 真要命啊！我大哥刘大卯今天派我来处理这件事儿，你是不是给我一点面子？
5: 二当家的，不是我不给你这个面子，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你们欠了人家一条命，总要给人家个说法吧。
3: 扫把，
8: 郑小妹，这下你满意了吧？
5: 满不满意别问我，问问他们。姑娘，我看着你拿着枪哆哆嗦嗦半天也不舍得开一枪，是不是对他动情了？
9: 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过。
8: 哎，这女人长得不错啊，会打枪骑马吗？
9: 我不会。
8: 嘎子，过来。哎呀，这女人不错，对你很有情啊。哎，还有啊，我发现啊，她是个大屁股啊。我告诉你啊，大屁股的女人啊，肯定生儿子。要是给你生个儿子，咱们提篮洞不又多了一个小土匪吗？啊，把她娶回去。
10: 娇妹刚才就威胁我，我最讨厌人家威胁我。
8: 你傻不傻呀？这是人家二少奶奶在给你找台阶下呀。
10: 台阶下，
8: 对呀、啊，怎么样？我帮你去说了，
10: 能行吗？
8: 行，看我的啊！你叫翠花对吗？我今天帮你做个主，嘎子呢是我兄弟，他既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应。

0: 你叫翠花对吗？我今天帮你做个主，嘎子呢是我兄弟，他既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应该惩罚他，好不好？我叫他娶了你，你放心啊，这事儿啊，我帮你张罗。
1: 冬梅，得给人家做主啊！翠花愿意吗？
2: 人家也没说不愿意啊，别在这藏。
3: 不行，说什么也不行！我作为翠花老公的堂兄弟，说什么也不答应。你们想得好啊，杀了她老公，然后再娶了她，是吧？天底下没这种好事！
1: 没有！
0: 你吵什么？啊！这是翠花自己的事儿，跟你有关系吗？你要是再闹，决定！你们两个要是再说半个不字儿，我马上叫你们变成马蜂窝！
1: 你给我闭嘴！这是徐家，不是祁连洞，你们这是耍臭无赖！
0: 实在真是个侠客，打抱不平是吗？要不是看在二少奶奶的份上，我可以在三秒钟之内叫你也变成马蜂窝！
2: 二当家的，说话客气点。
0: 翠花，我数到三，给你两个选择。一呢，上前一步，就跟着嘎子走；二呢，你倒退一步，就跟着这帮人回去。你真的要回去，我也不拦着你。但是，剩下的事儿，也就是说，你老公今天是白死了，从今以后，跟提篮洞没什么关系。

0: 秋花，我喜欢你做的猪头肉。
1: 啊！
2: 既然翠花已经选择了，那我们就要尊重她。石仔，去拿点银子，给他们分一分，让死去的人安息的走吧。
3: 你怎么能这样？你和天蓝洞的土匪有什么两样？
4: 想说两句。
5: 郑小妹啊，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人当队长啊？啊，把他换了。
2: 二当家的，你们刘大当家让你来管这事儿，可没让你来管我的家务事。既然事情已经结束了，大家就散了吧。
6: 哦，好，走，好，那个。
7: 今晚就生一锅小土匪去。

0: 个蓝玉和曹山豹真的都撤了？
1: 我亲眼看到的，都撤了。
0: 你上提篮洞看了？
1: 上去了。洞里的兵都撤了，但是就是我们的粮食、武器、弹药，全被抢空了。
0: 哦，那个没关系，只要人马在，东西嘛，我们日后再搞，可以从头再来嘛。
1: 大哥，我们什么时候回提篮洞？
0: 马上。
1: 好，我去集合队伍。
0: 你别忙，我想在徐家大院再住两天，洞里的弟兄们你先照顾着。
1: 不行啊大哥，这徐家大院不安全吧？
2: 我就在这住一两天啊，

0: 啊，大哥，我关虎又要多嘴了，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女人迷住了。
1: 哎呀，二当家的，别在这胡说了啊！我刘大卯要想要女人，要多少都有，迷什么迷？
0: 我只是提个醒，女人是祸首，包括那个特派员。

0: 哟，曹司令，您这干嘛呢？
1: 闲来无事，打副挂玩玩。
0: 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有这个闲情啊？
1: 自从攻打提篮洞以来，刘大某没抓住，提篮洞的土匪还跑了一大半，这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费力不讨好啊。
0: 那您这个卦算得怎么样啊？
1: 不瞒你说，是一副阴卦呀，恐怕刘大某是抓不住了。我说刘大某抓不住了，你怎么还笑啊？
0: 曹司令，要是今天我把刘大某交给你，你怎么谢我呀？
1: 你知道刘大某在哪？
2: 今儿回答我。
1: 大少奶奶，你说吧，你要什么我都给。
0: 此话当真？
1: 我的大少奶奶呀，咱俩谁跟谁呀？你就是要我的脑袋，本司令也给你啊。
0: 你呀，真是运气好，让你碰见我这么个好帮手。今天我一定让你抓到刘大某。
1: 你是说刘大某就在徐家大院？
0: 而且就他一个人，这个人真是个傻瓜，他真的舍不得那郑幺妹啊。
1: 好，真是老天助我呀。

情。

0: 你唱什么唱啊？存心不让人清静是不是？
1: 我唱我的，他们睡他们的，我唱个歌碍他们什么事儿啊？
0: 你故意的。这是徐家大院，不是提篮洞。
1: 幺妹，你为什么老是分得这么清楚呢？啊？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又是提篮洞，又是徐家大院，咱……
0: 你赶快回去吧，我现在不想见到你。真是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留下
1: 来。哎，幺妹，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我有个条件，但你必须得跟我进屋谈。
0: 你又想搞什么名堂？
1: 我能搞什么名堂？
0: 我谅你也不敢。

0: 三少奶奶。张班长，你这是干什么啊？
1: 啊，李兰多，
2: 说吧。
3: 你让我说，我就说。姚伟，我最不放心的是你。你看看你，大着肚子。你那个丈夫还生着病，关键是那个黄三姑她要整你啊。你说我怎么能抛下你就不管了呢？
2: 你别犯傻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徐家的人，现在是，以后也是。
3: 哼，我懂，我懂。如果先叼着羊的是我，你现在不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吗？
2: 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3: 要那会儿你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你肚子里的就是我刘大宝的了。
2: 你说你这个人，一分钟之前是个正人君子，一翻脸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3: 哎，土匪哪儿他娘的有正人君子啊？
4: 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怎么，石仔，就这么两天就不认识本司令了？闪开！
6: 给我松！
2: 哎，曹山豹的人肯定是来抓你的，
7: 老子跟他拼了！起来！
2: 拼什么拼呀？外面那么多人，出去肯定死。
7: 那我不能在这儿等死啊！你别拦我，你起来，起来，你起来！
2: 想点办法！
7: 什么？我他妈收拾他！想什么办法？这个曹山豹！
8: 你们这是干什么？
9: 哎，爹，你快回去吧，侯司令这会儿正抓人呢。哎，
8: 是你报的信？
9: 我这不是为咱徐家除害呢吗？
8: 你是给我们徐家带来祸害。
6: 哎，别让刘大毛跑了，快松！
10: 小妹，曹山豹的人都来了，
2: 看来是把这个院子给围住了。
3: 难道我这次要栽在这小子手里吗？
11: 这就是刘大毛以前住的房间。
6: 进。
2: 曹司令啊，你真是不让人安静。这深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是不是又来要军饷了？
12: 我是来抓刘大某的。
2: 刘大某，他人在哪儿啊？在哪儿呢？
12: 我说你这挺着一大肚子，还真有兴致，还跟男人约会。
2: 曹司令，你看看这个屋子里面，除了我，还有多余的人吗？你这隔三差五的就往我们徐家跑，到底什么意思？
12: 给我搜
8: 搜搜！
11: 什么？走，下边。
7: 奇怪了，什么都没有啊，难道他会遁地术？
12: 他就是会遁地术，我也得把他搜出来。

0: 曹司令，还没找到刘大某吗？看来二少奶奶真是好本事啊，难不成把你那情人儿藏在房间里了？
1: 姐姐去搜啊。
0: 贱货，

0: 好，既然找不着，那我就求老天帮忙。如果刘大宝在这个房间里，他就会显阳光。
1: 司令，
2: 这是阳卦。
0: 阳卦，那我再求老天，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抓住刘大宝。如果是阴卦，我就抓不住刘大了。
1: 阴卦，
3: 曹司令，你们不要太过分了。你那么相信老天，你怎么不相信你自己的眼睛啊？你们是来搜人的吗？
0: 怎么那么一会儿功夫，阳卦就变成了阴卦？
4: 难不成这徐家还真是闹鬼了？
3: 闹不闹鬼，你心里知道。哎呦，你是不是立功心切呀？
5: 郑幺妹，少这么嚣张，总有一天会让你好看。
3: 差不多了吧，该撤了吧。
0: 张排长，
6: 走，
0: 撤，
6: 撤，撤，撤，撤，撤！
7: 这他妈见鬼！
5: 曹司令，何不多住两日，让我杀鸡宰牛，犒劳一下兄弟们？
0: 本司令今天没时间，等有功夫再来吧。
3: 姐姐，慢走啊。哎呀，
5: 哎呀，没摔坏吧？
7: 我他妈的，我起来。他娘的，刘大宝应该姓罗，我跟这箩筐有缘。
3: 以后啊，就叫你刘大箩筐。哎呦，
7: 好险呐，幺妹，就差这一步啊！
3: 我看看，哎呀，疼不疼啊？
7: 哎呦，疼，真疼！哎呦，
3: 怎么样，好点没？啊，
7: 你再给我揉揉，吹吹，啊。多揉，
3: 哎呦，还疼吗？
7: 疼啊！
3: 你我改不了吃食啊你！你
7: 真疼，你再吹。
3: 疼什么疼？你快走吧，一会儿人家回来了。
7: 好，好，好，我走，我走，我走。
3: 大箩筐，你快，我。
5: 你是大太皇大姑爷呀，肯定又是他的阴谋。你赶快走吧，别一会儿才山报。
8: 表妹，你救了我三次了。这一辈子我刘大宝是还不上了。
3: 那就别还了。

0: 刘大毛，你快走吧，一会儿曹山豹的人又追回来了。
1: 我不走，我这会儿死多愿意。
0: 不行，你快走，你别闹，你快
1: 往不走啊，
0: 你快走，
1: 你
0: 快走，
1: 快走，你嗓子这么狠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想吓死我？
1: 他要再欺负你，我就毙了他。你别说了，我劝你就此打住，别跟这个土匪来往。你要是不听我的，你别怪我。
0: 怎么了？
1: 别怪我不认识你。

0: 司令，真是奇怪了，刘大卯明明在徐家大院，不是遁地的，难道他插上翅膀飞了？
1: 有些事啊，就是怪，我们把徐家大院围的是水泄不通，他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了啊。
2: 咦，
3: 就是，
2: 司令，怎么了？

0: 司令，是他们这罗慌了。
1: 刘大谋，老子要抓着你，一定将你碎尸万段。都给我撤走。
2: 我就躲在墙上挂的那个箩筐里，那曹山豹就是挖地三尺也找不到我。
3: 大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4: 必有后福。
2: 我上辈子恐怕是箩筐转世啊。你们猜妖妹怎么说？她说以后我就叫你大箩筐了。
5: 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1: 是啊，真他妈见鬼了。我们在屋子里是翻箱的倒柜，连一根针都没放过，就是没找到的。谁能想象得到这小子就藏在墙上的箩筐里？
5: 也亏他想得出来，此人的大胆机智镇定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1: 哎，我说特派员，你这是骂他呢还是在夸他呢？
5: 刘大卯两次陷入绝境都让他化解了，我看他是有九条命啊。
1: 不管他有几条命，我们也要一条一条的弄死他。
5: 曹司令，刘大卯的事情就先搁在一边吧，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怎么，特派员，你的仇不报了？日后刘大卯他……
5: 曹司令，时局巨变，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曹司令，我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我们的敌人不是刘大卯，而是共军。现在我马上要回省城一趟，谷主席他有急事找我商议，在我离开期间不可轻举妄动，一切都等我回来再说。
1: 好啊，特派员，本司令再听你一次。
6: 师仔，
7: 干什么？
6: 你怎么这么大的酒味啊？喝多了？
7: 喝了。
6: 大白天喝什么酒呀？快回
7: 来！你别管我。二少奶奶，你也没听规定过我们护院不能喝酒吧？
6: 可是有人不是规定过吗？
7: 谁啊？
6: 一个叫石仔的护院，认识吗？
7: 我自己怎么能不认识自己呢？啊！
6: 我看你。

0: 差不多了。嗯，你以前不是不爱喝酒吗？
1: 你少跟我提以前。
2: 你以前也不是这样，你看看你，装出一个少奶奶的样子，整天跟个土匪勾勾搭搭的，你说你都变成什么样了你啊？
0: 我知道你

0: 你整天跟那个刘大毛土匪头子你混在一块儿，
1: 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2: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是兄弟。
1: 你就把我当兄弟。

0: 大哥，
1: 这几天怎么了？心事重重啊。
2: 幺妹要生了吧？
1: 大哥还是惦记这个女人呢。
2: 有人救了你三次，你能不惦记吗？
1: 那是惦记。
2: 嘎子，
3: 哎，大哥要叫我。
2: 你一会儿带几个弟兄去徐家大院，黄三姑那个女人不是个等闲之辈，我担心幺妹会吃她的亏。你到了徐家大院，名义上是看家护院，实际暗中要保护好幺妹。
3: 明白，大当家放心，谁敢动幺妹一根汗毛，我砍了脑袋。
2: 告诉幺妹，我明天去看她。
3: 好，我先走了。快点回来。
4: 好，
3: 嘿嘿，石仔兄弟最近怎么样？
5: 你来了吗？
3: 二少奶奶呢？
6: 是不是在里面？我们进去，走。

0: 乱哄哄的，你们干什么呢？
1: 二少奶奶，大当家命我协助十载兄弟看家护院。
0: 这是我们徐家大院的事儿，你们提篮弄少掺和，都赶快回去吧。
1: 那不行啊，那大当家说了，方圆五十里他都管了。再说徐家跟我们有协议，不能反悔吧？
0: 你们大当家的呢？他怎么不自己来说呀？
1: 他说了，明儿就来。
0: 回去吧，都赶快回去吧。
1: 你说这人都来了，这让我们回去，
2: 你要干嘛？
1: 哎呀呀呀呀！能干嘛呀？你说你这样，走。那个二少奶奶，你说你让我回去，大当家也不干呢。要不这样，逼我啊！
0: 你们提篮动的都一个德行。
1: 那我们留下了。哎，兄弟们，留下。
3: 好嘞。
1: 兄弟们，都给我精神点啊！有人可要害二少奶奶，到时候咱们抓着他，可饶不了他。
3: 好嘞。

0: 炸死你，我炸死你，让你不得好死，炸死你，炸炸炸炸炸炸！
1: 东北剿匪反被共军所剿，徐蚌会战全军覆没，天津、北平相继落入共军之手。现在长江防线一破，南京、上海也保不住喽。
2: 没想到时局变化这么快，

0: 半壁江山也守不住了。
1: 哎，兵败如山倒，兵败如山倒啊！民国38年，公元1949年，党国要完蛋喽。
0: 干爹，我们不是还有大西南吗？还有两广。
1: 共军的二野四野正向我华南西南地区包围过来，生死大战迫在眉睫。蓝玉，我这一次找你回省城是有一项重要任务。
0: 蓝玉生是党国的人，死是党国的鬼，干爹请吩咐吧。
1: 难怪毛局长对你另眼相看，我有你这么一个干女儿，我也足以自慰了。
0: 谢干爹。
1: 里面谈吧。
2: 这个文件你看一下，这是毛荣凤局长亲自拟定的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理想同，总裁对这个计划非常满意。我们现在要立足长远，准备在西南四省建立15个游击区，设35个特务组，一旦省城落入共军之手，我们将和共军展开游击战。
0: 我的任务是什么？
2: 我现在决定在省城雪崖洞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把从各地收编来的土匪进行游击战术的培训。你是保密局的干将，这个训练班的教官就由你来任了。
0: 是。
3: 哎呀，这个正幺妹儿说话也就快生了，老爷子和老太太把他捧得跟个宝似的。你说这孩子要是真生下来，这个家还哪有我的份儿啊？
4: 哎呀，不是再生的，不是我不管你的事儿，你们徐家的事儿啊，我是不好插手啊。
3: 你们男人啊都一个样，怎么着现在就不想管了？
4: 又来了是不是？我的大少奶奶，我管，我管还不成了啊？
3: 那你也不能就管我一个呀。
4: 那我总不能让保安部队把徐家给包围了，把老太太、徐老爷子、郑幺妹全给杀了吧？
3: 你是保安司令，要保一方平安的，别以为当个司令就了不起了，要在以前啊，还不是跟刘大猛是一个类活死的。
4: 你就嫌我是个土匪吗？
3: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保安司令是不能去找徐家的麻烦，那你可以找个人把这个事儿办了呀。
4: 哎，你说的有道理，有了。
5: 谁呀？
4: 瘸团长。瘸团长对刘大某有仇，再说了，让他把你恨的人都干掉，这徐家大院不就是你的了吗？
5: 徐家大院成了我的，那我也不能亏待你了。
4: 哎呀，我说呀，大少奶奶，你真的是小看我了，我要的是女人。瘸团长，今天是大少奶奶请客，本司令做东，大少奶奶是想跟你结盟啊，因为徐家请了刘大某提篮洞的土匪来护院，大少奶奶希望你能帮他把刘大某赶走。
6: 这个刘大他娘的不是东西，前几日在提篮山下灭了我好几个弟兄，
7: 这笔账到现在我还没跟他算呢。
4: 如果你能把刘大某赶走，不但大少奶奶会谢你，本司令也会感激你。
7: 怎么感谢呀？
3: 哼，我们徐家财大力大，这您是知道的吧？只要你帮我赶走刘大某，抓住郑幺妹，想让我们徐家怎么谢您，那还不是小菜一碟的事儿。
7: 如果

0: 我给你打下徐家大院，我要50杆枪，外加一挺轻机枪，
1: 100杆枪，2挺轻机枪，1个月之内办。
0: 好，
2: 阙团长，你看行吗？
0: 好，成交。
3: 来，干！
4: 干杯！
0: 干！
5: 谁呀？谁呀？
6: 哎呦，大哥，
7: 咋了？
4: 你们这群狼又来了？
8: 姚妹，给我们准备好酒好菜。
4: 谭副将，哎，杀猪宰羊，撑死他们。
9: 好好，快请，快请，快请。

0: 是我。
1: 进来吧。哎，没人看见你进来吧？
2: 没有。
3: 虽然刘大某是主妇，但是我弟弟刘二妹儿还是大学生啊，大学生那要多有学问就多有学问。
4: 你呀、啊，就踏踏实实找一个女人，上你的提篮洞当压寨夫人，给你生个胖儿子。
3: 小妹，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看，我做了孩子的干爹，我不就可以常跟这个徐家大院走动走动了吗？
4: 打住！以后这个话少说。
5: 哎，弟兄们，弟兄们，我这手里啊是一把布朗宁手枪啊，拿在我手里吧，就跟我长在手上一样啊。
4: 哎呀，爹，这么好的枪还能走火啊？
5: 我没开啊。
4: 弟兄们，上车枪！
6: 快快快！
3: 哎，坐一个，来来来来来，咱爷儿俩得喝一个啊，得喝一个。我跟你说，你不当个军火供应商啊，都亏。
5: 哎呀，让我上城墙吧。
3: 你甭上去，甭管他们啊。那顶上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也不少。你听我说啊，老爷子，你把那个你那个放军火的那个房间，给我打开。
5: 为什么？
3: 我到里面。我拿点新式的武器，我一下就把他们全突突。快快，你带我去，带我去。
7: 我去，团长，重整天日的时候到了，一会儿给我攻进去，我叫你们逛遍城里的窑。

就不信乡亲王的新式武器干不过你。

0: 没事吧？刘妹，
1: 没事。
2: 怎么了，刘妹？啊？
3: 梁生啊！
4: 郑幺妹啊，
2: 你这生孩子够会挑媳妇的啊，挺能凑热闹。
5: 混蛋！
0: 喂喂喂，打死你！
3: 你俩干嘛呀？我想不想你们还打架？
2: 打吧！哎，去绑个结实活来。
0: 不行啊，大当家的，火力太猛了，冲不出去。
2: 我用火力把他们给你压住，带几个弟兄从东墙用绳子顺着往下走。
0: 小伙，帮我！
2: 忍着点，忍着点。
3: 快去帮我弄点白布去，把我围起来。我要在这生孩子。
0: 这怎么能生孩子？这太危险了。
3: 师太，你听我的，我郑幺妹的孩子绝对不会是孬种。你赶快去吧。
0: 我不去，我
2: 妈的，快去，听见没有？

0: 刘备，刘备，坚持住！
1: 我不行了，刘大当家的，
0: 我才雪中送炭呢！新式的德国造信号枪。 装上信号弹，往上一打，信号就出去了。
2: 哎呀，老爷子啊，我现在正需要这玩意儿。
0: 好啊，你看，
2: 我这还是弹弓子呢。啊，哈哈哈哈哈！您这简直就是个百宝囊嘛！
0: 咱试试看。

0: 这畔有着中国古老的石榴产区。
1: 从古安世果引入到了中原，最早呀是栽植在皇家的内院中。
0: 万水而居，因河而兴，一条黄金水道带给了这里怎样的改变？
2: 我已经报熟兴了，
3: 变成了一种开放性的，不再是坐井观天。
0: 小石榴发展成大产业，鲁南乡村念起了石榴经。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古树新枝果正红。

0: 初冬的鲁南大地，北风刮来阵阵寒意。
1: 请注意，预计明后两天气温低至零下五度以下。
0: 寒潮即将来袭，安装在石榴园里的智能监测系统提前预警。刘威赶忙在群里通知大家做好防寒准备。
2: 大家注意点哈，那个后天那个气温能达到零下五度，还有没盖棚呢，抓紧时间把那个雪链布一模拉上一样。
3: 来，这也被控制了，来慢点，来。
0: 科技的助力让浏园镇十万多亩石榴树、四千多亩石榴盆景盆栽安然度过冬天。
4: 这个漂亮，来这里，好好好。
0: 如今浏园镇每年的石榴产量高达五千多万公斤，产值超过29亿元。红彤彤的果实照亮了人们的致富路，也把生活点缀得多姿多彩。
5: 来到浏园镇，仿佛走进了一个石榴的世界。道路两旁，房前屋后，到处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石榴树、石榴盆景、盆栽。当地的路名里也有石榴，比如浏园路、浏花路等等。这一切都能让人直观地感受到当地石榴产业的兴旺和人们对于石榴发自内心的那份喜爱。现在，作为当地知名的土特产，石榴已经成为了浏园镇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给人们带来了好日子。
0: 运河水浇灌出石榴的清甜。浏园镇所在的山东省枣庄市翼城区，古称翼县，有着黄金水道之称的京杭大运河流经此地，滋养着一方水土。由于地处温带季风气候区，这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适宜石榴的生长。如今浏园镇上的6万多居民，有1/3从事石榴种植。2022年，果农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多元。
6: 你好，
7: 你好，
6: 我听说您在调试最。
0: 85后的刘威是镇上最早一批安装智慧农业云平台的果农。智能监测、大数据分析，为果园安上了眼睛和大脑。
5: 这个上面能体现什么信息啊？
2: 空气的湿度和二氧化碳、大气的压力，包括土壤的湿度都可以体现的，就是方圆这3公里之内都可以覆盖的。
5: 到现在这个时候，什么信息对你们来说最重要？
2: 空气的湿度，它这个石榴树呢，干冻没有问题，但是怕湿冻，湿度达到75%以上，然后呢，就气温达到-13°C，都会对这个石榴树造成的冻害。之前呢，都是按我们的经验来的，因为什么呢？2015年那场大雪，当时来的太突然了。
0: 回想起那年的冬天，刘威仍然心有余悸。
3: 看着也是搁上面，也是全部放上面。
0: 2014年，在外打工的刘威回到家乡。看到石榴产业发展的不错，于是买回了一批石榴小树，开始从事果树。

0: 树种植。他信心满满地向妻子承诺，等卖出石榴就买上一套新房，当作是两人结婚周年的礼物。小树寄托了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那时候刘威每天都用手机记录下石榴树的变化成长。
1: 刚种上的时候你看一下，看到吗？
2: 哦，还真是一天一个样。
1: 对对对，
2: 你写的一天一个样。
1: 对，
3: 当时虽然说苦点累点，但是心里是甜的。我当时哼着歌就怎么说呢，就想着马上就要住新房了。
0: 小树一天天长大，思念的达成仿佛近在眼前。就在刘威和妻子规划房子大小时，2015年冬天，刘元镇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来年就能挂果的20多亩石榴树，一棵都没能活下来。
2: 那个时候雪下那么大，你到地里去看，第一时间去看，当时是什么景象？
3: 就是矮一点的树苗，再加上地势低一点，基本上都还露那么一点头。它下完雪以后呢，它会在树上结冰，它一结冰，就把树枝全部冻死了。
0: 那年冬天，刘元镇10万多亩石榴树有7万多亩被冻死，一夜之间泡汤的不仅是刘威一年多的心血，还有对妻子的承诺。这个山东汉子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3: 当时哭了一宿，两天没吃饭。我不是刚才在乎这个多少钱的投入，但是我那对那批的树抱的希望太大了。嗯，包括后期的我打算就是进城买房也好，包括我以后的生活也好，一下就是所有的希望都泡灭了。
0: 看着一脸沮丧的刘威，妻子半是心疼半是鼓励的安慰他。
4: 当他哭的时候吧，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多大不了的事儿，你有必要哭吗？你一个大男人，他死了那有什么办法，再重新再弄，又不是咱一个人，咱一家就那样的，所有的石榴树都有灾害，再重新开始，多大的事儿。
0: 在家人的鼓励下，刘威很快振作起来。他一边种上新树，一边四处留意果树防寒抗冻的办法。有一次，刘威在河南荥阳看到果农用毛毯裹住树根保暖，回来就开始尝试。结果因为气温比河南低了几度，毯子结了冰反而更冷，这个办法失败了。家里长辈常说一句话，山是一步一步登上来的，船是一橹一橹摇出去的，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2020年，政府组织大家到寿光学习，那一次的观摩让刘威找到了办法。
3: 主要是他们那里恒温大棚，24小时保持了一定的恒温温度，人家的蔬菜草本的蔬菜都能安全过冬，我们这里的木本的石榴树都过不了冬，说冻死就冻死了。我们几个人就想，这个石榴树如果说用这个大棚，会不会就是减少我们的冻害。
2: 大棚不是很普遍了吗？
3: 很少很少有种在石榴那个用在那个果树上面了。因为什么呢？这个石榴我们种植面积大，你要是家里有十亩地，你不能总不能卡十亩地的大棚吧。后来我们想到的办法呢，就是把这个石榴树呢种上盆以后呢，还能够节省面积。到冬天呢，就是你假如说你种了100棵树，你就能直接放到这一个棚里面就可以了。这样呢，插桩也方便。
0: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但是在刘园，人们为石榴树挪出了一片新的天地。果树从地里栽到盆里，冬天时移进大棚，不仅能安然过冬，也方便进行智能化管理。如今镇上的10万多亩石榴树有6万多亩搬进了大棚，石榴亩产量从过去的2000多斤增加到了3000多斤，整个刘元镇年产量猛增了6000多万斤。产量上去了，人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

0: 刘威的二十多亩石榴园每年能收入30多万元。
1: 石榴园，
0: 果树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刘威也实现了多年前的心愿，一家人搬进了新房，夫妻俩也开始憧憬起新的生活。
2: 从完全靠天吃饭到有效避免冻害，从单纯依靠经验到寻求科技支撑，刘园人的产业发展路并不平坦，但他们一直在向前走。现在有了更加数字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设备，为果农们保驾护航，不仅提高了产量，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也让农事生产变得更加便捷高效。
0: 在刘园镇，每年最热闹的时候就是石榴丰收的季节。石榴园里，一家老少齐齐上阵，竹钩剪子忙个不停。
3: 就六点左右吧，就起来了，上园摘石榴去了。
4: 为了吃石榴，
3: 有价格有价格。那天都这样，一年一年都这样过来了，几十年了，习惯了。
0: 刘园镇种植石榴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一代代刘园人在石榴树下嬉闹玩耍，长大成人。五月的榴花，十月的榴果，酿出人们心里绵延不断的香甜。
5: 王哥呢？你好，
6: 回来了，
5: 你好。这个是咱们刚收下来的这个石榴。
0: 生活富裕了，石榴园旁建起了一栋栋两三层的楼房。
7: 这可够宽敞的，这个房。
8: 那这很宽敞了，
3: 嗯，是啊，很宽敞，08年盖的，靠山上的石榴树。
5: 我看这个也是家里面，
3: 他自己做的。
4: 石榴树的寓意好，它是红红火火、多子多福，它寓意是吉祥树。
0: 榴者，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从古至今，石榴树都是寓意美好的吉祥树。或是把它种在庭院，或是做成盆景。节日里，石榴是亲朋好友互赠的佳品，皆有火红的石榴果，祝愿人们团圆幸福。在陈永芬家里保留着一些老照片和一本记录了30多年的老账本。
3: 70年代的
4: 那时候，连石榴没开发。
3: 现在老房子都这样的，都当石头砌的，连你水泥的这啥灰都没有呀。我们这有个小账本，你看看。
4: 最困难的时候都借款了，都90年的8月份都借，发的话都没有钱了，开始借钱了。
5: 负数了。
4: 对对。
5: 145、175、195。
4: 嗯，
5: 数字慢慢往上走了。
0: 最难的时候，夫妻俩种植的小麦和玉米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大女儿到了上学的年纪，小儿子刚刚出生，只能靠借钱把日子过下去。
9: 相当于那个时候日子有点过不下去了。
4: 是的，是的。
9: 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生活的变化了？
3: 1996吧，这是石榴的收入了。
5: 96结余是1万，到今年是2万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3: 是啊，
4: 全靠这个石榴了，你看。
3: 我们自己的石榴一年下来卖苗、卖盆景、卖盆栽。这个卖一年四季，
5: 就省下40万。也有30多万吧。
3: 对呀。
0: 从负数到30多万，变化的是数字。也是刘园人从苦到甜的生活变迁。今天的刘园镇，果园里连片的石榴林郁郁葱葱，家家户户院子里的石榴盆景生机盎然。在刘园镇，有一座占地15万亩的古刘园。100年以上的老树多达4万多棵。这片古老的石榴林的出现，与一位名叫匡衡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光回到2000多年前的西汉，石榴已经顺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10: 最早呢，也就是像根据从古安石果，也就是。

0: 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地区啊，引入到了中原。最早呀，是栽植在皇家的内院中。
1: 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中国人耳熟能详，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当官至丞相的匡衡告老还乡时，从皇家内院带回了几棵石榴苗，栽在家乡的土地上。原本只供皇室观赏享用的石榴，从此扎根在民间。唐代时，这里的石榴树已蔚然成林，到了明代，发展为万亩的规模。然而，由于地处三年一决口、百年一改道的黄河下游，留园一带水灾频发。每当黄河决口，汹涌的洪水就会奔涌直下，冲回京杭运河的航道，淹没房屋、庄稼和石榴林。
2: 当时的生活写照是什么呢？挖来野菜连根煮，砍回鲜菜带叶烧，池塘腌菜都不行。在没开挖运河之前，这个地方呢，号称是鲁南四湖流域的洪水走廊。黄河一决口，这个地方就是洪水泛滥的重灾区。
3: 所以人们的生活那个时候太苦了，
2: 太苦了，谈水涉变。
1: 为确保运河南北畅通，明万历年间，朝廷决定开凿嘉河。它发源于鲁南山区，下注沂水入黄河。经过十多年的挖掘改道，1605年，与京杭大运河接槽后的嘉运河全线贯通。大量漕船纷纷改走新的航道，让水运尽避黄河之险。据易县志记载，运河修通后的第二年，往来的船只就达到7700多艘。川流不息的运河航运为沿岸带来了繁华。一城的石榴等名果，经由运河行返江湖数千里。
2: 这段运河形成了400年不断流的黄金水道，石榴园的这个水系的支流和饮品枣园的这个支流都是连贯连通的，这样呢，方方的都又促进了这个农业经济的发展。
3: 石榴特产就走出去了。
2: 是的，在明代万历年间之前没有运河的时候，这一方人民是封闭的，与外面就互不通。但是有了这个运河，有一种保守性的，变成了一种开放性的，拓宽了视野，不再是原来坐井观天，人际的交流，这样就带动了思想开放了。
1: 一条流动的黄金水道，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和视野，也为当地百姓带来安稳的生活。从地瓜杆子荡细粮、糠菜树皮填肚肠的凄苦日子，变成了精米细面肉鱼蛋、一天两酒家常饭的富足。人们依着运河而居，也在渔火船歌里迎来一个个春秋。
4: 滔滔运河水带来了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也让人们在沟通和交流当中开阔了视野，敞开了胸怀。现在在运河水的滋养下，当地盛产的石榴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人们把这份开放包容的气度应用到产业发展当中。
1: 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石榴成了畅销品。对于当年石榴的紧俏，贺斌还记得十分清楚。
5: 大果到小果都能换钱，哪怕就是裂的这个石榴啊，只卖到2-3块，后来呢都卖到5-6块7-8块，这个经济效益呢是特别的好。
3: 那个时候种出来的石榴，家里舍得吃吗？
5: 也不舍得，我们当时小时候也是不懂事，我们就是偷偷的用小刀，故意的呢把石榴呢给它划一个小口，划一口呢，这个因为那个呢，这个石榴就炸了，炸了呢，我们就
3: 就盼着它可以裂开，你们好尝一尝。
5: 对。
1: 那时的留园镇，只要有几十棵石榴树，一家人一年的生计都不用愁。然而，好日子没过多久，到了2011

0: 一年，石榴突然出现大范围滞销。
1: 整个浏阳镇呢，也都面临。
2: 我们对当时整个都滞销了。当时我记得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今年都没来啊，收石榴的。他说你那石榴吧，就是说拉到俺这来市场之后呢，是客户买到之后都认为你那石榴不好吃。
0: 浏阳传统的石榴品种是大青提，虽然个头大、外观美、甜度高，可是籽粒小、种仁硬，成熟以后还特别容易裂果。不裂的果子能卖到4-5块钱一斤，裂开了就只能卖个3-5毛。为了多卖点钱，果农们就在石榴还未完全成熟的时候提前摘下来卖掉。没有成熟，口感不好，一来二去坏了口碑，也就没有了市场。要想走出困境，就得广纳百家之长。就在果农们忙着四处寻找好品种时，枣庄市石榴研究院的技术人员也一直在各地搜集种源，进行筛选培育。2013年，他们研发出石榴新品种秋燕，裂果率不到4%，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个国审石榴良种。新培育出来的20,000多株树苗全部无偿提供给了果农。
3: 现在秋燕不光在我们这个枣庄，在河南、在安徽、在云南、四川、湖北已经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现在咱这几个省应该推广有20,000多亩了。秋燕呢，要是一季果呢，基本上就是10到12，二季果就6两到8两的，那基本上都得达到8块。
1: 所以给果农们真的是实实在在带来实惠，
3: 带来效益了，是的。你要是没有这个资源谱，你就不可能选育出来那么这个好的品种。没有这些好的品种，你的产业就很难往下这个可持续的发展。
0: 相对于传统品种，秋燕亩产量可以达到4000到6000斤，按照1斤10元左右的价格，一亩地至少有40,000元的收入。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产业。2016年，中国石榴种植资源谱落户浏阳镇。这座占地600多平方米的资源谱，汇集了海内外430多份石榴种源，是中国最大的石榴种植资源谱。有了强大的后盾，果农们的干劲儿更足了。如今，浏阳镇所在的翼城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石榴集散地，每年有近8000万公斤石榴在这里销售买卖。当地人常说，石榴的全身都是宝。人们物尽其用，用叶子制茶，把果皮入药，或者把籽粒打成果汁、果酱等等。就连坏果也能用来制作染料。今天的浏阳人不仅种石榴，还延伸出年产值高达20多亿元的石榴深加工产品。曾经，一条贯通南北的运河让南粮北运。现在，便捷的物流和互联网让石榴买全国、卖全国变成了现实。
4: 我们从哪里走？所以这个一个好的作品不是一下能出来的，10年树木，那百年树人，它每天在变化。
5: 用这一份，
0: 在王鲁晓的盆景园里，每天都能看到人们来参观学习。
5: 你看这个地方有点死亡，只能用它来补。
0: 王鲁晓从事石榴盆景已有20多年时间，是浏阳镇最早一批从事盆景制作的人。
5: 精神世界和灵魂深处的。
0: 石榴盆景制作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历史。明代运河开通后，随着各地客商纷至沓来，浏阳人种石榴的同时也学起了做盆景。如今小镇上有3500多人从事盆景产业，每年生产的盆景盆栽达到30多万盆，产值5亿多元。
6: 产值
1: 您现在的盆景规模有多大呀？
6: 现在有6亩地，6亩地大概有在6-700平米左右。

0: 一年能有多大的收入呢？
1: 30来万，这是正常收入。
2: 今天的王鲁晓制作盆景信手拈来，可是20多年前却是另一番情景。那时镇上16盆景不成规模，由于常年闭门造车，盆景技艺并不出彩。踩他山之石可以琢玉，有心闯出一条路的王鲁晓听说岭南盆景制作技艺高超，三下广东去学习。如今他还保留着当年的照片。
1: 你看这档，这是盆，这是岭南的盆。
0: 您那时候发现什么窍门了吗？
1: 第一次没有，因为我们长期不走出去，始终觉得我们还很先进，
0: 一下子接受不了，并不知道人家好在哪。
1: 哎，第二次去以后，知道哦，我们要去问到底它好在哪个地方。人家讲了以后，这就明白，我就开始做。但是呢，他做的他没有立体感。结果第三次再次请教人家，这样呢，我们就能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用岭南的技法，走出我们自己一个路子来。
3: 是在司令机场去。
2: 三下广东。从不知道自己不行，到发现自己不行，再到虚心求教，王鲁晓走了一段弯路，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博采众长，才能补己之短。如今，刘元仁制作的盆景，在融合各地流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1: 一年能卖到10000盆没问题。那个时间你每天看到路上都是哗哗的。
2: 王鲁晓的话里充满刘元仁的骄傲和自信。今天的刘元装运盆景的车辆在镇上络绎不绝，他们载着这方山水的精华，把吉祥的祝福送进千家万户。2000多年前，16自西向东走来，在小镇上落地生根。2000多年后，500多颗16种子也随着神舟12号遨游太空。这条走过山、趟过水、上天入地的16之路，在今天创造出幸福的生活。红彤彤的吉祥果也将在鲁南大地上连成更加美丽的风景。

0: 天山南路塔里木盆地，丝绸之路上的古老物种在这里孕育新生。
1: 这次是我们的人生过，
0: 一本手抄书见证民族团结，人们携手让孔雀河畔瓜果飘香，
2: 这个产业形成了，大家都受益。
0: 从论斤卖到论个儿卖，成就中国梨香新传奇。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孔雀河畔梨香浓。

发源于博斯腾湖的孔雀河流过库尔勒，浇灌出两岸的绿洲。阿瓦提乡的八万亩香梨树已经挂满了果实，等待采收。这几天艾海提很高兴，儿子考上中国农业大学，

0: 刚刚从北京回来的他正和亲友们分享这份喜悦。
1: 天安门广场的爱乐园里给白拉克的斯卡纳斯天农业的学院毕业的不少这个人不能被给了给他给了给他们的压力的时间
0: 报考农业大学是儿子自己的决定，这让种了三十多年梨的艾海提十分开心。老一辈果农早已明白，要想把梨种得更好，最终拼的还是知识和技术。

0: 阿瓦提乡处于库尔勒的相邻核心产区，种植面积占库尔勒全市的五分之一。这些年库尔勒香梨的市场行情一直不错，果农们的人均年收入也达到了3万多元。然而2023年初，库尔勒遭遇了罕见的低温天气，持续到五月的霜冻让挂果的香梨经受了不小的考验。当时靠着大家帮忙，阿瓦提乡几百万棵梨树挺过了霜冻，但部分果实的表皮却因冻伤留下了斑痕，卖相不好会影响销售，这是梨农们最担心的事情。于是艾海提约上香梨经纪人到果园看看。
1: 今年受到了冻害，但是香梨的甜度口感没有受到影响，它现在有一点花的，市场上不影响订货价格，一斤以上的仍然可以订到9块钱一公斤。
2: 真的？
1: 哎，
2: 哦呦，这个可比的一个好消息。
0: 经纪人的话给艾海提吃了颗定心丸。不久后，3000多公里外的黄浦江畔也传来好消息，上海、新疆两地携手，帮助果农把库尔勒香梨推向华东市场。经历风霜的香梨更甜，风雨之后的情谊更浓。阿瓦提乡的梨园就这样迎来了喜悦的金秋。
3: 丰收时节来到阿瓦提乡的梨园，眼前一片果实累累、满树繁华的景象，空气中都弥漫着香甜的味道。在这里，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见面了都会打个招呼、聊几句天，忙碌的时候更是会互相帮忙摘收。
0: 阿瓦提乡位于库尔勒市西南部，8万亩香梨树在孔雀河沿岸茂盛生长，河水滋润着梨园，阳光酝酿出甜蜜，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得甜脆多汁的库尔勒香梨久负盛名。繁忙的采收季开始了，果农们都在自家的果园里忙碌着。艾海提也起了个大早。
3: 艾海提大哥，你今天摘了多少了？
2: 20多筐呗。
3: 20多筐了，您摘上面的是吧？
2: 对，上面的梨子刨嘛，阳光一会儿干，狗头也大。
3: 我看到那边也很多人在帮您摘哈。
2: 对，今天我们地里面就50多个人在摘。
0: 艾海提的100亩梨园，预计能收获10万多公斤香梨，会有5-60万元的收入。牵挂孩子的父亲，打算给远在北京的儿子寄几箱梨。也让他的同学们尝一尝库尔勒香梨的味道。
4: Nice to have a gallon of wine. Nice to see you.
2: Beijing,
4: huh? Kim is also. 来，先给他打包一下。
0: 从库尔勒到北京，3000公里的路程。
4: 北京的吗？
0: 快递3天就可到达。依托便捷的现代交通和物流网络，每年有15万吨香梨从这里。

0: 运往全国，给阿瓦提乡带来十多亿元的收入。今天的阿瓦提乡处处都有乡里的印记，人们建起乡里公园，盖起乡里民宿，关于乡里的传说故事也在一代代流传。有人说它是西游记里的人参果，也有人说它是天神赐给戈壁的礼物。关于乡里的史料记载，出现在1000多年前的《西京杂记》中。汉海狸，出汉海北，耐寒不枯。汉海狸指的就是库尔勒乡里。库尔勒，维吾尔语意为眺望，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伴随着驼队商旅的脚步，中国白梨和西洋梨在这里相遇，自然杂交出今天的库尔勒乡梨，也把半城流水一城树的美景留存千年。4月的梨花，9月的果，乡梨成为这片土地的符号，这里也就有了梨城的美誉。
1: 2000多年前，古老的丝绸之路连接起了东西方，不同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不同物种在这里孕育新生。漫长的岁月里，融合了东西方优良品种的库尔勒乡梨，在一代一代不断改良中，逐渐发展成为当地的一大产业。而今，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不同民族、不同区域团结协作，为乡梨产业的发展开辟出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0: 阿瓦提乡有8个村庄，分布在8万亩梨园中，3000多户维吾尔族、汉族、蒙古族人家生活在这里。村道连接着梨园，也串起一座座农家小院。房前栽着鲜花，屋后种着果蔬，生活里遍布着缤纷的色彩。一大早，艾尼瓦尔家的馕坑升起了炉火，小院里开始飘散出烤馕的香气。赵云成就住在艾尼瓦尔一家的隔壁。自打他小时候跟着父母来到阿瓦提乡定居，两人的关系就处成了亲兄弟一般。
2: 我们俩的话感觉到说话能说到一起，那最后就跟亲兄弟一样。他们家有事情了，那就跟我们家一样。假如我要3天不上他房子去，那他要派他儿子去，哎，这个阿布拉3天没来了，去教一下。就这样的关系。
0: 20世纪50年代，为了支援大西北建设，一批批风华正茂的青年满怀激情奔赴新疆，在天山南北扎下根来。赵云成的父母就是那时来到阿瓦提乡，初来乍到，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不同，虽然条件苦，但却有乐趣。
2: 吃的、用的那些很困难呐、你少了没柴火，那都要跑到戈壁山拉，那咋办？我们没有交通工具，他们都队长都给我们安排。打囊的时候有这个送一个，那个送一个，反正一个礼拜我们要建上10几个囊。
0: 散发着香气的囊暖了赵家人的心，让他们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生活。赵云成学会了维吾尔语，也有了一个维吾尔族名字阿布拉，意思是聪明勇敢。那时候，新疆大地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他们和当地人携起手来，开荒拓垦，艰苦创业，让茫茫戈壁化作丰饶的绿洲。20年的时间中，阿瓦提乡附近的沙依东园艺场开辟出3000亩梨园，梨树从当地百姓房前屋后的零星种植，变成乡梨产业，开始了大规模种植。1975年，园艺场的30吨香梨出口到东南亚国家，创汇。

0: 1万多美元，折算下来单价是当时大米的10倍，这在当地引起了轰动。
1: 那时候乡镇人家啥一动，那边刚那个农场嘛，人家一亩地

0: 攒下的2000多元钱全都买了梨树苗，村里其他人也陆续种上了香梨树。3年后，香梨树开始挂果，可人们发现，由于缺乏规模化香梨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样品种的香梨，有的梨树结果多，有的梨树结果少，口感也相差不少。香梨品质参差不齐，收购商不愿意上门收购，种得好的也卖不上价，大家心里都很着急。为了帮助大家，沙一东园艺厂派来了技术员，技术员不懂维吾尔语，赵云成夫妻俩就先跟着学，再交给其他村民。可面对面授课时间有限，大伙儿都寻思着，如果能有书籍随时查阅就更好了。就在那时，赵云成的妻子刘哲敏有了发现。
1: 所以说你在那个啥管理
2: 吗？当时，我们队上有一个那个姓刘的。大哥，当时他有一本那样子的书，就是图文并茂的，然后那个树的修剪呀、那个拉枝呀、什么所有的管理啊，都特别讲得很细，好像是一个最早种香梨的人写的，然后就是也是打字打出来的文字。当时就这一本怎么办呢？我就把它全抄下来了。
3: 行了，反正就在
0: 那时不比现在，指导香梨种植的书籍少之又少。为了让更多的果农能看到这本书，赵云成夫妻俩又把书翻译成维吾尔族文字，手抄下来，一本本送给附近的村民。通过学习，乡亲们的技术不断提高，亩产量也越来越高。
4: 老赵同志给我们讲了建树方面的很多技术，我们的梨子的那个品质好，各性各面呀，品质还有产量越来越好了。
0: 靠着众人齐心，阿瓦提乡的香梨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今天8万亩的种植规模。如今库尔勒香梨闯出了名气，往往香梨还没下树就被订购一空。回想起这些年的变化，刘大姐很是感慨。
2: 因为那个你就是一家一户的，你收获的人就比较少。你说那个别人到这地方来也可能就是不值当的来一趟，但是如果是我们这地方包括周边的邻村的人，大家都种香梨，然后大家都种得好，品质都比较好的话，那肯定就是能吸引更多的优质的客户到我们这儿来，然后所有的人可能都收入都会有一个质的提高，把这个产业形成了，大家都受益。
0: 香梨卖出了好价格，人们的生活也发生着变化。村庄里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低矮的土坯房变成了宽敞的砖瓦房。果农艾泽兹家里盖起了新房。这两年，乡里依托香梨产业发展旅游，他又开启了农家乐，吃上了旅游饭。
5: 啊，大叔，这就是您家的院子了。
6: 对对，我家的院子
5: 很漂亮啊。
6: 这个我种的花，这个月季花，这个旧花。这个房子是那个1999年盖的房子，等2018年，开一个农家乐了，我也开一个农家乐。现在他们我家中午吃饭来的那个客人。
5: 端出来的是什么呀？
6: 嗓子，这个热腾的嗓子。
5: 哦，也是给客人准备的。
6: 客人准备的。
5: 哇，很丰盛啊，这里吃的。你们好。怎么样啊，吃的？
7: 吃的挺好的。
5: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玩的呀？
7: 我们就是
8: 周边
5: 。哦，慕名而来的。觉得这儿怎么样？
8: 这也挺好的。
5: 一家子在这里哈，亲朋好友的也会在这里。
0: 游客络绎不绝，艾泽泽的农家乐也生意兴隆。这段时间他刚刚收完自家60多亩香梨，算算一年的收入，再回想起十几年前的生活，艾泽泽很感慨。
6: 白山的嘛，我一路到了热了，白山了可以引起了一个不了，还农家乐开的。还那个柳树嘛，果叶，我的还有一个合作社，放羊放牛，那合作社的收入也60万多一年。哇，
8: 输出产业很多呀。
9: 现在全部我的年的收入

0: 一百万多一年，我们村60%就这样子，收入是100万多一年的收入。
1: 从当初人人羡慕的万元户，到今天年收入100万元也很平常。孔雀河畔的香梨树，见证着生活的巨变，也在丰收的土地上更加枝繁叶茂。9月下旬，阿玛提香的采收逐渐进入尾声，但在这片果园里，一颗颗透红的香梨还静悄悄地挂在枝头，果农们正在测量果实的糖度。
2: 13.8。
3: 哇，可以，13.2。
2: 13.1吧，好像是。按标准。
3: 它是两边车的吗？
2: 啊，两边车的。该采了，是吧？采
1: 了。库尔勒香梨的平均糖度在12左右，但眼前这片3000多亩的梨园却不一般。这里是果农和电商合作的定制林，采摘时间比普通梨园要晚上20多天。果实糖度必须达到13，梨面红度在30%以上才可以收获。这种优中选优的梨，当地人把它叫做树顶红。
4: 我们为啥叫树顶红？我们就是树顶上，可能100个果子里挑这个3-5个，最早的时候，现在大概能采20个。
3: 啊，
4: 这样的果子就是它通风透气，果果见光，然后果子照阳光照射下出现这个红晕啊。正常的啊，生长周期应该是145天到146天。那么我们让这个树顶红要生长166天，它的口感更甜蜜。
1: 普通梨一斤卖8-9元，树顶红一个就可以卖到7-8元。精品香梨的定制化销售，让阿瓦提香的香梨产业走出了一条新路。作为当地最早种植精品香梨的果农，盛振明经历了香梨产业走过的波折。20世纪90年代以后，库尔勒香梨渐渐打出了名气。梨子不愁卖，果农们种的粗放也卖的粗放，大果小果差果好果混在一起推向市场，不仅卖不出好价，也损害了库尔勒香梨的整体形象。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库尔勒成立了香梨协会，这个由果农、经销商、农资技术服务等多个行业共同组成的协会，把分散无序的香梨产业拧成一股绳，不仅为库尔勒香梨注册了商标，还制定了香梨的分级标准。
4: 你原来卖那个混装梨，对不对？你可能你平均只卖5块钱，那么通过多一点这个高品质的东西，它价钱高了一倍嘛，对不对？10块8块是吧？比原来收入要提高2倍。现在是啊，埃及果就埃及果价钱 ，B 级果 B 级果价钱，就是好果就是好价，
3: 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4: 对。
1: 协会不仅为香梨分出等级，还在采收前就定出统一的收购指导价格。果农们种精品果、优质果的热情也越来越高。这几年，阿瓦提香的 A 级果比例已经达到了35%以上。乡村产业振兴，做好土特产文章是关键。在标准化种植的指导下，库尔勒香梨品质越来越好，引起了生鲜电商的注意。每到春天，香梨刚刚挂果，电商就会跟果农签下采购协议并预付定金，等到香梨成熟就能直接进入超市、卖场和网络销售平台。果农们过去收了梨才能换钱，现在却是拿着定金安心种好梨，不仅减少了风险，也进一步提升了香梨的品质。靠着定制种植、分级销售的新模式，果农的收入从2018年每亩7000多元，增加到2023年每亩10000元。小香梨开发出大市场。进入冬季，一场大雪把库尔勒变成了冰雪世界，但果农们没有闲下来，他们开始整理梨园，为梨树修剪枝叶，截去老化的树干。部分树龄超过15年的梨

0: 数也需要整颗更换。果农穆沙阿布拉和朋友正在梨园忙碌着。
1: 我这梨园30多年了，太老了，所以砍掉春天种新品种。飞机的梨木已待占位置了，以前可以烧掉，现在不允许烧。
0: 阿瓦提乡所在的库尔勒，每年废弃的梨木多达10万吨，占地不说，烧掉又污染了环境。眼看废料小山越堆越高，果农们都很头疼。2022年，占地1000多亩的废弃果木处理中心建成，不仅废料实现了循环利用，果农们也多了一份收入。
1: 我这一车8吨4，按1吨160块钱，总共1300多一点，我很高兴了。
0: 废弃的梨木送进处理中心，一吨的收购价格在140到160元之间。果农也可以选择用4到6吨废料换取1吨有机肥料。在这里，废弃的梨木经过粉碎、添加有机物之后，会被做成菌棒，用来生产食用菌菇。
2: 这个做菌棒合适吗？这种木头
3: 合适，因为它的这个木质素特别高，生产出来的食用菌，我们的微量元素和含硒都是很高的。
2: 那现在一年大概能产多少呢？
3: 现在1000万磅，正好1万吨。
0: 利用废弃枝条制作菌棒，是李维前些年在内地参加研讨会时学到的技术。他把这项技术带回了家乡。
3: 咱们这个食用菌要在这新疆种植是吧？啊，我们的大棚，跟内地的都不一样，因为我们冬天要抗冻，夏天要抗热，不能晒到，这个它不能见太强的光线。如果做到12个月来生产，我们要测光度，要测风速，这等等的一系列的东西。人家说虽然有难处啊，朋友们说，但是我们大家一块儿要把这产业做起来，一起去克服。
0: 2022年，菌棒生产线在库尔勒投产。预计到2025年，库尔勒所有的废弃梨木都能够在这里处理完成。而使用过后的菌棒与牛羊粪结合，又被加工成有机菌肥，供香梨树使用。从香梨废弃枝条延伸出的食用菌产业链，又回到香梨产业中去。科学技术改变着传统农业的模式，也为这片土地带来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在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林万龙看来，发展特色产业，实现民族团结，是阿瓦提乡振兴发展的关键。
4: 总书记讲这个产业振兴要做好土特产这个文章，因为土特产现在要解决的不是数量的问题，不是吃饱的问题，是吃得更好，吃得更有特色，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只有有特色的才是有市场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库尔勒乡里，你看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各个民族相互取长补短，那么共同推动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过程。我们的新疆的少数民族的群众，他可能有很好的本土的经验知识，那么我们的汉族群众呢，可能有一些更先进的一些技术，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那么可以使得这个产业啊，它的发展更加充满活力。
0: 金秋的阿瓦提乡，梨乡醉人，人们跳起欢快的赛乃姆庆祝丰收，也把欢乐洒进每个人的心田。又一批香梨装车，甜蜜的味道将要飘洋过海，传递到远方。如今库尔勒香梨已经远销到美洲、欧洲和东南亚等多个地区。丝绸之路上结出的累累硕果，已经成为友谊吉祥的象征。它带着人们的祝福，挂满孔雀河畔的枝头。

0: 风骤起，紧张、焦虑、不安袭击着青海玉树的夏末草原。
1: 狼在那边，就是怕今天晚上。
2: 今天牛群紧张兮兮的，妈妈说要把牛赶回家。
0: 草原狼出没，母牛和小牛最易受到攻击。嘎吉帮着家人把牛群赶到围栏里，但邻居家的一头母牛还是受到了狼群的袭击。
2: 从小就个一来才的马爹妈的下边的马接狼入室，可给的说开始三个开始你的才看到战况是。
3: 爸爸每次都很忙，遇到这种事就各种打电话找他帮忙。
2: 谁啊？给的就行。
3: 他整条腿差不多就被吃完了，太恐怖了，就只剩一条腿，只剩腿了。那有多疼？现在应该麻掉了。
4: 你把这个
5: 这种人的
4: 还能挺重过的哈。

0: 第二天，村支书才家妇女再次去邻居奶奶家探望受伤的母牛。
1: 太疼了，他肯定
2: 吃不下。没的那些事儿不落呢。我家的茶杯，我说说。
1: 想着的。
2: 我也跟哪想哪么子。
1: 肚子里咋
2: 动？想哪子？
3: 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呢？你等着。

0: Yang ge ge bum hi re len do na zai yin yin de che pi ti ta ko le zi yang ge de la。
1: 嘎吉想做些草药，但伤势严重，母牛猪马似乎等不到了。
2: 来过来着，过来。
3: 阿肖，我到这
2: 样子
1: 按照主人的心愿，才家带猪马重返草原，回归自然。

0: Pag-umani pa data.
1: Oh, sa chiro o hindi ang ayan ka.
2: Ah, isang sa ayan. So, sa ayan doko ay tiba. Lasang doko siya. Na ando di siya muda. Ah, isa ayan ka. So, kya isa sa ayan. Toto ala pinti na. Sa ayan ang zong ay. Dotan ay. Sa ayan jama di sa ayan da matang. Tindo wa si siya na. Tindo sa ayan muna. Tandiyan na.
3: 夏末秋至，祁连大草原上几万只藏羊已经快到了出栏的时间了。每到这个季节，乡里的流动兽医站都会给像卓玛这样的新牧民做义务培训。绿色有机数码经济给传统牧业带来了新的活力。
4: 我们这种藏羊
5: 一般到了这个季节，我们给藏羊注射牛羊口蹄疫苗，一般都是肌肉注射，一只羊一毫升。免疫完了之后，我们一般给藏羊注射这种电子耳标，这种耳标上有详细的县级区域代码以及牛羊的个体代码，大家一扫的话就可以详细的知道这只藏羊曾经生活的情况以及免疫情况。开具检疫证明就可以进行出售。
3: 培训班上不仅能领到电子耳标，学习各种牛羊常见病的防治，还能领取国家免费发放的疫苗和一些药物。
6: 疫苗是免费的，口蹄疫是国家强制免疫的，这个证必须要的。
7: 今天参加了我们牧民培训，我现在呢迫不及待的赶紧回家给我们家的羊打上这个耳标，就是给他们办理了身份证嘛。这次学到的这个知识呢，也就交给阿爸给他们讲一讲。
8: 我觉得政府现在给的这些帮助都是特别好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
3: 祁连藏羊也被称为草标羊，他们从小吃青草，喝冰山融水，沐浴着阳光，奔跑在辽阔的夏季牧场。掌握新技能的卓玛到家后迫不及待，一展身手。
8: 先入牛道衣服，在 A 标大少，看这个 A 标上 A 有嘛意思啊？这个就加身份证加一块，最好那么就要户口本给掉。
9: 阿伯他来，你比我大了十岁呢。很可能在一个保险，保险个人嘛那保险啊，但是后来保险阿生伊拉有点熬气，因个资不资格的很。
3: 羊儿不仅要肥壮，绿色有机也是买家最看重的。卓玛这位90后年轻人拿出了自己的

0: 独门妙招。
1: 这个计步器呢，是可以准确的掌握每一只羊的运动量，步数越多它的运动量就越大，羊呢肉质也就更鲜美更有嚼劲。
2: 别把计步器弄丢了啊，其他小朋友要的话别给啊，他们要是跑得比你快，你今年就吃不到营养菜了，知道吧？好，谢谢，拜拜。
1: 我自己也帮一个，看一下羊走得多还是我走得多。
0: 傍晚运动一天的羊儿们下山，羊群里的步数冠军即将揭晓。
3: 看沸羊羊33155步，美羊羊22520步，给它带红色的就叫美羊羊。这个走的最少的是懒羊羊的，懒羊羊才走了10847步，怎么比我还少？
0: 累计几天的数据统计后，卓玛终于评选出了家中运动量最大的冠军羊。
1: 恭喜你占领今天朋友圈封面，成为一身肌肉的冠军羊，奖励你吃一个胡萝卜。
3: 没想到你成了冠军羊。
0: 随着秋天的到来，快乐的暑假也将结束。青海果洛的年宝玉泽草滩上，牦牛教授要给即将返校的孩子们上牦牛知识课。
4: 当个这家公安狗下达当妈当妈轮班的去在那里。哦呀，是就在那里啊，这个干部都送的。红啊在那里啊，这个来不及啊，你们那个来不及的红啊都送他去，红啊样是个梦的这个。这个你们啊他们。
5: 对
4: 马上这个跟卡个红啊的过他们。我的妈的还要卡个红啊的过他们。还要卡个我的妈的我的妈的。这个他。
0: 开学以后，这些牧区的孩子大部分时间会在县城读书，长大后也会有很多年轻人离开牧场去城市生活。南姐希望通过这些有趣的讲解，让孩子们记住牦牛，记住草原。
4: 你们看着吗？可是为了咱说去了那些拿钱给三角嘞。现在在手机上搞，可给落什么通？你可给手机不充满电就行了。电都钱用得的，落这里说你自己的钱用手机自己交的，都可给落不得那通的。
6: 像这些小孩长大以后上学、参加工作，会离开这个牦牛，但是还是很希望这些小朋友们长大以后，他们对那种草原、牦牛、牧民。自己所成长的那个地方的那种情感一直在血液里头。
0: 10岁的拉毛是南杰的侄女，平日在县城读寄宿学校，暑假归来家人都会让她学习各种草原上的生活技能。
7: 我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又去挤牛奶捡牛粪，帮妈妈做起啥，很忙的。但妈妈说这是每个藏族女孩一定做的，因为现在不学以后就不会。
0: 日子稍纵即逝，明天是开学第一天，孩子们要离开牧场去县城读书
8: 了。
9: Thank you.

0: 秋风起，羊儿肥，家在祁连草原的卓玛尝试用直播的方式把啃了一个夏天青草的肥羊销售出去。
1: Hello， 欢迎各位亲爱的老铁，今天我给大家呢推荐的是我家自养的绿色纯天然的草标羊，它们是吃着冬虫夏草和雪山融水长大的，味道鲜美，富含多种胶原蛋白，现在呢好评刷起来，我现在就去给你们抓一只羊过来。
0: 漫长的秋天是牛羊的销售旺季，也是对牧民辛劳一年成果的验收。除了统一收购，县里也开始搭建网络营销平台，卓玛希望以直播方式吸引更多外地的买家。
1: 什么？我现在抓的这个是我家的冠军羊，有没有看到过我这么胖的主播？我这么胖，这个羊都可以拖得动我，说明呢我家的这个羊体质是很强壮的。这个冠军羊呢，每天可以走4万多步呢。好，你们要听我唱歌是吧？好，买它，我就给你们唱歌。

0: 卓玛的直播很快得到了回应，人们陆陆续续从不同地方慕名而来，这一天又引来一位大客户。
1: 我是弄这科学药剂，你知道呗？嗯，科学药呀，好，什么臭病药呀？
2: 你是这个金药没有注意的呗？
1: 把你，啊，就是外人，你随便听都
2: 是。这。아저기아버지지금넣어요지금자체저기때문에
0: 羊肉一般按斤论价，但具体每只羊的年龄、性别、体质皆有讲究，并不是所有羊都能得到青睐。
2: 嗯，你过呀，你过呀，你要进呀。啊，这个菊花，
3: 老子电视馆。
2: 哦，哎，这个五十斤呀。哦，这个好卖。
1: 买了，
2: 那都
1: 是
2: 个药，
1: 就两千。
2: 这个价格，人家能都是少了。啊，你这直播怎么那是个冠军药了？咋的？
1: 那是冠军药，那就全部退给白老子的。那是冠军药，你就送给白。
0: 一番讨价还价后，卓玛终于得到了满意的价格，成功推销出200多只羊。
4: 今年的行情价格呢，就是一斤羊肉在36块钱左右。然后我们家的羊是经过科学养羊，有打过耳标的有机羊，会额外的增加6块钱。我们这边的结羊比较是受欢迎的，这样也就是被阉过的光羊，它的口感特别好，就是没有任何膻味。价格算下来呢，一只羊可以达到1800块钱。今年也是个很好的收成吧，对我们家这个科学养羊还有纯正草标羊有了更大的信心。
1: 哎呀，不愿意走吧。
2: 你的冠军啊。
0: 随着冠军羊最后装车，卓玛距离销售600只羊的目标又近了一步。3个月前，他和家人赶着一

0: 秋雨连绵，初夏种植的牧草熟了，告别夏季牧场的日子也近了。村支书柴家要赶在牧民回迁前，带领乡亲们收割越冬的牧草。
1: 喂，对，够谁了？
0: 按照惯例，开镰收割前，柴家要请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者挑个吉祥如意的日子，感谢土地的恩赐与馈赠，预祝来年有个好收成。跳上一曲当地传统的卓根马，歌颂五谷丰登，歌颂六畜兴旺，歌颂夏季带来的殷实生活。这也是一场深情的告别。几天后，牧人将满载夏季存储的食物再度迁徙，重返海拔较低的冬季家园。

0: 高原的秋天来得特别早，果落年宝玉泽山谷似乎一夜之间由绿变黄。严冬将至，南杰和家人要在大雪封山前带领牛群迁往70公里外的冬季牧场。再过几天，这里将会是冰天雪地，牲畜很难熬过漫长的冬天。南杰必须把牛群尽快赶下山。啃食了一个夏天的新鲜牧草，牦牛更加留恋于这片山谷。这头花脸母牛带着两只小牛，竟然和南杰兄弟俩玩起了躲猫猫。牛群集结完毕，出发前全家要举行选天牛的仪式，这是对夏季牧场的感恩，也是对来年的祈福。
1: 我这地方过了一会儿观众，他们说去了之后是说通过哦，不对，那就给了你跟着跟着哎，那么来跟着你送你送了个弄的。
2: 我们上一次搬迁的时候死了一个天牛，今天我们还要选一个，我们家里大大小小所有的成员到牛圈当中去选牦牛，每个人就要选一个。
0: 天牛是家族牛群的领袖，负责率领牛队

0: 踏上回家的路。只有条件最出众的牛才有资格担当，但如何判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南杰选了长相俊美的母牛，而哥哥则更看好野穴的种公牛。
1: 我选的这个也是一样，你看这个美女也是一样，哈哈，这最漂亮的，我们家我女女，她很喜欢我，你看，哎呀，
2: 我们牧民的信仰、习俗、文化、衣着、吃住，全部跟牦牛有关系。牧民的言语当中有一个叫“日牦那匹那个闽马生，叫那牦驴那个运马生”，大概的意思就是，在一个家里有几头牦牛，就有吃的、有喝的、有穿的、有燃料，什么都有。

0: 简单的仪式后，几只新晋天牛迫不及待地率领牛群沐浴湖水，整装出发。
1: 这个夏天最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欢乐，对我的这个牦牛只的仪容方面也是很大的一个补助。
2: 我想把这个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个文化、这个习俗、这个牦牛的干亲传给子子孙孙。
0: 重返冬季牧场的号角已吹响，又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迁徙。经过几轮选拔赛，牧羊女卓玛把慈祥的父亲从草原唱到大舞台。

0: 这是献给阿爸，献给草原的歌。我终于相信，越努力呢越幸运。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为自己是草原的女儿深感骄傲。
1: 南杰巡回演讲，宣传牦牛文化。历时12年写作，《牦牛志》终于画上句号。
2: 牦牛，你是青藏高原的精灵，雪山是你天之的脊梁，草原是你宽阔的胸怀。我们追随着你的脚印，在你的脊背上成长。千年的酥油灯里，闪耀着你不凡的神明。
1: 大雪纷飞，地冻天寒。村支书才家带领村民们背上晒干的牧草，爬上高山。

家的朋友，今天的月在里面啊，得到在今日啊，今天您可有一生让人生而不

生的经验与积累，学会了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里，牧人照料土地，照料动物，云端上的生活代代相传。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米妮
1: 小媳妇的直播间，也有信心，也有自信，
2: 全部又都要新素过。
3: 我们三只燕子又来了，耶！
1: 我今年我估计在150,000到200,000这个销量上，
2: 你把锅一素，它就健康的长势。
4: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一个个平凡而闪光的奋斗者，正以民族团结为纽带，脚踏实地创新奋进，共同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共富故事。这里是位于贺兰山下的闽宁镇，宁夏主要的移民核心安置区，福建和宁夏对口扶贫协作的示范窗口。这里居住着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的40,000多移民搬迁群众。为了帮助这些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两地政府积极引导企业落地落户，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吸引青年才俊前来创新创业，多措并举，共同破解移民群众的发展难题。
5: 欢迎来自同城的宝宝们啊！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然后我们婷婷呢也是新主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4: 2019年，徐美嘉响应家乡人才扶贫号召，以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身份返乡创业，在闽宁镇成立了宁夏首个电商扶贫基地——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
5: 我们看这个上面一共有8个档位，这边有8个档位啊。然后呢，你把东西放进去，你看我们现在放的是瓶子，瓶子呢它就会给你提示，设备上面就会提示你这个机子是要放在几号档位。
6: 选择返乡创业的时候呢，就是想说可能我们做农产品还是会有立足农村这一块，再加上有雇员的这十几年的这段情节，还是很有感情，让大家能照顾老人照顾孩子，又能很近的距离就能在家门口能够有一份工作。
5: 还要那什么，不用。
4: 电商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不高，然而第一批招聘来的52名人员却没有一个会使用电脑，这让徐美嘉着实犯了难。但看到这些鼓起勇气走出家门的姐妹们眼中满含的热切时，徐美嘉决定从零教起。
6: 不夸张的说，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的，鼠标从左右键开始扔，他们都觉得刚开始觉得说这个电脑挺贵的，就担心说用坏了都不敢用。我就给他们，我那个时候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用没事用坏了算我的。
0: 欢迎大家呢来我们闽宁和美邦扶车间，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咱们车间里面的一名员工，我叫马燕，也是12年从咱们袁州区搬迁到咱们袁隆村的，现在在咱们家门口的企业就业。
3: 三只燕子又来了。
4: 马燕是闽宁和美车间招聘的第一批巧媳妇带货团队成员，以前他的日常生活就是照顾老人、抚育孩子、操持家务。如今他有了一份喜爱的工作，每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精神面貌和生活质量的巨大改变让他的世界有了颜色。
7: 移民搬迁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包括我们女性的这种的

0: 独立，女性的地位，女性的这种的精神面貌，我觉得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让我们呢一点一点涂上了不同的颜色。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2: 今天呢，也是大家给我们这个小公主，给我们的仁爱娟一起过个生日，永远漂亮，然后快乐开心啊！
3: 生日快乐！
2: 我们一直觉得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几年的时间，我觉得可能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让大家的这种改变，从刚开始的不自信，到现在大家都非常，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这种特别幸福感啊，幸福感特别强，然后都非常的自信的去能够通过线上去介绍我们的农产品，通过线下文旅的这些游客去推介，去讲我们的米宁镇，讲我们的山海。
4: 在徐美嘉的带动下，当地留守妇女勇敢地走出家门，走进直播间，在新家园体验着别样的人生。她们开阔眼界，收获自信，将日子过得丰富多彩。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成立6年以来，先后培育了5支闽宁巧媳妇创业团队，带动数百人稳定就业，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创造闽宁协作产业新业态，有效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足不出户就地致富的梦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曾经苦极天下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在东西部协作的机遇下，在加快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样板区的热潮中，吸引着越来越多像徐美嘉一样的致富带头人主动投身乡村建设，为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与乡村繁荣贡献力量。盐池县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毛素沙漠南缘，这里年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以上。干旱缺水，土地贫瘠，严重制约着这里的经济发展。尽管如此，当地的各族干部群众却从未放弃摆脱贫困的决心。
5: 大家好，我是王乐进乡政局办村支部书记朱玉国。我今天推荐的我们山凉凉自己生产的我们特色的产品荞面，这个荞面呢，
4: 为拉动村集体经济，扩大村民收入，2023年，已经年过60的曾记盼村党支部书记朱玉国在村委会搭起了村支书直播间，
5: 大米一起焖米饭吃特别好。
4: 2年来，他一直坚持亲自上阵，利用互联网推介家乡好物。
5: 今年我就也有信心，也有自信。我今年我估计在150万到200万，净销量是。
4: 曾记盼村位于盐池县城西25公里处，是个典型靠天吃饭的贫困村。2007年。这个年均收入不到1500元的空壳村，被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互助资金试点贫困村，这让身为基层干部的朱玉国看到了脱贫的希望。为了用好政府先期无偿注入的20万元资本金，作为互助理事的朱玉国带领村委会不断探索致富方法，创新制定了金融扶贫模式。有了互助资金这一惠民政策后，曾记盼村开始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滩羊养殖与小杂粮种植产业。曾经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的壮劳力纷纷选择回乡发展，村民张孝就是其中之一，他利用互助资金回乡养殖滩羊。
6: 那会大致规模应该就是3倍多到4倍之羊，那一年应该下来能收入个20，应该在25-26万，应该是不存在问题啊。
4: 有了充足的资金，村民们增收致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5: 我不存在贷款快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我实实在在讲，打通了金融和农村最后一公里，实现了老百姓和金融领域的复合。
4: 通过积极探索，朱玉国带头探索金融扶贫。

0: 致富方法成为延迟县金融扶贫模式的雏形，并成功向全区乃至全国推广宝贵扶贫经验。朱玉国也因此获得了2016年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曾纪盼村党支部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而朱玉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身为基层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带领曾纪盼村的乡亲们增收致富。如今依托互助资金的整合以及千村信贷计划的实施，朱玉国撬动银行贷款超5000万元，为曾纪盼村争取的村互助资金从20万元增至85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1000元跃升至超1万元，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以下。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置于三农工作的核心位置，是宁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肩负的又一重大使命。从南部山区到中部干旱带，再到北部眼黄灌区，宁夏的广阔田野展现出多元风貌，既有团结互助的共进图景，亦有科技创新的引领力量。
1: 技术环节当中呢，必须以后要按技术要领去操作，那么操作不好了呢，那你的庄稼就没有收成。你比如说把这一段果子它一塑掉两个小的，这两个慢慢以后就开始营养去碰起来就长大了。
0: 位于宁夏北部眼黄灌区的平罗县是宁夏主要的农业大县，也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然而在当地很多农民却始终难以依靠种地增收致富，症结就在于陈旧的种植模式、落后的种植技术以及对市场供需关系的不了解，极大地限制了当地农业产业的结本增效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土生土长的平罗人，蒋洪波从小就有一个志向，长大当农民。他希望依靠自己的能力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给农业带来生机。2010年，蒋洪波抓住国家惠农政策的机遇，在家乡创立合作社，决心要在蔬菜种植领域开辟一番新天地。
1: 其实行行出状元，我就想呢，那么在父母这个辛苦的劳作道路上呢，那么我再闯一闯，看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从种植环节呀，产前、产中、产后三位一体的服务呢，让老百姓呢以后呢，真实地感受到了现代农业技术的引领和示范以及推广呢。
0: 凭借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社员们创新构建起合作社加农户加市场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1: 每当高温高湿季节来临，
2: 你只管操心把它种好，买的时候由咱们公司做这一切帮你销，我们这操心就是往好种。
3: 现在你就70多亩蔬菜的话，我们每年要达到就是30多万到40万的收入这种。
0: 在蒋洪波的带动下，合作社共流转土地1610亩，建成181座标准化温棚，引进78个蔬菜新品种与27项先进种植技术。如今，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让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超9500户农户踏上了增收致富路，每亩土地的年纯收入突破5000元，曾经那些遥不可及的农业致富梦，在民族团结与科技赋能的双重助力下成为了现实。当前，宁夏正积极推进产业引领、人才培养、金融支持，多措并举，全面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活力。一批批乡村致富带头人不断涌现，他们扎根乡土，依托政策支持，让一条条可复制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广。
4: 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变化他们的那种成绩，这些的比我自己就是

0: 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荣誉，比我自己说卖了多少挣了多少钱可能都更有成就感，也更觉得的幸福。
1: 作为我一个支部书记，我必须坚定信心，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逮好村民发家致富，把乡村振兴推动好、落实好、建设好。
2: 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我觉得一个人富了不叫富。

族团结进步创建始终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在这里，各族儿女团结一心，各族群众并肩前行，他们将个人的追求主动融入集体的梦想，用不断的创新实践探索描绘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让每一朵民族团结之花在乡村全面振兴的沃土上璀璨绽放。

希拉穆伦河，一条被称作中华文明母亲河的温柔脉络。它从克什克腾旗奔涌而出，穿越广袤草原，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每一片沃土。它见证了各民族在草原上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历史，也孕育了今天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文化，从元代应昌路到今天的克什克腾旗，这条河流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文明的兴衰与交融。克什克腾旗，大型安岭山脉与阴山山脉再次相遇，浑善达克沙地与科尔沁沙地再次交汇，2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包罗万象，被誉为内蒙古的缩影。近些年，克什克腾旗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实施文旅融合加民族团结活动，推动民族团结和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今天，让我们沿着希拉穆伦河走进克什克腾旗，见证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实践。

清晨，天刚刚亮，克什克腾旗的牧民图雅就开始挤奶了。他要为几天后的奶食品比赛做几个爆款，

0: 萨如拉是图雅的妹妹，姐妹俩在希拉穆伦河畔各经营着一家奶食品工坊，效益都很不错。
1: 现在每天300斤牛奶，我们挤奶的母牛有将近10头。我们的奶食品通过快递能寄到全国各地，北京、上海、杭州都有。我们用克什克腾的乳汁滋养着各族人民，这是一份民族间的信任。

2025年8月20日，一年一度的克什克腾吉农民丰收节开始了。丰收节是各奶食品工坊切磋技艺、一较高下的最好平台。这一天也是各地游客过来品尝各种奶食品的绝佳机会。

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迁都应昌，将宫廷乃石技艺播撒在这片土地。如今在克什克腾旗的乃食品工坊里，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文化的延续。一坛美酒半部民族交往史，一勺乃食半部民族交融史。在乃食品的制作中，各民族传统技术在这里融为一勺醇香，让56个民族的味蕾在同一滴乳汁中找到共同的甘甜。克什克腾旗现有乃食品非遗工坊42家，带动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八个民族就业1300余人，年产量达6万吨。

0: 当奶香随着希拉木伦河的晨风飘散在草原上，另一种深情的声音也在河畔悄然响起。这动听的声音已经在克什克腾大地回荡了将近半个世纪。它不是牧歌，却比牧歌更悠长；它不是史诗，却比史诗更润心。这是杨清华与草原的约定，是各民族情感在音乐中交融的和声。
1: 为什么说它是民乐呢？因为它是民间的乐器，所以简称叫民乐。哆来咪嗦拉，是六个吧？这就是一组。
0: 在京鹏镇，每天都会有几个喜欢音乐的或孩子或大人来到杨清华老师的家里求教，而杨清华老师从不吝啬。
1: 说起那个我和那个蒙古族的兄弟啊，那种情谊，还得从一首歌开始。嘎达美人，嘎达美人这首歌曲本身唱的是一首英雄歌曲，那颤音里裹着沙子的味儿，像刀子划过心窝。我当时受到这首歌曲的影响，我就想，这声音不该只留在毡房里。
0: 45年前，刚毕业的杨清华背着行囊走进牧区，从赛因白奴到阿古拉，从敬酒歌到祝寿词，他把蒙古语揉进血液，让400公里的牧道都成了课堂。
1: 教孩子弹三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是马背小学，走到哪儿有房子了，有孩子，我就开始教他们。我总说，这弦弹的不是调，是草原的筋骨。因为什么？孩子们没弹过三弦，但是在那个古老沧桑的音乐

0: 这里给我的感觉是，孩子们从那个三弦的音里弹出蒙古族的那种执着和爱。
1: 在38年的教学生涯里，杨清华的琴箱装着整个草原的魂，他把蒙古族的呼麦融进笛声，给汉族的民谣配上马头琴的悠扬。在杨清华的人生里，音乐成了最温柔的翻译官。
0: 我们在和那个蒙古族兄弟啊在一起演唱的时候，那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自觉，因为我们在那个歌声里能够尽情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爱，我们就像那石榴子一样的兄弟姐妹的手能够握在一起，牵在一起，就能奏出最动听的中国音。
1: 当56个民族的音符在中华大地上共鸣，这就是最美的中国声。杨清华这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用音乐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让各民族在和谐的旋律中共同成长。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流淌着两条看不见的血脉，一条是滋养生命的稀有血型，一条是连接56个民族的温暖纽带。
2: 好久不见了，
3: 好久不见了，今天
2: 欢迎来我的牧场。
3: 早就想到你这个营地看一下。
2: 对，应该的，应该的。
3: 搞得这么好。
2: 对，已经6年了。
3: 这块环境太好了。
1: 这个正在忙活着的旅游点老板叫乌兰图雅，他身体里流淌的就是被称为熊猫血的 AB 型 RH 阴性血。
2: 熊猫血是我2012年生女儿的时候才发现的，从那以后我有一种意识，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血，献给更需要的人。因为我家哥哥也是熊猫血，他是 AB 型R 是阴性血，他救了很多人，所以我才有这个意识的。
1: 乌兰图雅的哥哥经营着一家救援公司，只要一个电话，不论暴风骤雨还是冰天雪地，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救援，这里包括道路救援和献血救援。兄妹俩的血液在各族人民的血管里流动，他们守护的不只是陌生人的生命。2021年寒冬，乌兰图雅为呼和浩特产妇奔波两昼夜。2024年春，他跨越山海为锦州独居老人献出救命血，这些跨越地域民族的接力让稀有血型成为最丰沛的生命之泉。
2: 我们有群，像辽宁群、内蒙古群、北京群，我现在在这个3个地区的群里头，如果有需要血的话，我们群主就是在群里发通告，哪哪哪需要什么什么血型，要多少，然后把这个病人的这个病情说一下，我们就去了，就是就近嘛。辽宁的那位是一个在群里找了大概有7天的血，没有人取，后来我就去的，坐高铁。
1: 乌兰图雅兄妹用3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所谓共同体，是当同胞需要时，总有人跨越风雪而来，是不同民族的血脉能在同一个身体里交融。
2: 我呢，因为个人的性格原因，我是一个特别热情，也就是做旅游来讲，我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我接待的大部分都是全国各地的人，所以说什么民族的人都有。做旅游8年了，我也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乌兰图雅的穆加勒迎来四面八方的游客，在自然的美景中骑马驰骋，放歌草原。他用热情好客的蒙古族传统，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讲述着民族团结的故事。

0: 读书是为了建设乡村，而不是逃离乡村。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去帮助到更多的人，能够去宣传家乡更多的产业，我们内心还是很充实、很满意的。
1: 三二一，走。
0: 在人生的旅途中，爱情是最美丽的风景，婚姻是最温暖的港湾。然而近年来，高额彩礼却如同一片乌云，遮蔽了这份美好。
2: 爱情是最美丽的风景，婚姻的表情稍微偏心一点，把那个预期是多少呢？
0: 2017年毕业的时候，我在国企工作了2年多。那么在2020年的10月份，通过公开招考，我成了杨坪村的党支部书记。因为我们是一帮年轻的村干部，而且呢，我们村子呢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有好多的旅游资源需要宣传出去，需要大家走进我们这里。然后呢，我们就一拍即合，在3月16号我们发布了我们的第一条视频，发布之后就爆火了。现在我的粉丝累计量已经达到了18万。昨晚聊着你啊，
3: 啊，聊天着呢。
0: 你啥时出家门孩子了？
3: 前年
0: 呢。你前年出家门孩子时候要了多少钱？
3: 13万8万。
0: 给赔了多少？
3: 14万多用。
0: 赔超了，现在娃娃过咋？
3: 哎，过得好，我这边房子嘛。
0: 就是现在人家就是倡导这个自家彩礼，把彩礼要的少点，叫娃娃过得幸福一点子。
3: 啊
0: 哎、你这个做法都好得很。
3: 对对。
0: 我们现在内容主要是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去宣传我们的村子，我们去宣传我们这一些旅游产业、民宿、农家乐，还有我们一些农副特产。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想着用年轻人的新时代的思维去反哺自己的家乡，给大家去展现一下新农村现在的生活。其实刚开始做短视频的时候，大家都去说，哎呀，从这说想当网红，想把自己炒红。其实他们不理解，我这种红单单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去宣传。那么像我们今年红梅杏成熟的时候，大家都在焦急地想着怎么去销售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了利用我们的这个快手账号去直播带货。那么像我们2天的话就卖了1000多单，销出去了几千斤。我们大概粗略的统计了一下，从我做短视频开始到现在，那么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我们的农副产品营业额已经将近达到了60多万。村民能看到我们能帮助到他们的时候，这种质疑也就变小了。
1: 3、2、1，走，开播，开播，开播，开播！
0: 好了，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村集体的蜂场，大家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小红心啊！这个是我们村集体养的正宗的土蜂蜜，今年产量也相对来说比较大，我们想尽快在中秋节之前卖完，我们不压货，每年都卖新鲜的，所以说我们放一波福利，给我们粉丝的一种回馈，大家相信的可以去放心拍啊，又下一单，
4: 感谢支持。
0: 像我们杨坪村今年发展的话，整体的产业是比较丰富的，那么我们会利用我们短视频的这一个契机去发展一些可营造可打造的村集体产业。那么像我们年初的时候养了105箱中华蜂，那么在前几天中秋节的时候4场直播全部都销售完了。我们的如愿山庄也如期开业，那么我们又新建了我们的卡丁车游乐场，还有我们的遇见如何露营地，这些呢都是我们通过宣传之后更多的人来走进我们这里，更多的企业也愿意在我们这边投资，他们都是把它营业利润的10%入股给我们的村集体，村民们可以去享受村集体产业的资金的分红。
5: 别停，别停，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

0: 刚开始的时候去村里面的村民都不待见，也不认可，他们提出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就会觉得我们没有去干工作。这几年我们经常也会去走访入户，了解他们的急难所求，能帮着村民去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内心都是满满的成就感，他们也很开心，他们就说是我的娘家人嘛。
1: 你相信村民时间弄啥事找不着门弄，找有这个资助找到这个家庭，绝对想办法给弄。这个人还比较年轻，思路比较滑一点。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有祥平村的这个地方，这以后游客越来越多，都带动这个收入就多一点。
0: 小明，你看咱们被评为这个有志直播间的，邀请咱们去参加这个短视频的有志主播的培训呢，还可以把自己家乡的特产带着去宣传，好是吧？其实刚开始做短视频的时候，我一句话要过好多遍。现在的话，面对镜头还是游刃有余的，回头再去看的时候，内心还是很欣慰的。我不是一个人在做，我身后还有其他的村干部，有我们的团队，那么更有我们的村民鼓励我们去做。现在呢，我们在新媒体这一块做得还比较好吧，那么想着以后在我们的这个发展中，继续借助这个农文旅融合发展，去走一条党建加新媒体的路子。村子发展好了，收入高了，让更多走出家乡的年轻人也愿意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9: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0: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1: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12: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13: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14: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9: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8: 三摩金融，地基多控，

0: 低言高文，不管京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3: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4: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5: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这又是什么蛊？
1: 啊，西是属抱石蛊，七生大典乔巴便是五出了，和咱们大唐一样，是阳气最盛的时辰。
0: 太阳升到嘴旁，就白露。哎，
1: 大过节的，客人何必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哎，
0: 修正房，
1: 客人要去修正房啊，不难找，只是啊，离西市挺远的，得向南五个坊，再向东七个坊，那坊中啊都是豪阔宅院，客要去访柳啊。

0: 那山怎么是湿的？
1: 季江，季江，季江，季江。
2: 阿爷换我，上元安康。阿爷要去江做什么？
0: 去取阿爷新疆的衣裳借客一用，打正月的，穿着湿衣可多难受。
2: 好。
0: 别嫌弃啊，
3: 你女儿多大？
0: 六岁。
3: 生她的时候啊，她娘年岁不小了，结果这孩子倒是分外伶俐，就她闹着要去看大仙灯，全家人都得依着她。可识货，小老这把刀啊，算是这西式铺面里面最好的了，偷偷用均质横刀材料做的，快。
4: 我女儿比她高一些。
0: 小孩子了，长安什么都有，她喜欢什么，小老可以帮你介绍合适的铺子。有的。
2: 阿爷。

0: 什么意思啊？
1: 大幅降职。

0: 你准备去哪儿招曹伯言？
1: 你口气比李密大嘛！关键大些，我是太尉司空公右卫律，害得让我协助金安寺办案。我有责任让办差的死囚不出差池，否则的话，功名转眼就变成了罪名。当然，我是为了百姓。你听我给你转译望楼心令，心里能符以八卦卦象变化而来。设计反腐，短时间内难以记忆。
0: 望楼的通传武侯特别加以训练，还可快速转移。当然，我也可以，我们姚家人天生记忆就好，不像那个徐兵还得苦练。比如此时，望楼新令的转移就是：
2: 成都尉朱郎，全城武侯听令。

0: 行，多大的尊荣啊！你现在是全长安最有权势的死囚了。不是，你要觉得靠自己抓住曹破岩，千万别撑着啊，安全为要。长安百姓的安全为要。哎，你到底打算去哪儿啊？
1: 吃饭。
0: 你说吃饭还真吃饭。
1: 我，伙计，哎，再给我来份水焖羊肉，两份羊肉啊。
2: 好嘞。
1: 那你先给我来俩火晶柿子，
2: 您稍等，
1: 快点啊。
0: 这到底行不行啊？不行就赶紧说，别带累了我，吃货。
2: 哎，正宗火晶一窝蜜，客官慢用。
3: 你挺喜欢往后退的吧？
0: 战术。
3: 那什么时候能不退呢？
1: 哎呀，
3: 阎王不使饿肚子鬼，使不动。
0: 嗯，你要是现在主动请辞的话，我让你在这吃一天。
3: 你看街对面那间铺子叫什么？
0: 柔家玉珍坊，卖胭脂香粉的。
3: 怎么了？一个卖胭脂香粉的铺子，为何能开在西市最繁华的地段呢？
0: 脂粉成本低，售价高。再说，长安的女人都爱花钱。
3: 那为何进出的都是男的？哎呀！做了杀头的买卖，人都愿意再买点开心的东西哄哄自己，把店家能挣双份。嗯，
0: 你说这家店里有暗门生意？
3: 长安鱼图私藏杀头，越是这样，西市商卖的也开心。查到这鱼图卖给了谁，就知道谁是狼狈在长安的同党。
0: 既然是杀头的买卖，店主如何肯说实话呀？
3: 砸他店！
0: 行，你去，我在这等着。
3: 你去。
0: 我是东宫右卫律。
3: 哦，不敢。
2: 水焖羊肉，哟，客官好胃口。
3: 是啊，吃下一碗估计得隔着一碗孟婆汤喽。
4: DS 办事，
0: 反抗缉捕，
4: 不反抗。

0: 孙家这么大的官儿，怎么不讲道理啊？
1: 奉命砸你的店，
0: 哼，这么乖，碰谁的厉害？
2: 我，
3: 程头，你都出来了，
2: 里边说。哎呀，
3: 张头，

0: 就说吧，你别说，反而被我们教训了一顿。
1: 这三班到了
2: 没有？
1: 那我们这次干嘛呢？
2: 你速去西市召集不良人，一人往后门，有任何人出入派人跟上去，看他进了哪家铺子，记下商铺名来。这御珍坊的老板是西市地下商会的头目，伙计跟他说我们正在查图，他肯定会通知其他藏有余图的商铺小心藏匿。
1: 那个伙计是你的暗桩？
2: 你今日没见过，往日也不记得。
1: 我懂了，他们是对大唐真正有用的人。那你呢？
2: 你放心，我跑不了。你不在，望楼不也在吗？
1: 那我帮个机会。有什么事儿就发言晚，千万别连累我啊！哦。
2: 哎，你把饭钱给我留下。
3: 是顺人的大招令，看此刑具是委任令吧？
4: 狼卫可曾捉到啊？
3: 一臂是五人，首领逃脱。老师放心，学生今日寻得一项甲鹰犬，必能将其捉回。
4: 定敢死捉狼，这是圣人三年来交给太子的头一份食差。圣人什么意思你懂吗？
3: 考评太子德能，
4: 满朝皆知你我是太子亲信，明日但有差池，哈，
5: 明臣林九郎就唆使御史台弹劾太子。
3: 若将狼卫捉回，就可功过相抵。
5: 单纯，
4: 你尽管照自己的意思去办事。今日若有人找静安寺麻烦，我来斡旋。
3: 老师。

0: 何川的意念的秘密成真了，圣人要将天下争夺，西蜀将由右相林九郎代政，由他代行皇权，自己离开长安，长居骊山门成功。怪不得何坚大罪，人就老有效于太子为帝，此令若办，太子性命堪忧。此令颁布成功，因为有你我。
1: 大诏令上注明颁布之事，乃是今晚丑正时分。于灯焰之上，我们还有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内，你我需想办法让圣人收回成命。
2: 公子，真的相信一个死囚吗？
0: 我相信大案读书，徐斌所言正确，数字即是真相。
2: 张小俊，注册经历上注明，其人10年陇右兵，9年不良帅，狠辣毒绝，杀人。

0: 方称尊严吗？
1: 入狱前，他连杀34人，连同自己的上官万年献媚，故火斩刑。公子调他，本是备用，如今却要重用他，如何防范他逃脱逆犯？
2: 没办法。
3: 姑娘，有薄荷叶吗？给一个。西府金银器半年内卖了3张玉图，他家打手厉害，要小心。
4: 那你别去了。
3: 玉珍坊让递消息递不到，会疑我。以后我对长安就没有用了。
5: 那好不对。
4: 去这个吧。
5: 你晚点再进去。

0: 离别参见太子。
1: 世人为何觉得夕阳美？
2: 不再刺目。
1: 也快落了。虽然第二天还会升起，但新日与旧阳却早已不同。
3: 李煜并不自认为一定是新阳，但林九郎，世人皆以为他是能下。
1: 其实他永远只能折射圣人之光。
3: 圣人一旦捐赠，右相也将无所作为。圣人为看着骊山晚照，竟要此后协同严太真久住骊山温泉宫，纵情歌舞。
1: 而我大唐子民，将入漫漫长。
0: 长渊此次斗胆请太子前来，便是想请太子安心。今日之内，长渊有办法令圣人收回令林九郎代政之成命。
1: 今晚四桌狼般的如何？
0: 以寻得一上家鹰犬查办，断无错漏。
1: 长渊，你是静安司司丞，今日该办好的是捉狼卫。
0: 太子，离避狼卫要捉，大唐之将来也要攻。
1: 宫宴之变，吾自己处理。退下来。
4: 何事？
5: 静安寺办事，你要见着我。我们怀疑你店私售长安鱼图，勾结狼卫，需要搜查。
6: 敝店是做正经生意，绝无出售意图之事，也不曾主动与狼卫勾结。
5: 需要本位搜过才算。

0: 老夫人已经召银很熟，想要搜店，得先问他老人家。
1: 今天谁是靠人都没有用。
2: 靳兆银，赵都尉，外面有火眼起来了，是要被绿需要驰援。
3: 刚才有人给你传消息吗？
2: 靳兆银，
1: 外面带了几户粮人，跟他一阵反放消息的人，去他原来牛马商寨，那都是一些输了商人。听情报，怕是出了事情。
2: 你怎知我在此处？
1: 暴露传信，谎言必圆。
2: 附近的不良人无可救，着急，还请张都尉先赶赴与来商战增援。
3: 我知道了，我速去叫人，我自去。
1: 是。
0: 靳兆银，靳兆银。

0: 你为什么要杀我？
1: 你个傻瓜，提醒你个问，你听不懂。
0: 带你去救警，定牌。
1: 老。

0: 我们的队长从西市一直挖到了华严坊，让魏科长沙现在华严坊在方面内沿着二巷一直上膛。
1: 徐主持，也没有想做人，
0: 是档案读数没有选错，人进了华严坊，怎么补？近四个展示下。华严坊沙盘。
2: 是。
0: 推进。
2: 华远方长距方中126户，509口。今日方中似有大事，已报备京兆府。

0: 若因捉狼令方仲死伤一人，那静安寺就得暂停查案，接受调查。
1: 及时了。
2: 午初三刻，万物盛诞。
3: 林燃登大典还有
0: 七个时辰。

0: 陆三，
1: 在。
0: 传令张都尉，不惜代价，务必捉住此僚，并姚汝能带不良人入淮安坊驰援。
2: 有。
0: 崔信，
3: 来。
0: 您带吕奋勋入淮安坊驰援。
2: 有。
0: 千处。

0: 白远方的仙子与安禄山大有干系，近来朝中颇为重视，不让兵戎入内，静安寺得罪不起。
1: 不要让何坚知晓。

0: 我警告了，要想让他活命，把这个人给我轰出去。好，不然我杀了。快点走，一龙，速传请安司，快！
1: 反方中单量狙击，围住了张都尉。
2: 是哪？指挥何进。为何？
3: 请何进出面联络礼部，向礼部请协查令。
2: 再由礼部知会大司仪，大司仪恪守之后，两相共查狼卫，共同平息防冲突疑。
3: 你的方法对，但是来不及。
2: 令望楼在传我令，姚荣能立即带淮安坊左近四房武侯不良人入场，听张都尉调遣，必要时护张都尉安全。
3: 等等，
0: 使不得。

0: 骨头，
1: 骨头疼伤的大，血和多，将无长安。你们所有人都要死。
2: 说完，
3: 咱们是小流氓，
2: 咱们是小流氓，
3: 咱们是小流氓，
2: 咱们
3: 快点开枪！

0: 狼狈被还原反百姓殴死，余者就是仙子先是身亡，范仲都在向仙子汇集。
1: 是。

0: 老师，你醒了。你查案查到了仙慈的地盘。是。你刚才是说张小静吗？就是那个杀死自己上司。 和雄火帮三十四人的张小静，原来替静安寺查案的是一个死囚。
1: 童志军，
2: 你什么家伙？放开我！
1: 你是谁？
2: 我乃仙州程真，你为什么在这儿？
1: 我的身有报偿。
2: 这里哪一个是你自己？
1: 我的马跟了我三年了。
2: 滚！
3: 你疯了吧你！你这不是几个狼狈的事儿吗？长安今日大劫，凤凰根本就不能出笼。没传错吧？光头榜的命已经发了三遍，不会错。黄都尉不是自己拿的吗？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1: 方中明路，
2: 方中明路。

0: 静安寺里的暗桩地的消息可靠，如此御史台名臣弹劾太子的罪名便又多了一些。
1: 吉翁恭喜右相大功将成，
0: 今夜得天下权柄，名臣就可宿敌。

得出，太子但遭废黜，右相便可扶持其他王子，未来再掌一朝相权。

0: 那不是什么权柄，那是大唐百姓的生计性命，是圣人千秋万代的圣德声明。
1: 林某得此圣眷，不胜惶恐，
0: 所以便要做得最好。吉温啊，
2: 在。
0: 外边都在传，我与太子为敌。
2: 啊，是。
0: 穿得对，太子确实应该受到废黜。

1: 九岁死了，他昨天晚上和何志正一同饮酒，四处放在房的。哎呀，高年吃老友，莫面未及别。
2: 替贺公悲呀，听说。 何志正近来身体未恙，常发头痛，最忌大悲，
1: 老友心丧，不知何公知不知道？

0: 门，在这儿等着。
1: 不管那何老头子在算计什么，让他快点。
2: 您也进来了，说明关在这儿的都是英雄。
3: 在下仙州成身，敢问义士高姓大名？
2: 义士莫要对在下心存芥蒂。我的绿眉虽然只是匹马，但是却跟了我三年，听了我三年的诗文。他懂得在运处思明佩奇，是在下的知己。在下为知己怒杀仇人，当被天下人传为美谈。在下想讨个公道，我放于马鞍袋中的诗文让义士给烧了，那都是我选出来向高官文豪干谒用的诗文，我能留在长安全靠他们了。义士打算怎么赔我？
1: 滚！
2: 那我就滚于此处。我的诗文真的很重要，没有我们诗文的记录，多少英雄义士只能活着一世，只能影响身边的人，那怎么能够？有了我们诗文的记录，他们就可以在人们心中活千秋万世。诗文记录人，记住美，可以让后世人知道我们是怎么活的，也让后世人知道他们该怎么活。
1: 以为
2: 一时可带了吃的。
4: 四少，这次我来一下。

0: 我已经找到抚恤官了，西石西南申宝碑下发现一具男尸，经勘验，死者脖颈被锯令扭断，顶发被割，衣衫被掳。附近九寺的隐客已认出死者是绞碎。
1: 你说什么？
0: 顶发缺失，锯令扭断脖颈，可是狼尾所为。
2: 四成药的那本书，我也找着了。

0: 你们不合规矩，今日休想进入静安寺。
1: 你是何人？姓名？
2: 静安寺司丞李弼。

0: 可见最近经常头疼，还伴有淡然。这焦碎的事情得慢慢让他知道。
1: 何不是我取巧，在西市就动兵不乱，焦碎就不会。
0: 司长，既然选了一条路，要知道他的对和错，就只有走到底。

0: 天地万国，列祖英明，四宗顺泽，晨曦吾将宗我同德，曾孙继续享神佩吉。
1: 老师20年前的杰作写进了大唐圣经。
0: 写进了吗？也对，进了。过去的大唐好啊，过去了，都过去了。

0: 佐野汝弓，拜会圣人。往昔圣人会佑文，阔谈子民生息，昭昭将来。他当年于泰山之巅，自比尧舜，又如何？你若见他当时神采，你便知道他像啊，他配。可昨夜，
1: 昨夜入宫，匆匆聊不多时，他便带着安禄山去太真宫会燕太真，所聊数语也不过是询问吞丹养生长寿之法。
0: 酒嘛，是出了宫我和焦遂一起喝的，当时焦遂还起了一卦，真是有趣啊。
2: 焦先生算了什么？
0: 运，唐运。
2: 卦象如何？
0: 他算了个五字，五乃阴阳交相，抉择之意。
2: 谁做了抉择？抉择了什么？
0: 不管是什么，现在都无需改了。
3: 如愿以此赎罪，但求贵人留我，留我干我女儿。
4: 我父亲花了十个钱买了你祖父，你的性命是属于我的，有什么资格自？

0: 断发之后，你将失了尊严，狼卫再不能像从前那样对你敬重。你带错道路，必须要惩罚你的。
1: 谁想问家主一事？接引入城者崔六郎是家主所献，可他为何是官府的狼？
0: 我说你听。

0: 已经不是从前的老王了，我们的家没了，已经没了。
1: 完成我的全部命令，头发还给和你。

0: 按计划，此刻你们应该已经绑来了王忠嗣的女儿。这位大唐的战神将听从我们的安排，带领大唐天军赶走在我们家乡肆虐的大食人。
1: 奴才带人去。
0: 不必了，余图我已另外找人去弄。
1: 是谁？
0: 你们就在此等候，无论如何不得离开，直到有处出发。除去了霍多，将领长安。
1: 那王忠嗣的女儿，
0: 那人已有安排，会有人将她送来的。

0: 还有灌木多久，我还要赶到李太白那儿拜会献诗呢。
1: 李太白今日喝了大酒，看什么都没。
0: 让他一传扬，没准灯节过后我就能红遍长安城了。

0: 这一勺一晃就没了。这儿管饭吗？
1: 成。成什么？
2: 成身。
0: 身。身伤的身。二十八星宿之一。人参。人参的参。
3: 来朝阳考试读过很多书啊。
0: 咱大唐刊印过的我全念过。你不信？
3: 狼未死之前说，雀乐祸多，黑色的骨头，雀乐祸多。
4: 暹罗波斯南越大师都无此语，什么意思啊？
0: 科举不考这个。

0: 还有其他提示吗？
1: 缺落或多降临长安，黑色的骨头铺出重生的道路，我们被缺落或多选中。
0: 卡利尤卡，阿耶尼语，已经灭亡的肉汁，曾经一直使用过的语言。
1: 何意？
0: 末世。肉汁有一个传说，日复一日的黑暗中，迎来了末世的劫，劫末有劫火出现，得新生，这就是卡利尤卡的意思。
1: 不对，去路或多，或多不是尤卡。
0: 劫，缺落火多，末世火劫，
1: 末世火劫。
2: 开门！开门！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3: 立刻封了城中油坊买卖。
1: 缺落火多是火劫，狼威要在城中纵火。

0: 出去吗？
1: 去哪儿？
0: 左心进来，归家去，家在临房。
1: 此房暂时出不去。

0: 四十落三十七方，一触即火，四个时辰内，火势便会蔓延至37个地方，若多处同时遭人放火，后果不敢想闻。
1: 4个时辰，考虑到满街纸扎花灯了吗？张都尉说的对，满街的纸扎花灯，而且是数房并联，一起火，便是火烧连营之势，街上人又多，武侯想救火都跑不起，不知要伤多少人命。
2: 有网查的怎么样？
3: 有什么不能说的？
0: 孔木力已清查了城中所有的油坊。 逐一核查孰油、芝麻、菜籽饼、乌精籽饼，无论是供应公众的、预防还是民房，都查了，无一例外。店主还需成交一个月之内的交易明细，有些店主不愿意交，与武侯起了冲突，各有损伤。
1: 预防也查了，
0: 张都尉有权行事。
1: 查御油房，怕是要逆龙临的。
4: 结果，
1: 柯大人，柯大人，
4: 快，柯大人。
0: 这是清单。
1: 城外郭寨怎么样？
0: 油脂报关，在城门间从来都是单列一项，重点排查，没有异常。
1: 得罪了那么多人，没有异常。
4: 还有什么遗漏之处未查？
0: 没有了，所有一个月内超过5担的油类交易，除了公众用途都查了。
1: 除了公众用途，公众用途为什么不查？
0: 要查皇上的账目。
1: 查，为什么不查？
5: 静安寺不是废品巡查吗？
4: 张都尉，查宫中的账是要时间递交城文。
3: 你不是要救长安百姓吗？
4: 不是可以不守任何规矩吗？今天为这事儿，多少人殉职了，命都没有了，你们在这儿掂量公文程序吗？
5: 要先能保住静安寺，
3: 我只管捉狼威。
4: 静安寺若不在了，谁还能支持你捉狼威？
3: 何其息怒，方才姚公豹，他的一个暗桩被他暗杀了。
1: 失落祸多，你不该来。宫中用粮，查。

0: 你可听说过街上流传的一首童谣？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城中童子已经传颂一年了，不是你的大作吗？
0: 哎，诗文如刀，握不住便不该肆意而作了。

0: 你可听说有人如何向圣人解释这诗作呀？碧玉妆成一树高，太子已经成事了，万条垂下绿丝绦，朝中追随者众，不知细叶谁裁出，是谁造成了这种局面呢？二月春风似剪刀，圣上似暖还寒的态度，正是始作俑者呀。圣人早就听闻，但至今隐忍不发。
1: 究竟是不是你本意呢？
0: 圣人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1: 究竟太子有没有结党之事呢？
0: 圣人说有就有，没有
2: 我没空猜谜。

0: 圣人，杜绝太子，结交年轻朝臣。
1: 如若发现，便是结党谋逆的嫌疑，可定死罪。
0: 只有李泌，修道十年，似闲云野鹤，与太子交往，不受怀疑。
2: 李泌小狐狸是太子的恩人，
0: 所以只有李泌在朝中为太子暗中交通，笼络天下青年才俊，为大唐明日繁盛打下基业呀。他今日不能错，静安寺也不能错。
1: 抓到狼卫，静安寺的使命就完成了，再做那就是错。
0: 这个错会牵累很多人，你

0: 河间听闻噩耗后仍精神将亡，坚守静安寺，
1: 但狼卫可能在城中放火的消息，右校尉和龙武军都已经知道，静安寺今日恐怕被夷全了，包括所有卷宗在内，
0: 河间怕是碰不到。
2: 圣人体恤何老的旨意也快要到了吧。
3: 哟，都得着消息了，谁也不慢。
4: 龙武军陈玄礼将军令，静安寺近日捕贼失利，着龙武暴旗即刻接管静安寺近日防务，望冯公赵公墨家所来。
5: 静安寺防务该由我右校尉接管啊。
6: 放

0: 龙武军陈轩礼将军麾下参军，陈将军也，狼外目的不明，若从最坏打算，后可危及圣人安危。假此视察失利，立刻交权。
1: 不缴。
0: 龙武军，
2: 武帝，
3: 是。
1: 谁敢？
0: 让开！敢问将军，您要如何捉狼啊？
4: 当即刻关闭长安城108道坊门，合成大锁。
0: 合成大锁会令百姓惊扰，后果难料。不妥！
4: 龙武军只以圣人安危为由。
0: 鲲鹏大，还是匹夫大？
4: 鲲之大，不知己千里，庄子开篇。
0: 街头小儿都知，李自成，你莫不是骑我？
1: 你必质问，鲲鹏大，还是匹夫大？
0: 匹夫，哼，
4: 自然是鲲鹏大。
1: 听你说自然这二字，静安司司城便不能交与你。
0: 有什么不对的吗？
1: 物大物小，各自其用，有用无用，各尽逍遥。参军久在圣人旁，便看不到这一侧。 静安司司城，还是我来做，对长安更好。
4: 陈某奉陈将军令行事，李司城，还是不要在话语上打起风。

0: 何老，无礼。
1: 本司主官乃银青宫陆大夫，三品秘书监，你该尊称一声何监。何公从前曾因年迈恍惚向圣人请辞，圣人方才恩准了。
0: 为何今日恩准呢？传圣人口谕。圣人谕，心疼何公不忍建功操劳，大过节的就歇息，好好赏灯吧。待过了节下，我还要为你摆宴送行呢。你们看。
2: 这是多大的荣耀啊！圣人令何某筹建静安寺，还请容我今日办完公事，晚间关灯，好像圣人交差。
3: 何公，
2: 等宴的名单下来了，好像没有何公的位子。
3: 关灯也不让我去了。
4: 静安令，
3: 静安令交出来。
2: 静安令交给你，你担得住吗？你们谁都担不住。今日狼威要在城中多方纵火。 你们不知道方向，还有谁敢说自己压得住？
4: 就算是让静安寺继续查，你们就有线索了，你们就知道狼卫的方位了。

0: 一个时辰，给我一个时辰，静安寺查出线索，你们退。我
1: 查不出呢。那么
0: 长安今日在劫难逃。
2: 何老，一介草民说话不算吧？
3: 河间乃太子府。一日失，终身负。各位年轻鼎盛，还吃不吃钱？
4: 好，沈将军，你看。
0: 好，一个时辰。
5: 何府，我们回家。
4: 唐玲，加火闹钟。

0: 闻说，今日兴庆宫前的大仙灯有异能，懂得看的人能看出长安之未来。我在朝中五十几年了，本想关过灯之后圆满了再放心回老家，竟然看不到了。
1: 灯宴的名单是谁在替圣人安排？是谁属意不让老师参加灯宴？
0: 这个人你千万不要去碰他。
1: 是不是右相？
2: 何剑，
1: 老师还是请坐车吧。
0: 不了，我还是乘我的老驴，这一路上还能再看看长安，舍不得呀。程元，记住，你今日只需静安思，不出错。
1: 长远，必遂老师心愿。

0: 司成，藏身怀远方的狼尾铜火找到了。根据大司仪送来的怀远方供奉名录和长安户籍对比，查出一个可疑人物，很有可能就是盗走淤土的狼尾铜火。
1: 速想，
0: 此人名叫龙波，塞外人。
2: 见过大人，是这吧？根据他的户籍来看，是旧历27年落户长安，登记名为龙波，户籍经乔迁，于去年搬入了怀远坊。可疑的是，天宝2年年底，市籍做过一次清册重造。 特别要求详注相貌信息，可龙波的户口，
3: 他仍是旧历27年的旧册，未曾注明相貌。
2: 这个龙波，不是伪造户籍，就是冒名顶替。
3: 这个龙波在此居住已达半年，身边跟了个女子。
4: 此二人样貌有何特别之处？
3: 这龙波长得挺好看。

0: 哎，他娘子长得更好看。特别之处，特别之处。哦，他的娘子总是在手臂上用绳子系起煤钱。
1: 这算什么？说摘也就摘了，还有吗？
0: 龙宫只见过几次，这紧张不就又忘了吗？

0: 姚卫律在怀远坊民宅中搜的那块木牌叫做斯恩克，为平康坊某季家所有。
1: 搜去查此恩克令，为哪个平康女子所办？去查罗波下落。
2: 去。我查不住，你们呢？能查到大唐的明档密档，唯独查不住这平康坊的真实消息。只有一个人能帮上忙，但是他从来不白给消息。
0: 我从前许你的权利不变。
2: 我会按我的规矩办。
0: 什么规矩？
3: 就是没有规矩，你大胆如狼。

0: 真的是张小晶，凶火帮去年丢的脸今天该找回来了。
1: 是。
0: 人都到了吧？
1: 都到了。
0: 张小静今天不敢随意杀人，她有大事要办，你们想怎么羞辱她，她都懒得还手。不信可以试试。
1: 是。
2: 抓的这熊伙帮私售军情的贩子，送给我阿爷当正月礼礼物，但我阿爷对我刮目相看。哎，你这消息来源可靠吗？
3: 熊伙帮去岁殴杀我父亲，是我恩公入死了，我在长安活一天，只要一天不让他们好过。我这修正坊宅院是我相陪客人名下租以了一熊伙帮浮浪子，昨日下来清扫，看火盆中有魏烧尽的王将军桑干河布防图，我才告与你住。既然你心有疑虑了，不去也罢了。

出来了，熊火帮的34条人命，今天就还了吧。好啊。

0: 万年县不愧是你之前的地方，他们还记得你，挺让人羡慕的。你这他妈弗朗子还挺能忍的，知道自己要什么，有难处就能忍。哼，也许是没到特别难吧。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你挺老的。我老吗？
1: 我就说我不能熬夜吧，这个李碧飞一夜一夜的不让我们休息。我说的是辛劳，心里边想藏的事儿。哼，有机会啊，我跟你说说我们家的事儿。反正，在长安城已经成立大笑话了，说你不多。哎，张小静，你跟我讲讲熊火帮是怎么回事？
2: 注册经历上不都写了吗？看过了还问。
1: 上面写着。 你受县尉谭德胜排挤，雇贪工去清剿熊火帮，遭拒捕之后一怒之下大开杀戒。谭德胜还想上告你滥用职权，你连他都杀了，我觉得很古怪啊！一怒之下杀了30多口人，这多大怒啊！这不仅是什么上官责骂的问题吧，应该是有什么隐情。
2: 千万别传出去。姚某在官场知道很多秘辛，就偷偷写了一些传奇小说，在黑市上看应的不错的。你这个人很有意思，我想写进书里，挣一笔小钱。
1: 好吧，离平冈刚还有2方的距离呢，也不知道我要找的那个人能问出什么。
2: 去见什么人啊？连你都没信心。一会儿让你坐着吧，你坐着吧。

0: 放心，还原坊的住所都清理过了，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
1: 右上已经拿到钱了，如果是他不想玩了，出卖我们呢？
0: 那我就要他的狗命。不过如果公安府的人追查到了什么，怎么办？
1: 他永远没有我乖。延州的货就要到了，这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去准备吧。

0: 来早了。
1: 送图的人在怀远方，被官府的人追上了，我只抢到了这张图。
0: 这是该你做的事情吗？
2: 我想帮你。
0: 愚蠢。

0: 香香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还为你哭了半日呢。上元节酒宴甚多，大家都想找个体面的女伴，关灯一游，所以早早来到平康坊邀约。方是未时已是如此热闹，到入夜时分，恐怕更胜十倍。香香也早已约出去了，只你来，叫那四品的官儿等着呢。
1: 这枚私生客，哪个姑娘办的？
2: 红儿给我的恩客令，带出来没？
3: 那东西对你真那么重要吗？
2: 给我。
3: 没看见。
2: 我不想官军通过那块牌子找到我。没带出来。
3: 我有时候骗自己，你没有那块恩客令。骗久了，就真的忘了。
2: 我需要的是鱼肠，不是一个寻常女子。只有你是鱼肠的时候，对我才有用。
3: 明白。
1: 这人近日要在城里杀人，
0: 哪次来不是这套说辞？你就没有自己的事儿吗？
1: 没有。
0: 这牌子长得都一样，我哪里知道？你还是得找阁老。

0: 你还是怕他？
1: 老规矩，钥匙借我。
2: 好歹今日结下，跟我多一句话都没有吗？你自是瞧不起我。
3: 钥匙。
2: 进的这里，张阎罗，就不要妄动了。三曲那头的宅子，黄色的大门，看见了吗？
0: 那是黄阁，里头的人不好惹。
1: 林九郎的宅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堂堂右相，一朝之重臣，住在这平康房里，可不是为了日夜欣赏这英红柳绿。这里有多少他的眼线消息，咱谁都不知道，说不准这屋里就有人。
1: 赵师傅，我赶时间。
4: 小乙，

0: 带两位宫女去后院。
1: 双兰，让小雨休息，松了，老在那儿倚着，别摔着。

0: 代理司乘入门，是。
1: 李长元可是太子身边的人，他怎么会来拜会游相呢？
2: 徐公，说话小心点。嗯

0: 圣人信道，常元信道，我家阿郎信的却是法家。行过不避大臣，赏善不以匹夫，法家做事更公平。某李四方相府执事，阿郎让某在此等常元。
1: 幽上尊主此时要来，
0: 阿郎言正要向静安寺问责，若李四成今日必不相见，阿郎公务繁剧，问责之事只能留待明日。若李四成主动拜访，阿郎只能从法查办静安寺及李四成本人。李四成现在离开还来得及。那你就在此等着吧。
2: 二位小心些吧，这条路不好走。
3: 你带路放心。
2: 今日不该来，阁老辛苦了。
3: 前面繁花绚丽，
4: 后面乌烂不堪，这也是平冈坊。
3: 这里是长安，
5: 长安客令应该去问季家。来找阿道这边什么？
3: 他们在泥地里，你在庙堂上，还不是因为你们生出来怀里揣的本钱不一样。我有阿扎，说不定谁更胜一筹。
5: 你对庙堂有不满？
3: 小爷走快点，
6: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过来。
1: 你现在混这儿来了？我要见你们娘家。
0: 是。
2: 他也是你的安装。
1: 从现在开始说话小心点儿，你随便一句，不知是多少人的命。
3: 这里是另外一个长安，没有道义，没有律法。能在这生存的都是大奸大恶之人，即便是官府的人也无法深入此地。大多数人来讲，这里就是修了狱。
4: 我怎么觉得你那么紧张呢？一会儿要见的究竟是什么人？
3: 这儿的人都叫他阁老。
1: 神龙年间被卖入长安，
3: 初时在一个姓葛的郎家为奴，后来被卖到青楼当仆役。他是个昆仑奴。
4: 昆仑奴有什么可怕的？
5: 长安的昆仑奴个个老实温顺，你让。你让他去死，他都不会反抗。
3: 平白无故的叫一个人去死，很值得骄傲吗？
5: 不是每个人的命都一样。这里是长安。
3: 阁老跟其他昆仑奴不一样，他最会猜人心思，知道人想要什么，害怕什么。青楼待了两年，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竟让他的主人对他出夫豁免，脱了奴籍，建了现在这座地下长安。平康坊里的所有姑娘都是他的眼影，长安城里的所有见不得人的事情，他都知道。
4: 不就是个卖情报的吗？他卖，我买，付钱就是了，有什么可怕的？
3: 他不要钱。专要你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来了。

0: 别来无恙啊！死人在我这儿不受欢迎。
1: 张小静还没有死。前面的赌铺被我闹了，今日仓促没人赔阁老的。
2: 赔阁老已经理了。
0: 很难得，五尊阎罗的赔礼很贵，那么你就直说。
1: 你想从我这儿要什么？我想查一个人的下落。这是一个塞外人的，叫鲁波。我想知道哪家铺子搬给他这个。他平时都亲近哪些姑娘？我想立刻找到这些姑娘，查龙波的去处。你开价。

0: 等他半刻给你要的消息。
1: 你还没开价啊？
0: 张都尉，你赶时间吗？
2: 都准备好了，
3: 可算是按时赶到了。
4: 石教授，这一路从延州紧赶慢赶，你看这些马累坏了，得找地方赶紧把货卸了，让他们歇歇。
3: 我看你是着急歇着了吧？
4: 那是行。等他们点了货啊，您讨的歌单，咱们得找个澡堂子呀，好泡一泡，舒坦舒坦身子。然后我还得去西市给我那婆娘买点壶，人晚上再弄壶，上好的三乐江是吧？寻个高处，咱边喝边看灯会。

0: 这一天呀，没了，
1: 发现没了。
2: 好，先把货卸了。
3: 苏无忌，
4: 是，请问，
3: 请吧。
2: 好了，大家进来吧。
4: 这位大郎，
3: 幸不如命，
4: 货一样不少，时辰也刚好，正好赶在上元节当天运抵。
5: 院子小，请弟兄们把马车停得紧些。
4: 放心，赶车是我们苏记车行吃饭的本事，
2: 错不了。
4: 这薄荷叶是江淮产的上等货，咱们身价怎么称呼？
6: 龙哥，
4: 姓龙啊？
6: 是。
5: 青城门师何曾遇到阻碍？
4: 我们苏记车行常年走货，和城民间关系特别好，能缩短通关时间，陈氏报货不到两个时辰就通过，啊，手续都在这儿。一点都不少。
5: 我曾查验过货物，
4: 除非你有爵位，否则这个可免不了。不过陈总都盯着呢，他们只抽查两件，用长矛戳一下就封了回去。这话又说回来，你运这东西，一不违禁，二不逾制，能出啥问题？
5: 缺的话都有灵魂。

0: 我拿到消息了，这块斯恩克牌子属于一曲赵团儿。龙波第一次去那儿是半年前，他差不多每隔一旬去一次，都是找同一个女子童儿。
1: 六马还是六马？
2: 龙波心里有鬼，哪敢留宿迹象。
1: 这个童儿现在人在哪儿？
0: 他找到真爱了，昨天和一个读书人跑了。
1: 阁老手里哪有空着你去呢？

0: 香吗？
1: 你今天敷药了吗？
2: 我好不了了。
1: 你应该快点治好脸，我还要用你。从高级客人那儿给我刺探情报。
3: 你恨赵玲？
1: 你不恨吗？
3: 不恨。长安给予了我重要，
1: 但是你仍然觉得不满足。
4: 童儿在哪儿？

0: 忘记了，都是我的主意。
1: 是你的吗？
2: 听他说什么，也许对你有好处。
0: 棉花左上第二个花瓣有两道指甲痕，就是我的。
1: 你给过一个叫龙波的男人？
0: 那是客人，你是心里人。
1: 他带你出去去了什么地方？
0: 你介意？我该说吗？
2: 免费的消息就到这里了，轮到我跟张都尉谈谈生意了。
1: 你想要什么？
2: 你都快死了，还到我这里来查一个不入流的女子的恩客，这意思是这个家伙是个重要人物，你该用贵重的东西来换这个消息。
1: 到底想要什么？
2: 名字。
3: 兄弟们，轻点吧，啊，手脚力啊。

0: 招忘了吗？忘了。把我子龙信
1: 献出。
0: 这做什么产业？
1: 一个时辰之后出发。
2: 好。别时辰太久，官军回来。
0: 官军来不了。你不了解长安。

0: 前面走。
1: 《唐律疏议》
2: 第312，欧所使者图一年，地公碰了他们，就算欧，须吃一年的牢饭。
3: 右相到底何时见我？
4: 右相让你等。
0: 我可以等，长安百姓不能等。
2: 右相让你等，
0: 要等多久？
2: 不知道。

0: 时已过，未出将至。
1: 半个时辰了，狼卫查得如何？啊，李司令何在？查得如何？查得如何？啊！
2: 在团时坐镇指挥的，
1: 为何不跪？
3: 哎呀，过来坐坐，消消气。
1: 废，一群的废，无能长官，
0: 让开。犯上，关卖了你。喂。

0: 告诉你们主人，还有半个时辰，没线索就交权。
1: 说出来，省省你我的时间。
2: 什么苗子？
3: 我在死牢里泡了半年，这早就没有为我办过事的人。
0: 胡思无力，你的人都在记着你。要不然他们怎么还敢留在我这里悄悄传我的消息给万年县？
2: 葛老的意思是让张都尉出卖官府的暗桩？
4: 那葛老就会想多了。暗桩是什么职务啊？日夜交心，一旦失风，自己和家人的性命都保不住。
2: 若非万分信任上峰，怎会有人肯当暗桩？
1: 你在我这里埋了很多暗桩，我给你你想要的线索，只要你说出一个名字，很划算的交易。

小萌，不行，他是自愿的，不算。我要的是你说的名字。 你走了，他就白死了。现在就去杀了童儿，有人想从我这儿把他偷走。

0: 我猜对了，随便说一个没用的人，打发不了我。我要那个人，何家村。
1: 从前我在平康坊养的最红的一个丫头，驯服过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有郭力士私宅的库房钥匙。他花了2年时间，用假货偷换出库房里的珍品金器，一件又一件都埋在一个地方。
2: 你在编故事？金器乃皇家独用。
0: 郭力士将军一生忠于圣人，从不僭越贪腐，何来金器？这1356件金器代表着大唐的最高工艺，世上最美的东西。如果得到了它们，我也会得到郭力士的污点。你能明白吗？我有多想要。 半年前，这个男人觉得攒够了，可以和我的丫头远走高飞了。他们连夜逃向埋着宝贝的地方。然而，那个男人只提过何家村。

0: 三个字，但长安附近根本没有这个村子，所以我派了12个最好的手下悄悄跟着。他们在路上都被一个人干掉了，包括我最好的女子和那个盗宝的男人。我等了整整2年，一场空。你知道那种失去最重要的希望的感受吗？
1: 知道。
0: 我要知道那个人是谁，名字。
1: 不是我的人。
0: 那我们谈完了，你们可以走了。
2: 这是我的案子，
0: 只要你能说出那个人的名字，我会亲手宰了他。

0: 这边我找你喝酒，听你讲故事。下辈子我给你断案状。你若出卖案状，就是违反唐律，斩刑。你别连累我。
1: 今天什么事情没有查完，几十万人命重要。
2: 唐律不可放。
1: 在你办公室，如果没有任何线索，哪个王八蛋也救不了长安。
0: 跟小秦，
1: 给我提什么狗屁规矩？
3: 银子。
0: 小野，
4: 哥，
0: 就是他。

0: 这是我在长安赚到的第一件金器。我没有儿子，
1: 我有父亲。我父亲战死在陇右岛石城镇。谢谢你们的照顾。
0: 狼崽子，
1: 想让你早点受伤，
0: 是吗？再回去做奴隶吗？

0: 你要的名字我给了。
1: 可惜啊，在我手里他至少可以疼3天再死。
0: 给你了。

0: 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果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那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全秀
2: 的。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嘿，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宁
4: 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缘，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

0: 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2: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3: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2: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4: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5: 它有重要的意义。
6: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7: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8: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9: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10: 一个人都不能。
11: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12: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
13: 算一家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平罗县调研奶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精耕细作、稳经营、调结构、拓市场、打品牌，持续推动奶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宁夏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0: 张宇普专题调研养老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完善养老政策，多解难题，强化养老服务，多办实事。
1: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播出，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张伟带领乡村发展产业，村民增收致富，用实干践行使命担当。
0: 宁夏最大风光储基地风机吊装完工，正全力冲刺8月并网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平罗县调研奶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依托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深化改革创新，坚持因地制宜，精耕细作稳经营调结构拓市场打品牌，持续推动奶产业高质量发展，聚力做好防止返贫致贫，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1: 李亦飞来到宁夏瑞丰源牧业开发公司和牛百氏乳制品公司新型乳制品生产加工项目现场，了解标准化奶牛养殖场运营生鲜乳精深加工情况。他指出，要分析研判奶产业发展趋势，紧密结合区域产业规模、产能、产值，深入研究调整产品结构的路径和方向，引进或联动全球全国头部企业，大力发展干乳制品精深加工，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产业增加值，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要聚焦消费端细分市场，探索小型化、规模化、一体化生产经营模式，开发适配本地群众文旅消费群体的特色乳制品，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喝得上质优价廉的新鲜奶，让更多消费者买得到宁夏高端奶产品。在宁夏就地智能乳业公司久贝尔农业发展公司，李亦飞详细查看乳品智能方舱、小型智能设备运行情况，强调要持续深化数字技术与奶业生产深度融合，夯实从牧场到工厂市场的数据基座，强化奶牛饲养、疫病检测、乳品加工、冷链转运、终端销售各环节数字赋能，实现全程溯源、精准管控，依托智能化设施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调研中，李亦飞强调，奶产业是拉动宁夏农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撑，是农民增收的重要依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区位特征、资源要素，在稳住当期的基础上，深度开展前瞻性战略研究，把握发展规律，强化顶层设计，明晰定位定向，系统总结产业发展经验，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找到发力点和突破点，进一步完善规划方案，推动众养家全链协同高质量发展。要增强发展信心，从众养端、生产端、产品端、消费端入手，聚焦质量提升、品牌培育、市场开拓，积极调优产品结构，推进业态创新，抢占精深加工新赛道，以转型升级带动发展，提质增效，聚力打造宁夏奶产区地理标志品牌，引导企业延长产业链条，做强产品品牌，把高品质奶源优势转化为产业集聚集群效应。要加强组织领导、发改、工信、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政策供给和要素保障，在招商引资、技改扶持、金融服务等方面精准发力，完善产销对接、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为老百姓找到一条长期稳定、可持续增收的新路子。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进姿态投入各项工作，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新征程上必须铭记奋斗历程，担当历史使命，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戳力奋发，锐意进取，永不懈怠，一往无前。
3: 总书记的讲话让人热血沸腾，亲眼见证了宁夏日新月异的变化，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会持续发挥老党员的余热，矢志不渝地听党话、跟党走，
4: 弘扬

伟大建设建党精神，坚守初心使命，坚持执法为民，护航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交通强国建设，实现中华。

0: 年大党风华正茂，初心使命历久弥坚。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伟大号召激励全区党员干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把学科建设做深，把检验技术做精，把精准医疗做实，在临床科研创新的赛道上敢于啃硬骨头，用专业力量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2: 推动四水四定全面深化，统筹优化配置水资源，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需要，在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新担当，展现新作为。
3: 深耕思政教研一线，持续打磨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思政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听党话、跟党走，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05年来，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4: 我有受老请养，也有发挥余热，今后继续配合村上工作，带头发展产业，帮扶困难群众，把党员的气质树立在田间地头。
5: 我们的工作连着千家万户，我将牢记嘱托，以党建引领志愿服务，抓实一老一小工作，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幸福指数，
6: 不断地壮大乡村产业，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为我们金陵北村村民打造一个一居一业的和美乡村。
7: 7月2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专题调研养老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要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部署，完善养老政策，多解难题，强化养老服务，多办实事，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8: 张宇普围绕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先后到贺兰县中兴敬老院、金凤区和顺新村老饭桌和清水湾社区食堂、兴庆区燕翔家园等小区，系统调研机构运营、适老化改造、助餐服务等情况，检查消防、食品等安全工作，并走进群众家中征询意见建议。针对政策落实、人才短缺、设施薄弱等问题，张宇普现场交办，要求一件一件扎实办好解民忧暖民心的实事。围绕在改善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基础上，更好满足精神文化需求，张宇普来到宁夏老年大学调研老年教育，对该校组织、服务、管理等给予肯定，随后召开了养老服务工作专题座谈会。会上，曲市县三级民政部门养老机构负责人及城乡居民共10位代表，围绕资源下沉、优化服务、完善政策、加强陪诊师、养老服务师等队伍建设，推动养老事业、养老产业创新发展等，提出意见建议。张宇普要求逐项梳理、系统研究、精准施策、有序解决。张宇普强调，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针对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实际，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切实提升资金投入、服务质量、政策精准度和群众满意度。要坚持需求导向，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全面落实，适老化改造全区覆盖，强化空巢、失独、失能老人服务保障，健全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养老政策体系，坚持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城市和乡村养老、居家和集中养老，推动区市两级资源下沉，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坚持以文润心， 让老年人有地方可去，有活动可参，有课程可学，有价值可创。坚持集中攻坚，着力

0: 解决农村设施条件差、资金管理不规范、涉老诈骗等问题，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求、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让全区老年人生活更加幸福、更加满意。自治区领导赵旭辉、刘军分别参加。
1: 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连日来自治区党委常委分别到分管领域部门等单位做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2: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窦靖丽近日为区直统战系统单位上专题党课，强调要坚定践行立党为公的根本立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强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为党的事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要正确把握前绩和险绩的关系，将科学决策贯穿到统战工作全过程，推动支持宗教界开展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教育活动走深走实，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要坚持精耕细作的理念，以真抓实干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一件一件抓落实，绵绵用力夯基础，当好统一战线工作队、行动队、战斗队。
0: 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义近日以把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为题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最重要政绩，以走在前做表率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防范和纠正政绩观偏差问题，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2: 7月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冬以守正创新、务求实效，以为民造福实际推动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题，为区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强调要把推进文化强区建设作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重要战略任务，进一步解放思想观念，挖掘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加强对外传播，提高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不断增强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为民初心，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根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围，守牢安全底线，推动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质增效。
3: 全区各地连日来通过组织开展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回望党的伟大奋斗征程，汲取奋进力量，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7月1号，2026年宁夏听党话跟党走宣传教育活动启动仪式暨宣讲比赛在永宁县闽宁镇袁隆村举行，来自全区各地的基层党员干部、致富带头人、移民群众代表走上讲台，用一段段带着泥土芬芳的故事，生动讲述发展变迁、乡村振兴成果。
4: 这场活动是给我们基层干部鼓励打气的动员会，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带领全村群众以实实在在的乡村发展成效践行对党和群众的承诺。
5: 乡英雄回宣讲、校园实景课堂、农卫文体活动等多为发力，让党的声音进入乡村，让奋进精神扎根民心。
2: 宁夏大学举行两优一先表彰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大会，现场同步开展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凝聚全校党员干事奋进、立德树人的强大合力。
6: 我将继续做好学子三农理想的点灯人，倾力托举青年教师成长，薪火相传，互助共进，发扬新时代教育家精神。
2: 连日来，延池县青山乡月儿泉村红四区雷济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内，一批批党员干部群众汇聚于此，踏寻红色足迹，

0: 历练党性修养，让这座山坳间的窑洞旧址成为最火热的党性教育打卡地。
1: 我深受触动，作为市场监管党员，我将用实干践行入党初心。
0: 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举办七一表彰颁奖暨永远心向党主题活动，通过情景歌舞、小品、朗诵等节目重温党史，展现救援一线的热血担当，
2: 进一步激励全体指战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起本台开设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走进先锋榜样，聆听他们的奋斗故事。今天播出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张伟在乡村大地唱响青春之歌。
4: 他这个口感是这个纯甜的，他七分甜三分酸。
0: 记者见到张伟时，他正在车间和村干部助农团为红梅杏直播卖货。最近正是红梅杏采摘的时节，长时间的直播让他的嗓子变得干哑。
5: 我们每天都是直播，大概在8到10个小时，一天能卖到600到800多单。在我们这儿呢，分拣打包每天都能够提供临时就业岗位50余个。预计今年我们线上线下加起来的话，红梅杏能够卖到300多万元。
0: 2020年6月，张伟怀揣建设家乡的初心，成为城阳乡阳平村的党务工作者，同年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村里人刚开始对这个县城来的小姑娘充满不信任，看她沉下身子走访入户，倾听群众心声，推进村道硬化、厕所革命等民生工程落地落实。慢慢的，村民们把张伟当成了家里人。在他的带动努力下，短短2年时间，阳平村党支部就摘掉了软弱涣散的帽子。
6: 现在我们阳平村党支部有周学习、月研讨、济贫益济志，谈村务、谈问题。全村的28位常驻党员包连5到8户的群众，负责宣传政策、意见收集、化解纠纷等工作，真正让党员做到下沉一线，服务群众。
0: 支部强起来，民心聚起来，发展的步子也就迈得更稳。张伟把壮大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作为工作重点，多元发展特色产业，带动本村及周边乡镇的留守妇女、弱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
7: 一天挣着100来块钱，能给补贴个娃家庭生活日用嘛，接娃方便，也就是也不太苦。
0: 如今的阳平村抢抓新媒体发展机遇，直播带货累计线上销售农特产品创收528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5年前增长24%，村集体收入突破70万元。
5: 能获得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份荣誉，我既受鼓舞，也更觉得责任重大，用心用情地把村里的各项工作做实做细，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乡亲们的期盼。
8: 7月3号，宁夏区域内总装机最大的风光储一体化综合新能源项目延池高沙窝120万千瓦风光储项目，45台风机全部吊装就位，标志着项目主体土建与安装工程全部完工，目前正全力冲刺8月并网目标。
0: 由中铁16局承建的延池高沙窝120万千瓦风光储项目是宁夏首批绿电园区重点配套项目，统筹布局92万千瓦光伏、28万千瓦风电和320兆瓦、640兆瓦时储能电站。本次完成吊装的28万千瓦风电单元，共布设45台6.25兆瓦风电机组，其中多数机位位于已投运的光伏区内，作业空间有限，吊装安全风险较高。
9: 我们创新运用单叶片吊装加双机翻身工艺，彻底破解超长叶片狭小厂区吊装难点。两台吊车在不同吊点同步发力，从源头规避叶片刮蹭光伏设备的安全风险，确保施工安全。
0: 项目投运后，预计年发电量23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68.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71万吨，二氧化硫330吨，对助力双碳目标、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具有重要示范作用。全区社会工作系统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6月28号至7月3号在银川举办。
10: 我们把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

0: 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 这是宁夏连续第三年面向全区社会工作系统干部开展的综合性培训。培训通过专题讲座、案例教学、经验分享等多种形式，组织学员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等，同时围绕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志愿服务等重点业务开展政策解读，提升学员政治素养和履职水平。
2: 7月3号上午，以“伴舞青春，勤荣塞上”为主题的2026海峡两岸宁夏青年沙漠漫投垒球邀请赛在中卫市开赛。
1: 赛事共集结19支台湾岛内参赛队伍和2支大陆本土代表队，近700名青年选手参赛。为期2天的赛事采用单循环加淘汰赛的标准竞赛体系，依托中卫独有的沙漠户外场地条件，量身定制了专属沙漠竞技规则。动感的体育竞技与雄浑壮美的大漠风光深度融合，让参加比赛的选手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和特别体验。
3: 我觉得这个运动项目它是一个桥梁，可以让人与人之间做个连接，我觉得非常的棒。
4: 但是我就是因为听到那个可以到沙漠打球的时候，哇，我都第一个说我要参加，因为我刚刚就跟我们台湾的朋友就联络说，真你们、这次没有来，真是太可惜了。
1: 7月3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福建省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在银川启动。来自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及闽宁两省区主流媒体的60多名记者，将在为期5天的活动中实地走访宁夏五市的37个观摩点，深入产业园区、援宁企业、学校、医院等基层一线，用镜头和笔触记录了解东西部协作在文旅融合、群众就业增收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5: 观看了一个演出之后，还是蛮有那个情感上的触动。对于我们记者采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带着这样一份感情，就更加投入的去采访，也会让我后面的这个报道变得更加的这个有血有肉。
1: 据了解，7月中旬采访团将转赴福建进行采访报道。
2: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一路披荆斩棘，一路改革前行，团结带领10万人民书写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时代华章。
6: 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感受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在新的征程上坚定信心，勇毅前行。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

0: 原汁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2: 不能老套啊，一定要新。
1: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VIP 各种奖品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就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我们对镜头微笑，说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月的用电是5度，月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7月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平罗县调研奶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依托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深化改革创新，坚持因地制宜、精耕细作、稳经营、调结构、拓市场、打品牌，持续推动奶产业高质量发展，聚力做好防止反贫致贫，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进姿态投入各项工作，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做出更大贡献。7月2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专题调研养老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要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部署，完善养老政策，多解难题，强化养老服务，多办实事，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心享幸福晚年。
0: 7月3日，宁夏区域内总装机最大的风光储一体化综合新能源项目延池高沙窝120万千瓦风光储项目45台风机全部吊装就位，标志着项目主体土建与安装工程全部完工，目前正全力冲刺8月并网目标。
2: 由中铁16局承建的延池高沙窝120万千瓦风光储项目是宁夏首批绿电园区重点配套项目，统筹布局92万千瓦光伏、28万千瓦风电和320兆瓦、640兆瓦时储能电站。本次完成吊装的28万千瓦风电单元，共布设45台6.25兆瓦风电机组，其中多数机位位于已投运的光伏区内，作业空间有限，吊装安全风险较高。
3: 我们创新。

0: 运用单叶片吊装加双机翻身工艺，彻底破解超长叶片狭小厂区吊装难点。两台吊车在不同吊点同步发力，从源头规避叶片刮蹭光伏设备的安全风险，确保施工安全。
1: 项目投运后，预计年发电量23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68.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71万吨，二氧化硫330吨，对助力双碳目标、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具有重要示范作用。眼下，彭阳县陆地辣椒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今年全县辣椒与水果玉米套种总面积达2.5万亩，先交已批量上市。远销陕西、湖北、广东等地，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近年来，彭阳县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资源，持续调整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大力推广辣椒套种水果玉米立体高效种植模式。该模式充分利用土地空间、光照条件与作物生长时差，有效化解单一种植土地产出率偏低的短板，真正实现一亩田双份收益、高效产出，显著拉高冷凉蔬菜亩均经济效益，为保障销路，彭阳县采取外引客商、内迁专供的双轨并行策略。
2: 我们跟这个西安蓝小子签订的这个定的销售，每斤是可以7毛钱，大约能在3个月30茬子，茶子大概就是2.9吨产量。而现在的这个辣椒分等级，分别入库，统一调往陕西、湖北、广东、上海等。
3: 中卫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7月2号在中卫高铁南站正式投入使用。至此，游客来中卫市游玩将享受更便捷、全面、高效的一站式文旅服务。
4: 投入使用后，中卫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将聚焦游客出行全流程需求，为广大游客免费提供个性化游玩攻略定制、景区实时信息查询、便民应急保障等暖心服务。同时，安排专业人员推介沙坡头旅游景区、四口子风景区等核心文旅资源，持续扩大中卫市文旅品牌影响力，实现文旅咨询一站式受理，全方位服务，高效率响应。
3: 中卫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呢，是为乘坐高铁，由到达中卫的游客提供咨询、预订，包括医疗等等的一些服务，并且开通了从高铁南站到中卫市各景区的直通车服务。2026文化旅游促消费活动，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媒体通气会，近日在漫浦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举行。 据介绍，活动将于7月12号至8月20号在银川举办，为期40天。活动期间，邀请200支各民族艺术团队、近千名青年艺术家开展艺术展演、文旅创作、跨界联动等系列活动，解锁沉浸式场景化文旅融合新体验。届时还将推出百万杯葡萄酒免费品鉴活动，在西夏岭、怀远夜市、懒山公园等银川市热门文旅地标布设40个品鉴点位，市民游客可通过银川文旅西夏发。 发布等官方平台查询活动详情。本届艺术季最大的亮点是全程场景化，我们在麦浦小镇美术馆、粤彩城等核心文旅地标呢开展艺术交流、酒庄体验、美术展等一系列活动，同时呢我们配套打造轻量化的游玩体验。在这个夏天，我们邀请大家铺一座山，喝一杯酒，参与一场全民大联欢。 位于贺兰县的银川赛鸽工棚于6月圆满完成了2026年度收割工作。随着 2.3 万羽赛鸽振翅归巢，一条带动当地增收的空中经济走廊已然架起。这些承载着无数期待的空中运动员，正通过科学管护与日常训练，为今年秋季赛事蓄力备战。
4: 宁夏银川赛鸽工棚总投资5000余万元，占地123亩。3月20号，工棚正式启动2026年度收割工作。通过全国200多个代收点集中运送与本地鸽友自送相结合的方式，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赛鸽爱好者踊跃叫鸽。工棚严格执行健康管理体系，所有赛鸽首先进入隔离观察棚，完成疫苗接种与防疫检测，确认无病害后，方可转入常规饲养大棚。现阶段已完。 完成开家训练的赛鸽正在工棚内开展任家巡飞。按照年度训赛整体计划，工棚将于7月下旬开启强制加飞训练，持续锤炼赛鸽耐力。8月底至9月组织短途陆训，10月正式打响秋季赛事。银川赛鸽工棚规范化运营。

0: 以来，一方面为全国信鸽爱好者搭建起赛事展示、行业交流、赛鸽交易的综合性载体，另一方面依托赛事资源串联上下游产业，拉动区域农产品深加工、特色餐饮、乡村休闲文旅等业态提质增效，以特色体育产业为抓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1: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闽宁近邻科学空间开馆，快来打卡！这里有60件特色展品，魔术里的科学、非遗科运、AI 与人类等4大主题，让你感受科学魅力。

0: 7月3号，李宁协作30年，暨彭阳县2026年红梅杏开园促消费系列活动在如何瀑布景区举行。在美食展示区，以红梅杏为食材的美食抢眼出镜，精致诱人的红梅杏拼盘，原汁原味锁住山间清甜。
1: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彭阳吃红梅杏。

0: 7月2号至3号，第三届宁夏职业技能大赛动物疫病防治员技能竞赛动物疫病防治员决赛在银川举办，35名兽医同台竞技硬核技能比拼。
1: 请各

0: 从田间到舌尖全程可追溯。中宁枸杞保真仓迎来首批住户。
1: 目前我们依托枸杞产业集团核心保真仓，放心构建集中主仓加多点封仓一体化监管体系，严格落实统一收购、统一检测、统一入仓、统一贴码标准化运营模式，实现枸杞原料从收购到出库全流程闭环管控。
0: 近日，吴中立通区新华桥村大棚绿意农育苗外销好，农户收益高。
2: 依托村企合作的育苗产业，不仅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还是土地的增值，还解决了本村六十余名村民救济务工群众，村集体双向增收。
3: 近日，银川一名视障女孩携导盲犬搭乘公交车，行车途中，公交司机耐心等候，乘客主动礼让，全程给予细致照料，一路善意令女孩感动落泪。
4: 我们宁夏的公交车司机对我们的接纳性可高了。阿福 ，Hello， 阿福找车门吧，爸。
5: 要上多少路？
4: 啊啊！
6: 30路，
5: 这是30路，
4: 爸爸。
7: 他这是可以上的，
4: 可以的。
5: 导盲犬
4: 啊，宝宝，走走，谢谢您，师傅。啊，小阿福，谢谢。
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眼下永宁县冬小麦迎来集中收割期，金黄遍野，麦浪飘香，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农户正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抢收。田间地头里，收割机在金色麦浪中往返驰骋，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饱满的麦粒倾泻入仓，为粮食稳产丰产、农户增收筑牢坚实基础。记者从2026年吴中暑期促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暑期吴中市将以我在黄河边等你文化旅游季为主线，统筹推出30场群众文旅活动及多项体育赛事、手劳研学体验、乡村旅游等特色项目，发放1200万元政府消费券，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全方位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记者从石嘴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该市2026年度企业薪酬调查工作于日前全面完成，388家企业参与调查，覆盖18个重点行业。为确保数据真实可靠，石嘴山市人社局建立了县区出核

0: 第三方和业务科室复合，自治区终审的三级审核机制，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信息核查和异常数据筛查，为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行为，05市公安局联动相关单位持续开展打击非法猎捕野生蝎子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累计现场查获野生蝎子 15.98 公斤，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名，当场缴获各类专业捕蝎工具若干。05辖区荒漠戈壁草地广泛分布条纹正浅蝎，是本地常见野生蝎种，兼具极高的药用价值与生态价值。银川市金凤区金急救综合救助帮扶项目业务培训班近日正式开班，辖区民政系统业务骨干、镇街道民政核查员、村居民政协理员共140人参加集中培训。培训采用政策讲授加典型案例讲解加研讨答疑相结合的模式，内容兼具理论深度性与实操指导性，贴合基层救助工作实际需求。我区近日修订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挂网药品配送管理办法》试行，推动宁夏药品配送管理全面升级。针对基层药品配送不及时、不足量的突出问题，将原一项基层专项考核细化为配送率和订单完成率两项，并提高相应分值，切实压实企业对基层医疗机构的配送责任，同时提高综合配送及时率分值，强化时效刚性约束，对超过5个工作日不签订三方合同的药品生产企业平台将予以提醒，督促履约。位于石嘴山市的自治区第五人民医院职业病科近日正式上线骑手门诊，为外卖骑手、快递员、出租车及网约车司机推出暖心服务。骑手门诊就诊流程十分简便，从业者只需身穿工装，出示工作牌，窗口就能快速发放专属号源，不收挂号费，不用长时间排队等候，即来即诊。05市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取得阶段性建设成果，截至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二次砌筑施工同步完成，预计将于7月10号启动主体结构验收，整体工程计划于10月底竣工交付。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运动健身、休闲娱乐、专业训练于一体的综合性全民健身场所。同心县近日举办巧手献礼、匠心筑梦手工好物展赛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妇女创新创业活力。活动现场，来自全县各乡镇的15名参赛选手携精品手工作品集中亮相，手工编织、特色刺绣、非遗手作、民俗工艺等作品品类丰富，风格鲜明，深度融入同心地域文化特色。眼下，延池县麻黄山乡10000余亩挂果杏树陆续进入采摘期，预计年产量超100万公斤，当地大街杏每年7月1号前后成熟，采摘期持续到7月底。近年来，麻黄山乡立足地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杏果产业，持续优化品种，提升管护水平，打造规模化种植基地。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以及食品当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多部门发布三项光伏能耗能效强制性国标，覆盖硅料、硅片、组件、逆变器全产业链，划定能耗刚性约束，以标准完善光伏绿色管控，助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从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全国推开，覆盖网约车、即时配送等主流平台。年内各地将逐步纳入中小平台，试点实行按单计费适配灵活就业。截至今年的6月底，全国累计参保为2990.2万人，切实保障骑手、司机等群体的职业伤害权益。
2: 国家林草局发布，我国划定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筛选821处核心点位，强化管护，多地升级 AI 监测、无人机等智慧设备，全方位监测候鸟，预警非法捕鸟，筑牢候鸟迁徙生态防护网。
1: 中俄盟

0: 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十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和跨境自驾之旅等等，有效串联起了中俄蒙三国优质的文旅资源。
1: 相比过去，现在的人用眼很频繁，也有不少人得了干眼症。那么滴眼药水对干眼症有作用吗？干眼症的表象又有哪些？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一起来了解。
2: 眼睛干涩就滴眼药水，滴完反而更难受，这是怎么回事呢？干眼症其实分两种类型，缺水型和缺油型。缺油型是睑板腺功能出问题，导致泪膜外层油脂不足，单纯补水反而会破坏脂质层，加重症状。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滴了眼药水反而更不舒服。更危险的是，市面上多数眼药水都含防腐剂，长期用会引发角膜炎、睑炎炎，含激素成分的甚至可能诱发青光眼。如果眼睛出现干涩、眼红、怕光、流泪、看东西时清楚时模糊，这些都是干眼症出现的信号，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泪膜和泪液分泌量，再对症下药，不要乱用眼药水。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视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高考已经结束，但是今年高考中一道数学题，很多学子尤其是宁夏学子一定记忆犹新，那就是位于我区青铜峡的108塔。今天我们通过视频实地打卡青铜峡108塔，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劳模工匠筑起型行动正式启动了。这项行动呢，是由全国总工会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推动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身边的劳模工匠这些技术大师和行业榜样走进生产一线，传经验、教方法、破瓶颈，全方位地帮助企业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今天的匠心半月谈，我们就跟随劳模工匠的脚步走

0: 进西北轴承。
1: 这是全系各级工会和广大职工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的劳模工匠主体性活动。
0: 近日，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宁夏总工会承办的劳模工匠助企型活动在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特邀五位全国行业顶尖的劳模工匠走进企业，以结对帮扶的形式精准切入技术瓶颈，为这家拥有60年历史的老牌企业注入发展动力。
2: 请这个全国的知名的劳模啊，尤其是还在这个行业精耕多年的这些劳模工匠来给我们传经送宝，能够呢有效地帮我们解决一些这个工艺上呀、技术上的难题。
0: 活动期间，五位劳模工匠获颁宁夏工匠学院技能培训导师聘书，并与企业签订结对技术帮扶协议。根据协议，他们将在轴承制造关键工序优化、质量精准管控、核心技术研发以及生产线自动化改造等四大领域，为企业提供持续而深入的技术支持。
3: 在众多世界轴承强企进
0: 现场，劳模工匠们还分享了从普通工人、学子一步步成长为行业骨干的奋斗历程，用实实在在的经验与技术感悟，生动诠释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2: 从全国聚焦更多的目光到这个西北轴承，把更多的这个轴承方面的人才引进过来，帮助我们在这个最好的契机里面真正的实现改革脱困。
0: 今天我们访谈的嘉宾是劳模工匠助企型活动的几位大国工匠。这次的活动三位相聚在宁夏，相聚在西北轴承啊。那纳工和王总，你们在此之前有没有来过我们宁夏呀？
4: 没有，我没来过。
5: 我也没来过。
6: 他俩都没来过。
0: 说一说你们这一天下来对宁夏的一个初步的认识吧。
5: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宁夏，讲银川吧，昨天我从机场出来，然后咱们的车接上我这一路，哎呀，我顿时感觉到这个好像手都可以摸到云彩一样，那种宽阔的视野，咱们这一路走过来，哇，感觉特别好。就从透过这个活动，看到西轴整个对这个活动的安排、领导的重视，然后居然分成5个组，从来没有见过分到这么细。
0: 那么纳工您呢？
4: 我感觉银川的人特别真诚，上工厂以后我就感觉你们就是西轴这帮人提出一些问题都非常细致非常多，而且确实是也有许多都是轴承行业需要急需解决，像我们瓦轴也正在探讨的问题。我感觉是说真正的就是想把企业干好，所以我为你们的团队特别敬佩，也特别就是感动。
0: 您觉得刚刚两位说的我们的细致严谨是我们西轴以来一直的这种工作的态度或者是作风吗？
7: 我们一直就是这种工作作风，也是这么去做的。包括这次活动，刚才王总说的，我们分组，我们是事先精心的挑选了，根据每个人的专业特长、每个人自己关心的问题、自己所想了解的东西，以及这些专家们自己的特长，做了分工。做了分工，有人关心这个设备改造啊、设备维护的，那就负责接待这个纳工；有人负责这个精密产品的现场加工的，可能就是跟王总这边陪着。我呢是比较关心这个太原科大的王教授的油模轴承的这个技术，所以我负责跟着他。我们事先是做过设计的。另外呢，就是因为西轴这些年人员流失的比较严重，所以我们不得不借助一些外界的这个技术力量。这次呢，就这五位那个劳模工匠呢，我们也想把它纳入到我们的外部专家库里头去，将来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下面这幅呢，是最早的来勘察现场的，我们叫12勇士，12勇士12名筹建人员到达银川，组建了筹备处。目前这12位人员里头还健在的还有3位，其中呢还有一位是常驻银川的，就是这个王宝珠，是我们的工会主席，也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0: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党中央果断作出重大战略部署，以备战为指导，启动三线建设。来自辽宁瓦房店轴承厂的援建队伍响应祖国召唤，毅然走进深山，奔赴贺兰山脚下的大水沟，建成了中国西部最大的轴承生产基地。
1: 这是我们最早生产的6309的轴承。我办公室有一个杯子，有一个保温杯，是1970年我们这个轴承获得自治区优质产品奖。
0: 1969年10月，西北轴承厂试制成功第一批产品9000套309轴承，次年8月正式投产。自此，西轴不断追求卓越，产能节节攀升。1980年开始生产铁路车厢轴承，年产能达20000套，赢得了轴承行业西北王的美誉。此后历经搬迁改制，组建西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说到瓦轴和西轴哈，我们的缘分应该是60年前就有的，要追溯到60年前。所以我想听听两位有没有听过自己的老前辈或者是老师傅讲过三线建设时候我们瓦轴对于西北轴承建设时期的一些故事。
3: 虽然我是第一次来那个来西轴，但是我的师傅我耳濡目染的，我师傅经常讲起西轴，包括你们在三线建设的时候，西轴需要人，找到我们瓦轴，我们瓦轴是看需要谁直接点名就要来。大水沟那个地方是非常艰苦的，其实他们也不是特别愿意来，国家需要啊，就是义无反顾的都来到了西轴。我们有两个，就是我们瓦轴技校有个技校班，他两个全班同学一起来到西轴。91年的时候，就是你们西轴有一台磨床，就是需要滚子磨床需要改进，我的师傅钟双红，他也是全国劳模，他就是说领和我们团队包括电工全工一起来给你们改造设备。
1: 94年来到这个厂里的时候，这个厂里当时大部分的员工都是纳工的这个口音，
2: 东北口音。
1: 哎，我们那个说这个瓦房店话在西轴是官方语言啊。那厂里很多人不会说宁夏话，但是会说这个大连话，就是瓦房店话。另外呢，就是我们手头的这个图纸，很多图纸都是瓦轴的原图。瓦轴的原图就是当初援建的时候就直接支援的，他们带着图纸来的。这些年陆陆续续的我们经过更新，基本上全部更新掉了，但是还有一些老的工艺工装的图纸我们还保留着原来瓦轴的图纸。现在西轴也跟瓦轴脱不开的关系，包括我们现在的有些设备改造，刚才纳工说的以前改造，现在去年我们搬家的时候改造设备还是瓦轴帮我们改造的，双方的联系非常紧密。
2: 刚刚王总，我听您讲，在此之前，其实您也参与过一些筑起的活动，是吗？
4: 对。
2: 那和这次比，包括您之前的参与这样的行动的经验来讲，对于我们企业来讲，意味着什么？
5: 这种对接，这种就是沟通，然后其实双方应该都是有受益。首先我自己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通过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跟周总他们一起走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也是觉得平常没有想到的，我觉得是有了更多的碰撞吧。
3: 我在木滚制车间参观，是你们的设备虽然不是说特别先进，但是你们的操作者的经验非常丰富，就是说他调整方面可能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你们的那个操作者，他那个编的程序，他会把那个编程序的刀号选择都编到我们的程序里，完通过计算机下来，想的特别周全，也值得我们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回去我也将把这个带到我们的企业。
2: 那李总，方便透露一下刚刚王总说到的这个问题清单吗？
1: 前期呢，我们只是给那个自治区总工会打了一个申请，就是我们有比较笼统的有哪一些技术问题，就是机床调整啊，还有这个磨削工艺啊，精密磨削工艺以及这个热处理的设备维护，大框框。后来那个总工会提示我们说，尽量的能够详细一点，我就把这个问题呢，根据我自己平时遇到的问题，以及车间反馈上来的问题，整个把它全部打散，就是细化。